0: 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日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6: 嗯，
5: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日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6: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5: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6: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5: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6: 嗯，
5: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6: 嗯，
5: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6: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5: 嗯，
6: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5: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6: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5: 嗯，
6: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5: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7: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8: 慈善组织有哪些治理结构和会计规范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开展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7: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刚刚有朋友说啊，最近这两天呢，大家出门可以穿点红色的衣服。就是因为红色它可以说反射紫外线呢，还是什么折射紫外线呢，就是
1: 防晒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0: 是，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穿深色的衣服吧，也不一定是红色，比如说你黑色呀，或者是深蓝色呀、紫色呀等等，这些衣服就相对来说会比你的那个白色浅色系的衣服防晒效果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终归啊，你穿这些深色的衣服呢，它会更加的吸热就会让你这个身体会更加的热一点。所以呢就给大家出了个小妙招，如果你想说身上穿的比较凉快一点，然后又想要做到防晒效果的话，最好就是你穿浅色的衣服，比如说白色的、灰色的呀、浅紫啊、浅黄呀、浅灰啊这样的颜色，然后呢再搭配上比如说防晒帽防晒镜还有防晒伞这种物理防晒，就是你可以做到既防晒又能保证自己身上比较凉快一点点。
0: 反正作为男生啊，我个人的经验就是物理防晒永远比化学防晒要强100倍
1: 啊，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又有一个道理啊，说这个脸上会有出现晒斑，就是如果你不做好这个物理防晒或者是化学防晒的话，很容易长斑。特别是有一些敏皮的朋友啊，就是你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还有的朋友是太阳紫外线过敏的，那更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了。
0: 没错，所以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多注意注意，别被太阳晒伤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你看出门在外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加油站这种很特殊的场所，都知道是要严禁烟火的，但是呢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儿，把加油站当成了自家的厨房，不光光是明火炒菜，被劝阻了还动手啊。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咱们广东
1: 啊。我们来说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啊，近日呢广东有一名大货车司机长途开车途中呢想自己做顿饭吃啊，然后呢他就把车啊停在了离加油机仅十米远的加油站的充电桩区，直接从车上啊搬出了好多家伙啊，比如说这个便携式的燃气炉
0: 啊、
1: 锅具还有食材，当场呢就开始点燃明火啊，就开始炒菜啊。然后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就赶紧啊一个箭步就往上冲啊，大声的制止，反复的提醒说这里是易燃易爆区域，绝对不能使用明火。但是呢，这位司机不仅不听劝啊，态度呢还特别的恶劣，甚至呢动手推搡这个劝阻的工作人员。最后工作人员呢只能强行的关掉火源，果断报警，交由这个警方来介入处理。
0: 说实话。其实作为司机朋友来说啊，长途开车确实挺辛苦的，然后自己想省点钱自己去动手做个饭，大家能理解，但是呢理解归理解，安全的底线是不能踩的，因为加油站里边啊全部都是什么汽油啊柴油啊一些油气，它在空气当中会挥发，空气当中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易燃易爆气体，一旦

0: 有一丁点的火星就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这个后果啊是不堪设想的。
1: 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哈，就在加油站直接掏出这个燃气便携式的这个卡式炉啊，然后开始炒菜。其实这样危险的案例呢之前也发生过不少，每一次都是触目惊心的。你像2022年8月，贵州就有两名熊孩子啊，在距离加油站仅50米的地方放火烧车，车辆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幸好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及时用这个灭火器来扑救，再加上呢消防员火速赶到，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0: 哎呀，你看，还有在去年2月份啊，湖北有一家加油站，一位车主在加完油之后呢，趁着加油员不注意，自己往油箱里边去倒燃油添加剂，反复拧了塑料瓶，产生了静电。这个油箱口就窜出了火苗，多亏工作人员反应迅速，用防火毯5秒之内就把明火给扑灭了，避免了一场灾难。
1: 哎，其实在加油站到处都有这个警示牌啊，或者是标语，都告诉大家禁止使用明火。你看像这事儿呢也传到了网上，大家也是议论纷纷啊。有网友直接说，哎呀，这司机心也太大了吧，在加油站哦，明火炒菜简直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命来开玩笑，
0: 你看
1: 太危险了。
0: 至于就说太吓人了，危险危险危险、蓝天也说安全意识不高，怎么当司机的怎么当司机的，可不是呢，你说说、都是老司机了，怎么还会在加油站炒菜做饭呢？你光别说炒菜做饭了，你连
1: 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打个电话抽根烟都不行、
1: 是。而且呢有网友说，其实你开长途车很辛苦，很能共情，饿了也能理解，但是呢都不能成为这个漠视安全的理由。你看人家来好心劝阻一下你，你还动手啊，这个行为好像有点过分了、必须要严肃处罚。
0: 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加油站是重点的防火区域，咱们千万不能够在加油站里边吸烟呐、扔烟头啊，或者拨打手机啊、甚至是加油的时候不要反复的摩擦你的衣物，它会产生静电，是吧？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加油站都见过哪一些有点离谱的危险的行为，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说到每次我去加油站加油啊，我手机我都不敢亮屏，你知道吗？我感觉我有点过于谨慎了，就是我看到有别人如果打电话的话，我也会离得比较远。这个我感觉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共识了。刚刚说到的这件事儿呢，一口热饭啊，其实事儿比较小，就你不一定要炒菜嘛，你在车里面吃点面包呀，充充饥，或者你去到别的远一点的地方，你再炒菜也可以嘛。但是你看像刚刚的那位司机啊，长途奔波的辛苦是值得咱们去体谅的，但是体谅绝对不能凌驾于规则跟安全之上。你看加油站的一些安全规定呢，其实不是对我们的束缚，是对我们的保护，既保护了我们自己，也保护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漠视规则啊，不听劝阻啊，甚至是动手伤人，不仅是危险，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不负责任啊。所以呢，这个安全从来没有侥幸两个字啊，守住底线，敬畏规则，才能够平安出行，万事顺遂。
0: 没错，这正是广东有位开车郎，加油站里百灶忙，点火倒油炒菜香，距离油机10米长，工作人员心发慌，长途辛苦理应当，安全红线不能忘，别拿生命当赌场，平安到家才算强。

0: 这个敏和向日葵在聊啥呢？
1: 说
0: 我怎么翻不到评论了
1: 啊？人家在问你说，霸总是不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啊？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有点干
1: ，要多喝水，
0: 要多喝水。
1: 不会是我感冒好了，然后
0: 有可能？
1: 哎呀
0: 啊，有可能，你就这个自己回去反思一下吧，好吧？让你产生点负罪感。
1: 我一点都不内疚，早该感冒了。我感冒这么多轮都没有轮上你。
0: 啊，有朋友问月牙儿，问两位帅哥美女主持人，第一次下单风行牛奶和喷雾剂，就是除臭喷雾剂，这两样有没有优惠？
1: 嗯，
0: 这个目前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如果你在平台当中能够看到他给你发了优惠券，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优惠券，便宜个几块钱。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确实就没有优惠了。
1: 啊啊。

0: 向日葵呢说，问你是不是还播了全省的新闻联播 啊？是的是的，今天早上也是刘伟来播的全省新闻联播，您看分身啊，不一样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吧。刚刚呢咱们就聊了那位啊在加油站里支锅炒菜的货车司机啊，可以说呢是把这个心大啊两个字演绎到了极致。你看汽油挥发遇上了明火，那就不是炒菜，感觉把自己要炒掉了啊。但是你以为只有加油站才有这种暴躁名场面吗？换个地方，充电桩前同样是有人把路怒升级成了武打片。
1: 你看啊，在佛山有一位电动车司机，他着急去充电，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所有的充电车位全都被占满了，还有两辆燃油车停在了充电车位上，属于是违停。车主呢就很着急，想方设法的联系这两位燃油车司机去挪车，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啊，始终没能够联系上对方。
0: 你看长时间的等待加上这个电量告急，这个车主压抑的情绪呢彻底爆发了。冲动之下他就拿起了车上的灭火器，对着两台站位车辆一通猛砸，两辆汽车的挡风玻璃啊，车身外壳啊，都遭到了损毁。初步估算，这个车辆损失是达到数万元。
1: 哎呀，
0: 而且呢，这个事态还在进一步升级，停不下来了。就是辖区的交警接到报警啊，赶到现场来调解，但是没有想到呢，这名司机依然没能冷静下来，然后呢，就驾驶着自己的代步小车，多次的冲撞这个被砸的车辆。哎呀，他的过激行为呢已经触犯了法律，民警呢随即就采取措施把他控制住了。
1: 哎，是、
0: 啊、
1: 你看俗话说这叫什么，这叫上头了。
0: 哎呀，
1: 对吧，就是你完全上头了，这一时的冲动换来的是什么呢？沉重的法律代价。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故意损坏财物损失超过了5000元就能够达到相关的刑事立案标准。而且参考一下之前同样的路怒砸车的案件呢，涉事男子大概率会面临着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而且呢，除此之外，民事赔偿啊也一分都少不了，像车辆的维修费用啊，车辆的贬值损失啊，都需要他全额承担。你看此前呢，沈阳就有一起这个砸车纠纷案例，最终呢当事人是赔付金额高达6万块钱。你看冲动犯错的经济成本啊非常的高昂。你看本来他是挺占理的，因为你去到的是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的旁边，有两辆是非
1: 没在充电占着车位
0: 啊，就是燃油车嘛，就
1: 对，俗称咱们占着什么不拉什么，对吧？
0: 但是你看，就是其实说到这场冲突的背后，也折射出了现在目前很多新能源汽车在普及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些现实矛盾。一方面呢是咱们的充电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油车可能会随意的去占用这个充电的车位啊，电动车充满了电又迟迟不肯驶离的现象其实很常见在咱们的身边当中。所以呢，很多车主啊，特别是我稍微能理解一下刚刚砸车的这位车主的心情，就是等你这个车辆的这个电量只剩下10%，你就非常的焦虑，然后你又找不到这个充电的位置，所以你只能冒险的去辗转奔波，就非常的窘迫。
1: 是，而且你看到有人占着你的车位没充电，还是油车，或者是已经充完电的，你一定会心里特别的着急。但是咱们从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网友们的一些看法来分析一下，有的一些新能源车主呢表示共情，就很理解当事人的愤怒。但是呢，也有网友就说啊，就算是对方违规占位有错在先，咱们采取这种砸车撞车的暴力方式也是绝对不可取的，原本是占理的，但是因为你的过激行为就变成了过错方，得不偿失。
0: 是，所以呢，大家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碰到燃油车占用这个充电车位的情况，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因为一般我出去啊，我开车出去，我现在开的是燃油车嘛，我看到那个充电车位我都是躲着开，我一般都不去占用，然后另外呢也不去关心说人家那个充满电是不是继续占用。因为有的现在的车位呢它设置的特别合理，就是你如果是在那儿充满了电啊，它会收取你的那个占位费。 就是如果你电车已经充满电了，如果你继续停，比如说一分钟收你1块钱，那10分钟就10块钱，就这么以此类加。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各有高招的。就是如果从根源上想化解这种矛盾，还是需要多方去共同发力的。比如说从技术上，咱们就可以普及油车识别自动落锁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是油车，你去了。

0: 这个电车该停的这个车位是不让停的，直接起锁。你这样的话，那个燃油车的车主就不敢去停了，对不对？
1: 哎，对。再一个就是设置一个车辆充满电之后限时离场的机制。你反正刚刚上聪聪说的，你充满了电之后，你还在那儿停着，
0: 占位费，
1: 就占用你的收你的占位费嘛，
0: 哎，
1: 是吧？而且从政策层面上来说呢，很多地方都出了新规，就是把充电车位划定为专用泊位，对于违停车辆是要罚款、要扣分的。
0: 哎，是。如果普通车主遇到了这个占位的纠纷，也千万不要冲动行事啊，不要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位车主一样去砸车，用灭火器去砸，然后又撞啊。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充电平台的客服，或者呢是拨打这个122来报警求助，或者呢向场地的管理方来投诉，用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没错，正所谓是佛山有位暴躁狼，充电被占心发狂，一个电话等半晌，油车车主没到场，抄起设备怒砸窗，交警来了更嚣张，开车冲撞没商量，劝君为权莫鲁莽，拿起电话找警方，情绪失控代价大，自由赔钱都泡汤。

0: 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二号链接是一款风行的娟山鲜牛奶。
1: 哎，
0: 这个牛奶呢跟咱们三号链接当中跟大家推荐的69.9四箱40盒的纯牛奶还不太一样。
1: 是的，它是属于鲜牛奶，它的保质期呢相对会更短一点，而且它的这个杀菌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是家里比较喜欢喝鲜牛奶的口感的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款娟山的鲜牛奶。我本人我自己也喝过这一款的啊，我之前也有买过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喝鲜牛奶的。
0: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啊，会贵一点，
1: 稍微会有点贵，
0: 49.9元10瓶，因为它这个牛啊是全球1%的一个很珍惜的一个牛的品种，叫做娟山牛
1: 啊，
0: 它这个牛就很稀缺很稀有，生产出来的牛奶呢也就更加的稀有了，所以呢价格会更高一些。
1: 但是这个价格呢是比咱们在线上的其他的一些超市呢购买是要划算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的电商平台，它这个核算下来大概是4.9元1瓶嘛，我平时在网上买的话可能要去到5块钱或者是5块多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特别呢是推荐省内的朋友来购买，因为鲜奶的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要考虑这个物流的时间哈，
0: 它是京东冷链给你发货，当然了到手有10瓶，我建议啊大家家里有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再去买，如果你就一个人你要去买这10瓶牛奶，它还有保质期，你可能一天得喝个10天，就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单身的朋友去买，就适合大家可能1家3口1家4口你买这个牛奶更划算一些，不然的话它就会过期，过期的牛浪费是吧。
1: 土鸡哥问说是纯牛奶纯牛奶吗？是的，是它的是鲜牛奶，纯的鲜牛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会比这个普通的这个风行的黄金奶源带的纯牛奶还要更高一点点，每100毫升当中是有3.8克的原生蛋白的，所以大家也考虑一下它的一个营养的成分啊也不太一样，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和车有关的事儿。最近的上海警方破获了2起打车作弊大案，一个是网约车抢单外挂，一个是出租车改计价器坑咱们乘客的钱，让咱们乘客糊里糊涂的买单。
1: 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啊，也教大家怎么去防坑，怎么去维权。有位乘客呢坐这个出租车啊，实际呢跑了58.2公里，正常的车费呢大概是229元，结果呢下车一看，这个计价器啊显示是101.7公里啊，直接跑出了43.5公里，车费呢也是相应的涨到了400块钱，就相当于你平白无故多花了100多块钱，而且呢这不是司机绕路啊，你的公里数其实实际上就58.2公里，但是呢是有人偷偷改了这个计价器，装了这个作弊小装置啊，轻轻一摁啊，这个行程就疯狂的往上跳。
0: 而且这还不是个普遍现象，警方顺藤摸瓜就发现有人专门在网上去卖这种网约车的一些自动抢单外挂呀，还有非法改装出租车的计价器的一些卖家。那这些人是怎么操作的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说这个抢单的外挂。就有一个姓李的犯罪嫌疑人在网上呢就卖软件，这个软件呢能直接破解网约车的平台系统，司机想要接什么样的单子，想要接多远的单子，去哪儿的单子，价格多高都可以自己设置。有一些好的单子，大单子啊，很多普通司机还傻傻的等着呢，结果呢用个外挂一下子就被人家抢过去了。
1: 我们再来说说那个改计价器的啊，更是直接针对咱们打车的普通老百姓，就是那个实际跑了58公里却被收了101公里的乘客，其实就是受害者之一。警方一查呢，背后啊是3个人的这个合伙的小团伙，就是有人负责去拉客，有人负责买零件，还有人负责安装。你看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呢，光靠这个非法的勾当呢就赚了3万多块钱。后来警方进行深入的调查，又抓了2个啊，目前这几个人呢全部都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而那些违规装了作弊器的司机也被移交给了交通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其实听到这事儿呢，很多朋友心里都在打鼓，说我平常打个车是不是 也被坑过呢？
1: 嗯，
0: 说实话，好像我估计啊，大部分朋友应该都会多多少少的被什么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多少的绕点路。
1: 哎，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明明我之前经常坐这一段路的车，但是呢每一次好像价格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会多出个三四块钱，有的时候是多出一两块钱。我觉得一两块钱的浮动很正常，可能有时候会塞车嘛，
0: 对，
1: 会等红绿灯嘛，这些很正常。如果是超出了十多块钱或者是二十多块钱，我估计啊大家可能就得留个心眼了。
0: 是，所以咱们有网友就说啊，说有的时候同一段路程不同的司机，价格能差出来一杯奶茶的钱。
1: 嗯，
0: 然后有网友说你可以以后打车的时候啊，用手机导航算一算大概的价钱是什么样子，也别说到了地点之后你就直接走了，或者自己咽下这口气，咱们就问那个司机要开票啊，你把它票开出来，
1: 哎，
0: 是吧？你以后方便你维权嘛？
1: 是的，所以呢，最后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一旦发现这个价格比较离谱的，也别嫌麻烦啊，马上保留好这个发票或者是订单的截图，打12345，或者呢向平台投诉啊。这也正是坐上出租性别慌，手机导航来帮忙，里程单价对不上，多半做了冤种王，外挂抢单太张狂，私改计费更肮脏，平台监管要跟上。咱的权益有保障。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29，在广播端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看一看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用的商品，比如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啊，风行的牛奶，还有风行的鲜牛奶，以及42号链接的统派的玻璃水，大家有需要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小黄车，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5: 西安。
4: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5: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无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1: 嗯
0: 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1: 没错，在直播间当中呢，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傲雪的露幼液清爽净透沐浴露。你看，咱们在广东啊，尤其是就是南方地区啊，很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之前，都得有一个仪式感。
0: 哎，
1: 所以呢，露幼露幼，一方面是有谐音，露，
0: 福禄，
1: 佑，
0: 保佑，
1: 保佑。
0: 哎，
1: 你看，寓意着有福禄有保佑，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之前，就可以帮你是吧，去晦气呀、转转好运呐、保保平安呐、是吧？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那个村里边或者是公园里面，看到有一些龙舟赛已经开始了。然后在每次起龙的时候啊，村里的老村长、都会拿那个露佑、拿那个露佑液啊来扫一扫，去那个霉运呐、就开启新的一年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港剧里面有一些喷头都会放到那个露幼液啊，洒下来，然后就感觉哇，洗去一身的疲惫，然后去掉一身的霉运。你看这个露幼液就在广东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款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呢，首先它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当然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一个心理暗示，尤其是对积极的心理暗示。在比如说咱们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之前，你在面试之前，或者是你最近很生气，你工作很不顺利，或者你跟朋友吵架了，觉得你最近很倒霉，冲个澡，好运气咱们就顺着热水到了身上了。而且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呢，它的清洁力是很强的，它用的是面部级的，就是你用在脸上的双重的氨基酸加海盐的成分，能够温和的帮你去控油，泡沫很绵密，洗的也很干净很通透，还不伤皮肤。
0: 而且呢，主要是它还保留它的这个香味啊，持久的时间特别的长，很清香。它有前调中调跟后调，有这个橙子呀柠檬的果香，还有这个迷迭香麝香这样的很高级的香味在里面，不是那种廉价的香精味。反正味道呢，闻起来呢就是很舒服很治愈。而且呢对于敏敏皮的宝宝们来说呢，也非常的适用。因为很多人如果用了那个清洁力比较强的这个沐浴露，可能会感觉到皮肤很紧绷，紧绷绷的很难受。这一款呢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呢，它有这个保湿精华，就是大家边洗边滋润，就你洗完之后不用再额外的去抹这个身体乳来保护自己的皮肤了。而且里面含有这个天然的柚子的这个香味，非常的雅致，很有层次。所以每天洗完澡之后，你会觉得哇，生活好美好，
1: 生活如此美好。而且今天跟大家说的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呢，它是连续17年是咱们国家游泳队的选用品牌，已经入驻了超过很多的大型商超，比如说大润发呀、沃尔玛呀、万宁啊这些，产品呢也热销全国各地啊，还有咱们很多地方，像港澳地区啊也有。是吧，还获得了香港名牌荣誉金奖的品牌，以及广东的知名品牌，是地地道道的广货。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买到咱们的这款傲雪的露幼液清爽净透沐浴露。
0: 而且呢，这款沐浴露呢，和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它的性价比也很高啊，价格很实惠，49.9块直接到手是2大瓶，一瓶呢是1000克，就是2斤装，所以很适合家庭装，放在家里。其实2大瓶应该可以使用个大半年，快1年的时间了。也很适合就是家里人口稍微多一点的，然后对这个幸福，提升这种幸福感的小物件啊，我觉得这个沐浴露算是有一个放到大家的一个清单里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我本人也是下单了这款啊，匆匆同款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选购一下1号链接。

0: 事实，实数是实数。
1: 你看这首歌呢，叫做《中文十级听力》。
0: 中文十级听力，看看你的听力行不行？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和每一个独居的朋友和每一个家里有老人的家庭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啊。
1: 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今年年初啊，有一款叫。死了吗啊，这款 APP 啊突然就火遍全网了，非常直白的名字，很简单的功能，一下子呢就戳中了无数独居人的焦虑。而在最近啊，这款 APP 又搞出了一个新动静，说正式改名为在吗在吗
0: 在吗在吗
1: 在吗在吗啊，而且呢还在杭州的社区落地试用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款 APP 的一个变身之路吧，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给咱们独居群体撑起一把安全保护伞。
0: 咱们再回顾一下最开始的死了吗 APP， 它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每天签到报平安，要是连续两天没签到呢，系统就会自动提醒一些朋友或者是子女以及你的紧急联系人。那这个名字呢听着就太直白了，甚至有点吓人，因为背后呢藏着咱们现在很严重的一个很现实的痛点，就是咱们国家独居老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还有上亿的独居青年。那一个人住独居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出了事儿，在出租屋当中，在家里出了事儿，没人知道
1: 啊。你看之前呢就有不少让人揪心的案例啊，像安徽亳州有一位独居老人啊，闭门两天没出门啊，邻居透过窗户发现老人晕倒在家，赶紧就报警求助啊。还有香港的一位77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离世了一年半啊，直到这个房屋署工作人员上门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啊已经被化成了白骨。当然还有什么新加坡的独居老汉去世多天没人知晓等等的这些案例，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都能够看到过。这些案例呢想想就让人觉得很心酸，所以呢这款 APP 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想用这个科技来解决这份独居的不安。
0: 这个 APP 刚火的时候呢，网友就觉得这个名字太晦气了，什么死了吗死了吗，
1: 听着好像不
0: 吉利嘛，是吧？当然也有人理解说花个8块钱嘛，充个会员，你买的不是个 APP， 是独居的这份安全感。当然虽然叫死了吗，但是我们不怕死，是怕死的太潦草，死了没人知道。
1: 你看后来这款 APP 因为争议太大嘛，很多人都说一定要改名，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好听，所以呢他就第一次改名改成了德木木，
0: 德木木，
1: 德木木，
0: 就是它会被网友又翻译成说德木，就得到一个墓地的这个感觉，德木。
1: 对，又引来了一波调侃。反正这个名字大家接受度又不是很高，所以呢，兜兜转转，最近啊，这款 APP 终于定下了新名字，叫在吗在吗。
0: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
1: 挺可爱的。
0: 咱们最开始上网的时候跟人聊天
1: 啊，就问
0: 你都会说
1: 在吗
0: 。
1: 但是后来我感觉这个在吗，好像有的人就不想回了。
0: 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就不再问什么在吗在吗了，是吧？
1: 对，然后升级后的这个在吗在吗，其实就一改之前的争议风格了，变得特别的温暖跟贴心啊。首先呢，它是适老化的设计啊，非常大的字体。界面很简单，操作又很少，所以老人拿这个智能手机就能够轻松的签到，也不用去学这个复杂的操作。而且呢它的核心功能也没有变，就是连续两天如果你没有去到这个手机 APP 上来签到，就会自动的提醒你的子女或者你提前设置好的紧急联系人，还新增了这个 SOS 的一键呼救，按一下就能同步的通知社区，就形成这个老人到这个 APP 到子女到社区到应急的5级联动守护。
0: 对，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在吗在吗
1: 在吗在吗
0: 在吗在吗
1: 在的在的。
0: 现在人都不问在吗在吗，就有事儿就直接说事儿，别什么在吗在吗，我
1: 有钱能借我吗，就不要再问在吗在吗了，
0: 有事儿就直接说事儿啊。但是这个在吗在吗改的名我觉得还挺好的，大家有没有下这款 APP 呢？有下的话在评论区分享分享你的使用体验
1: 啊。你看一款 APP 的一个改名之路啊，折射的就是咱们独居时代的一个民生需求了。从刚开始的猎奇博眼球到务实暖人心，它的蜕变确实是值得肯定啊。当然守护这个独居群体不是说只靠一款 APP 啊，也更需要咱们社会各界去共同的发力，比如说去完善一下社区的养老服务啊，拉近一下亲情的距离啊，让每一个独居的人都能够被牵挂被守护，不再孤单和不再不安。
0: 是的，这正是有款软件还 还挺好，改叫在吗多亲善，就像老友问安康，独居老人心头患，每天签到保平安，两天不点警报转，儿女在外把心安，科技有爱不嫌烦，痛点在哪儿往哪儿钻。

0: 再见青春说，平时都是边开车边听广播，今天上午休息可以看到广播了，又见到高启盛
1: 啊，来看到看我们盛哥了、
0: 看到盛哥了、是吧？啊，强哥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久不见强哥了。
1: 老莫说我想吃鱼了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有一个有点小争议的一个话题吧。先问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是你花钱请朋友刮彩票，比如说我请刘伟吧，
0: 你请我刮彩票，
1: 刮彩票，结果你中了100万大奖。
0: 哎呀，
1: 那么这个奖金奖金归谁呢？
0: 你请我的，对不对？
1: 对，我请你的，
0: 是你请我的。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请我吃喝个牛奶啊，请我吃个饭呢、这个饭最后是到了谁的肚子里边去的呢？
1: 到了你的肚子啊。
0: 哎，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请我刮彩票，那彩票是不是就是我的了？
1: 那你也不分我一点吗？
0: 我中了奖，中了100万，我还得交20%的税，到手就80万了。
1: 那这80万你是不是也得分我点？毕竟是我请你刮的彩票。
0: 哎，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
1: 对，那最近呢在这个江苏连云港真的是出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判例啊，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去年2025年的1月份，张某和古某呢是多年的好友，两个人呢相约一块儿去彩票站玩这个刮刮乐，到了店里呢，这个张某特别豪爽，直接扫码付了40块，40块也不是很豪爽吧，买了2张20块的刮刮乐啊，跟古某说，来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一人一张啊，咱们来刮啊，你中了奖，大家都会开玩笑是不是？说，哎，你中了奖，你记得要分我一点啊，或者说啊，你要刮出大奖了，你别独吞呢、你看两人各抽了一张，当场刮开，张某请客的那个人什么也没中，古某这张不得了，不得了、直接刮出了100万的头奖。
0: 100万，按照规定呢，1万以上的奖金要交20%的个税，那么100万呢，交20%，到手80万。
1: 哎呀，
0: 然后还挺客气。哎呀，先把这个张某送回家，然后自己呢去兑了奖，转头就给张某转了当天吃饭的钱和彩票的钱，转了40块钱，
1: 就变成他请张某来刮彩票了、
0: 他觉得哎呀有点不好意思，你看你请我刮彩票、花了20块钱，还请我吃了个饭，反正一共40块钱、我转给你吧，你也别觉得我亏欠了你。但张某没收，换谁我也不能收，你这不恶心我了吗？你这不恶心我了吗？
1: 本来这个中奖还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请客的张某就把这个古某中奖的古某告上了法院，要求这个古某返还80万的奖金增加利息。
0: 那理由很简单，彩票是我买的，钱是我出的，奖金当然应该归我呀。但
1: 是
0: 人家那个古某就说，你不是请客吗？你让我自己选的，我自己刮的，现场人都看着的，那这就是给我的，我中了奖凭啥要给你呢？你看友谊的小船在金钱面前是说翻就翻，
1: 翻了翻了。你看有网友呢就说啊，没中奖的时候是朋友啊，中了奖就眼红啊，这不是输不起吗？你说要是没中奖，张某肯定不会要那20块钱，现在中了就反悔，好像有点不太地道。当然也有网友说，哎，这人情上有点虚伪啊，过不去了。
0: 是，就是毕竟钱是人家出的，你中了大奖，你多少分一点儿也算是
1: 80万。
0: 80万，你分人家个20万。哎呀，你这样，那个朋友，我今天带你去提车，买辆20来万的车，是吧？
1: 对呀、你看这样不就解决了吗？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对不对？
0: 是吧？
1: 你看40块钱看清一个人，值，钱没了可以再赚，人品没了，哎，好像彻底就没了哈。
0: 接下来问题来了，法院会怎么判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80万奖金归古某所有。核心理由，首先买彩票是一种概率的游戏，说白了就是碰运气。你买的不是个彩票的这张纸，而是买的是你的机会。你开奖之前每一张彩票的中奖概率都一样，而且再一个呢，是张某主动付钱让古某随便抽一张，就是你付的钱人家随便抽，人家抽中了是人家的手气，你没抽中是人家的运气，对吧？你全程你也没有阻止，相当于你把中奖的机会是赠给了古某。那么古某中了奖，你当初也没提出任何异议，那事后再反悔，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1: 是，而且法官还特意的解释了，朋友间请客买彩票属于

0: 小额的这个涉信机会的赠与啊，遵循这个漠视优先原则，不用写这个书面协议，没中奖不追偿，中奖了啊也不能事后反悔。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赠与已经完成了啊，权利就转移了啊，不能只想着说分奖金，不承担没中奖的风险。
1: 其实这种生活当中类似的事儿还真不少，在婚礼当中买彩票送给各位亲朋好友，有宾客就中了大奖，
0: 哎，是
1: 有朋友呢代买彩票中了奖，到底归谁呢？咱们记住一句话，如果你在买彩票之前明确的赠与了这个被你赠与彩票的人，那么就属于是人家的彩票，人家中奖了是人家的，没中奖那也是人家的。如果你没提前说，那就是默认的
0: 啊。是，如果是你啊，花钱请朋友刮彩票，朋友中了百万大奖，你是会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张某一样起诉要奖金，还是说坦然的祝福人家呢？
1: 哎呀，
0: 或者说你要是中奖的古某，你会主动分朋友一笔感谢费吗？
1: 说实话，如果你让我作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这说啊，我就肯定说，哎呀，我很大度，我请他买彩票，他中了之后我就祝福他，我真诚的祝福他。但是如果
0: 现实当中呢？
1: 现实当中啊，
0: 你回归到你本我，
1: 我好嫉妒啊。你能不能分我点儿？求求了！
0: 你要不要上诉？你会上诉吗？
1: 上
0: 诉也，
1: 但是我想的话，如果我这么想，就我但凡能够让我花钱去买彩票，去请别人去刮彩票，大概率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估计他的人品是值得我信赖的。就算他中了奖，我估计啊，他能够失手我个仨瓜俩枣的。
0: 你是不是太高估的人性了？是不是？你看有朋友说，任何关系在金钱面前都脆弱的不值一提，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1: 当然，经不起考验。
0: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确实是有一些好朋友，比如说就大家相约一起去买这个彩票，中了奖，那咱们就平均分呗。
1: 哎，平均分是吧？
0: 对呀。
1: 或者是你施舍我一点也行，我不要多，给我买一个最新款的什么某牌的电车啊？
0: 可以，没问题。你先让我中一百万好不好？你看彩票本来就是娱乐嘛，也别让这个偶然的报复机会毁掉了多年的友情，更别让这个贪念突破咱们法律跟道德的边界，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意外之财，珍惜身边的情谊啊，才是最该明白的道理啊。
1: 对，最近有个电影说的很好，阿嬷的情书里面说，做人要有情，要有义，对吧？无情无义的人咱们不能交。
0: 你看一只鱼说，我不起诉他，但是他如果不分我点儿的话，我再也不跟他好了，看见他都绕道走，
1: 我跟他掰了，再不聊了
0: 啊。一百万换来看清一个朋友，我愿意。
1: 有点贵。
0: 有点贵。
1: 好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一笔意外之财，朋友闹上法庭，有意说翻就翻啊，都是跟钱跟信任这有关的。那接下来这个事儿也很扎心。江苏有位男子网恋了一年，给女友转账800多笔，总共50000块钱，结果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哎，这位甜言蜜语的女朋友是他认识了20年的好兄弟假扮的。
0: 哎呦，我觉得说到这个新闻我都觉得有点离谱，有点好笑。他说嘉兴的王先生呢单身很久了啊，说一直呢想找个对象，多次呢就托他20多年的好兄弟小明啊帮忙介绍一下，但是呢一直没成啊。有一次聚餐呢，王先生又在念叨这事，说你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个对象啊。然后呢他的好兄弟实在是忍不住了，说立马给他推了个微信，说这个小这个女孩呢叫小丽啊，是自己上班认识的，温柔又贴心。王先生一看这头像跟聊天语气，心动了。
1: 哎呀，心动了
0: 啊！小丽
1: 那个头像长得好看
0: 啊，好看，每天都嘘寒问暖，每天都早安晚安。然后王先生呢也宝贝宝贝宝宝这样回应，感情呢就迅速的升温了啊。那接下来的一年里呢，小丽啊，她是以各种理由要钱，比如说。饿了，哥哥能不能请我吃个饭呀？啊，奶奶生病了，哥哥能不能给我借点钱呀？啊，我这最近的衣服又旧了，哥哥能不能给我点钱买点新衣服啊？
1: 哎、
0: 交房租呀，等等。
1: 一个哥哥一个哥哥的叫着，一个老公一个老公叫着，王先生直接心都化了。
0: 哎呀，
1: 前前后后给他转了800多笔钱，加起来50000多块。然后呢，王先生也说，你看我们都谈了这么久了，是不是也得见个面啊？
0: 是 啊，
1: 回家见见父母啊。但是呢，这位女朋友呢，就是说，哎呀，我要加班太晚了，不太方便
0: 啊。最后呢一次，王先生又提出见面，两人就大吵一架，直接就互删微信。冷静之后的王先生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多方打听才发现，哎，原来没有小丽这个人，
1: 没这个人查。

0: 那无此人，
1: 那这个人是谁呢？
0: 谁呢？
1: 是他的好兄弟，小明，
0: 就是当初给他介绍对象的那个好兄弟，他就懵了啊，赶紧报警。然后这个小明呢，也是迫于压力到派出所自首。他说一开始呢，就是想恶作剧，想逗一逗这位朋友。结果呢，哎呀，我说最近手里有点缺钱，不如就趁着这个谈恋爱的机会问他的好兄弟去骗钱。
1: 哎呀，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那这事儿一曝光，有网友就调侃说，年度最惨网恋，20年的兄弟情就这么没了。
0: 也挺好笑的，也挺心疼的。
1: 对， 你说这兄弟确实有点不太地道啊，骗钱，骗钱也就算了，你还骗感情，
0: 关键是你还是你的好兄弟
1: 啊。对啊，5万多块钱，800多笔，你怎么骗得下去啊？20多年的好兄弟，是不是？
0: 哎呀，
1: 网恋需谨慎、啊，
0: 网恋需谨慎呢、啊。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网恋过，或者网恋被骗过呢？
1: 哎，对，如果是你，你会轻易给你的网恋对象转钱吗？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一下啊。
0: 你看小姨去拍吧，她说这种事情啊，肯定是在我身上薅不到一笔的。
1: 哎，你真的很了解刘伟，铁公鸡。
0: 对，俗称人民北铁公鸡，就是我。对吧，
1: 你看啊，一直于说哥哥我饿了，哥哥我要吃鱼，你看一声哥哥一声哥哥的叫着，谁不迷糊，谁不化了，配上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头像，然后你可能再用一些什么变声器啊，发个语音。哎，你说王先生也没想着说跟他视频一下哈？
0: 对呀、啊、就是你也不视频，也不语
1: 音，打个电话哈，
0: 你怎么就知道这是个女的呢？
1: 哦，
0: 我估计要是语音的话应该是有变声器、但是视频都不视频的话，那就真的是长就是动动你的小脑瓜吧。动动你的小脑瓜吧，是吧？
1: 你看 J 说写了好多年的信，天天要钱。哎，你把你的故事展开说说啊。
0: 20年的兄弟情啊，抵不过这一时的贪念。网恋了一年，结果全是编造的谎言。骗子把友情当玩笑，把信任当筹码，最终呢也会自食恶果。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网上交友别冲动，涉及到金钱一定要多多核实，别让真心错付，也别让骗局钻了空。
1: 这也正是两位兄弟感情长，托他介绍好姑娘，谁知小明心术歪，伪装女友眼双黄，老公老公叫得欢，800多笔转账忙，一年之后露真相，兄弟竟是诈骗狼，劝君网恋多提防，转账之前细思量。
0: 小姨去拍吧，还有一只鱼说视频也有 AI 呀、但是 AI 换脸的这个视频技术成不成熟呢？咱们还真没试过，大家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8，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很多的好物，比如说车上可以用到的统派玻璃水，经过了德凯认证，是宝马原厂的一个供应商，跟宝马的同原厂的玻璃水是同根同源的。还有傲雪的鹿柚叶净透清爽沐浴露，这款沐浴露是咱们国家游泳队认证了17年的一个大牌子。同时还有风行的牛奶，以及咱们的鞋里用的除臭喷雾，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选购。那么今天的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喽，祝大家上班快乐，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6: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7: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6: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7: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6: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7: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6: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7: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6: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7: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6: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7: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6: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8: 童话假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同学。
11: Hello, 大家好。
10: 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正在招募当中啊，欢迎大家能够入群来呢，把你家在装修啊还有家居方面的问题都抛出给我们。那么大湾区的生活家，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社群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而且呢我发现有不少朋友进群来之后还真的是有问题的啊。
11: 是的，
10: 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入群的途径，咱们有什么问题赶紧带上您的问题呢入群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啊。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就问了说，这个在家居的这个网络当中啊，比如说要保证网络信号好，现在有这么多的连接方式，蓝牙、红外还有网络设置，真的是需要这个做一些入墙的一个设置吗？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也很典型的，家里边的 WiFi 信号不够好，可能一到里屋就发现没信号，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见的啊。但是呢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有可能会买一些 WiFi 的信号中继器。 或者呢买一些信号的放大器，但是呢往往发现啊信号是大了，可是呢跑数据量还是跑不起来。其实呢无论这位网友说的这些方式，蓝牙也好，红外也好，还是本身我们的网络信号也好，它一旦穿墙就会剧烈的衰减。
8: 对的，
10: 所以呢我们依然是按照节目的建议，很固执的告诉您，如果想要每间房屋网络信号好，咱们呢还是要在每个房间里边去做网络的接口。
8: 是的，
10: 哎，这个弱电的连接它是少不了的，网络的连接

0: 是在每个房间不少您的信号，在每个房间
1: 是的
0: 才会足足的。
1: 那关于网络呢，现在很多家庭都开始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叫做智能家居，然后很多有年轻人吧都喜欢一些叫做电竞房，所以说家庭现在对网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而且面临着我们可能跟家人看那个网络电视呀，每天刷的短剧我们可能人手都有两三台的一个电子产品，所以说家里的一个网络覆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就是我装修完之后呢，是不是找电信公司过去帮你去沟通，把整个房屋的电线电路给搭好就 OK 呢？但是很多东西的细节，关于走墙的位置啊，我们的弱电的分布啊，应该怎么设计会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好一些。然后我分享这个观点之前呢，先跟玉子讲一个我觉得现在升级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昨天跟一个我们的战略合作品牌银石呢，就是聊了一个开了一个会吧，然后呢，他们有几个产品现在是做适老化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摄像头，摄像头是针对他们的老人家和适老化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智能门锁了，它的摄像头有两个很好的功能，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对于网络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一个呢，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有老人家一起住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专门他两老住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在客厅的位置安放一个叫做安防的摄像头，可以让儿子们孙子们可以观察到他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在房间卫生间安装一个叫做雷达功能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可以检测到他的心率的，检测到他在床上的一个熟睡的时间，甚至是他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他比如说半夜离床超过10分钟了，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可以马上弹窗报警给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数据的播报给到年轻人，他每一天的数据，这个对比我们每一天没有办法在他身边去观察到他的一个近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现在我们在外面街道上不是看到很多叫做无人超市吗？无人超市就是扫了个码进去，选了东西自己滴一下，扫码付款
0: 就可以了，然后就出来了。
1: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人工的，比如说你那个东西漏了给钱啊，或者没有给钱，他马上人工介入会锁门的。然后呢，现在这一类的公司也有针对一些可能老人家的情况相对没有这么顺利的，它是有专门的专人照看的一个服务，可能就是100来200块钱一年的东西，然后整一套系统也就3-4千块钱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我想跟大家，我讲了这么多，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好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按照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按照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普通人普通的老百姓现在做装修，大家都可以买到一些价格不算特别高，但是比起以前是接触不到很好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这个就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魅力了。
0: 对，其实我觉得住在广东，在广东装修是很有这个地域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建材也好啊，还是装修装饰的一些材料也好，它的产地都是在咱们广东，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买一些主材辅材的时候，它的一个采购的成本相应还是比较划算的。
1: 是的，
0: 但是您说工价它便不便宜，那确实不一定便宜，
1: 对的，
0: 因为毕竟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雇佣工人呢多多少少还是比老家呀内地呀会贵一点点，但总体摊下来的话，我觉得和内地的一个装修成本它差的并不是很多。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呢，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这种设计感啊在快速提升，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你比如说原来咱们大湾区做设计有些时候会不太那么前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子的装修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的这种装修公司也好还是设计公司也好，他们即便不去钻研他的案例，不去把这个风格进行提升，它也是有饭吃的。
1: 是的，
0: 它就是 在那儿太多活儿就可以自动找上它了、嗯、但现在不行了啊、嗯、现在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跟上前沿的设计风格、嗯、用户就会反过来挑你了、嗯、确实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一个转变。你看现在的这个装修风格真的非常多，
1: 对，
0: 我现在但凡跟就是要装修的朋友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哪怕是上了年纪的哥哥姐姐、嗯、他对于装修风格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1: 是的、嗯、那装修风格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刷个大白墙贴个瓷砖这个就简单对付掉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今年马年要结婚的，甚至是马上迎来毕业季要升级我们的儿童房的、嗯、在功能上面颜色配色上面呢，其实大家选的动作呢可能在开始做减法，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是有要求有条件的、嗯、你想一下我们九十年代的我们以前说的叫做老前锋，哎，把我们的吊顶啊把所有的柜子啊做实木的，哎，感觉就很像港产片里面的豪宅一样、嗯、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就喜欢做减法啦，我们要省电的东西，我们要打扫起来比较轻盈的东西，你像过往一些只有豪宅买得起的那些大的吊灯的水晶灯，你发现那个耗电量特别大、嗯、然后呢每年到了年二十八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年一个季度都要找师傅过来擦拭一下清洗一下，就很复杂、嗯、诶，现在我们的灯既可以调色温，诶，又可以省电，然后它的占的空间也比较小，不会觉得太累赘、嗯、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装修设计嘛。所以说怎么去结合我们的灯光啊我们的配色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跟我们的设计师聊聊天
0: 去聊一聊
1: 也可以。然后呢刚才玉子讲到的关于网络的这个点呢、嗯、哎，这个点真是非常重要。以前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看电视啊听电台啊可能呢就是老一点的人家才会做的一个事情，这个肯定是不是的。然后呢现在会诞生了我们的一个微信啊，诞生了短剧啊，诞生了视频号，大家会发现、嗯、诶，不是特别老的老人家，就是七十岁以前的，可能他们看短剧看视频玩朋友圈还玩得非常厉害，就代表着家里需要这个网络要这个 WiFi 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以前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上的强制需求的话，可能就在你入户的位置做一个弱电箱给你匹配一个网线，然后呢给你中转到电视柜的那个位置呢可能就简单对付掉了、嗯、哎，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包工头给你一个想法。但是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针对我们的家庭成员的使用，包括我们卧室的哪个地方是要装一些叫做电脑的要办公的，可能耐在每个房间至少需要留多一个网口，比如说书房啊客厅啊电视墙等等的关键位置呢，至少建议多留两个网口会比较好一些了、嗯、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哎，比如说电视机的背后书桌的下方天花板等等的地方，如果说你要做到全屋覆盖的话呢，可能就要用一些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萤石呀、米家呀还有华为这一类的东西，它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大家电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大家会说，哎，对电线对水管是有一定的要求，那现在在国标的动作里面呢，如果说你对于宽带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2000兆的千兆的等等呢，现在国家有一个最新的叫做六类的非屏蔽线、嗯、哎，即使你这个是有一个穿墙等等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哎，它的速度稳定性都可以保障的比较好一些了，
0: 但还是要装线，还是要入墙，
1: 还是要用的。然后呢，必须要用一些 PVC 的管呢，务必要使用一些套管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不套管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么顺畅了。
0: 对，
1: 一根管里面穿2到3个网线，然后直径是20毫米到25毫米的、嗯，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家里面现在我们的网线就不是以前那种粗粗的网线了，基本上都是光纤线了。
0: 其实光

0: 就投诉，说他们家那个网络不行，就投诉这个通讯公司服务商，通讯的投诉了几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家问题。后来才发现呢，就他投诉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在于网络信号不好，而且呢，因为网络信号不好，他的父亲在房间里边刷手机的时候，就会跳转到移动流量去。但是呢，老人家他的那个套餐是没有这种过多的流量的在里边的，
1: 就扣了很多费，
0: 对，就会导致他扣了很多费，他就多出了一个月，居然会多出好几百块钱的流量费啊！结果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去投诉，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是家里边真的是网络信号不好，
1: 是的，
0: 他那个服务商呢也帮他去解决了几次，尝试解决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无果，就加了什么 WiFi 信号器啊，换了路由器都不太行。
1: 我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单凭一条网线，那是肯定不行。
0: 对，
1: 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呢，在房间、客厅、入户位置都是有相对应的连接。那这一方面，如果说你有高需求的话，你要找到一个网络达人的设计师。
0: 对，
1: 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的，他喜欢在家里办公画设计图的，他要找素材的，或者说大家可以直接在社群当中找到我，给你出一些建议，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在这种真的是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密切关系，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注意，也有一定专业性的事情上，想要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就请加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了。记得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我们会弹出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大家只要扫码就可以进来了。
1: 是的，
0: 有更多的问题呢，随时在群里边提出来，我们会有设计师力量，也有我们的工程师力量，支持大家去做更多更好的选择。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同学。
1: Hello，Hello。
0: 哎，再说一个最近我们在装修上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儿，我最近看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养人感”。
1: 哎，
0: 养人感，滋养别人的，滋养人的感觉。
1: 哎，
0: 就是装修要装出养人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心想这个什么意思呢？等到我一看见就是相关的案例的时候，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装修一定要提及，一定要贴合到就是居住在里边的人的需要，
1: 哎，
0: 然后去做装修，
1: 这个太那个了，
0: 养人感。
1: 我觉得以前中国人就是受虐感，
0: 操作人就
1: 是就受虐感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东西存在，它是不合理的。哎呀，因为手头上的预算，然后怕麻烦，一忍就忍个20年。
0: 哎，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忍无下限啊！
1: 对对，
0: 就我们这个民族，我觉得是特别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吧，在大家在这个物质条件已经好一些的时候，还是要适度的去滋养一下自己。
1: 哎，
0: 尤其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做到这种养人感，你就首先是要相对去明确自己的需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要让我们的需求在家居当中去实现，动线你得设计的合理吧。
1: 是是是。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设计案例，我觉得挺好的，也是挺有养人感的。他们家呢，因为储藏空间和这个洗衣房，他在卫生间外面隔了一个空间，专门做成了洗衣房。哎，这个就可以方便洗完澡了以后把脏衣服拿出来，
1: 拎出去，对，
0: 哎，拎出去，然后就到这个隔壁把衣服给洗了。哎，然后你洗完了衣服，你可能会想着我得拿点什么东西吧。所以他在这个洗衣房的隔壁，就是客厅，有一面墙。这个墙就是一面储物墙。你洗完了衣服，马上绕到客厅的那面墙前，你就可以想要，你比如说你想要点看的、喝的、玩的。那面墙就完全满足你。而且它设计了一个回游动线。
1: 哎，
0: 就是这面墙它是可以形成一个回字形的通道。人是可以穿行在这面墙和洗衣房以及储物柜还有客厅之间的。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迷糊，你就想象成在客厅它构筑了一个圆形，构筑了一个椭圆形的动线，走了这个椭圆形的动线，你就可以洗衣服、换衣服、晾衣服、拿东西，然后

0: 坐回到客厅沙发那里，整整齐齐的开始你在客厅的娱乐生活。
1: 这个是有设计讲究的。
0: 对，这个
1: 其实这个很像咱们大电台的下面的办公区域
0: 啊，有一点
1: 有一种回廊的感觉。
0: 但是它那个回廊就不会说走很长，
1: 对对，很短。
0: 我们大的办公室，你回廊会很长嘛，对吧？你从哪儿走到哪儿，你可能绕的那个区域老大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就把这个设计的还是非常好，而且这一个家庭里边很有意思，他设计了两个卫生间，男生一个卫生间，女生一个卫生间。哎，等于说他把家里边常有的我们见到的两个卫生间。因为很多家庭他可能是3+2的这种组合啊，把两个卫生间就变成了女生专用和男生专用。哎，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是不是？原来我们都会说，哎，主卧可能有个套间，
1: 哎，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卫生间，但实际上在这所房子里面，他就把这两个卫生间就全部变成了大家都能用的，但是呢一个公用，一个是男生用的，一个是女生用的。
1: 对，
0: 他很好的把两者做了区分。而且我们知道男生和女生他在如厕的时候他的所用的一些用具啊
1: 习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男孩子他会站着小便，
1: 对对对，
0: 那他在男生的那个这个厕所里边，他完全就是按照就说这个小便池啊等等去做的设计，
1: 对对对。
0: 在女生这边他就不会，因为说男孩子可能有些时候他那个尿渍会溅到那个马桶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个人看了这个，这种就是设计之后，我真的会觉得，无论你说来养人也好吧，还是体洁也好，他在这个体贴大家的贴身需求上，确实是进了一步。
1: 是，
0: 而且呢，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案例出现啊。阿生觉得像这种案例的话，会给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
1: 我觉得吧，就是启发，就是很多啊客户呢，以前买了一个房子或者一些宿舍房，可能就会因为当时的预算不多，就迁就着上一手的装修，一住就住了20-30年了。但是以前很多分配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很多人的思想是固化了，都觉得这个家呢就是几十平方，没有一些值得改的地方，按照这个格局拆掉它重新去装就 OK 了。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泡到装修的这一行，设计这一行当中，即使来说我们的门的位置、洗手盘的位置、家电摆放的位置，其实相对调整一下也是可以的。哎，你想一下啊，我之前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说那个叔叔就是很麻烦，他说20年了，忍受就是那个厕所的门关不上，被那个洗手盘给挡住了，关不上，就是跟小孩子住的时候呢会很尴尬。现在简简单单的把门的方向改一下，把我们的洗手盘的位置往里面挪，往外面放的方法去改一下，会特别特别的好。甚至是现在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的客厅里面大家都会习惯回到家去卫生间里面洗洗手，现在我们很多餐边柜呢其实也会做一个叫做洗手盘的一个动作，让平常的家里人呢帮小孩子洗洗手啊，洗洗水果啊，洗洗碗具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便利的方式，而不会说大家都知道洗手一定要去厕所，然后洗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合理的用更多，比如说阳台的位置、餐边柜的位置、玄关的位置，去增加咱们的收纳和生活的功能，会特别好一些。
0: 对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流行在家里边，就在比如说如厕啊，还有洗手这个位置，会去做多分离。我们之前都经常说建议大家去做三分离，就是像这个淋浴、还有如厕、还有洗手的区域呢，做一个简单的三分离。最好是把洗手挪到这个房间的卫生间的门外来，这样子其实你三件工作可以是互不打扰的。
1: 对对对。
0: 但现在我觉得大家做的更进一步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四分离空间，男生和女生如厕它分开了，还有呢做一个超大的洗手池空间，现在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就比如说两个洗手池，这个也方便
1: 双人位嘛，
0: 对，双人位嘛，双人位在一起，这个好多是之前那种大的
1: 五星级
0: 酒
1: 店特别
0: 有的设置，对，现在好像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1: 是的，对，
0: 大家会去说，哎，那可能无论家里面人多人少，都会愿意去做一个大的 洗手池，
1: 特别是那种对早上有梳洗需求的，比如说两公婆都要穿一些就是套装啊，穿西装啊去上班的话呢，可能早上起来收拾的这个时间就特别长一些了，可能男的还要弄头发，女的还要化化妆等等的情况。所以说呢，设计师会按照着你的生活条件去帮你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平常会经常穿西装的，可能就要在柜子里面内嵌是一个叫做熨斗的盘子，给他家去烫烫西服啊，烫烫衬衫啊，会比较多一些。甚至是把一些好看的玻璃柜门设置在咱们的衣柜当中，让我们的一些好看的晚装啊、吊带裙啊，可以展示到咱们的女士的这方面去给大家看得到。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生活里面很多的细节呢，都是跟变化是有关的。大家会觉得这个房子老了不好看了，通过一次装修把整个房子翻新了，把一些以前既有的东西用木板柜，现在做玻璃柜，以前做普通的橱柜，现在做一些我们叫不锈钢的地柜。大家通过一些转换一些材质的东西，可能整体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可能以前大家用很中式的广式的一些木的叫做那些凳子吧，那现在换成了一些欧式比较轻盈一点的沙发，其实整个人看起来这个房子年轻了，其实我们住的人也可以变得更加年轻。
0: 你说的太对了，你刚才说沙发这一点啊，我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都讲去客厅化，有很多人就一下把那个沙发就给去掉了，比如说我们家就把沙发去掉了，我其实很后悔的，因为我坐的那个卡座啊，去替代了这个沙发的位置之后，发现就不舒服，真的是不如沙发那么舒服，当然在选择沙发还是选择卡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的更加全面一点，沙发没有选好它也很难受，
1: 是是是，
0: 因为沙发没有选好之后，它那个坐垫有可能是塌的，对于人体的一个支撑力不够了之后，坐久了就会腰疼，或者腿麻，因为现在的人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劳损啊，
1: 对对对对，
0: 腰肌劳损啊，久坐产生的种种问题。那如果说有这项一些问题，你在选择家里边沙发应该怎么选？还是说选硬的、选软的、选大的、选小的、选单人的还是选多人的，还是说彻底换成卡座？这个事儿真的要想一想，否则它会导致您的劳损更加的严重。这个事儿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所以待会儿回来呢也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就这个养人感的这种装修真的是要把很多细节做到体合人的一个需求。哪怕它不够好看，或者好看不是第一位的，我们都要把功能性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还能够实现颜值和功能性的统一，就更加的好了。好嘞，那么锁定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也不要忘记呢加入我们的社群当中哦，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请注意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呢
1: 是
0: 家庭的家，它不是家庭的家，好多朋友说成家庭的家啊，但我们呢是围绕着家庭的家，所以呢大湾区生活家别输错了，记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扫码就可以进来了，赶紧过来吧，和我们一起团聚在社群当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欢迎大家回到家里边。刚才呢，我和阿生也在聊到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俩说呢，哎呀，这个6月份来了，那我们呢也要好好的准备一下，运动一下，改善一下我们的各方面，比如说腰肌劳损啊，
7: 是
6: 因为久坐而产生的一些伤害。还有呢，就希望能减点重。
7: 哎，你想一下哦，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能把体重减下来，到孩子7、8月份我们去沙滩旅游的时候呢，哎，那个大肚腩不见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6: 对，就是大家这个季节呢，如果不运动的话呢，确实在家里边一坐，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土豆沙发。我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其实在家里边啊，你这个衣食住行，就是穿坐还有睡，它都是要应该体贴你的需求的。
7: 哎，那肯定是
6: 的，这个才能够住出养人感。
7: 你想一下，如果说你的心是有减肥要减重或者有运动的这个想法，不需要说在外面跑步，其实在家里跳跳操，跟着我们的一些抖音的直播呀，跟着一些运动环呐、你玩一下游戏的这种形式，跟家里们互动啊、跳那个叫做《本草纲目》其实也可以嘛。就比如说家里平常你住15楼的，天天就跑，一周跑个2-3次楼梯，不坐电梯试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6: 哎，是的，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就是家里边啊，我们经常有的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站，一个就是坐。
7: 哎，对，那坐就太不好了。
6: 坐的话呢，就刚才说沙发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重点，沙发要有支撑力。
7: 对。
6: 你比如说阿生刚才跟我讲，他说他家用的是那个广式的红木家具，然后加了垫子这样的。
7: 对对对。
6: 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家具嘛，觉得它好像不够洋气又不够舒服，不能像
7: 躺着，
6: 没得躺着，
7: 太硬了。
6: 对。但是长大了才发现说，哦，原来这种沙发它坐久了是很舒服的。
7: 对，因为呢要保持的我们一个坐直了的状态。你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平常开车的时间，然后呢坐办公室的时间，然后人到中年，可能大家的腰椎、颈椎看手机、看电脑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长期在休息的时候也是贪睡瘫卧着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劳损就特别的不好了。
6: 哎，是，而且呢，我自己也有感觉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家虽然是卡座，但是卡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硬。
7: 哎，对，
6: 它没有办法，就你如果坐那儿坐久了之后，你会就。

0: 不舒服了、
1: 哎、
0: 太硬了嘛，硬板凳谁愿意久坐呢，所以你会迫不得已的起来走一走、
1: 嗯、
0: 这个也算是就是因为一个不太好的设计而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吧、
1: 嗯、
0: 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的话，其实我建议在去客厅化的时候还是保留沙发。
1: 是的，
0: 你可以现在去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卡座或者是凳子加上单人位的沙发、
1: 嗯、
0: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
1: 对对对，单人位的沙发其实挺好的，比如说就算家里的人可能有三到五口吧、
0: 嗯、
1: 可能有一个三人位的沙发，其实单人

0: 一定要我们的设计师出一个 3D 效果图，特别是你要做一些旋转的贵妃位的那一种的话呢，就一定要做清楚了。甚至是现在很多家里面呢是做那种电动座椅的沙发，那一定要在墙的后方或者哪些地方要匹配电位的，哎，不然的话走明线就比较丑陋一些了。所以说家里呢，以往在我们的千禧年之后呢，我们在家里的客厅属于咱们的一个核心位置，哎，家里面看电视、吃饭、看新闻、看外来媳妇、看我们的 G4 都是一家人在那里看了。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的生活上的娱乐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大家选择越来越多了，如果说这个阶段连你的客厅的沙发都没有了，那可能家里人吃完饭就往房间里面跑，往小区里面跑，
1: 对，
0: 那整个家的热的气氛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
1: 你别说这件事儿，我还真的觉得越来越普遍了。你比如说平常因为我们要做节目嘛，所以我会去翻很多的这种好的装修和设计的案例，我就发现啊，这个现在这种很多漂亮的那些装修案例，它都会主打什么呢？不是养人感呐，是少人化。
0: 哎，
1: 就真的有一个有一户家，我记得是在咱们应该是珠江新城那边，他上传了案例啊。那么160平方的一个大房子，竟然全部打空了，就一个房间，一套房子里面就一个房间。
0: 哎，
1: 这睡、吃饭、客厅都在这一个房间里边。这是单身贵族的家，他为了那个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做了一个类似有点像一个艺术博览馆，有一点像一个画廊一样的感觉，但是还是住家户，只是只有一个房间了。
0: 这种人的思想太前卫了，因为来说的话，其实家里这样设计的话是不行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他有一个边界感。比如说我们坐办公的时候有个工位，我们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到，睡眠的时候呢有一个边界感，不需要被外界打扰到。如果说哎，你的那个位置所有东西都拆掉了，整个客厅、整个房间、整个房子很空荡荡的话呢，人很容易会想多了的。对，会有点可怕的。所以说人是要有边界感的。
1: 是的，其实就是在这种设计，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方案它往往是一种比较少人居住的状态。
0: 对，
1: 但首先呢就比较通透，第二的话呢可能也会很干净。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人越多呢，它那个东西就会越杂乱一些。那我们看到这些好的设计案例，其实有些时候要想一想，是不是适合您家的，对吧？它是符合您家的这种人口结构的吗？哎，还是说只是看上去很美？就像我们选沙发一样的，我们说这个沙发究竟大家怎么去选？如果是老人家多的，那你这沙发还是得要保留，
0: 是
1: 让它有一个能够坐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沙发还得选好喽。咱们要有支撑感的沙发。
0: 是，
1: 哎，现在有支撑感的沙发呢，千万就不要选便宜的。反正便宜的这个沙发啊，坐一段时间它就塌了。
0: 哎，对。
1: 而且呢，我们前段时间接触了一个案例，就有一户人家呢装完了之后，发现总是甲醛超标。他就觉得是装修公司的问题。
0: 哎，
1: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后期添置的家具，
0: 哎，
1: 出现了甲醛超标。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对，他那个甲醛超标其实位置非常明确，就是他买的那个皮沙发。所以你看啊，咱们在买沙发的时候真的要挑好，一方面你得要买合适的一个大小，人多咱买个双座的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哎
1: 哎，如果人少咱买个单座的也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无论选什么，我建议呢在沙发上面咱们都选点好的品牌货，保证支撑感以及环保性。
0: 然后呢在甲醛这件事里面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可能是墙面漆占的会主要多一些。然后其实现在的墙面漆所有的家装规格级呢，它的治理甲醛它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好的，但是往往出现在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玉子讲到的一些沙发是否是一些大品牌的，然后里面它会做很多的贴合的作用，就是有一些胶水在里面了。所以说买沙发是否大品牌，是否一些正规的一些大卖场的产品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用到的一些定制柜，或者是叫做成品柜，特别是那种呢薄呲呲的那种 出租房风格风的呢，就特别喜欢串串房里面的很薄的那些甲板里面的那些柜子呢，可能它的甲醛超标是非常严重的。
1: 哇，甚至是呢，这个真的是很隐患的。
0: 对啊，因为很多串串房呢，它很多的板材啊是经过一些，比如说我现在的柜子给拆掉了，它是回收掉那些板材，再用大。

0: 大量的胶水重新的去缝合，泡一下它，就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卖给下一手要租房的一些业主了。要租房的业主，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柜子能够放到东西，能够关到柜门就 OK 了，就没有更多的在乎这个质量的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嘛。所以说呢，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们用的一些定制柜啊、实木柜啊，甚至是一些组合柜啊，是否是一些大品牌。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很少人会注意到的窗帘的板块了。哎，窗帘的板块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窗帘呢是可能有甲醛超标呢？因为呢，在我们的化工染泡的过程当中，是要添置很多不同的染泡的药水的。然后呢，务求就是那个够快，上颜色够足，然后呢可以做到马上搞定之后呢就拿到前线销售了。因为大家知道呢，我们的很多甲醛是溶于水，怕溶于水，然后呢要高过19度的高温的。所以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要晒被子呀、晾衣服，就是从这些典故里面去 出发的。然后呢，很多甲醛就是没有处理好，没有晒干净，没有洗涤干净呢，就拿到去外面销售。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以后装修要买窗帘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家里清洗两遍，溶于水嘛，清洗泡泡两天，然后呢我们晒干净，再找师傅上来安装，这才比较好一些。
1: 哎，你刚才说串状房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值得注意的。因为我在看到我们有一些业主选房子的时候，尤其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啊，有些老人家就想着买那个装好的，确实装好的是挺漂亮的，但是他很容易买到串串房，尤其是原来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就这个楼市还会比较好的时候，有很多的贩子其实他会大量的去倒腾这个二手房，但比如说他可能40万、50万收进来，然后呢他会快速的用2-3万的金额去翻新它，然后再卖出去，但是这个材料它是否合规，其实还是要打一个
0: 大大的问号
1: 的。哎，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去买串装房不是说不能买，是我们在买之前还是要简单的去做一个甲醛的测试，哎，看看它，比如说刚才阿生说的就这些板材、这柜子啊，还有就是一些家具，它有没有释放一些超标的物质，如果有的话，那咱宁肯就是不要贪这个便宜，就不要去做这种就这个买这个串串房吧。其实上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警醒。
0: 是的，
1: 而且呢，如果说自己重新去做翻新，至少在环保性上面，咱们是有更多的把握的。
0: 哎，对，
1: 去买人家翻新的话，你还讲实话，这还真的不容易。
0: 你想一下，就是
1: 能够有把控，
0: 在一些工装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叫做仓库期、工装期呢，这一类的东西呢是严格禁止进入到家装市场的。
1: 对，
0: 然后大家看到很多城中村里面的很多二手房，会出现一些叫做二手房东，可能就整个大楼翻新、包销、包放租、包管理呢，就是一个房东转借给另外一个人去做了。然后整栋房子给你翻新的时候呢，是否全面的都使用一些叫做家装漆呢？这个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哎，我们就算住在一个小区单位，住在一个自己的单位的话，尽量要挑选一些可能稍微的正规一些的渠道，甚至是说，哎，可能这个房子我们租进来的，可能是这一手装修是上一个业主留下来的，就是旧了一点，但是安全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啦。
1: 对，一定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养人感"三个字，我觉得一切都是建立在安全上面的。用一些合规的品牌也好，合规的这个板材也好，合规的一些主材和辅材也好，这个至少咱们要保证说，哎，它是一个正规厂家去出产的，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说，哎，我们装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家，它是有着基础的一些安全的，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装饰啊、设计啊，这样才能值回票价。
0: 是的，
1: 否则有些时候我们装出来之后看着好看了，但是有可能不环保，也不安全。
0: 对，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最近要打算装修的，毕竟现在5、6月份也是一个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装修旺季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对比的同时，除了聊价格之外呢，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聊聊工艺。 找一个熟悉的朋友，甚至是说你只要安排设计师给我讲一下我家里的一些，比如说水电工程啊、防水啊、墙面这些要怎么做工艺的优化升级，确保咱们这个家装修好呢之后呢更加牢靠一些，更加好一些，我们不会出现一些漏水啊啊，我们的墙面脱落啊等等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聊到价格的时候，也要看清楚咱们的材料，少的用电线啊、水管啊，包括刚才说到的一些网线啊，还有各方面的瓷砖、木地板、卫浴洁具用的品牌是怎么样的。好像上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东西，就是哎，有些业主朋友们说，我看的一个对比的装修公司，它的一整套的卫浴才两三千块钱，为什么你们要用一些五六千块钱的东西呢？但是站在咱们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卫浴这个产品，我们可能用的话就用15年以上的，
1: 对，
0: 就可能是下一次装修的时候呢才会换掉它的。你不可能三两年就把一个马桶给换掉吧？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天使用这个花洒、马桶、洗手盘的时候呢，都在用一些比较好的国内外的大品牌的好的产品，它的质量好，搞卫生好，你坐起来那个屁股的宽度也比较好的一些，那可能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你看一下2000块的产品和5000块的产品摊分到15年每天用它的成本里面，这个成本的差距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每一天要使用的比较平的，就是玉子讲的贵物品用的东西呢，我们就一定要看清楚、聊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带着家人呢就去选材，是一个很幸福、很轻松、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1: 哎，
0: 比如说我们跟妈妈聊说，哎，平常你的煮饭的习惯要一些大盆碗呢，还是要双盆碗呢？现在可以进化到中间那个格子是可以左右移动的了。哎，很多那个花洒、那个水龙头是可以拆出来洗一下台面的，甚至是有一些可以装在开放式厨房，我经常喝啤酒喝咖啡的，可以做一个立起来的反倒是洗那个碗具、洗那个杯子的装置，也很多现代化的工作可以做到二段式、三段式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找到不同的装修公司，看一下它的规模，看它选材的一个品牌，它的多样性是怎么样，就可以看到它的实力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要在去做装修之前呢，我个人会觉得大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是要看到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再去选设计也好，选材料也好，咱们一定是要从安全出发。
0: 哎，对，
1: 哎，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装修常识，或者说知道哎你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您的这样一个薪水的风格适不适合您家，都欢迎来听一下呢我们的给您的一个直言不讳的建议啊。那怎么去找到我们呢？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太多朋友说错了啊！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呢，输进去之后会弹出一个小小的二维码给到您的这个手上，然后马上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融媒渠道同步进行早间的直播。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就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号上，今天视频号播啊，抖音号上正在进行直播。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的，都欢迎来到这些渠道里边。好嘞，再说一遍我们的进群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慈，在我旁边是阿生。
2: Hello，
1: 今天呢，我们俩人就聊到了装修当中的这个养人感啊。
2: 嗯，
1: 养人感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以安全为基础。
2: 哎，对的。
1: 所以呢，真心的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贪便宜。哎，比如说呢，选择什么杂牌的一些建筑的材料啊、主材辅材啊，还有呢，就是在购买这个二手房串串房的时候啊，还是要提一个心眼儿，一定是要达到环保的标准，
2: 哎，
1: 安全可靠，咱们再去入手也不迟。另外呢，养人感的话呢，还涉及到家里边一个动线的设计。
2: 哎，
1: 那至于说动线要怎么设计，我觉得还是跟家里的人口的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
2: 就比如说，哎，玉子，我想问一下，你自己住的那套房子，你跟你先生是一个双人出入位还是单边出入位呢？
1: 你指的出入位是在什么位置呢？
2: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房间里面一个大床吧，比如说男在左边出，女在右边出，大家都可以各自出入，就不需要打扰到对方。
1: 哦，这样子，不是，我们是两边出入的，
2: 这样子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对，
2: 比如说两边我们都有床头柜，两边都可以设置灯光，都有足够的充电位的话，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很多的矛盾。
1: 哎，
2: 比如说很多男的就有粗手粗脚、毛手毛脚的，上下床都特别大的动作，可能女生在那边睡觉的话呢，她上下床就把他给惊醒了。所以说在床上用品的选择里面呢，选一些左右分区的，再加上双通道的，就不会打扰到另外一半的睡眠啦。
1: 嗯，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具体场景当中去进行一个考量的。
2: 哎，你想一下嘛，以前呢可能我们要关灯睡觉要走到门口那个位置，多麻烦呀。
1: 很麻烦，
2: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联动的方式了，甚至是家里面的手机都可以把全部的灯光给关掉了。所以说呢，哎，我们在挑选房间用品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吹空调的人，我很怕热的人呢，哎，我们在挑选空调摆放的位置上面呢，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讲究。所以说这些小的讲究呢，就一定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慢慢聊。

0: 会比较好一些了啊。嗯、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在跟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啊，还是要直言不讳的去提出你的需求。有很多人呢，可能在聊的时候，他会不太好意思说我想省钱，就因为大家都想省嘛，每个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其实你在提出要省钱的需求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去提有没有一些省钱又舒适的方案。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像地砖的选择，我认为就是一个可以去节省的一个方案。
0: 哎、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种设计师或者设计公司都给大家推这个大砖嘛、
0: 嗯、
1: 大砖当然会更加的大气，但如果说这个房间本身它是不是大的，它是个小户型、
0: 嗯、
1: 那咱就选择一个普通的80×80的砖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在使用上面其实是完全可以符合要求，并且也不会对空间感造成大的损失的、
0: 嗯、
1: 那把钱这里省下来了花到别处不就更好吗、
0: 嗯、甚至我觉得大家可以拿一个评判的标准，是怎么评判呢、
1: 嗯、
0: 比如说我家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广州人吧、
1: 嗯、
0: 我去珠海去佛山，因为很多朋友定了家之后呢，去不同城市定位创业。哎，如果说这个家没有家庭的接待属性的话，比如说我有空就找朋友过来喝喝茶、
1: 嗯、
0: 找商业伙伴过来聊聊天，找家里人过来聚聚会，那如果说这个家跟你的家乡城市是可能有距离感的、
1: 嗯、
0: 它不具备一个接待属性的，可能在一些贵在颜值上的东西呢，你就可以选一些比较普通的款式了。
1: 哎，
0: 比如说这个瓷砖天天就是我们两三口子人看，你就没有选择，没有必要选择一些更加亮丽鲜光的，可能选择一些比较中性一些的、
1: 嗯、
0: 便宜一些的，
1: 对，
0: 其实也可以的啊。
1: 我个人会觉得大家的钱花在哪些上面会比较值得呢？就第一是我觉得收纳空间还是要足的、
0: 哎、对对对，
1: 对吧？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在入住了之后，他就想着我这个为了颜值保证嘛，那可能在收纳上面会稍微弱化去考虑，但真的你住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些家里人口多的那东西就是越住越多，
0: 嗯，
1: 所以收纳空间其实咱们是要充分去考虑到的。另外呢，就是家里用的经常的这些部分咱们要舍得花钱。
0: 哎，对，
1: 卫生间不用说了、
0: 嗯、
1: 卫生间绝对是用的最多的一个空间之一、
0: 哎、
1: 厨房都不一定有卫生间用的多、
0: 哎、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讲就是卫生间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双人的这种洗手台、
0: 嗯、
1: 为什么可以去做三分离甚至是四分离、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用的太频繁了啊，
0: 是特别广东啊，
1: 对，特别是广东啊，冲凉啊各方面它也很频繁、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厨房了、
0: 嗯、
1: 厨房的这样一个设计呢，下一次我们也会跟大家非常仔细的去聊一下、
0: 嗯、
1: 如果你把厨房设计的好，你会发现很省钱。为啥？因为你在家做饭你会觉得很轻松的，
0: 是是是，
1: 你就少吃外卖少出去吃了呀，
0: 确实是，
1: 那不省钱了吗？
0: 现在在这个环境底下呢、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吃外卖吃一顿两顿呢、
1: 嗯、
0: 可能第三顿呢、
1: 哦、
0: 就不行了、
1: 嗯、
0: 特别是呢，哎，作为一个中年人哈，能吃家里面的那口饭那是最幸福的一个事情，
1: 真的是很幸福的，
0: 又健康又简单，就可以满足到各方面的需求、
1: 嗯、是的，
0: 还可以说你家里面的厨房设计得很好的话呢，每一个人都会幸福享受了、啊、
1: 哎，是的，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就是咱们节目要告诉大家的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和我们一起聊聊装修聊聊设计。社群的入群途径非常简单，大湾区生活家输入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快点入群和我们相聚在社群当中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1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1: 哎，
10: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 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在展览现场设置了文创展示摊位，其中展现残疾人创作的非遗手作与文创作品，让广大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宁小梅是韶关市武江区肢体二级残疾人，2013年在韶关市残联的支持下创建了助残公益组织阳光巧家园，主要活动是毛线和串珠等手工编织及教学，多年来已陆续为近千名残疾人提供教学了。2009年，他被评为韶关好人和韶关十佳道德模范。2010年，参加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展示毛线编织才艺，同时被评为世博之星。2011年，被韶关市政府授予爱心大使称号。2015年，被评为广东省岗位学雷锋标兵。2022年，获得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铜奖。在这次活动中，他带来了自己和团队创作的毛线编织作品。小梅老师你好。
14: 你好你好。
11: 这次又是从韶关来到广州参加我们这次的展览哈，
14: 是是，
11: 带来了咱们阳光巧家园的一些手工的作品是吗？
14: 对对对对对对、
11: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4: 好的，我们这一次就是带来了一些就是有文化品味的一些作品了、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些，像这是一个柿子哈，这是一个柿子，我们是把它勾出来就变成柿子如意、柿子如意我们又挂上，你看就是百富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呢是苹果，这个苹果呢它是平平安安，完了以后我们再挂上也是这个富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都带了有一些，那个是双喜，两个娃娃合并在起来呢它是一个喜字，就是我们跟着那个文化艺术方面走了。以前呢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东西，这个那个上面的那幅画呢是我们就是第十七届残奥会那个运动员回国的时候、
11: 那个花，
14: 哎，那个画是我们做的、
11: 对对对，我看到报道了，
14: 对对对，这幅画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
11: 这是包含了什么花呀？哪些花、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花呢？
14: 我跟你说，有向日葵就是向阳啊、有那个玫瑰花我爱你，还有波斯菊，波斯菊就是代表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啊、就是我们这束花里头都是有意义在里面，
11: 都有非常美好的寓意。我看到这些作品不光很萌很可爱啊，而且都蕴含了你们的这个巧思啊，有很多美好的祝福在其中。这次是您一个人来的吗？
14: 我们团队过来了，就是带了两个人，带了两个人过来、然后一个人来不了、
11: 因为东西太多是吧？
14: 一个人来不了不方便、
11: 是，
14: 对，今天是马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马，大马小马布马勾马，就是所有的那个马的那种造型我们都做了，就是根据这个马的那种文化呀品味啊，我们都在里头构思，在里头做，就是把它尽量展示出咱们中国的这种文化艺术在里面。
11: 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咱们的阳光巧家园啊？
14: 好的，我们阳光巧家园呢是成立了2011年就成立了，就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里头，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打底，就是教大家要把基本功扎实，就把基本功做好，做好了你才能做得更好。我们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被评为美丽工坊，这、就是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就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吧，就是评为美丽工坊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把自己的队伍扩大点，把自己的作品要做得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有艺术氛围，更加有文化氛围，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作品，拿到身边呢它就是一个祝福，它是一个意语，就是祝得大家又幸福又安康又健康那种带给大家。
11: 我觉得这些东西挂在包上呀，挂在家里啊，都特别的有生机啊，看到就心里暖暖的。那其实咱们这个阳光巧家园目前您有没有统计我们的学员大概已经达到多少人了？
14: 我们学员现在是线上线下都蛮多的。
11: 线上教学也有，
14: 我们都线上线下做。线下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并不是很多，就是你不会你就来我们这，我们就教会你了，拿回家去做。就是我们比方说有一批货你会做的，你就来我这拿完了以后回家做完了以后呢， 再拿来，我们觉得合格就给你收回来，不合格呢我们又给你去修改，就是尽量让大家满意，就是因为残疾人不方便，你叫他们

0: 天走来走去很不方便。而且在线上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出门，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教。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真是好棒，特别好，特别方便。
1: 所以说我们想要买这些产品，从网络上也可以，对吗？
0: 在网络上也可以买。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搞一个那个就是把那个农村的那种环境呢、啊，室内农村不是花园都是外面的吗？我准备把它转到室内，就是在室内搞个大型的这种毛线钩织的这种造型，就是有花有动物，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一开启了之后呢，我又会直播，又会卖东西，又会干啥，就全面执行，就是比较全面一点的。
1: 就要开始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0: 也可以直播带货，也可以直播教，也可以直播了解我们。我那个做的那个呢，室内花园呢，就是集旅游、观光、培训、教育、励志，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么多年我没有怎么出来，我有两三年没出来了吧？今年就是被他们给
1: 埋头在创作是吗？
0: 对，应邀出来了，就出来了。
1: 咱们这些作品啊，都是手工活哈、啊，就是除了女生，男生能参与吗？
0: 我们有一个男的聋哑人，在我们那是全能。
1: 全能。
0: 钩编绣织，反正串珠，我们那什么活都会，还当老师。
1: 特别的心灵手巧是吧？
0: 对。
1: 那您现在等于也是很多学生啊，桃李满天下了是吧？
0: 学生挺多，就是不管是残疾人，就是健全人，我们也在招。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残健和融，你才能做得最好。你老是关注的是残疾人呢、啊，他不一定做得很好。他残健合在一起，力量非常大。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
1: 所以您这次带着作品来到咱们广州，也是让咱们广州的朋友多多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些生产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举办，我觉得我非常的亮眼，因为我参加很多书法比赛，很多的这种艺术类的这种比赛，不是这个活动哈、啊。哎呀，我就一进来我就说，哎呀，好大气，就是好雅致，就是给我感觉的那种风气和那种心灵的那种震撼呢，特别的高，所以我觉得，哎呀，我来了很高兴。
1: 是啊，我们都说这个艺术是相通的哈，咱们这个是手工艺术，他们是有绘画，有这个书法等等，您看到他们的作品，内心感受怎么样？因为有些作品真的你完全看不出它是一个残疾人的作品啊。
0: 我觉得你看我来了以后呢，他们每一幅作品，你看这都是非常大气，那种气势磅礴，就是把残疾人的那种心理所感受的那种，我要发挥出来，我的激励志。我的向往，我的美好，我的想要做的什么东西，我都绘画的在里头，就跟我们的作品一样，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作品做好，就是把我们心里所想的，所要表达的，所要好像告诉人们的，我都给它表现出来。
1: 您看的心里也很激动是吧？也是给你的这个创作增添了一些灵感啊。
0: 是，本来我是不来的，后来我一来了以后，我刚刚还在那说了，哎呦，
1: 以后要多来啊，
0: 我没白来，
1: 对，
0: 我没白来。太好了，
1: 谢谢小梅老师啊。
2: 传统手工艺只有走市场化的道路，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开发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新产品。宁小梅和她的团队正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前行。

0: 展览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特殊艺委会副主任、增城区美术家协会理事钟柱全带来了国画作品《红霜》。钟老师用荔枝具象地表达了对家乡的深情。钟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钟老师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带来的作品叫做《红霜》哈，画的是咱们这个岭南特产荔枝，是吧？给我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吧。
1: 就是荔枝是我们广东的那个特产，是吧？也是我是增城的，也是我们增城的特产，啊，很有名，是吧？特别是那个灌绿啊，但是我今天画的是那个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荔枝，是那个叫桂味，
0: 桂味
1: 啊，它甜度够，还有脆，还有那个水分够，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圆中带有很多刺啊。
0: 您也通过画笔把这个特色展现出来了哈，我看着我都觉得想吃了，都感受到它的这个甜味了。这幅画是为了咱们这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吗？
1: 对啊，因为这个是写意的，时间就几天就可以了，
0: 几天就完成了。
1: 这个写意的比较快一点啊，我以前是画工笔的，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可能这样的一幅起码要10多20天。但是这个写意的就稍微快一点。
0: 为什么会选择咱们特别有岭南风味的这样的一个特产来进行展示呢？
1: 第一就是显示出我们广东的特色嘛，第一吧。第二就是荔枝有甜润那感觉，是吧？寓意我们的那个生活以后更加甜蜜，
0: 就是这幅作品也饱含着钟老师内心的一份美满的祝福哈。其实这不是您第一次参展了哈，每一年在这个展览当中，您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书画家、艺术家的这个作品。您觉得咱们这些残疾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水平是不是逐年都在提升啊？
1: 对啊，对啊，我也是每年都参加，也每年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自己。想学到的东西，
0: 是不是也要要求自己每年不断的创新呢？
1: 那肯定啦，我们要学到老啊，画到老，
0: 一直在坚持创作哈。您说这幅画是属于写意的，然后您其实其他的这个门类您也精通对吗？
1: 我以前就是以工笔为主嘛，因为呢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眼睛视力不够，因为他的要求比较高，那个视力比较很细腻画的
0: 工笔可能要求更精细一些，
1: 精细度比较高，所以呢我就现在就改成了小写意那些比较容易一点的，也给大家容易接受一点的。

0: 钟老师现在还在教学生吗？
1: 对对的，还是教那些残障的那个小孩书法。
0: 教书法。画画呢？画画教不教？
1: 画画我暂时是要分工嘛，是吧？还有比我还要厉害的吧。
0: 您谦虚了谦虚了，就是您负责书法这一块儿对吧？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残障的小朋友也是对艺术特别感兴趣的？您看到他们是不是也觉得还挺感动的？
1: 对呀、啊、特别是他们，第一他有这个想法，自己的想法是吧，第一，第二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就带有身体有点不方便的，在学习这个艺术的方面确实要加大一点自己的那个努力，才能达到正常人的那个成绩，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啊，也对书法跟还有一个水彩，好像一个水彩，还有一个，还有，反正还有两三个画种，他们都会坚持学习。
0: 对这些残疾人小朋友来说，他们学习艺术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1: 他们的困难一般都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我教的都是听障的啊。听障的他们呢我还要提高我的那个跟他们沟通的那个交流的那个能力，因为我还要学习那个跟他们交通的那个方法啊，沟通的方法。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除了努力之外，他们还有很多我们要帮助的地方，因为我也是从中心这里出来的嘛，也是跟中心给我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嘛，那我也要学一下是吧，要我让我的那个自己能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给他们传递啊，给他们学习。
0: 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想要送给他们的？
1: 鼓励肯定要的啦，就是我不鼓励他们也是非常的努力去学习是吧，我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尽力的去创作一些自己认为更好的作品，而且还要吸收其他成年人的或者是比自己要好的那同学的那个学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0: 好，我们也期待在未来每一届的这个展览当中都能够看到钟祝全老师的作品，或者我们能看到您学生的作品在这个展览当中，您学生跟您老师一起参展，然后看到这种师生的这种传承，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钟老师。
2: 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投诉
2: 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3: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4: 调查
5: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6: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亿的高价电而苦恼。
4: 对话
7: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8: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4: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9: 解决。
10: 就是因为有理门，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4: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积极搭建省直机关和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我们积极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坚持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以机关带基层的理念。多年来，广东民生热线持续推动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成效。朋友们，上线今天节目的听局单位呢是广东省教育厅。本期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落实健康第一，广东在行动。开放已成常态，各高校的大门为何仍然半掩？自愿还是强制？广东多所中学周末双休为何难落地？欢迎各位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去下载月 TV 客户端，在月 TV 的直播下方的投票专区可以参与今天的网络满意度投票。那么各位网友的意见最终呢也会计入到今天上线单位的最终评议得分。欢迎各位参与网络问政，亮出你的态度。好的，朋友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发布。让我们有请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必亮走进今天的民生发布，有请李厅。欢迎您，李厅，欢迎做客广东民生热线。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教育厅李必亮。今年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我想邀请大家一起重点聚焦四个字：健康第一。咱们当家长做老师的心里都非常清楚，要是孩子的身体垮了，要是心理出了大问题，书读得再好，成绩再高，那也是零。要把健康第一这四个字落到四处落到实处，具体怎么干，我们重点抓好四件事。第一件，全力保障孩子的体育锻炼休息时间。以往有些学校偏重文化教学，压缩体育活动时长，今天我们已经明确规划，严格保障中小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同时试点推行大学生每天一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不仅努力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长，也把锻炼的质量提上去。这几年省里头投入4多亿的资金，把760多所农村中小学的旧操场体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看到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质率达到60%以上，我们连续4年学生的近视率都得到了下降。这说明只有我们给予重视，孩子多跑点步，多做点运动，休息够了，不仅不影响成绩，而且体质上去了，学习效率提高了，这样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全面成长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第二件事，孩子心里头有事，要建立良好的舒缓解决渠道。现在孩子确实学习的压力特别多作业多了，竞争也激烈，我们的做法是五疫并举，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光靠心理

0: 人能够接得住。我们也联合了医院、公安，建立防护网，就是想告诉孩子，有心理问题啊，有不对的心思，可以直接找老师、找爸妈一起商量，别一个人硬扛。第三件事，又把维分素、维生学的指挥棒绑一绑。很多家长的焦虑是因为有考试、有升学的任务搁在哪？广东现在是全国就医评价改革的试点省份，以后啊，我们的中考、我们高考的改革方向，总的来说就是减少死记硬背、减少机械刷题的内容，更多的侧重学生的能力，考他们的素质。我们也画出了一些红线，就是时不得一言尽，比如说不能通过以任何形式以中考、高考成绩为奖励标准来奖励老师跟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的状元和升学率，对花巷有违规行为，我们坚决问责。我们就是要传递一个信号：不抢跑、不内卷、不做违反规律和常识的事。升学率不是唯一的政绩，把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的人才是更重要的事情。第四件事，就是这件事光靠学校一家干不成，要发动家庭、社会齐力参与。我们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出台，也在建研学基地和劳动基地。现在啊，全省有170多个省级研学基地，80多个省级劳动教育基地。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家长说个实在话，别把分数看得太重，周末有空闲时间，别光送孩子上补习班，更好的做法，跟孩子聊聊天，一起带他们爬爬山、跑跑步、出出汗。只有家庭、社会、学校三股绳连在一起，我们干这件事才有底气、有力气。接下来，教育厅会把刚才讲的这四条作为硬指标，层层压实执政，盯着看，查着查。我们又把时间还给孩子，把健康还给孩子。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李婷的精彩发布，谢谢。通过李婷的发布，让我们再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啊，落实健康第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才是我们教育的头等大事。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乐 TV 乐听客户端来参与节目的网络直播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实时的直播。我知道此刻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很多网友正在为我们点赞，也欢迎大家转发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广东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好的，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调查。落实双减政策，规范教学行为，是近年来教育治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啊。那么今年呢，更是进入到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巩固之年。然而呢，记者近日走访珠三角的多所中学，却发现部分初中和高中在周末期间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安排所谓自愿的学生返校。本应由师生自主支配的周末双休，为何在现实中变了形呢？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高一高二的周六上课，
3: 正常学校都是单休啊，你愿不愿意他都非让你上课、
4: 啊、哎，我们请假还要说什么非必要不能请啊。
5: 周六中午12点，广州市第五中学金碧校区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对于周六返校的安排，学生们习以为常。
3: 就是考试，我可以申请过来吧，但是没有人申请，对吧？
5: 安排学生周末返校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在广州市南五中学和广州天省实验学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周末返校现象。当原本的周末双休遇上常规教学进度时，自愿返校在现实中成为对学生和家长的隐形强制要求。
6: 我感觉像强制，可能不太像强制。反正老师就是说自愿回学校，但是他讲停课，而且他说太好听了，他说自愿回校，我们也不能说他的。
7: 他们这一届应该是自主选择周。

0: 要不要留校，题目是自习。
1: 除了常规推进课程进度或自习，还有学校选择在周末组织学生统一进行考试，学生也不得不被迫自愿返校。
2: 周末要考试是吗？
3: 对，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隔两个礼拜。
1: 教育部门是否有明确学校不得占用学生周末休息时间呢？对比广州市教育局印发的历年中小学校校例，自2025至2026学年起，通知中均新增了一条要求，严禁双休日集体补课或变相补课。那么签署形式上的自愿返校申请书是否就能成为学校的免责条款？记者前往海珠区教育局了解情况。
4: 既然是自愿，就是你有选择空间，你可以选择去或者选择不去嘛。这个选择权说白了就是在你们手里面嘛。
5: 如果是上新课，我们肯定会责成学校必须不能上。第二就是班中不是每个家长都能负担，可能送出去的成本会更高，所以会有家长有这种需求。
1: 究竟是强制还是自愿？学生的观察戳破所谓自愿的外衣。
2: 那是你们自愿的呢，还是谁？
6: 强制自愿。
7: 我们英语老师还跟我们吐槽说，赶紧去补课，他都不想上课。
1: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学段，占用周末进行学科类集体上课，更是被明令禁止的红线。5月24号周日下午3点，惠州市惠阳区新湖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坐在课室里，老师正在上数学课。
8: 原来老师，我从初一开始，其实就是属于9年级的模式了。从星期天的下午3点钟就返校上课了，就是正上正课。
1: 此前，新湖中学曾因周六上午违规补课遭群众举报。为规避教育部门的常规检查，这所寄宿制学校巧妙地将时间改为了周日下午。
9: 这个时间改了，因为教育局经常来抓，然后就直接改成这个时间。只有38度以下我们才能请假，其他时间不管什么事都是扣分。
2: 我们觉得这样的安排合理吗？
10: 一学期10000多，肯定要这样子的，不然来这干嘛？
1: 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明确将整治阴阳课表、节假日违规补课列为重点。对学校而言，天平的一边是双减刚性的原则，另一边则是学校对生源和成绩的现实焦虑。难以调和的矛盾中，部分学校则利用自愿返校申请书作为规避监管的挡箭牌。
11: 政府都是一只眼睁一只眼的，只能说是这样说。
12: 像五中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双休，不过后面又变成单休了，所以确实都要出成绩嘛，不然的话没有好的生源了。
13: 好的，片子看完了，我此刻特别关心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评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先说出您的观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时站在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视角，我觉得我们的记者在做这个调查采访的时候难度挺高哈，因为要兼顾各方不同的观点。你比如家长有家长的想法，周末的时候学生如果能够回到学校里去，对于家庭来讲可能减轻了一点负担，并且对于分数有迫切需求的这个家长或者有焦虑的这个家长，那就觉得周末咱多上点课应该能提提分吧。那么对于学生而言呢，他们就觉得哎，自己本应该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因为学校的这种所谓自愿形式的补课或者是返校进行了这种挤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更加明确的是，有一些学校的行为就已经明确的触碰到了监管红线。好了，我能铺垫的先铺垫完了，接下来难题给我们的记者，有请陈淑君。
2: 好的，李听，想请问一下，其实对于这种周末的自愿自习，有的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有的人是坚决支持的，但我们省教育厅是怎么看的呢？
14: 我想落实健康第一很重要前提就是保障学生的休息跟调整自我调整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周末双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基础。但是呢，因为学生的这个家庭条件不一样，有些学生可能希望不是两天待在家里，而是有时间回学校里头看看书，剩下参加体育活动，在这里头确实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利用双休进行统一的考试、讲课等等这样系列的活动。刚才看到的

0: 情况可能有点复杂，我建议我们转一转，哎，广州市的这个教育部门，看看他们怎么看。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连线广州市教育局，听一听广州市方面的说法。那其实在片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学生的观点好像大致都不太希望双休，
2: 是的，
1: 都不太希望占用双休。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啊，他们应该有不同的想法，是吧？那我们在尝试和广州市教育局来进行连线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一问淑君，我们在实际走访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此刻让你不保持客观的职业状态，
2: 我
1: 采访下来，你觉得应该这些学校的操作哈，你作为记者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能接受吗？
2: 我觉得可能还是挺矛盾的，一方面又理解这个想要出成绩的心态，一方面也很心疼这个学生。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广州市教育局，我们先请广州市教育局的领导向大家做自我介绍。
3: 您好主持人，我是广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主任督学蔡建安。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记者进行提问。
2: 蔡局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像学校让学生签署这种自愿返校申请书，然后但是又会安排这种上课或者是考试，我们认可这种自愿吗？
3: 我刚才听的这个问题音量可能有点小，判断的主题应该是有关对于这个
1: 自愿返校。这样，我们让记者再重复一下。蔡局您稍等哈，我们让记者再提问一次。
2: 虽然签了这种自愿返校的申请书，但实际上会上课或者考试，我们认不认可这一种自愿？
3: 这样记者您好，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分两个部分来回答哈。首先呢，就是从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不允许学校利用这个节假日违规组织补课这个政策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这个不在于是否自愿，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是违规这个补课是不允许的。其次第二个呢，就要区分学校是真正的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自习自学的服务，还是在打擦边球，甚至踩红线去组织这个违规补课。对于后者这种变相捆绑学生意愿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
2: 蔡局你好，其实我们在实际的走访中也发现这个情况可能是很复杂的，他们可能这一周是自习，下一周就是上课或者是考试，那其实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界定，怎么去管理呢？
3: 这样，对于这个问题，同样刚才也已经回答，政策其实是很明确的，而且呢严禁学生利用节假日寒暑假来组织学生的集体上课补课是一项持久的政策。那么执行的界限其实也是很明确的，那么一方面也就是说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学校是不能组织违规补课包括考试。那么如果有的学校那一周自习一周补课，那么这跟强制返校和违规补课是没有区别的，肯定是不合规的，是要整治纠正啊，整治纠正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学生啊，因为学习习惯的原因和家庭环境的一些原因，希望能够在假期回学校自习，那么我们学校应当尽量的提供这个便利服务，但是绝对不能利用这个来变相这个搞违规补课。比如说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啊所显示的啊，说有的学校哎这个星期自习，下个星期考试，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进行规范整治。
2: 其实我们也找了很多线索，但是实际走访下来发现可能这种恰恰可能存在一些强制自愿行为的学校都集中在海珠区，我们也很好奇这是为什么呢？
1: 是海珠的升学压力更大吗？还是海珠的教育然后导致家长更焦虑？
3: 这样主持人，您提供的这个线索来看呢，显然这项政策的执行啊， 它是一个不能单凭靠学校的自觉性。那么随着这个教育改革的发展呢，教育的这个理念的更新啊，这个方法的转变，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教育行政部门介入来引导和监督，不仅是一区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您提供的情况看来呢，我们市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加强抽查和监管。后面呢，我们会马上组织对情况的这个核实，对于确实有违规的情况呢，坚决整治，绝不敷衍迁就。
1: 好的，蔡局。那听到您刚才的这个情况介绍，我们对于咱们广州市教育部门的态度有所了解。那还是回到刚才关于海珠区的这个提问，记者说他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这个情况在海珠区比较严重，那实际上是因为海珠区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其他区更加薄弱一点吗？才会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3: 首先我想这两个问题不能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来回答，这里刚才讲到涉及到管理理念的更新和执行落实的情况。
1: 那如果就这个现状来看的话，是因为海珠区的管理理念没跟上，执行政策的情况不够彻底吗？
3: 显然存在这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会调查核实。
1: 好。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想问一下市局，就是我们有没有掌握现在目前广州有组织这种自愿补课学校的数量有多少？那对这种学校，我们会不会定期的去检查？
3: 这样哈，正如你们所调查的情况来看，可能某些个别的区域相对集中，那显然从大的方面呢，执行的效果还是明显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学校都能够依规的执行，来保障我们健康第一的理念得到落实，治理违规补课有效果但是呢，对于这个部分的区域相对比较集中这个情况，我们会重点进行查处，也欢迎我们的媒体朋友们继续提供这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对于调查的结果也会及时的反馈给你们。谢谢。
1: 好的，谢谢蔡局，谢谢。我们接下来将视线重新拨回到我们的演播厅现场哈。刚才记者呢在向广州市教育局了解情况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其实和省厅给出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红线摆在那儿，咱们肯定是不能碰。但是对于现在存在的，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强制自愿的这个情况，好像还没有听出来具体的一个监管门道到底在哪儿。我们继续请陈淑君展开探讨。
2: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学生是自创了这种词叫强制自愿，我想这可能也是他们最切身的感受。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其实要怎么去监管呢？可能确实对教育部门来说他去管也很难，因为不可能每一次上课每一次周末都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守在现场，那具体我们应该要怎么执行呢？
1: 好，我们请你听。
0: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我们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赵琦处长来做解释。
4: 我是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的赵琦啊。我想首先感谢这个记者还有我们广东电视台啊，因为我们这几年应该说从2024年教育部开始规范管理，2025年叫提升年，今年叫巩固年，应该来说这里面实际上要引导我们的整个社会，还有学校，还有我们的家长。刚才记者讲了，你讲了一个问题，说很复杂。其实这个面上看是很复杂，但实际上就是说明了我们到现在科学的教育理念还没有形成，没有来抓好落实。这个是一个根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抓了这么多年？电视中也看到了。刚才李厅还有广州市的蔡局也讲了，刚才记者也讲，变相强制自愿的，强制自愿实际上翻译出来就是变相强制。这里面你比如说周末，国家已经有明确的文件规定政策，寒暑假节假日还有休息日实际上就是周末。我们如果说你要来组织考试， 这个

0: 是明令禁止的，但是情况复杂是在什么程度，在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去做过很多调研，我们也曾经想做一刀切，但是我们确实有一部分家庭有社会需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大中城市和粤东西北，粤东西北确实有一些住校生返回去成本很高，路程很长，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些特大城市这种情况不是太多。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在大城市还有一部分家庭呢，可能因为家长要出差呀，或者等等，但是我相信这是极个别的现象。我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家长啊，在周末的时间更陪伴一下我们的小孩。但是你对于考试、集体上课和志愿这些里面强制志愿，现在我们这个片子里面看，我们大部分应该来说可以定位成强制志愿。
1: 嗯，
0: 应该志愿是由学生向学校提出来，并且经家长同意才叫志愿。现在我们做的，我们实际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学校是拿一份东西要大家来签，这个我认为就是刚才你讲的强制志愿，就是形式上的强制志愿。
2: 嗯，其实赵硕听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也能够听到我们省厅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并且无论是记者还是您刚才在介绍情况的时候都讲到了，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粤东西北其实这个情况成因很复杂，并且有各方的这个考量。但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透过强制自愿的这个表象，我们穿透它这个表象来看这件事情，这到底是家长的和学生以及学校对于这个成绩的焦虑呢，还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呢？有没有可能这个需求其实根本就是伪命题，他们实际上还在进行一个内卷化？
0: 他这个需求是有，只不过是我这种需求是我们违背教育规律的需求啊。
2: 那
0: 你比如说记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评价是出了问题了，我们现在仅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考核学校是以升学率来考核学校，我们的学校来评价教师是以什么？以排名。我们的这个老师来评价学生是以分数，然后这种层层家长这个来评价小孩是什么，就容易转型成焦虑对比，总是口中是别人家的孩子。
2: 嗯，您刚才我再来一个好吧，这问到这个关键点啊，就是刚才您讲到了这个事儿不能一刀切，也曾经想过一刀切。那其实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刀切，因为很显然我们的政策在基层并没有落实，那么也就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无论他回学校去考试啊，还是这个组织自习啊，还是说他们去上新课，这个东西我们监管不可能永远在一线哈，那么多所学校，那就意味着只要你同意他周末可以组织返校，或者是签了一个自愿申请书之后就能返校，这个事情就是屡禁不止的，因为这个焦虑是在的。您刚才讲评价的标准和机制就在这儿，
0: 说明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评价的制度还是出了问题的。还有一个这种客观存在，我们当时想一刀切，我们也到各个地市去做了一些调研，你比如说我刚刚举了，我到清远去调研，有一些连山的小孩到了清远市上学，他周末返校，那确实上完周五上完课以后5:30赶到车站6:00回到家可能要八九点钟啊，然后还要为家庭增加经济成本。我也采访问过一些小孩，他们也问过一些家长，他们一般的是一个月才回去一次，这一类确实是有需求，但是呢他们这些不一定说在学校要补课，他们可以自习上图书馆，甚至可以到市区里面的公园啊、图书馆啊，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基地啊，这样去，甚至在参加体育锻炼。
2: 你像这一类学生，他的需求可能不是说需要那一天要坐在课室里，他仅仅是因为您刚才讲交通成本，他只需要留校就可以了。
0: 对。
2: 那有没有可能一种政策是对于走读的同学，就是周末 不允许他们返校，或者是周日的晚上几点几点之后可以返校。然后对于这些不能够回家的或者成本

0: 很偏高的。那跟他们讲，你们可以在学校里自习，时间你们自由支配。
1: 从站在服务群众的角度来说啊，不能简单的说九州的学生就不能回学校。我觉得他有一些想学习的，还有家庭确实有困难的，你比如说父母出差了，家里没人了，这种也有啊。
0: 来，我听清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请白岩南记者，还有问题吗？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留意到家长说，其实就是说，学费一学期10000多，怎么还就不能补个课了？可能家长会觉得就是说不补课就亏了。那想问一下哈，省教育厅是不是这个学校收的这10000多的费用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个补课费呢？还是说家长被内卷到，他就是有补课的这个执念呢？
1: 实际上说句实话，我们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家长，因为这些家长他的育儿观呢是出了问题的，他们是想简单的，我出了钱，我甚至不要说出10000，甚至出更多的钱，我全部按你社会全包。实际上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是每个学段家长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小学阶段，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更多的应该是陪伴，还有我们到了初中阶段，我们为什么很多心理出了问题是在初中，这个时候我们呢没有去尊重小孩，到了高中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对小孩要放手了，是吧？我们不能说家庭教育最后决定了小孩的高度，学校的教育只能决定他的基础。应该来说，
0: 其实刚才讲到，哎，庚凯来提问。
3: 我想念一下那个有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评论，
0: 吸引了你眼球的评论。
3: 对，很多家长说你不补课，别人就补了，他很焦虑，那怎么办？大家都补课，他不能不跟上。
1: 我觉得啊，这个确实我也听到过，这个话不是说10年前就有了，更多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这个语言是我们的社会培训机构为了做噱头去宣传，是吧？你不补，我就培养其他的小孩作为你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自媒体的整治啊，我们这几年也在整，包括培训机构了这样的一些宣传，违背教育规律的宣传。我觉得我在这里讲，其实我也呼吁我们的整个党委、政府，还有我们的社会、家长，我们都要有保持定力。育人首先是育人，是人。我们简单的不是看到的是分数，这个教育啊和人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很马拉松。我们马拉松啊，跑前面跑得快的人最后都不一定是冠军，甚至可能中间就累倒了。
0: 是的，没错。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赵处给我们讲到的是在育儿观上哈，但是实际上观点很多时候只能是靠引导，就我们能跟大家说主流的观点或者是相对正确的观点是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教育厅作为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我们在落实双减政策，在规范办学的这个监管过程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刚才这个广州市教育局就提到了，说可能有一些打擦边球的行为，那我们通过我们的执法与监管怎么能让他不打这个擦边球呢？
1: 现在这样的吧，应该来说尤其是今年呢，我们也在学习树立和践行的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的时候，我们今年也在教育系统我们也提出来了树立教育的科学理念啊。这个我们今年呢也借助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年已经向全社会公布了我们所有的，包括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补习的、违规补课的，还有违规招生的举报电话和平台。实际上今年我们已经查到了从反馈给我们的全省有344条这样的线索，我们也进行了查处以后，我们已经向社会通报了2批共10个典型案例。我们也要接受社会，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你们的原因，感谢记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料啊。我们也可以去查。
0: 好，
1: 好吧，
0: 谢谢谢谢赵处理，刚刚谢谢李婷的回应啊。您刚才讲到了，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然后也非常感谢民生热线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各位群众能够通过民生热线这样的平台来反映问题。此刻直播间里的各位哈，如果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您或者是您的孩子，或者您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也正在经历这种周末可能要强制自愿返校的情况，在评论区给我们留留言，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刚才我们的几位记者啊，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精彩的提问，我们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淑君。
4: 可能最后还需要请省厅去界定一下，就是哪些是红线一定不能触碰的，然后哪些可能是中间地带，可能是需要规范的。
0: 这个问题又来了，又需要您明晰一下。
1: 这个这样的，实际上啊，我们在去年已经给各个地市啊发了一个工作提醒。发为什么要发这个工作提醒呢？就是我们当时不能是搞一刀切，也要给地市和学校一个指引。我们这个指引里面已经很明确了，违规就是说强制是不允许。第二，不能上课。第三，更不能收费，这是三个严禁啊。然后工作提醒是什么？就是刚才讲了，对家庭确实有困难的，需要学校提供的，我们还是建议学校开放给学生，把校园图书馆开放给学生。既有，我觉得既有制度也有温度。嗯，
0: 好，谢谢，谢谢我们各位领导的回应啊。那其实说到底，我们通过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对于这个内容的关注，不是为了最终达成说能补或不能补。刚才一直讨论到最后，赵处包括我们的各位领导回应的也是不能一刀切。所以呢，希望大家更多的向我们的广东省各级教育部门来反馈实际的情况，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希望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反映相关的这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宋教授对于这个内容进行点评，有请宋教授。
5: 好，那个我也看了也听了，我觉得想强调三点。第一个呢，我觉得李听刚才的四个重点的阐述实际上就是教育系统正确政绩观应该践行的内容，怎么把这个内容给它做实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要攻坚克难的了。比如说自媒体或者某些媒体说你别人补了你不补，那么可能就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我想说，很多的或者全部都一样，各种这种声音讲话的人都是从学校出来的，那这些观点对还是不对呢？其实学校或者高教厅，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组织有关的这种宣传宣讲的队伍来回应这些问题，拿出教育，因为这是我们教育厅，因为教育厅大把的学校大把的高级人才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去较点真，去碰点硬，给家长，对呀，别人去了我不去，我孩子会不会输啊，就这种看是对的答案，它的错在哪里，什么东西可以去弥补它。我觉得这一方面不能够只是听说，要有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教育本身。所以我觉得正确政绩观的这种践行，教育厅在这一方面真的要出人出一些招来解决它，把李厅定的这个很好我听得很感动的东西给它落实，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真的教育问题可能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但是正因为它不能很好的讲全讲清楚，恰恰需要指引。比如刚才记者也说了，咱们教育厅也回答了，我们给底下讲了，比如说以我听的为例，我觉得我们能不能这样清晰的指引，绝对禁止的叫红线，上课补课考试绝对不行。那哪一些可以的呢？白色的，比如说把确实家长孩子需要的，我们又允许通过意思表达双方自愿可以的，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哪一些是我要提醒你弄不好会闯红线或者可能会产生麻烦的，我也给你一个灰色的提醒。也就是 这个要求让学校的校领导、教务的部门一看这个，他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的指引能不能全面，是解决这样问题最需要也最管用的了。那第三个，我给一个思维，你突然会发现好多思维不管用，恰恰有一个思维，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有力度的。比如我给你讲两点，你白绑白线、红线还有绿线，比如说我可以的、不允许的、注意可能有擦边的，我觉得这样子怎么来的合规，就是法治思维在运用。我再讲一点，每个学校都有法治副校长，你学校如果补课，我请法治副校长您来给我签，你认可了、签了字了，我就公开出去。对不起，下次你出错误了，法治副校长你要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法治副校长在这些问题上他要把关，他要起作用，他不是摆设和荣誉职务。我觉得如果有这个，下次我教育厅去检查，我给了你的绿线，我给了你白单，我也给了你灰色的，就我给了你绝对不允许干的、可以选择干的、哪些要提醒的，面对这些问题，你们的法律顾问，特别法治副校长，切实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定期的每一年让他述职，然后把他的结果放到学校公示。我告诉你讲，你担心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可以很好的帮你们解释，有队伍没用好还是我们的问题。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宋教授的精彩点评。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在提醒我啊，说此刻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还有很多来自深圳等地不同地区的家长朋友们也在反映相关的问题。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我们刚才嘉宾所讲啊，这个教育的事情我们三言两语用个10分20分肯定不能把这一个事情说得那么透彻，但是可以把这样的探讨常态化。那么跟各位预告，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还将继续做客广东民生热线，所以在今天直播的此刻一直到下个周一前，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来反映情况，我们将大家的一些反映的问题或者是关注的重点进行分类之后，到时候再交由我们省教育厅的各位领导来进行分析和研判。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视线从中学转向高校。在广州呢，高校向公众敞开其实已经成为常态。那么连日来呢，记者实地走访了近20所广东的高校，发现一些高校主动向社会完全开放，利用精细化管理和周边的市民都能够和谐共处。那么还有一些高校呢，却依然将大门半掩，严苛的限流不仅让市民正常的参观变成了高价的买卖，同时催生出明码标价的黑产黄牛，更将高校丰富的公共体育和文化空间变得难以触碰。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6: 五视角就不开放，
7: 我都跟你说了不能进，你还要说我去参观，你不是这没事找事做了吗？
8: 你进去他不怕你。
9: 谁跟你说我们中大进校要收钱的？只能说你们要金钱开路。
10: 每次都预约不到，真的太难太难。
11: 普通市民想合法走进仅周末预约开放的中山大学男校园，正变成一场拼运气的博弈。
12: 不好预约就预约不上，今天明天都没有。
13: 提前一个星期，过了那一个晚上，基本上就约不上了。
14: 约不到后，你就要花钱住酒店了。
15: 他就校内的酒店，600多块钱。
16: 我们是老师，跟我们朋友约不到，名额可能有点少。哦，他们给我们反馈啊。
11: 正规渠道一码难求，但在闲鱼上花10几元就能搞定官方小程序已约满的名额。在飞猪平台上，一些旅行社公然将中大门票等服务炒至几百元。黄牛大行其道，根源可能在于校方挤牙膏式的限流，不仅开放时间卡死在周末，名额数量也是一笔糊涂账。
17: 周六日放多少名额？
18: 没有这个规定，有时候1000，有时候800，有时候500。
11: 限流不仅滋生黑产，更可能导致国家级公共资源严重闲置，比如仅周五上午开放的陈新陶故居是国家级科学家精神科普基地，注定与社会公众无缘。而日均承载超千人的科普基地中大博物馆，工作日客流却仅寥寥几十人，场馆与校门各管各的。
19: 外面的人进不来。
17: 对啊，你们学校只有周六日开放。
19: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您可以
10: 上那个小程序或者去提提意见。
11: 难预约的名额可能让场馆空转，却成了黄牛变现的法宝。面对可能存在的内部倒卖，安保人员非但没反思系统漏洞，反而把责任推给公众。
9: 谁跟你说我们中大进校要收钱的？只能说你们拿金钱开路啊。
18: 因为你们这个是在网上一个个人一个交易行为，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跟商家他这边进行个沟通了。
11: 补漏洞打黄牛本应雷厉风行，但截至发稿前，网上倒卖和系统漏洞依旧存在。
18: 太多了。
8: 是，你说一下北大应该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也了解。
20: 现在清华大学入校所有都没有，都是提醒这
8: 个。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是加强我们这个网络。
11: 既然防不住倒卖，能否增加名额挤压黑市？中大校方工作人员称，可能会扰乱正常教学秩序。
8: 因为我们是在正常的教学，可以。
21: 那其他学校好像可以
22: 哦。北大也是五一之后才开放的呀。
21: 哦，那咱们啥时候能跟进吗？
22: 我们开放到时候会通知你们。
11: 校方为了保护师生教学秩序，但师生自己怎么看？
2: 觉得能够接受吗？如果周一到周五，
23: 肯定不可能接受的，
2: 好吧？为啥？
23: 不可能接受的。
2: 为什么？
23: 为什么？就是不可能接受。
24: 而且这个有安全隐患呀，太多人了。
2: 但是暨大和那个华农他们都可以。
18: 那他们就去暨大或者华农。
23: 他们爱怎么弄怎么弄吧。
11: 也有人直言，校方在拿师生当挡箭牌。
25: 那你开放了应该也没什么来，我的意思是。
2: 哦，
25: 对，因为都要上班嘛，谁来呢？这个时候
26: 周一
2: 师生没所谓啊。
18: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22: 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校方转移矛盾，不要把矛盾转移到我们这里。
11: 还有人建议，不如引进智能管控后再扩大开放。
27: 大学它应该是更加包容并且更加开放的一种学习环境。但是的话，如果它要跟的话，就必须要再进行调整，大数据啊、AI 啊这些监管也必须要去引入。
11: 校方声称可能影响教学与安全，真的如此吗？同处闹市的暨大和华师工作日照常开放，虽有小摩擦，但市民与学生总体和谐相处。
28: 习惯了，然后还有食堂可能会有点挤，但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入学到现在，
29: 所以没有体验过，就是只有我们是什么感受，所以就还好吧。
30: 其实还好。可能他们那边去的人会比较多吧，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有名，我们来的人没那么多。
9: 有影响，就是很多这个校外人员会来我们学校的球场打球，
2: 比如说
9: 教学，其他方面没有什么
2: 教学还学习还好。
28: 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和小孩，没有什么会伤害到我们。
11: 如果名校还能拿科研重地当借口，那么许多毫无游客压力且包含科普基地的普通院校，竟也理直气壮地跟风，掐紧参观通道。
2: 那广大都可以进。
31: 这个学校是在干嘛？封闭式
32: 预约吗？
33: 没有，我们这边是人工操作。
2: 能不能让我进去？
33: 进不了。
2: 那其他大学都开放？
34: 这是大专，这不是大学啊。
2: 大学都开了，你大专怎么不开？
35: 你进去他不怕你，你很简单吧？
2: 大学不都开放了吗？
36: 这里还没开放。
2: 为啥不开放？
36: 那是找领导。
0: 好的，片子看完了。这次片子让我想起2023年。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时，曾就高校大门是否要开放的问题做过明确的表态。当时省教育厅的态度是，高校当然要开放，由开放之后带来的问题不是开放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今天在看过这条片子之后，我们发现很多高校已经响应广东省教育厅的要求和指引哈，但是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现象。那么刚才有一个学生讲到了，学校不要把矛盾转移给我们啊，本质上不是学生老师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啊，那这个矛盾和症结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先请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白阳南来展开探讨。
2: 想问一下这个省教育厅哈，教育厅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大学的这个校门比较难进，然后脸比较难看？
37: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安全保卫处的江崇仪处长来做解释。
38: 好的。各位记者，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高校开放的问题啊，一直是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始终本着安全可控、有序开放、避免弊利的原则，稳步推进校园内外开放。这个刚才从片子当中，我也确实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有学校是拿身份证登记就可以进的，有的是要预约的，有的是干脆连个预约码也没有。这个说明呢，我们很多学校在对校园开放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是有误区啊。有的是认识很好，开放的也很好。在这里呢，我建议我们还是联系一下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华南师范大学，看看他们怎么做的。
2: 我们先讨论一下问题吧。现在想问一下哈，就是说有预约入口但是预约不上，然后预约名额还少得可怜，那进个大学好像是被施舍一样。想问一下，像中大这样的情况，它是在表演开放吗？
38: 不可能是表演开放，这一点我可以予以肯定的回答。
2: 那所以就是说省教育厅有没有一些指引，比如说它开放的名额应该是多少，中大的话南校区120亩，那它动态应该是有承纳多少的游客？
38: 在这个方面呢，中大刚才我也看到视频当中反映了，根据我的了解，中大每天不光是休息日工作日它也是有名额的。根据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基本上预约上的人进校园的，这是预约的人进校园的不到60%。这个应该不是名额的问题，不是名额不够的问题。
2: 那是管理存在问题吗？
38: 管理上呢，你看我们其实刚才视频当中也放到了，说是收费啊干什么的。所有的我们要求所有的学校开放是不能收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尽量的便利的方式让公众进去。
2: 是，那我们了解到其实中大它是岭南的最高学府之一，那在它的门前遍布了这种灰色的这种产业链，那作为这种教育的门面实在是不应该。那广东省教育厅能不能帮帮中大或者是提些意见？
38: 根据我的了解，中大对于包括一些闲鱼网站，包括一些这个旅游团收费的形式进中大进行参观的是有过整治也有过打击。你说的至于是这个灰色产业链，确确实实有需求不够它一定会有。在这一块呢，我还是呼吁大家，如果真要去学校参观访问或者是访友，到正规的官方公开的 APP 去预约。
2: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的记者哈，就是我身边的一些记者，然后也通过这个自己的切身的经验，然后提前一周来进行预约，但是还是约不上。您说的这种正规的渠道好像是名额太少了。
0: 我们走的其实是正规渠道是吧？来，我们请陈淑君来提问。
1: 您说的中大不是表演式的开放，但实际上给人的感受，能进去的能约上的网友评论都是很困难很少，那所以它是有限度的开放，极有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给群众的感受确实是很不太好的。
0: 这是说法和感受并不一致。
2: 对，教育厅的调研可能和我们大众的体感好像不一样。
0: 我刚才看到片子里有一个细节，刚才就是讲到说他在工作日的时候也是开放的，大家都是约得上的，但实际上我们在去走访的时候，像中大博物馆在工作日的时候，那么大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可能只有几十号人，所以这个实际情况是因为他们约不到进不去，还是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如果说市民对于进中大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而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太过于紧张了，所谓的学生安全啊，所谓的校园管理的隐患啊，那实际上是真的有那么多人迫切的想进去吗？就是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记者哈，我们在走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迫切的，比如举几个例子，我们去那个厦门大学，你就会看到游人如织哈，那些年去厦门旅游的人都要去厦大打个卡。比如我们去北京，到了清华北大的时候也确实看到很多人，咱们去中大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在门口就是迫切的想要进去吗？
2: 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人迫切的想要进去，因为它的资源比较稀缺，但是中大的学生和老师也说，如果放开之后可能就会日趋平缓，因为这个稀缺性减少之后，大家步入日常。 就不会有资源挤兑的现象。
0: 这是饥饿营销出来的结果是吧？就是因为可能正常渠道进不去，一定要花个160啊，花个几十块钱找个黄牛才进得去，所以滋生出来大家更加想进去了。

0: 刚才我看到有个中大的教师，他说你要真正放开了，其实大家也就没时间去了，大家都上班，谁周一到周五跑学校里溜达什么？对，所以这个情况我们真的要深层次探讨，它真的矛盾点在哪儿呢？我们想听一听白杨楠的看法，就是你走访下来，学生说，学校不要把矛盾转移给我们，我们没有说你要把大门封上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那个学校说我是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我才把这个整个开放变成这样的模式，那真正的矛盾点在哪儿呢？
1: 其实矛盾点我觉得两年前江处其实都已经说了，这个大学应该开放，但开放出现的问题应该就是管理者他的智慧。
0: 我先确认一个问题，两年前就是江处说的这个观点是吧？
2: 是的。
0: 好的，谢谢你来。
1: 所以现在我就想问，就是说高校这么多聪明的脑袋，难道就设计不出这个出入自由互不打扰的这种路线吗？
2: 这个问题呢你问得很尖锐啊。
0: 是
2: 高校确实有很多聪明的脑袋，但是人的观念有的时候是需要改变的，观念跟你的聪明没有必然的联系，改变观念需要时间。至于你们记者访问我们这么多学校出现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对他们提要求做改进。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观念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发现大学有很多门，它不单有校门，还有这个大学里面的博物馆的门，然后还有科普基地、名人故居这些门。那这些门的话，大门如果已关的话，这其他科普基地他们开的话没有用。想问一下，就是说如何协调这些门的开放时间互不打扰呢？因为科普条例和全民健身条例都有规定，他们应该对社会公众开放，那大门封的话进不去怎么办？
0: 所以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比如说中大的一些科普基地，然后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完了之后，它显示出来的开放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几点，那么实际上刚才讲到了大门不开，你科普基地张贴出来的那个时间，它其实就是一场表演，因为大门进不去，我又如何进到科普基地里面去参观你博物馆，还有这个本应该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基地呢？开门时间和大小门的问题怎么协调？
2: 那这样吧，我还是回答一下我们教育厅的一些做法，要求学校的一些做法。嗯，我们上一次名称那些我就明确表示，高校它是公共资源，应安全可控有序开放服务社会，我们不搞一刀切，由各学校结合实际制定细则。那么目前呢，我们全省的主流做法主要的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免预约刷身份证直接进，如华南师范大学、哈工大深圳，开放度高，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实名预约周末及假日开放，如中大、华工、暨大、深大、南方科技大，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工作日严控，周末限流。第三种呢，就是分时段加分区域开放，教学科园区封闭，校园景观绿地、步道、运动场、博物馆、校史馆开放，部分学校的食堂也对访客开放。那么目前全省有公众预约系统的有50多所高校，那么意味着还有很多学校确实没有预约系统，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某一学校它没有预约系统啊。那么统一实行实名登记、人脸识别、限流错峰，保障安全与秩序。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还有一些特色开放活动的常态化。其实我们很多学校都有校园开放日的，是整个的对公众开放的，比如华工、深圳理工每年举办，而且开放了实验室、科研成果展、招生咨询等，还有文化场馆的开放，免费的开放都是免费的，中大的博物馆、校史馆也是定期向公众开放的。那么还有花季、假期集中的开放，你比如华农的紫荆季，各大高校寒暑假期假日都加大了开放力度。当然我们工作当中可能还存在一些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每个学校之间可能也不够平衡，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求所有的学校加大开放力度，但是在开放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兼顾开放和校园 日常教学安全的关系。我们开放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在坚持开放不放任，一是全部都要登记人脸识别，守住安全的底线；第二个，控制入校人流量，禁止直播带货、现场直播的商业拍摄。啊，当然那个老大娘去跳广场舞是更加不允许的。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就是分区管理，教学科研区严格封闭，仅开放公共区域。第四个是加强安保巡查，引导市民文明参观，保障师生正常学习生活。
0: 好，谢谢江处。
1: 对，因为刚才江处讲了有分类，讲了有很多哈不同的这学校。那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些学校它本来就是客流量就不多，那却把大门关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这种园区。还有一些就是说预约系统等于摆设。那对于这样做的不好的这种学校，是有处罚呢，还是说我们要督促的，还是说要去进行现场的指导呢？
2: 督促、引导，
0: 嗯。
2: 读出引导。
0: 其实江处，我想问哈，就是对于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您用到了一个叫督促和引导，那能不能理解为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没有对于这种行为的强制管辖的权利，或者是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支撑这件事情，说你必须要开，或者你一定要开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用的词是督促和引导。
2: 因为国家对这个方面也有要求，教育部的要求，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不仅仅发生在咱们广东哈，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话题再一次被拿到了媒体当中讨论。
2: 国家和教育部
0: 嗯，
2: 一直叫鼓励高校对外开放，核心要求是不影响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开放校园。
0: 嗯，
2: 所以这个没有强性的硬性的处罚措施。
0: 明白。
2: 学校它毕竟它是独立法人，独立的整体。
0: 明白。嗯，江处，其实刚才讲到这个监管，包括我们的督促和引导的同时哈，我们的记者实时的登录了中大的这个预约小程序进行了预约，点开之后的这个画面显示的不是说已约满啊，或者哪里可以约，而是直接显示5月26号、5月27、28、29、6月1号，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三个字不开放，就是明确是写在这里的。然后呢，周六周日两天写的是可预约，但是实际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此刻我们通过一些旅行平台啊，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渠道付费了之后，立刻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了之后就会显示预约成功。那实际上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现象的存在反映出来的是它的我们最开始说的管理能力，或者是管理的主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呢？
2: 这个漏洞应该存在，我们会督促他们加强这方面的整改。
0: 好。
1: 因为刚才听到江处也有讲，就是说有一些做得好的学校，比如说华南师范大学，
0: 嗯，
1: 那我们也想连线一下华南师范大学，然后介绍一下它的先进的这个经验。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尝试连线一下华南师范大学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这个话题讨论了好些年了，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可能群众觉得差强人意一点的。我们先请华南师范大学的领导向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3: 谢谢主持人。我是华南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陈培新。
1: 想问一下陈处哈，就是说华师的这个大门全部开放管理，华师当时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的？那是因为你们的安保系统比某些高校先进吗？
3: 首先谢谢记者，也感谢记者对我们华师大的肯定。那么作为华师大对社会开放，也不是说华师大单方面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呢，刚才前面教育厅的领导，包括江处也提到了，在2023年，教育厅对校园开放是有一个很十分明确的指引。我印象中，这指引有四个要求：第一，就是要分

0: 要求，所以呢，我们一直坚持，开放、包容、安全、有序、制度便民这样一个原则，在保障师生教育科研核心权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向社会公众。
1: 也有提到哈，就是说全面开放预约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之后学校的二手烟
0: 的管理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呢，就是从人员方面呢，日常我们因为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全天候都开放，当然白天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也没有人员的限制。这就前面看上的视频提到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很多上班族他是不可能一窝蜂的涌到校园里面，反而周末公众进入校园的一种需求可能会相对大一点，比如说有些带家长带小孩到学校参观的，还有一些呢周边的一些民众有需求到学校的体育场馆进行运动的，甚至以前有时候呢周末华师大因为有教育资源，有些家长会带孩子进入学校做一些教育的提升的一些东西的这些活动，可能会造成周末会人流量会大当然人流量一大，自然有学校的一些资源就会可能会出现紧张，比如说饭堂是吧，还有道路拥堵当然，所以我们就提出对我们的管理的考验，人多了那我们就得去疏导，去维护好正常的教学秩序当然呢如果饭堂多了，我们后勤部门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应对。
2: 好，谢谢陈处的介绍，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将视线重新聚焦回我们的演播厅哈。其实经过刚才的提问，然后包括我们经验的分享，大家把这些里面可能存在的这样的那样的问题都拿到台面上来了。那其实到最后还是要问，接下来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3: 对，因为刚才我们的记者都在说，就是说中大是不是在这个表演这个开放？刚才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同事以及我们自己也都发现了哈，就是说中大星期六、星期天现在显示的依旧是可预约，但是当你点进去的时候，它是说已约满。那所以说到底是预约能预约还是不能预约，有没有名额，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信息。那现在的话，华师其实也做出了一些榜样，想问一下省教育厅的话，如何发挥榜样的这种力量，然后在全省的这种大学高校里面然后进行推广。
4: 我相信呢，直播间有很多网友也有中大的人他们都看得见，至于这个他这一块 APP 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到时候会直接到中大跟他们现场督促，需要改进的一定要改进好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还有很多学校搞得也不错的
2: 没错。好，谢谢江处的回应，我们相当于把2年前讨论过的话题今天再进一步讨论。其实如果我们民生热线一直以来的宗旨一样，发现问题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特邀评员宋教授的观点。
5: 好，我在讲以前呢，我也想对高教厅教育厅发表一个提问，就假如我这个问题是假如，你也可以不回答，就是如果你们教育厅必须要有态度嘛，就是大家感觉的态度，千万不能说反正你们看着办吧，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看是都对，但是你态度不明朗。比如我换个话来讲，如果华师和中大这两个说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种种原因就是这样的状况，你能不能旗帜鲜明地告诉我要不要学习华师中大，尽快向华师去靠拢，尽快向华师这样学习，能不能给一个时间表，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5: 你
2: 也可以选择回答，
5: 对，由你决定。
2: 来，我们看一看各位领导。好，那
5: 好，谢谢啊。
2: 那咱继续。
5: 感谢你们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感慨，我觉得看到校门开不开，有点像我们当年来买火车票一样的道理。哎呀，好不容易

0: 最后大家共同努力下，不能这样再搞火车票的事情了。其实想表达一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标志。广东能有今天，就是因为广东在全国比起来是最开放的。而且高等教育法明确说了，高等学校要面向社会。实际上这种理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应该通过开开门开放。为什么盯着高校呢？你看有很多的机关也是一样没有，很多的大的企业也不对外，甚至很多的小区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盯高校呢？盯大学呢？因为它是人类文明最集中的地方，它代表方向，它代表未来，它代表人们喜欢追求的那个样子。从这一点我要赞扬华师，他是广东为人师表这一块他真的做到了。我觉得华师的陈处长压力肯定很大，但是他这个压力有很多人会支持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我们要去投票干什么，说不定你叫大家看一看，我觉得这地方我们大家都算个账。所以我的感慨想表达，真的要加快，要有鲜明的态度和导向。你看原来高教厅的厅长朱孔军到了武大，马上武大就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朱厅可能也是盯着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广东在开放这一块绝对不应该比武大，特别像中大要弱。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非常理解教育厅，特别理解大家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开放了安全怎么办。总书记说啊，我们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发展是第一位的，安全也是，就是都是硬道理。但是这个好字怎么样呢？其实我想说的，到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其实可以罗列出来的。而且刚才电咱们这个民生热线通过视频也很好连线，华师用事实告诉你，他们没有觉得安全像我们想的那么吓人。我们不要把很多的假设、假如、担忧这种东西简单的放下去，因为最终这个发展才是根本的东西。安全是要保发展了，如果它是安全了，越关越紧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回到我刚才的话题，这么多不开，我觉得大学应该先开，因为它是一个标志。小学关起来，中学关起来，高中也关起来，总算是成人了吧。我觉得能不能让他们跟社会更融合，大学应该是真实社会的真实的场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真的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教育厅可能真的在这一块摆一摆，哪些就是他如果开放了影响了高校什么发展，咱们也拿出来对一对。如果确实找不到很直接很重大的，我觉得不如给个时间表，给个鲜明的态度，老百姓大家需要这一点。而且我觉得预约是好，但是有时候看学校，去学校人们就是随机一下，哎，我走到这里又中大在这里那么有名的，我去看一下。你如果预约了，很多憧憬中大崇尚大学的人就去不了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这真的不应该是现在的常态。那最后我想讲一个对比，我们教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你到世界发达的国家，因为我们发文章找课题都跟他们对比，跟他们比，你到国外看到大学不仅校门看不清楚，那大学的人跟社会的人真的看不出来。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中融入社会，才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因为社会对他不陌生，他对社会也不陌生。我们把这个机会早一点给到大学，给到大学生。
1: 好，谢谢宋教授的精彩点评。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的两个民生调查的话题哈，大家的讨论也是非常踊跃。那提到刚才讲到我们校园开放的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回忆一下，在你读书的那个年纪，好像没有人讨论大学要不要开放。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大概2010年之后来到广州大学城的时候，就是十所高校校与校相连，你都找不到围墙，草坪连着草坪，树木连着树木，我拿着我们学校的校园卡可以到隔壁学校的这个食堂吃饭， 然后隔壁学校的同学可以进出我们的学校，到我们那儿蹭蹭课，跟我们的那个公休课老师交流交流。这个场景在今天的高校里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刚才我们讨论的，可能是观念出现了不同。再举一个例子，在民生热线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像广工这个华工，华南理工大学的国际校区，它在建校之初的时候主打的概念就是社区型的大学，拥抱社会的大学，所以它在设计这个校园的建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围墙的。但实际上现在华工的国际校区已经把围墙全部竖起来了，连一墙之隔隔壁居民区都不能通过一条双向的车道自由来到华工了。那个孩子要上那个华工楼下的幼儿园，本来是过个马路的事儿，华工在两条车道之间立起了一个高墙，然后家长就反映说，明明下楼过马路3分钟送孩子上学，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却要绕一大圈，甚至要走个南大干线才能够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所以说到底，我们刚才讲到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而这样的观念是否正确，这样的观念在大学发展以及大学管理者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应不应该存在，发人深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调查的内容。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民生问答。好的，来到民生问答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在省教育厅上线之前广泛收集了大家想要关心的、想要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先把这几个关键词呈现在舞台上。好，我们民生问答准备的几个关键词呢，分别是体制提升、学位攻坚、教育数字化、终身学习和一码通。待会儿我们会请李婷在这个里面选择一个关键词来作答，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就是在我们直播的评论区，此刻除了这几个关键词之外，大家都在留言说希望这个教育主管部门能够让这个高三在8月1号开学，希望广东的各个高校能够考虑到高三的特殊情况，把这个开学时间提前。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在直播的状态下就带到现场？因为大家在评论区是一个刷屏的状态，同时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评论区大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要反馈要咨询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刷屏。您看你们这个留言很多的时候，就让很多大家的观点被淹没在同样的一个评论当中了。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在直播的状态下带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然后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听一听我们省教育厅的一些观点。当然哈，我们不必立刻在这个现场就给出一个最终的确切答案，但是我们来到民生热线就要倾听民生。现在大家在评论区就说高三能不能让他早点开学，8月1号就开，我们听一听领导的意见。
2: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觉得我们也回避不了，我建议把它提上来。
1: 好的，李婷，那您表态了，这个问题咱回避不了，咱就得去面对和解决它。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来的几位处长是有没有分管这个方面的啊？就是现在家长提出来的针对高三特殊这个情况，那有没有可能相比于高一高二让他们开学时间提前一点呢？
2: 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好是这个5月20号前后，基本上呢全省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统一的发布。其实呢在推出这样一个政策的话之前呢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研，同时也征求了教育部相关部门的意见，也统计了这个目前全国这个30多个省市自治区它目前的一个情况，结合现有的政策，实际上呢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包括校长、老师、学生、家长，从一个综合的意见非常慎重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具体的情况我也请我们的这个赵区处长做一个介绍。
1: 好，我们听赵处再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压力好大呀。
3: 这个刚才李婷讲了，我觉得压力不大。
1: 压力不大？
3: 对。因为为什么压力不大？因为作为我们来说，刚才李婷已经讲了，我们前前后后这个政策出台是经过了1.5年的考虑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调研， 在研判，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我们征求了国家教，尤其是教育部，我们征求了意见，在参照外省，我可以坦率地说，基本上九月一全国高三开学时间，全国来说，大概接近20个左右是九月一号开学。
1: 20个省份左右都是九月一号
3: 啊，尤其是发达的省份，比如说上海、北京，他们这几个，还有江苏、浙江，还有一些部分省份，你比如说中部的省份，湖南、湖北、江西，他们是把这个权利给到了按各个地市来决定。但是我觉得作为广东来说，我们省级应该把扛起这个责任，因为高考是统一时间，不可能由各个地市来决定啊。
1: 所以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经过深度调查，然后深思熟虑，结合我们广东实际情况做出来的一个开学时间的确认。
3: 对，我们应该来说，我们在广州我们开过几场座谈会，我们到粤东西北，到县和粤东西北的市区都开过座谈会，分了有校长、书记，有一线老师，也有家长，也有学生的座谈会。当然任何一个政策肯定是会有人反对的，
1: 没错，
3: 一定是有人支持的。还有这里面最终促使我们下定这个决心的是去年年底国家的课程方案，高中的课程方案发布以后，已经对高三的上课时间做出了明确规定。所以我们也找到了这个比较好的依据吧。最终我们再根据我们座谈会的一些，包括国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我们这今年全省5月15号全省统一发布了，每个地市都统一发布了效力。
1: 好，谢谢赵初的回应哈。我们评论区各位家长也好，或者因为我也不知道网友的身份具体都是谁哈，但是大家在表达这个诉求的同时，我希望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或者我们广东省教育厅的各个渠道，把具体的实际情况，就是大家除了要说支持几月几号开学这样的话的同时，能不能讲讲具体的考虑、具体的原因、实际的困难。其实我们的政策都是在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当中的，那其实我们更加希望的是能够了解基层更多的更全面的实际情况，虽然了解不完哈，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做出调整。谢谢大家的这个评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几个关键词当中，我们请李听来做一个选择。您看一下，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谈健康第一，大家可能比较热的都会聚焦中小学，
1: 是，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情况也非常受关注，
1: 是，
2: 我想今天我们把这个体质提升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把它拎出来。
1: 好的，体质提升，跟各位讲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关键词叫大学生体质提升，屏幕打不下了，所以我们就简化为体质提升了。现在脆皮大学生的话题挺火的啊，不少学生体能测试过关啊，越来越难了，身体素质确实让人操心。那么针对大学体育教育这块，省里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举措，能够帮助大学生把体质真真正正提上来，而不是让大家用这种网络热梗说自己是脆皮儿的？我们看一看哪位领导回应一下。
2: 我刚才在这个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都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中小学生在校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在大学生里头我们也有类似的活动，要求大学生每天1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啊，这个具体的措施做法我们也请我们省教育厅这个体卫处的王敬贤处长来做回答。
1: 好，有请王处。
4: 好的，谢谢李听，谢谢主持人。确实啊，近年来我们大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的水平呢，很受社会的关心和关切。那么国家对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是非常关心和关切的。所以去年底以来呢，教育部等相关的部门呢，就陆续出台了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以及大学生体质提升的专项行动。那么省教育厅。

0: 按照有关的要求，就组织我们的省的高校开展大学生阳光体育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试点引领以点带面，探索符合广东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提升的路径。那么我们鼓励各个高校结合校本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充分论证和充分征求。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9到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9到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5到1.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3到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0.9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清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想为各位问好。那么也要提醒各位哈，那现在呢节目已经从广东民生热线的节目结束了，已经来到了给一个说法节目，也是一档普法类的节目，所以还看到很多朋友刷屏哈，咱们暂时可以暂停一下刷屏了，因为已经切了节目了，已经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另外一档节目，叫做给一个说法了，所以不需要再刷屏了，我们也会将大家的反馈的意见也同步 转交给教育厅。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教育厅还会来在线啊来反馈情况，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网友的一些诉求哈。要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李瑞律师。李律您好。
1: 海默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李律擅长的方向哈是这个民商事以及劳动纠纷方向，在节目之外呢需要咨询民商事劳动纠纷以及代理相关的案件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56-2822，02-0856-2822。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招呼了，说海默哥中午好，刚刚看完省教育厅上线节目，然后还有人说换服装了，热呀， 毛毛雨、风雨乾坤、去火星体平等等哈，都来打招呼了。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号当中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评论和刷屏。第一啊，提醒各位，就是节目已经切换了，不用再刷屏了。但是各位的留言我们已经收到了，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在直播当中我们主持人也是及时的在向教育厅的现场反馈了大家所提出的这个希望。 高三8月1号开学，那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等到教育厅来在线，做出一个反馈的情况。啊，不用再刷屏了哈。所以呢，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呢，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各位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评论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来找到我们。看到 评论区还在刷屏，比如说不可思议潘妮啊、Andrew啊、上山若水啊、像若水啊、像向日葵等等评啊、徐灵霞、这个木木啊等等啊，想跟各位说，不知道是不是各位还没听到啊？特别Andrew，我刚刚看到刷了好几条了，屏也刷了好几条了，节目已经切换了哈，已经到了给一个说法的节目了。你们的留言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啊，这几位朋友不用再刷屏了，好吧？ 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事情哈，也是在今天上午有一个开庭的，但是开庭还没有出结果。陕西永寿女子苗苗在婚后近10年屡遭丈夫张某家暴， 在2024年11月起诉离婚， 12月11号被法院驳回。 12月24号， 张某寻至了西安的租住地殴打苗苗致昏迷，送医后医生称瞳孔扩散需要立即转院，张某就谎称我们自行转院，实则拉回了县城，到家之后见苗苗没有生命体征了，将人抛下麻院沟土崖， 致高坠多脏器损伤死亡。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公诉， 在2026年， 也就是在今天永寿县法院一审开庭。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李律了，家暴都起诉离婚了，法院却以感情未破裂来驳回。其实法院上，那从法律当中来说，到底怎么算才能够判离呢？
1: 那么法院在如下的几种情况之下会判决离婚。 第一点是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第二点是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三点是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第四点是双方感情不和并且分居2年以上等情形，那么法院会判决离婚。那
0: 如果苗苗之前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告诫书，您个人认为能不能拦住这场升级？谁该督促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的相关的法律作用呢？
1: 如果当事人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防止这个事态的升级的。 那么如果是人民法院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法院应当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当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民委员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法院是负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而公安机关、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应当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哈，刚刚讲到了之前他先是送过医院，医生说呢马上要转院了，他却拉走不救，还抛到崖下，是不是就是故意杀人？送医又不转，就送过医院这个行为会不会对定性有影响呢？
1: 那么他故意送到医院之后自称或者说谎称转院，但实际上他不予救治，并且将受害人抛下了山崖的行为，是这个行为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的体现，同时该行为也是认定故意杀人罪的核心事实，并且在量刑时应当可以予以考量从重处罚。
0: 嗯，所以这个事件哈，今天是一个一审的开庭，然后开庭的当场是没有说这个具体的判决结果的。我们节目组也将会持续的跟进哈。其实这个案件讨论到很多的点，包括它的整个流程，包括近十年遇到家暴，但是我们从现有的新闻报道来说，但是暂时不清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有没有找过妇联，有没有 找过村居委会，然后有没有报过警，然后他在离婚的时候提供的证据充不充足等等，暂时来说都没有披露出来哈。
1: 对，
0: 然后呢在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个是被法院驳回了13天之后就找到他啊，去进行殴打，然后殴打到昏迷要送医院，都瞳孔已经扩散了。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不要纠结什么医疗的名词，普通老百姓来说知道瞳孔扩散就已经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1: 了，
0: 对，快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医生说马上转院，那其实医院之间是可以直接转院的，那他选择说我自己送吧，自己送，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去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就要判断他的一个主观目的了，他究竟是真的要自行转院，还是说准备放弃治疗，还是打算说哎，拖回家里面等着，然后等到死亡的一瞬间之后抛下山崖。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法院的审理的关键就在这个点上，他到底构不构成一个主观的故意，然后包括他的死亡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1: 是的，就是如果是法院他去审判这个案件，最终给这个行为人怎么去定罪的话，还是要看他的一个主观方面，还有他的一个客观行为，因为我们某个人怎么想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只能通过他的客观行为去反推他有没有说故意伤害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故意希望受害人死亡，或者是放任受害人死亡的一个主观意图。对，
0: 评论区有人就说了，不是说有家暴就可以离婚了吗？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到了嘛，现在不清楚他在这个离婚案件当中他的提交的证据有哪一些，比如说之前有没有报警的记录啊，有没有妇联的调解的记录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笔录啊，有没有伤情的一些鉴定的结果呀，他当时主张是提出感情破裂离婚，还是因为提出了家暴导致要离婚，就是暂时不清楚。
1: 对，目前我们是不清楚的，而且因为离婚官司它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那么相关的一些法院的判决，它的内容还有它的结果都是因为要保护个人隐私而不会公开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公开的途径去了解到这个离婚案件它当时的一个情况具体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的观众或者说听众有怀疑自己被家暴啊被虐待的情节呢，那么我们是建议尽快的去报警，尽快的去跟当地的居委跟当地的村委去进行联系，要将自己被虐待或者是说被家暴的过程还有结果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同时也要积极的去治疗，那么治疗的一个过程中也要跟医生讲明白自己受伤的一个经过，那么这些可能在以后都会作为一个法庭上面的证据。
0: 嗯，
1: 对，
0: 是的啊，那么在节目信息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就我们提供的这个所讲到的法律问题哈，进行咨询和讨论。我看到抖音的评论区就非常好，很多人在讨论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了啊，包括这有人说了这个家暴离婚的问题，其实刚刚我们的李律已经介绍了好几种了，说会判离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这个案件最后到底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还说他本身已经死亡了，在抛下牙是故意毁坏尸体罪，
1: 就侮辱尸体，
0: 侮辱尸体罪啊。 看看具体是哪一项有待法院的这个具体的去审理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普法类的节目《给个说法》哈，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李瑞律师。节目之外，想要联系到律所，联系到李瑞律师的，可以拨打02085625628，02085625628，这是律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具体也可以听听以下种种方式：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啊，看到这评论区还有很多人说声音有变吗？声音是有变化吗？各位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告诉我哈。 好了，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普法类节目《给个说法》节目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啊，也就是民生热线的节目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普法类的节目了，《给个说法》节目当中会邀请到专业的律师的嘉宾，然后我们每天会讨论一到两个的热门的事件哈，通过我们去具体的去梳理一下里面的法律的关系和法律点。那么在热点之后，我们也会接听到 电话的法律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每天中午都会有这么一个时间段12点到1点。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的各位也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直播的互动，涉及到法律问题，涉及到我们所提到的一个热门的法律事件和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和电话当中电话咨询的东西啊，您想说 啊，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您有什么想妙招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哈。我们的节目的联系方式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然后包括各个厅局上线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预告，然后将各位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跟我们一起同步，我们也能够同步的看到和收到。 然后有人说法律咨询是02012348吗？是的，其实全国各地来说的是一个法律援助热线哈，有律师公益律师值班，甚至我们很多律师都去过。李律有没有去过1238呀？
2: 我暂时没去过。
0: 对啊，就是很多律师都会去1238，或者是这个我知道咱们联越所在天河法院有公益值班，
1: 这个有去过，
0: 完全的是免费的，不收费的哈。当然咱们节目当中的也是不收费的。那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来咨询的法律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姓黄。
0: 王啊，王先生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一家生活美容院，我是咨询一个疤痕修复。然后呢，他当时进去就是给我做了一下皮肤检测，然后是给我讲解了一些皮肤的 知识。然后我当时看又看到他墙上贴有那种专利的宣传，就是一种治疗疤痕的药物。然后呢，他给我定制了一个3个月的疗程。然后他当时就是叫我说拆开他的产品检查一下有什么磕碰，然后我就拆开了，然后我 他就带我去做了那个第一个护理，然后呢，就是我前面我有登记那个档案表上有写那个酒精过敏嘛，然后我当天回去之后，我脸就是有过敏反应，然后我第二天去找他说明了这个事，找他协商退款，他就是不退。
0: 产品是全部打开了包装吗？
2: 打开了一大半吧。
0: 叫我打开检查一下产品有没有什么磕碰。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产品是你们拿回家的，还是用于你以后的治疗，也就是每人单独用自己那一个产品呢？是用于他们给我做的这个疗程套餐里面的，商业他们店里面的。也就是每一位患者去到现场都是买一个一组的套餐，然后把这个瓶自己开了，然后存在那个地方存着，然后下一次去治疗的时候又用你写了名字那一瓶，
2: 像保管一样是吗？对对对，是的，是。嗯，那目前那些产品是你自己持有呢，还是说还是放在那个美容院？还是放在美容院的。嗯，你有明确表达过您是有酒精过敏的是吧？对对对。然后看您发过来一个图，这个图里面对于这个美肤精华液上面的成分，第一位水，第二位丁二醇，第三位就已经到了乙醇了，是吧？嗯，是的。 用完之后是脸上过敏红肿是吗？发红泛红。然后我看到您发来一个图哈，这个它的六项疤痕发明专利，我搜了一下这六项，我一个一个去搜了一下专利号，其中有一个所提及的一次性治疗炎性啊，这个什么疤痕的这个疗，哎，这个叫什么疤痕的药物哈，我要放大图片，一次性治疗炎性 增生及疤痕疙瘩的药物，我搜过啊，查过它的专利号，这个是已经被驳回的，是并没等于说是没有得到相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专利的。在2020年9月11号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也是没有被认可的，但是他们依然用于现场的宣传。而且我看到您发过来的顾客档案表上面明确写明了酒精过敏了，依然给你开具了这个东西。然后您之后的沟通过程当中，
3: 是怎么个沟通过程？怎么说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的呢？他们认可您说过酒精过敏这个事儿吗？认可认可。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说他们先是告诉我说他们的钱已经转去总部了，然后他们处理不了这个事，然后我就是一直在那里协商，然后还是不愿意走，然后他们就是到下午就来了一个总部的时候跟我沟通，然后就是说会把我的这个诉求 上报给他老板，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星期才有结果，然后我等了一个星期我去主动问他，他说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含有酒精是微量的，是合法合规的，不足以导致我会过敏的这种反应。所以这个是他说的还是说其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说的？是他。 他这样告诉我的，然后就是说基于我的整体条件不符合他们的退款要求，他们只愿意给我做后面的皮肤治疗，就是说继续使用他们的套餐。
2: 花了19800是吧？
3: 对。
2: 一次性支付的吗？本来是3万9800，然后是先预付19800。那您知道这个19800这个收款主体是谁吗？
3: 是您这个美容院还是哪个主体？是那个美容院的账户是吧？对。嗯，
2: 有没有开具发票啊？
3: 没开发票，他只是开一个，就是那个手工发票嘛，就是那个。
2: 收据。
3: 对对对，收据。
2: 嗯，明白。
3: 那目前的话，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2: 已经4月20号了，到现在一直拖着，他就是不给处理。是今年2026年的4月20号是吧？
3: 对对。20号。嗯。目前来讲就刚好过了一个月多一点是吧？嗯，是的，是的。
2: 行，然后您之前跟他联系过，然后到目前为止他都是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反馈，除了说不符合退款条件之外，对吗？
3: 他就是说，
2: 让我相当于是大概意思嘛，我个人认为他的理解是让我去起诉他，就是这个意思。
3: 明白，让您去起诉是吧？对，明白。那您的情况大概讲完了吗？如果讲完了，我跟您稍微先初步分析一下好吗？我还可以补充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
3: 就是说我怀疑他那个单，他不是说有一个优惠价吗？他说他写着一个单上的合计是50000多。 你要他项目单上的价格加起来也不等于他这个合计，你要他基于这个优惠给我的一个优惠价是39800，我怀疑他这个优惠价是虚构的。 嗯，明白明白，你可以优惠价也是虚构的是吧？对对对。还有其他吗？嗯，没有了，暂时就是。您通过哪些方面方式方法维权过了吗？啊，我通过了，我就是打了幺二三幺五。然后呢？怎么会不灵的？啊，他们是最开始我是先去线上嘛，然后他们
0: 告诉我说可能是涉及医疗行为，然后我去了卫健委那里，然后当时又做了笔录，然后就是相当于说他们没有开展这个破皮那种行为，就是他们只口头说，就是并不是医疗行为，对吧？对对对，
3: 对的对的。
1: 就等于他对您的所谓的这个疤痕修复也没有一个侵入性的一个行为，对吧？
3: 嗯，是的是的。
0: 哦，明白。好，就是敷一点他们的产品，大概这么理解对不对？
3: 对，就是没有破皮，没有扎针，没有这种刚刚我们李律说的侵入性的治疗，对不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卫健委那边说这不构成医疗行为。
0: 嗯，
3: 是的是的。
1: 那主要就可能还是市场监管方面或者是消协这方面更多的是相对主管一点，对吧？
3: 消协我也打过了，然后他就是说刚刚就是也是不太配合，然后就是协商失败了。好，嗯，明白。就等于是说王先生是吧？
1: 王先生，您已经通过卫健部门的一个投诉，然后卫健部门已经认定这个他的行为不属于一个医疗行为，所以不属于他们的一个管理范畴，对吧？
3: 对的。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消协那边他们也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处理，是吗？嗯。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到两个建议给您。第一个呢，就是说虽然消协不再处理，但是您还可以通过 1234-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商家明知您存在这个酒精过敏的情况，仍然对你进行使用含有乙醇的产品提供服务，那么会导致你的面部进行出现了一个受损的状况，并且他有利用这个无效的专利进行宣传，并且价格存在一个虚构。 那么这些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它是有这个管理职权的，您可以去进行一个投诉，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是说投诉没有结果，或是说你认为可能协商也没有结果的话呢，可以考虑这个民事诉讼。那么民事诉讼您可以提出以下几个主张：第一个，要求退还你已经支付的这个费用；第二个，要求三倍的一个赔偿。
0: 第四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医疗费、交通费，还有相关的治疗期间的一个误工费等等。但是呢，这些主张您都要提供一个客观的证据，比如说您要去医院就医，并且将您受伤、脸部受伤的一个经过详细的跟医生去说明，并且要求医生记录在这个门诊的一个病历上面。
1: 你要固定自己受伤的经过，并且还要去查明自己受伤的一个程度，还有保留相关的一些医疗费用单据等等。是的。
0: 就你维权的需要这些东西，就是能够证明你去医院看过病，而且因此产生的额外的一些开支，来证明比如说他的是一个含有乙醇，还有就是那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哈，就是他有一个顾客的档案表上面写了酒精过敏，然后又给依然就算他这个产品没问题吧，他产品假设他是合法合规的，但里面的确是含有乙醇的，但是我们的客户又明确的跟店里说了我酒精过敏，你依然给我开具了这个东西，他产品没问题，但我对他过敏，那他有没有责任呢？我能不能要求退款呢？这个是商家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刚刚我们也问了，就是他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销售行为。那么第一个，如果是说王先生讲过自己有酒精过敏的，他销售给你了，那么第一个他的销售可能会存在一个瑕疵。第二个，他除了销售给您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服务，对吗？
3: 对的。
0: 对，那么他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容机构，那么他应当在对您登记了您的过敏源之后，在使用产品之前，他也有一个 查实相关产品是否存在过敏源的一个义务。那么很明显，这个美容院他没有做，或者是说他明知道有乙醇也依然给你进行这个服务，那么有可能他对您的这个损害的结果
1: 是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对，
0: 嗯，那像刚刚所说的这个消协也联系过了哈，也是要求双方去帮助双方去沟通和调解。
1: 嗯，
0: 那商家现在是拒不配合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不给，我不退。我这服务没问题，我产品没问题，你怎么查都没问题，以此为由拒绝退款，那下一步是不是只剩诉讼这一个点？
1: 对，基本上是只剩诉讼了。
0: 嗯，
1: 对。
0: 那诉讼的话，对于我们王先生来说，他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是否还必须是去治疗呢？因为我想问一下王先生，您那个脸怎么样啊？现在红肿消了吗？
3: 消了，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0: 啊，那这种情况，就当时有没有去医院？
1: 对，当时有没有去？
3: 去了，就是。
0: 哦。
3: 我第二天就去门诊了，然后开了药了。他医生评估诊断是过敏性皮炎吗？
0: 好，
1: 那这个证据是比较关键的，您可以作为你民事诉讼里面的一个证据提交。
0: 嗯，就是现在已经通过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跟他去沟通了，但是无效的话，我个人建议哈，仅供参考，您自己去起诉。起诉的目的真的不是诉讼哈，我再一次跟您明确，起诉的目的不是诉讼，是。以诉促谈，就是他会觉得，哎，你认真了哇，就是反正我不理那个市场监管那行，我不理消协也行。好，结果你觉得说，反正没人管得了我了，但是法律能管他，就是你提了诉讼，然后包括你把你其他产生的，比如说假设哈，你花了19800，对不对？你提的诉求，我如果是我哈，
1: 嗯，
0: 我肯定不提19800，我诉求里面包含了我的治疗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未提。我的误工费我也提，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提，比如说假设哈，
1: 嗯，
0: 你提个3000-5000的，你的费用变成了25000了，那他就会觉得，哎呀，如果判了输25000的话，我还不如给你退个19800。
1: 我刚刚也给王先生建议了，就是说你除了要求退服务费，你还可以要求一个3倍的赔偿，那么你等于是19800再加大概60000块了，你就变成80000了。
0: 嗯，总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起诉的同时也可以考虑说，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同时提起一个财产保全。
0: 嗯，
1: 就是说将美容院的这个账户进行一个查封。那么如果是说能封到钱的话，那么可能也会像海默老师说的那样，能够通过这个诉讼的行为促使他出来跟你协商退款的一个结果。对，
0: 能理解吗？
3: 嗯，
0: 就可能你现在下了节目之后，就把你的相对的证据整理一下，直接通过手机软件就能起诉了。我看到这个店是在松岗，是吧？
3: 对的，对的。
0: 那直接找松岗区人民法院或者像那当地的，反正他所区所在的法院就可以了。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公司哈，注册资本是100万的，然后是2021年成立的，然后在2025年他更换过法人。啊，这是，然后在之前有过相关的医疗诉讼的案件了，不是医疗诉讼啊，有过相关的案件了，
1: 应该是服务合同，
0: 对，服务合同纠纷了，也可能跟您类似，
1: 对，
0: 有人不认可他的服务，不认可他的产品，提起诉讼了，已经有人起诉了，所以您可以考虑了，
3: 嗯，
0: 如果再次跟他，你包括你也可以去现场跟他说，如果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调节不了了，那我可能下一步的。就这个动作就是诉讼了，当然我提供，
1: 我们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要走诉讼这一步，就不要提前跟他说，
0: 防止他先财产转移，
1: 对，
0: 哦，
1: 对，
0: 那王先生你别跟他说啊，好吧，
3: 行，
0: 就直接提，在网上叫人民法院在线全国版，或直接去你当地那个松岗那边的那个法院，直接去线下的立案庭都可以，准备好你的证据材料、就医记录、购买记录，包括你给我发了个图，然后包括虚假宣传的。那个你在网上你可以找直接那个专利号可以查询的嘛，它上面有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这一个页面截图作为一个证据，就是它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它并没有获得这个专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部列出来，然后要求他赔偿，好吧？
3: 嗯，好的，
0: 这样会更有效。
1: 嗯，
0: 说不定你拿到手的不止19800，只能说说不定。
1: 我们也希望王先生您维权顺利。
0: 好吧，我们先试试，再不行我们也同步转相应的市场监管部门，好吧？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
1: 不
0: 客气，
1: 不客气。
0: 嗯，哇塞，我刚刚没有想到，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是我开始想的是主张个25000
1: 啊，
0: 你这边一下主张变成80000了，
1: 这还没有算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没有算上什么误工费啊，治疗费等等都没算进去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八万。因为就是刚刚就是海默，因为您提到就是他的一些宣传语里面所谓的一些专发明专利已经是被驳回了，但是他仍然在进行一个宣传，那么他这个在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面来说，他是
0: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欺诈的。嗯，那么如果是说他存在一个欺诈的话呢，那么消费者他是有权提出退一赔三嘛。嗯，所以那么我们在诉讼的时候肯定是站在原告的角度尽量能提的都提。对，但是这里面的一个区别哈，就是一个诉讼费用的问题了啊，就是这个就会高一点了。对，相对就高一点了。是的，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预测哈，对方应该不会按照 三倍去赔偿的，他可能会有一个诉前条的一个过程嘛。会说我推你19,800算了吧，那我就会提，我要是当事人，我提出，那我已经交了诉讼费了呀，虽然倒是会退啊，你要撤掉的话会退，但关键是我已经给我造成这么大的麻烦的，该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交通费啊、误工费啊、治疗的费啊，你给我报销了吧，这个是很基础的、最普通的，
1: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主张。
0: 对，那19,800，你说我再收个1,000块钱的所谓的这些费用，自己当然要自己算的哈。
1: 用明确的记录的才能算，对，你最后给个2万1也很合理啊。对于这个店门来说，它损失也没那么大，相对小很多了，与8万的赔偿来说的话，对，因为如果是说这个美容院还要继续经营的话，正常的经营者他们肯定也是希望说自己能被查到的诉讼记录越少越好。嗯，对，是。
0: 好，我们平台上面哈，依然还有很多这个平台可以帮我协调或者督促办理吗？我们可以帮您转交到悦省新，但首先得要自己先通过各个平台各种方式哈来去尝试过。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投诉人，他是经过了1235这边去协调，但是对方拒不协商的。嗯，那对于这种我们来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和帮助没有问题，但你不能说啥都没做 啊，就指着我们去帮你不太现实啊，好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不知道该怎么走流程的，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的哪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的处事啊，你可以咨询我们，咨询律师，给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这个分析和经验的分享，没有问题。但你不能啥都没做，对不对？你就是自己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你说维权，已经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来咨询没有问题。

0: 只能放先放着了，对吧？
1: 就
0: 是你要明确的告知我，
1: 补充一个详细的信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入行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跟我们讲过，就是法律它会保护你，但是法律它不会保护懒人。
0: 嗯，
1: 就你自己的权利，自己一定要主动并且积极的去寻找证据，积极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才有可能实现你自己的正义。
0: 嗯，
1: 对。
0: 啊，有人问法院受理大概多久有回信，不一样哈，每个区都不一样，每个区的法院、每个市的法院都不一样。
1: 对，
0: 还有一个应该是涉及到劳动纠纷的问题哈，我就帮忙也问一下李律，简单回答，因为马上线上已经有人在等待了。
1: 明白。
0: 2023年进的公司只有买五险，现在公司部分岗位经济性裁员，被裁员工要求公司补缴公积金，是可以的吗？03年入职的，
1: 2003年
0: 啊，都一直到现在只买了五险，然后现在是部分岗位经济性裁员了。那现在要求被裁员工就要求公司，那你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怎么办呢？你给我补缴，可以主张吗？
1: 在法理上面是可以的。那么这种主张的话呢，是需要劳动者他去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公积金中心，然后去提交这个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申请。那么住房公积金中心他会根据你提交的申请还有你提供的资料，然后他去他还会去连同税务部门去核查。那么若核查属实的情况之下，他才会发这个通知书给到用人单位，要求用人单位配合双方进行一个补缴住房公积金。
0: 好，这个问题也解答了哈，人生如梦这位朋友。我看到秋秋留言了，但是时间关系，我们稍后吧，稍后有时间我们继续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因为还有一位已经在线上等待了，好吧。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姚女士是吗？
2: 是的。
0: 你好，咱们律师也在线哈，正在进行直播，您说一下，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就是我今年的话1月份是说有一个就业中介，然后就是说交了那个15000的定金就业服务费，然后就帮我找到我合适的工作嘛。然后这边他那个面试就每次就说比如说3月16号确定面试，而且中途的话他也以那个说那个岗位如果确定的话要加收10000元的一个定金，然后我又给他10000元。后面的话我3月末的时候是要他再返回5000，因为我还要还信用卡。然后他就返了我5000，现在还就等于是交了他15000的一个定金。然后他这个面试每次就是改时间，比如说3月16号的面试，然后到3月16号没有下文。然后问了他又什么时候面试，然后又说这个岗位，然后又说暂时又不招人了。然后后面又换了另外一个岗位，另外岗位的话问什么时候面试，他那时候一直就说就没多久，然后就5月10号左右又面试。那5月10号的话，然后问了他又没有结果，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面试。然后我就要求他退还我15000的那个定金，然后现在那个中介他就一直在承诺说什么时候还款，那还是没有收到款，就现在
1: 是愿意还的是不是？
2: 他就承诺还，他就是一直。对，比如说今天还你一部分，下周再还你全额，但是今天什么又没收到，然后他昨天又在说什么今天再还我一部分，但是又没有收到款，是每次都是承诺，然后又不兑现。
1: 那他收您的款项的时候有没有签过合同？
2: 签了一个就业服务协议。
1: 就业服务协议。
2: 对，就是说当如果说在90个工作日内没有成功安排面试就会退款。
0: 那现在也
1: 已经过
0: 了
1: 我好像。
2: 现在的话就是他当时说如果这个岗位他搞不定他就会退款给我。
1: 那他的这个搞不定就退款的承诺有没有书面的一个文件啊，或者是说微信的语音啊，或者说微信的文字啊？
2: 微信有说，微信也有说，然后那个就业服务协议也有说。
1: 那您这个款项是支付给微信的这个个人的，还是说支付给某个公司的？
2: 支付给个人的，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就是做的那个中介就业，然后他不是公司的，对。
1: 就是个人跟您签协议，然后也个人收款，对吗？
2: 对。
1: 明白。您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需要补充？
0: 有没有了解过那个学校？

0: 哦，您说的是招学校或者您的几他跟您说的几个有可能面试的单位，有跟他们了解过是否收到过您的简历吗？就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个服务？他刚刚说他有，
1: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动作，因为当时我让他提供那个对接人的名字跟联系方式给我，他那边也不提供。
2: 嗯，他说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商业秘密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2: 明白了。好，现在就没办法去查证。那就是我听起来，我不知道李律怎么想，就是我暂时来说，我又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诈骗还是套路还是什么，还是说他到底是有做关系。
1: 嗯，那是这样子的啊，杨女士，如果是说您这个案件，他的一个相关的岗位。 或者是说一个招聘的行为，或者说他的一个结果都是虚假的情况之下，那么对方一开始的这个行为呢，他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诈骗或者说合同诈骗。但是我刚刚也问了您，对方有没有说退过款或者是说有没有承诺过退款？那么这边他是退了5000给你，然后他也一直承诺退款，是不是？
0: 对，中途他退的那个5000是。
2: 是我当时说我要，因为我当时也是用信用卡，在取现的嘛，我就说我要周转嘛。明白明白。
0: 对。
2: 那么目前来说啊，这个事情发展到现阶段，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它是归属一个民事纠纷的领域，因为对方这个人他并没有消失，他也一直有承诺过给你退款。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您去报警，可能公安也比较难立案。那么我们会建议您将这个签署过的协议，然后给他个人的转账记录，还有退款的一个记录，并且再加上他的承诺继续退款的一个聊天记录，这4样作为一个证据，尽快的去当地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0: 起诉对方返还这个剩余的款项以及逾期付款的这个利息。我有在那个法院小程序上面有提交资料，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审核到嘛？所以我但是我就是想着说，如果说他这个行为是存在欺诈的话，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去收集证据啊？或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
2: 就我理解一下，你更希望是通过这个公安这种比较强势的这个执法部门，还有执法权的一个部门，能够对他的这个行为进行约束，然后促进他去退还钱。那对于关不关啊，是不是违法犯罪，公安机关继续去查，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退过款，他也没有承诺过退款，并且他整个人人间蒸发了，消失了，把你拉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0: 公安才能够通过客观的行为判断他存在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嗯，但目前来讲呢，就很难。就您说想通过公安去介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那如果说我，比如说有问到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如果说没有收到过我的简历啊，或者说怎么样的话，我能以这个证为证据去告他。
2: 就是觉得他合同诈骗了，可能更多的是。
1: 对，但是您可以去联系学校，但是学校不一定会给你出具这个证据。
0: 哦，那哦，
2: 对，
1: 那录音呢？哦，不行，
2: 不窃听窃录也不可以，就是除非你告诉对方我在录音的情况下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据。
1: 也不一定，但是就是说我们个人认为，就是第一个你的取证难度比较大。
2: 第二个，你取完这个证之后交给公安，公安会不会采信也是有一定难度
1: 啊。对，关键就是这个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认为他可能存在欺诈嘛。但刚刚我们也这个李律说了一句法条当中一句话也非法占有为目的，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全部要符合。然后关键是到现在，其实你再通俗点讲吧，我们讲大白话的话，认为他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藏剑的，就是他有没有跑路，
2: 对，
1: 他有没有说过不还你钱。
2: 你去告我，我不，就是我就把这个钱骗了，怎么了？
1: 对，
2: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他一直在跟你拖时间。他说我会还，我会还，我会还，那就不一定从警方的角度来说，他是有还款意向的，就不能说他想占有你的钱，不打算归还，不打算归还才叫非法占有。
1: 对，因为你不管是合同诈骗还是说诈骗，他第一个他是要有虚构事实。

0: 或者是说隐瞒真相，第二个呢，他有非法占有你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他让你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将款项交给了对方，然后第四个就是说你产生的损失，你的损失跟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你至少是要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那么才可能是说去立案。
1: 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他有可能他也咨询过律师什么样子去做不构成犯罪，明白吗？
2: 我也觉得他应该就是做这种事情，请那个，会怎么说呢？有点钻法律的空子那种。
0: 对，那么所以呢，他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就通俗一点来讲，他经常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有可能他会，尽量让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我们是建议你尽快去起诉，尽快去提起财产保全，因为他也有可能是说提早已经转移财产了。
3: 对，如果你尽快去做的话，有可能还能够执行到部分的财产。特别是你当已经提出了，然后又法院审核完了之后，他如果再转移财产的话，就可能有更大的影响了。他可能是想要规避这个后面的执行的了。
0: 那可能先按照最新的一个司法解释哈，从他收到了这一份这个能起诉这个诉状啊，或者不从他收到了这个立案告知书，应该是这么说还是叫什么？
3: 就收到法院的一个传票，传票不一定那么快有，那有可能是一个立案通知书，或者说是一个案件受理通知书，就告诉你某某某啊，谁谁谁已经起诉你，是什么纠纷。
0: 对，
3: 在收到之后，你再去转移就是恶意再转移了，就有问题了，好吧？
0: 对，
3: 暂时来说，你一个就是你要想报警，你可以去报，就可以尝试看警方能不能立得上，但是只是律师跟您分析有点难度，警方也可能跟你说，第一有合同，第二他有承诺过归还，
0: 对，
3: 好，那这个点就可能很难构成诈骗的一个。
0: 这个犯罪构成了，
3: 当然，
0: 就姚女士，你如果是想去尝试的话呢，你可以先拿到学校的一个证据，说我根本不存在这个招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尝试报警。那么也可以请求经办的民警帮你打电话叫对方到现场来，看看能不能协商解决。
3: 对，
0: 也是一种途径，也可以尝试。
3: 特别是你报警之后，警方也可以查这个。
0: 这个人哈，他有没有其他的报警记录？他骗了是不是就你一个人，还是骗了很多人？他们联网搜索，如果有很多的话，他可能更有利于你的立案吧。
3: 对，就我们就各种方法都尝试吧，对不对？反正不用再干等了，不用干等法院那个结果，同步进行。
0: 是的，是的。
3: 好吧。
2: 好的，好的。
3: 嗯，不客气，好，再见啊。 其实我们刚刚这个讨论的点就在于说，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去帮助到他啊，包括刚刚说的，其实一开始单纯的就他单一事件来说的话，从警方的立案角度、实物角度来说比较难。
0: 对，
3: 但是比如说，那我通过叔叔打电话过去，那我要哪一天我莫名其妙接到个叔叔的电话，说，哎，你是不是骗人钱了？哎，你是不是拿人钱不还了？你是不是承诺什么了？然后你还，下意识会心里会害怕的啊。
0: 对，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婉转的途径能帮到这位，就是投诉者吧。
3: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到底办过多少事儿啊？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也就这个类似的事儿？我看到他是在小某书上面认识的这个中介，就是之前是不认识的啊，小某书上面认识的哈。
0: 哦哦哦哦，
3: 所以其实是网络上面的这个认识的有点。
0: 有点害怕，当然呢，就是很多人就知道嘛，就业心急，那有可能是刚毕业，听声音还比较年轻，一着急就出现这种上当受骗的一个情况了哈。
3: 对，
0: 其实我们的公安机关也拍过很多的防诈宣传片，也有说过，就是说找工作只要叫你交证件的、交介绍费的、交押金的、交保证金的，通通的都是诈骗。
3: 对，
0: 但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 警方的防骗宣传在升级，那么骗子的骗术也在升级。
3: 对，
0: 对他们也会去了解或者去学习这个法律知识。他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他就说，哎，我愿意退给你啊，我不是说完全消失了那种，我也不说我从来不退钱给你这些。
3: 对
0: 对，
3: 其实我刚刚没有细问哈，因为到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困扰阶段了。其实我们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做过，有些判也判过哈，就是我昨天问到了。 这位女士，我不想说她的姓了，免得暴露信息了啊。他说过对方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有关系，我有门路，你给点我钱我去操作一下。其实从法律上的认可的话，这算不算是一个不法的给付？因为他知道他这笔款项的驱逐和目的是可能用于所谓的疏通门路，这个算不算不法给付？
1: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出现过一些判例，是什么呢？就也不是不一定是判例，就是一些案例，就是说双方明知这个钱是用作不法用途的，然后请求帮助的人把这个钱交给了中介人，然后请求帮助的人呢在发现中间人实际上做不了这个事情之后又进行一个民事诉讼，那么法院是驳回了这个 原告的请求的，原因就是说你们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并且是不法之财，那么法院是不给你进行一个保护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希望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说不要去轻信所谓的有关系，所谓的有背景，就你也要反过来想嘛，那么有关系，那么有背景的人为什么会认识我嘞？
3: 其实就是刚刚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就很大点，就是我们总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法律是保护这个合法的内容的。我刚刚总想说，哎，没事，遇到事大不了告他嘛，这就是刑事告不了告民事嘛，民事都能告。其实像这个事情你可以告，从告的角度说可以告，但不一定能够得到支持，那不能得到的支持，你这个告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与其后面增加那么多的烦恼还有败诉的风险和驳回的风险，那第一步的时候就应该是谨慎了啊。 很多特别是在招生季啊就业季啊都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在网上每年大家我相信都能刷到过，其实这个就风险很大，就是不法给付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好吧，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人咨询一些相关的这个劳动的就业的问题哈，简单回答吧。主持人好，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是走仲裁还是法院起诉，协议中说可以仲裁或者起诉，都是可以吗？
1: 它是这样子的，如果协议中他这样写可以仲裁也可以走法院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只是他用了一个泛用的版本。但实际上呢，这个劳动仲裁法上面它是规定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它也是要走这个前置的仲裁程序的。就是说你必须去到这个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说如果是他注册资本比较高的，那叫当地叫仲裁院。 劳动仲裁院，你去提起这个申请劳动仲裁啊，对，还先走仲裁哈。
3: 对，
1: 还有人说了没有被告人身份号怎么起诉，一定要找律师吗？没有，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哦。因为就是以前律师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就是出了律师调查令之后，那么律师接受你的委托之后，可以去准备基本的材料之后，向法院去申请律师调查令。就比如说去调查这个账户是谁名下的， 或者说这个微信号是谁名下的，然后通过各种方法去查到他的一个身份证号码，就是法院直接申请是申请不了的，就是要当事人是不可以的。对，然后法院他也不会主动，他也没办法主动帮你去查。明白，特别是像现在很多网络上交易，比如通过微信什么的，
3: 对，我看到很多朋友圈的律师就是经常在发，就是一大早 出现在了深圳腾讯定位在那儿，然后看到一堆的律师在那排队，
1: 要么就在杭州阿里巴巴，就在这两个地方排队，就是必须去到拿了这个法院的这个调查令。然后好像现在还比较麻烦了，还流程也比就是一个是我看过腾讯之前有发过一个公告，就是他有可能他的信息是直接给到法院的，是不给到律师的。有的
3: 他分情况，对，
1: 分情况，有一些比如说流水他比较
3: 多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直接发给法官，因为可能是密码，这涉及到个人隐私嘛。
1: 是的，是的。然后由法官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给原被告双方看。
3: 是啊。好，那么今天的法律节目和普法节目也时间差不多了，马上到一点的整点报时了。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是午后茶话会啊。那么稍后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瑞律师做客节目哈。节目之外，民商事的、劳动纠纷的，想找李瑞律师的 可以找到 020-8565-6282， 020-8565-6282， 也就是知道他擅长劳动纠纷。 所以你们一问我就直接 Q 上来问， 没有任何给李瑞律师的准备空间啊。好吧，节目之外可以找他，节目之外找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声是声音的声哈，别打错字了。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拜拜，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 当前广东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降雨强度和频率显著增加，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急剧攀升。昨天召开的2026年度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推进会指出，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延长到6月底，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热带系统活跃，预计龙舟水期间将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龙舟水期间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强降水易发，需重点关注龙舟水前半段降雨的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会议强调，各地一定要充分认清当前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责任理念，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央真报道，在今天召开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详细介绍了遂八条中2亿元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的申领条件、补贴标准、申报流程相关细节。据介绍，补贴按照先申请后审核程序，自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共发放7批次，第一到第六批次每批次发放1000个名额。当季度提出申请的时间截至到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月末日24点，第七批次结合结转额度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发放名额，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梅州台报道，今年的梅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工改造100个城镇老旧小区。今年以来，全市各地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各项工程正紧锣密鼓施工。另外，梅州获得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上级补助资金约5000万元，支持新开工改造100个老旧小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0: 哎，
9: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9: 嗯，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9: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9: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9: 有大厂了，
10: 西湖大学。
9: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9: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特别要跟抖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大家呢锁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呢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号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你好，我是高娜，
11: 我是马林，欢迎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希望呢咱们在这里轻松的聊聊天，给这个炎热的夏日

0: 是带来一丝清凉哈，
1: 嗯，
0: 咱们可以在路上哈，在开车的时候，在午休的时候，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在直播间里能够看到你，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哈，在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就有一种面对面的感觉。面对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不仅呢，我们可以哈，就是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啊，还可以随时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我们说的话题哈，我们俩单聊的话哈，显得有点没意思。如果说大家可以一起聊起来，一起来讨论讨论哈，
1: 嗯，
0: 那就太好了。欢迎
1: 今天直播一开始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了这个午安的问候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从此刻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中午的3点钟。那在中午的这个时段，我们会在直播间，今天值班的是高娜和马琳，一起来聊一聊一些生活热点，还有一些新闻热点。那刚才呢，包括那个谁，那个俊胜，他说，哎呀，现在哪里都一样。啊，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搞经济啊！说他们公司也是，哎，那可不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你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你们要怎么样？但是就是我们也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活着的，对吧？我今天呢在写一个文案的时候呢，我写了一句这样子的话，我说世界破破烂烂，但是呢，总有人在帮你缝缝补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像我们的这个名字一样啊，生活相对论、
0: 嗯、
1: 就是在生活的不同的角度，你可能站在你的角度上100%觉得这样是正确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维的方式，你会发现哦，原来人家的角度会是那样子的。也欢迎大家啊，跟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一起来分享。那个勒布朗说播那么久啊，啊，没播那么久啊，我们
0: 他可能觉得我们说一天两个小时，
1: 啊，你说我们播两个小时，这不久啊，人家网上的那些直播主播们，人家一播播8个小时，那算啥，对不对？我们这个还算好啊，我们这个呢是依托咱们的这个传统的电台、
0: 嗯、
1: 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呢现在是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这个波段，就是调频在播出。那除了电台的声音之外呢，你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好不好？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啊频繁的跟我们来互动，我们需要大家点赞。今天呢我们只在抖音号上在直播，所以呢大家呢就直接来到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吧。
0: 热呀。
1: 对，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预告了、
0: 嗯、
1: 这高温预警。
0: 嗯，
1: 哎，对，我这个我也要跟你来说，因为我那个什么就是刚才说、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芍药花嘛，就每年到这个芍、
0: 嗯、
1: 因为现在正好是芍药季，每到这个芍药季的时候呢，我就会买很多，就是基本上就家里的这个芍药是不断的、
0: 嗯、
1: 就是反正每天反正各个地方什么山东菏泽的甘肃临夏的反正就是云南的，反正就哪里的基地的就是我都买，什么北京的芍药的、
0: 嗯、
1: 反正哪儿都买。昨天呢就有在这个直播间我就问那个主播啊，我说因为我一看他那个基地是在甘肃很远嘛，那我想那你这个邮寄来那可不得花都得那个什么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尽量的保证加点冰袋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在直播间里头呢就有人就看我这么问啊，在其直播间别人的直播间里头的粉丝就问我说你是哪儿的呀、
0: 嗯、
1: 我说我在广州，
0: 他说
1: 你可真勇他说你这就是在广州那么热的天还敢养芍药。
0: 嗯，
1: 我说这可不就是这个世界破破烂烂，我需要这个花来给我缝缝补补、啊、
0: 来治愈一下哈。
1: 对，
0: 给你寄芍药可以按照那个生鲜的标准来寄，放那个泡沫箱里，里边多点冰袋，没准就可以安然无恙的来给你寄到。
1: 而且我还看到有网友就是分享自己养那个芍药的方法。
0: 嗯，
1: 你猜他们咋养的吗？他把芍药放冰箱里，
0: 然后每次开冰箱啊，芍药
1: 真的很赏心悦目，
0: 好像也是。
1: 因为它是鲜切花嘛，它的这个就很尴尬。你比如说像咱广州，你看昨天我们刚才说已经是到了这个首个高温日，像我昨天就是前天晚上收到的花，昨天早上已经盛放了，就是昨天一整天 已经是有我买了十只的，已经有就只剩下六只还坚挺着，
0: 哦，
1: 其他已经是开完了。
0: 那你今儿晚上回家还能剩啥不？
1: 可能就没了，
0: 剩个杆儿
1: 啊，可能就没了。但是我新买的货已经是发货了。
0: 哎呀，希望它在这个冰的保护之下哈，还可以含苞待放的来到你家。
1: 哎，所以就说嘛，你看这个昨天的首个高温日啊，也是就是打岔，就说一说我那个，就是有网友说我挺猛啊，在高温下的这个情况，
0: 哎，为了爱呀，啥高温也抵挡不住啊。
1: 其实呢，较常年啊，咱们的这个高温天气，还偏早了十天，
0: 可不嘛。
1: 其实之前我们还说比往年都凉快呢。
0: 哎，是，
1: 怎么就
0: 话就不能这么说？
1: 对，真的，你就是说暖了吧。结果你看还很冷，
0: 让你嘚瑟。
1: 这，咱还刚还傲娇的说，咱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广州避暑。
0: 哎，朋友们，你们热吧，来广州呀。结果这两天，
1: 你看
0: 让你嘚瑟，
1: 打脸了吧？啊，较常年偏早了十天，而且呢，今年的龙舟水期间呢，初期啊，这个初期的时间，广州的天气画风显然是和上周不一样了。未来三天呢，晴热天气仍然霸榜，然而呢，周末可能就会有雨了。
0: 是，咱们看哈具体的预报情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未来几天咱们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大部分的视线有35度到38度的高温的天气。
1: 对，
0: 那么在午后的一些时段呢，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啊，咱们受到副高的环流控制。
1: 哎，要注意啊，是短时大风啊，不是长时大风啊，短时大风。
0: 雷雨时的那一阵儿哈，是短时大风。那咱们广州呢，在未来几天也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在35度左右。我总觉得这种晴热的天气，天气预报虽然说是35度，但是
1: 体感
0: 温度有
1: 更热哈，
0: 差不多有40度，你觉得吗？
1: 对，你看那个谁，那个勒布朗说今天。没昨天热，但是闷。说是广州天气一天得洗3次澡。那个俊胜说还犹豫说周六日要不要带小孩去长隆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啦，有可能有雨。不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雨，只要你带好雨具，或者是穿好那个就是雨衣，这种做好防雨的措施，那种短时的这种雨，应该还是会让旅行或者说你游玩的方式会就是游览的这个体感可能会舒服一点。那当前咱们广东已经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那降雨的强度和频率呢也是显著的在增加中。除此之外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地质灾害发生的这个风险也是继续的在攀升。据介绍呢，预测今年的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它是集中在这个中期延后，那大致的时段呢是从其实21号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6月30号，就这个区间的总雨量
0: 多月一点点，
1: 它预计呢是450毫米左右，略多于历史同期。那预计呢有5次的暴雨以及以上的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那到了5月30号降水呢会偏少，有1次大雨的过程，预计呢是在就是明天到29号，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周末的时间。那下个月呢有4次暴雨及以上的这个强度的降水过程。
0: 是，那么根据前期降雨还有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哈，以及呢地质环境背景条件以及咱们降雨的一个综合分析研判，像是广州、韶光、茂名、肇庆、惠州、河源、梅州、清远、巴市共28个县的局部呢，它的一些地区哈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会比较高。19个市的85个县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今年的龙舟水哈，之前也说过了，会比较长，延长到6月底这样的一个时间。降水呢前少后多，咱们刚进龙舟水可能觉得
1: 这个龙舟水
0: 这
1: 么长，
0: 这几天好像没咋下雨啊。哎，你不要着急哈，前少后多，后面就多了，而且过程还会偏强。另外呢，这个热带系统活跃，预计龙舟水期间哈还会有1到2个台风严重的影响咱们广东省，所以6月的天气感觉有点堪忧
1: 啊。有可能啊，
0: 有
1: 可能会严重影响。
0: 对，这个气象啊，大多数哈咱们都是一个概率嘛，都是说有可能。那龙舟水期间的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降水非常的易发。那重点呢，需要关注龙舟水前半段的降雨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以及滑坡以及崩塌等等的地质灾害。
1: 乖乖说哪有这么热的，这么热啊！我昨天还吃重庆火锅嘞，只是热到一身汗而已啊。你是在吃火锅的时候开着空调的吧？
0: 啊，可不嘛，
1: 那个对，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空调的这个事儿，我就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关于花这件事儿，然后网友就说，哎，那你那个什么，在广州，那你要可 得要给花开空调了
0: 啊！
1: 我说哈，我说人都得要空调了，还花开空调。
0: 他的意思是你不在家的时候，为了花，它能够常开不败，你要给花的房间开上空调，
1: 不行啊！
0: 我感觉你的这个电费的
1: 不是不行，
0: 蹦蹦蹦啊，不行、啊，
1: 不是不行，因为那个空调的那个温度不行、嗯。我都给你说了，有网友把花放到那个冰箱里头了。嗯、你想，冰箱的冷藏才能让芍药开的时间久一点。嗯、你想，它咱空调最多也就是开个20度，你最最低开到20度。

0: 度，那个，而且屋子又大，你除非就是弄一个特别大的空调。那个乖乖说这个吃边吃火锅边，哎，你别说啊，夏天咱边吃火锅开着空调调的低低的，还挺爽的，是不是？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又打了个岔啊，又突然就是因为说到这个空调这件事，其实目前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此刻伴随着天气有一个词条冲上了热搜，今年天气系统出现异常，
2: 是吧？是吧？
0: 对，
2: 是吧？
0: 目前来说呢，像是就刚才我们说到是咱们广东地区嘛，那咱们再把它放眼到全国的话，一轮强降雨其实目前正在影响着咱们国家的各个地方。你看从24号开始就已经这个降雨是进入到了一个核心的影响阶段，像是黄淮啊、江淮等等多个地方陆续呢是迎来明显的降雨，像是咱们旁边的湖南，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湖北，还有像就是咱们本身广东等等的这个地方的局部的地区的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那像部分的地区也是出现了洪涝灾害。我想这两天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啊看到了很多的相关的短视频。那另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其中呢，尤其像是重庆的东部啊、湖北的西南部，还有贵州的中东部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留意了，因为这些地方呢，目前呢现在是有雷暴、大风等等的天气。
1: 是。那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哈，很多的公众就发问说，为什么今年暴雨来得这么早，还来得这么猛呢？对此咱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0: 跟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说呢，究其原因啊，实际上呢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这个呢就涉及在海上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5月份呢在我国的位置呢，相对于往年来说呢是更加的偏强了一些，而且会偏北一些，所以这也就导致呢水汽输送啊更加的偏北，就使得咱们国家的一些北方的地区降水比较偏多。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
1: 哎，是啊，最近咱们也感受到了，近日呢咱们国家的华南多地是发生了强降雨的天气哈，而且还持续了挺长时间，像是广西的钦州啊、广东的珠海啊等地出现了1小时超过100毫米的极端短时的强降雨的过程，而且呢，这并不是普通的暴雨，是暖区暴雨。那这个概念哈，对，知识点，暖区暴雨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那暖区暴雨哈，它有点不一样哈，它是暂时于这个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一个区域，几乎呢是没有什么冷空气的一个参与，单纯的就是靠这个暖湿气流。可能一般的降雨哈，冷暖空气会交汇一些些哈，但是这个暖区降雨呢就是单纯的靠这个暖湿气流形成的，所以感觉好像会比较剧烈。
0: 你要不要来离我近点呢？你又出去了。
1: 好吧，
0: 马上就要出去了，你都已经啊，然后形成的它的这个暖湿暖区的暴雨啊，它着重呢形成的具体的三个条件有哪些呢？你比如说呢，像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的水汽，除此之外呢，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一个结构，促使呢空气对流翻腾。就是一直在这样翻腾中，再由这个低空急流、山地地形，还有呢像是一些地面复合线充当触发的机关，就催生了强雨区。那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它的这个尺度小、短时的降水强度大、局地呀、极端性强等等这些特点，所以呢它本身呢它的这个主场啊，原来的传统主场呢是在华南地区，但是呢近年来像是长江中下游啊、四川盆地以及华北地区也会是有发生这种情况。
1: 是。那专家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国家中东部多地强降水在持续，咱们公众呢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的滚动更新，还有零到十二小时内哈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的预警等等。
0: 对对对，
1: 特别你在外出之前呢要留意交通安全啊，要留意这个相关的信息，外出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尽量去避免前往那些高山河谷啊等等灾害一发的地区。
0: 你看那个俊盛说这个那 要不要去长隆啊，这个又大太阳又雷阵雨的，就是这个别被天气影响，但是呢咱要该做的这个该做的东西准备预案要做好，
1: 哎，但是
0: 就行了。
1: 我都是想分享一下，有一年我是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珠海长隆，就是那个天气热到孩子根本不想在外面看动物，只想到空调的地方
0: 这个所以啊你看这个，但是反倒就是如果要是有雷阵雨的话他还可能会

0: 就是下雨的雨一过之后，那起码那一个小时可能会是凉，就是也不能到两小到哪里去吧，相对而但是不会有太直射，太直射就真的有点受不了。
1: 对呀对呀对呀，而且除此之外呢，就在这两天武汉也是遭遇了罕见的极端高湿天气。嗯，这就此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武汉的朋友啊，100%水汽湿度达到100%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你别说啊，这个其实我在想啊，这个100%的这个水汽对于咱们广东的 朋友们来说，也不少见吧。我们家加湿器，经常90%几了，不是加湿器哈，就是回南天用的那个叫啥来的，烘干器还是反正就放到家里开了之后，可以把家里弄得变干爽一点嘛，就让忘它的名字。它最高，它烘干，哎。 真的忘了，反正这个不重要，反正最高我在他那儿也只看到说水汽的含量是80%多，所以这个百分之百我不知道还能再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有到百分之，我之前我还看就是那个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有99%的湿度，97%到99%的湿度，我觉得广东经常可能会有啊，但是呢就是武汉的市民说是在这种极端高湿天气，市民说形容自己住进了水帘洞，
1: 感觉
0: 就是
1: 水帘洞喷温水，
0: 我就突然在想，那可不就是咱们 那个广东的这个回南天的那种感受吗？气象学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叫什么呢，叫酷热指数，就是 HI， 那当这个气温的温度达到30度，如果湿度呢只有50%，那么体感温度呢约为31度，但是如果啊这个湿度攀升到90%，体感的温度瞬间会飙升到40度以上，
1: 这也太可怕了。所以怪不得为啥咱在广东夏天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热哈，就是因为湿度又大，所以说它无限放大了这个温度对人的影响。
0: 对，
1: 哎呀，因为湿度越大哈，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分子越多，就像是一堵这个透明的墙，阻碍了人体汗液的蒸发。你看外面水汽那么多，感觉你蒸发就没那么快了。然后咱们也知道哈，平常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人为自己降温哈，就出汗嘛，汗水会带走一些热量，然后呢这些热量寄居在人的表面的这个皮肤上哈。如果说因为这个天气太潮湿，没有办法被这个空气蒸发带走的话，那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热，甚至觉得呼吸都会困难。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原理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气温，桑拿房啊，那种水蒸气很多的房间，比你在烈日下要觉得更加的窒息。因为这个湿度过高的时候呢，这个空气啊就变成了一件脱不下来的湿大衣。本来你有汗想蒸发，但是你就穿着这个湿大衣，汗也蒸发不了，这个皮肤的温度也降不了，甚是难受啊。
0: 不过我们说湿度呢，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啊，过少或者是过多其实都会打破人的身体的平衡的。那当空气当中的湿度长期低于40%，自然就是干燥了啊，环境对人的身体影响，像什么鼻子啊、肺啊，咱们呼吸道的一些黏膜肯定会受到影响，脱水弹性降低，对吧，灰尘细菌也更容易附着到咱们本身，就是附着到这个呼吸道来刺激喉部，引发咳嗽，甚至可能会有像是什么肺炎呐、哮喘呐等等这种情况。那像是更直白一点，咱们皮肤的角质层如果含水量减少了，干燥脱屑，对吧，
1: 很难受的，
0: 屏障功能受损。那到了秋季啊、冬季啊，不少人皮肤瘙痒干裂，其实就是因为湿度太低导致的。
1: 但是如果说当湿度达到100%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空气当中的水汽哈没有办法继续容纳了，就会在物体表面凝结成水珠，然后呢持续
0: 吸收不了吗？
1: 对，这个高湿环境会咋样啊？这些水珠含水量比较丰富嘛，就成了霉菌繁殖的温床。如果说相对湿度一旦超过70%呢，这个霉菌就会大量的滋生，然后你这个洗衣服怎么晾哈都晾不干，
0: 衣服又臭臭的，
1: 对，然后你这个食物呢放在这样的空气当中很快就霉变了，甚至说哈地板上啊、墙面上都会结成水。所以说武汉的朋友说住在这个水帘洞里嘛，而且可能电器都会受潮，这个时候咱们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以免发生短路。
0: 所以我在想啊，你说这个武汉因为今天是不是他们比较难有这个水汽到100%的这个情况？因为广东的朋友真的，你说你遇到这个水汽湿度达到100%的这种情况很多，经常见。就至于说呢，就是尤其是在道上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气温一热，其实也还是蛮多见。你可以多多借鉴一下咱们广东朋友如何应对回南天，你如何应对这个湿度极大的时候。刚才那个谁，那个就是俊胜还说到，说是以印度。 印度的新德里的气温21号据说是达到了45度到47度，用电的峰值更是连续的多天破了记录。那个印度的新德里的气温21号据说是达到了45度到37度，那距离其东南约450公里的这个北方邦城市这个班达气温也是高达了47.6度。印度的电力部门也是提示说呢，这个电力负荷已经是逼近了极限了，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但这个温度你让民众不用空调和草过去啊，其实从昨天啊咱们也看到过热搜，说全球前100个高温城市当中印度占了95个。对，那多地的最高气温在43度到45度之间，极端的高温呢覆盖了印度的中部、北部和西部的全域。5月19号开始啊，印度北方的北方邦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城市啊，班达已经达到了48.2度，可以说是刷新了1951年以来的一个记录了。哎呀，其实这个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温度啊，也都是在有这种波动的情况。大家呢也都有各种各样子的应对的方式。因为你看包括像是印 由于北部呢是有包括像是青藏高原呐、啊西北部呢有伊朗高原，只有呢恒河平原地势比较低洼，那热量自然就是日积月累，容易导致高温天气，再加上目前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情况，所以就说哎呀，使得一些城市也是高温一浪高过一浪。
1: 是这种热天哈，
0: 对，时间来到13:29啦，这一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进一段报时，我们请大家一步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和你接着聊。
1: 对，我们线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此刻呢，来到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
7: 我
6: 是高娜，我
7: 是马林。这个环节哈，我经常想给你配个乐，
6: 对，就是显得我们隆重登场一下哈。我们这个废话少说，赶紧说一说目前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黄车链接当中的一些热卖好物。其中呢，我们现在大家看到呢，前面的排在前三位，这个是不管是我们节目还是早安广东，还有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销量来说，这个是排在前三位的。我们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排在1号链接的是马林超爱的傲雪的沐浴露。
7: 是的，咱们刚才说哈，今年这几天哈，咱广东的天气呢特别的热，大家在外面一身汗，特别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其实呢，啊，洗个澡哈，特别是用一个这个清爽的沐浴液哈，给大家冲冲身上的汗气哈，就显得特别特别好了。
6: 我们说点这个实在的啊，
7: 实在的，
6: 一大瓶非常大一瓶，这么大，这真的是摆在这儿跟我的脸一样大的，你去拿一下哈，一个是1号链接的这个傲雪，然后还有就是2号链接的牛奶，以及3号链接的那个玻璃水，也可以拿一下。我们1号链接现在啊，小巧玲珑说一下口红，口红就是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一管啊，是这个，那我先说口红吧，6号完美日记的第3代仿生膜这个精华口红，你现在能够看到呢，有在同样的平台上面啊，有卖什么99块钱的，有110多块钱的，你要详细看清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是第3代仿生膜的这个唇膜口红，在市面上呢有就是第1代和第2代和第3代。那其实因为我是用过第2代的，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说我的这个是我自己的啊，这个是我自己下单买的，但是呢，我这一管我是已经开始重新又开始新用了，我用过它的第2代，第2代我已经把它用的光光的了，我今天
7: 没了。
6: 对，我把那个没拿上来，这管呢是我去新用的第3代，第三代和第2代比较起来呢，它的滋润度，我还刚才跟马林说，我说我感觉第三代和第2代比较起来呢，我感觉第3代更滋润。
7: 哎呀，
6: 这样
7: 人家升级了吗？
6: 对，这样一支唇膏，它呢是可以作为3重功效，就是一支唇膏顶3样。这一支唇膏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是卖到了127块钱啊，就是本来是130。 然后呢，我自己这边是有一个3块钱的券，我不知道大家你可能他会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购物习惯，平台会给你发放补贴券。那从这个直播间来说呢，是130块钱。那可如果是你要去专柜买的话，一支口红160。直降30块钱，除此之外呢，还会再送一个小样，一个是那个就是唇彩，还有还会再送一个这个5克装的那个这个隔离
7: 防晒
6: 啊，隔离防晒，这个是买一支，如果是买两支的话呢，是这个就是还会再额外的再加送一个唇线笔，
7: 嗯，
6: 那这个呢就是完美日记，因为完美日记它本身呢是也是算是国货之光啦，也是咱们的广货之光，并且呢。它的这个唇膏的这个叫做什么，它的哎呦它的这个显色度啊，它的这个显色度是被消费者排在第一位的，
7: 嗯，
6: 非常非常之好。我建议大家买703号色，这个肉桂色，这个颜色就是我现在涂的这个颜色
7: 同款，
6: 嗯
7: 嗯，颜色非常好看哈，而且呢、嗯、这个唇膏啊还给大家打开了一个这个口红的新境界、嗯、就以前咱们觉得口红就上色的嘛，
6: 很方便，
7: 但是呢现在哈它咱们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很不一样哈，它不仅仅是上色的，而且还是护唇的，就是
6: 又养唇，
7: 对，
6: 又滋润。
7: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这个唇部要么就经常起皮，就显得很干燥、嗯，要么就唇纹比较多，因为特别是夏天它太阳比较晒嘛，这个皮肤老化，包括唇部老化很快。然后唇部如果说一有皱纹多哈、啊，就显得人会有点衰老、
6: 嗯。
7: 然后呢，咱们这个完美日记的它的这个口红呢，是采取了很多黑科技哈，叫做这个生物膜技术，还有这个16多肽，它涂在咱们的这个。唇上呢是可以有效的减缓唇纹的。
6: 你要知道嘴巴啊、
7: 嗯、
6: 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不像说我们的皮肤你抹一次就行了。
7: 嗯，
6: 我觉得吧唇膏呢它得要一直就持续的这个补充，尤其是再加上咱们你比如说经常吃东西啊、
7: 嗯、
6: 或者说喝水啊，总会被带掉或者是擦嘴啊擦掉、
7: 嗯、
6: 随时呢这个就放在身边随时来进行一个补、嗯、就是补妆的一个状态、
7: 嗯、
6: 而且呢它的这个补起来非常就是又很方便，
7: 对，没啥技术要求，
6: 对对对，
7: 就涂在嘴上就很好看。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习惯两支哈，一支是口红，另一支润唇膏。嗯，当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啊，出门
6: 额外还要再拿一个唇膜，
7: 哎、
6: 还得做一个唇膜，
7: 对对对，就涂个唇膏、
6: 嗯。
7: 然后如果说我自己养护的时候呢，我就涂一个这个润唇膏，还分开。但是其实完美日记完全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你在给唇部上色的同时、
6: 嗯，
7: 其实里面所含的这个黑科技就把你的这个唇同步的给养护了起来，
6: 嗯、
7: 既去唇膜，又可以改善这个滋润度。
6: 其实啊我跟你说、
7: 嗯、
6: 唇膜啊就是这个、
7: 嗯、
6: 这个唇纹如果是淡了的话，它的就是你的整个气色的年轻度会提升好几个 level、
7: 嗯、哎，真的真的真的，我女儿那个小孩那个唇就几乎没有什么纹路，就显得 QQ 弹弹、
6: 嗯、
7: 特别特别可爱
6: 嘟嘟的、啊。

0: 第三代全新技术给大家生产出来的这样子的一款最新的第三代，它的整个的技术迭代然后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也就是 3.0 的一个模式，
1: 没错，
0: 来帮大家保护嘴巴。
1: 哎，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嘴巴很重要的一小小块的皮肤哈，第一代第二代咱们说技术已经迭代到了第三代，
0: 反正第二代我用过很好用，
1: 但是
0: 第三代会更好，
1: 怀疑它这个生产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我觉得还是说这个日期比较新鲜的口红是不是效果会更好，而且还加持了更高的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就差了那么几块钱，为什么不买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然后呢又加了更新科技的这样的口红呢，你说是不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傲雪的沐浴液吧。傲雪的沐浴液我先说重点啊，说重点，这么大一瓶，马琳现在手里头拿了这么大一瓶，都完全可以，对，把脸都可以挡出来了。这个这么大一瓶是39.9元，但是请大家两瓶一起买49.9元，就加10元就能买两大瓶，这个太划算了，这个我们就是直播间的一个热卖品，现在目前是我们的销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傲雪的这个牌子我想大家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夏天来了，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香味儿，尽量选择一些清雅
1: 的，对对对，
0: 清新的，就别买那种浓香型的。浓香型的夏天你在沐浴在洗澡的时候你都会把自己都捂死了。就是咱用一个更清香的，让你看，我们都说嘛，这个气温一下子都爆到了高温预警，这种情况下选择味道更清新的更好。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鹿柚叶呢，它本身呢就是又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对吧？祝福型的啊，那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咱们用上这样子的一个沐浴液，哇，整个的这个房间都很清新。记住啊。两大瓶49.9元，
1: 是一瓶要39.9元，而且这个新品嘛，它确实是这个，你单瓶看的话价格还不算低哈，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你加10元49.9元有两瓶，而且每瓶是1000克装的哈。
0: 谢谢小巧玲珑啊，下单了6号啊，谢谢。
1: 对，它有三大特点哈，一个就是持久芳香，天然赋予的这个柚子香，那个柚叶的那个清新的香味儿，非常非常的持久，还原那个真实的果香，而且它呢就是亲肤洗护，里面的氨基酸呢它是没有皂基的，然后可以温和哈去洗到咱们一身的这个汗啊，一身的疲惫啊。
0: 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傲雪的这个沐浴液啊，有很多的，尤其像咱们南方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像在咱们这个广东的朋友，一天真的洗3次澡，是夸张的洗8次澡。就是你如果要是说那个沐浴液它是拔干型的，它的皂角的成分特别多的话，你想想，你哪能说我冲一次凉抹一次身体乳，是冲一次凉抹一次身体乳啊？所以最好呢就是选择那种它的滋润度比较高，洗完之后呢不拔干，你的皮肤呢不会说是出现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抹这个身体乳才行的那种情况。所以傲雪的这个沐浴乳它的这个滋润度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又味道又很清新，价格又很实惠，而且沐浴乳这种东西又是长时间就咱用的又花费的，就不对，就是它的损耗度很多。
1: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刚刚好多朋友在直播间留言哈，说现在一天恨不得洗3次澡，就很多人出了一趟门，出了一身汗，可能就要再洗一遍哈。而如果说咱们说这个洗护产品不是特别特别好的话哈，或者你洗了之后皮肤变得很干，但是咱们的这个傲雪呢，洗完之后咱们肌肤仍然会保持一个丝滑水嫩的一个状态哈，味道又很好，又很让你闻了之后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尤其是现在它又这么的划算，两大瓶，一瓶是1000克装的，49.9元，它单卖一瓶是39.9元的，所以说如果说同时下单两瓶的话，这个是超级超级划算的，
0: 49.9元啊。这个是1号链接，然后再来说一说2号链接，这就是咱的这个这个老演员了，风行的这个牛奶，你也可以直接去下单69.9元，还是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是5月份的新的生产的日期，5月份生产日期发的是最新的货，4箱，有这一箱呢是有10小罐。总共呢是加起来呢69.9元会得到4大箱，那这4箱呢你基本上可能能够一个人的话，它的量一天喝2瓶，差不多20天就能喝完了。
1: 其实消耗的是挺快的哈，
0: 你如果对你家里头你3个人喝4个人喝，你10天都没了。
1: 对真的感觉你差不多一周哈，就可以把这一组哈给消耗的差不多。而且其实夏天还是大家注重一下补充优质蛋白，因为夏天人容易没胃口嘛， 然后可能摄入的有用的营养就不会那么充足，特别小孩哈，夏天其实是孩子

0: 就是，身高发育的一个黄金季节，因为你看那个庄稼，也是一个中医跟我说，你看那个庄稼啥时候长得最旺盛，就是夏天。那夏天长得最旺盛，你得有这个生长发育的好营养啊，优质蛋白、牛奶产品，咱们来自风行的这个经典品牌，知道的哈，就是咱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哈，风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乳品的江湖地位哈。
1: 对，其实别的不说了，就光价格，69.9元，其他地方79.9元，一点都不夸张啊。我们是直接是便宜10块钱，
0: 对，
1: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说到的这些所有的产品全都是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其次呢，广东新闻广播的我们的官方媒体作为官方背书给大家做这个质量的监督，有任何问题马上联系我们客服，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去解决，好不好？
0: 没错。而且
1: 牛奶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玻璃水吧。
0: 哎，我手中的这个
1: 去油膜很关键，
0: 好大瓶的这个玻璃水。
1: 对，这个是刘伟的新水推荐啊，他对这个了解的非常非常清晰。一个是这个，二一个呢，因为我觉得男生啊，他对于这种就是机械类的呀，这种还有包括这个车的东西，他还是挺有发言权的。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我虽然说是一个老司机，我平时开车，但是其实真的挺糙的，我一直都没用过这种玻璃水。就是我每次呢，就是哪怕就是我傻到就是老换那个就是雨刮，你知道吗？后来他们说，其实你只要是用对玻璃水的话，你的那个汽车上面的那个油膜啊什么的，就会清理得很好。所以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特别推荐了这个3号链接，来自统派的这个玻璃水，大桶装，25.9元。
0: 是这么一大桶，
1: 用很久，而且还可以兑水
0: 用个一两年，是不是1:1兑水？它可以
1: 不一两年，那不至于，那还是很快。
0: 因为其实我都不是司机哈，我不会开车，所以但是我只是感觉这一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1: 啊，而且两年不至于
0: 啊，6重功效哈。第一呢，就是清洗一些虫子的痕迹，还可以去除这个油膜。哎，特别有的时候这个车上
1: 这个太关键了，油膜是啥呢？就是平时是什么？你看，比如说咱们雨刮的时候，不是大家总刮不干净吗？咱们肉眼以为它可能就是水的印子，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就是油膜。那个油膜是空气当中的一些油脂啊，还有包括雨水带下来的一些污染的一些东西，在你的玻璃上形成了那个，就是你一刮，你总觉得为什么还有水印子，刮不干净，就是因为那个油膜起这个再出轨。
0: 对，那个单纯你用那个雨刮器来刮，你用点其他的一些这个水状的这个东西来去。
1: 土鸡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虽然说我是个门外汉，我说这个油膜对咱的车的玻璃的这个影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而且这个还能保护咱们的这个雨刷哈，因为毕竟有了这么一层清洁剂嘛，这个雨刷不至于说总在刷刷刷刷秃了的那种。
1: 有能仔说中午好啊，说今天好热。是的是的，说娜姐今天是不是涂了防晒好白呀、啊？可能是因为这个衣服的问题吧，不是我没涂，不是，
0: 是因为本来就很白，
1: 不是防晒和这些不是都得每天都得涂，这个女生还是要注意点，因为防晒它不仅仅只是让你不变黑，还防老，
0: 对，不变老，不长那么多皱纹，而且防晒这个东西说哈，你涂一次的话，大概只是4到6个小时的效果，而且即便你在室内，你也得注重防晒，这个
1: 晚上也要防晒哦，你以为呢？太阳光是直接那个月亮。是直接反射的太阳光，所以你这晚上也得防晒。
0: 是，就夏天防晒，你一天得涂好几次，室内室外都得涂。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另外，
1: 好，我们刚才3号链接给大家说完了啊，这也是德凯认证的。目前来说呢，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排在了 top 3前三位啊，前三位的。第一位是这个傲雪的柚子叶的这个鹿柚沐浴液，
0: 味道超级好，
1: 超级清新。给大家说，一定是要49.9元买2瓶，这样去下单，别傻乎乎说，哎呀，我就只买39.9元，多10块钱，咱多这么一大瓶，一倍的量啊！这是1号链接。光说价格啊，因为我觉得沐浴液你这太熟悉了吧，还不用我们再说它的这个成分了。这个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这个牛奶。风行的这个牛奶呢，现在呢是14箱，每一箱呢是10小罐，加一起69.9元。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上了一个这个风行的娟山鲜牛奶，在7号链接，49.9元，它呢是10瓶，是这种瓶子装的，
0: 这个
1: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这个也很划算，因为一般你在那个便利店买那种这种80杀菌乳，就需要在那个 冰箱里冰柜里冷藏的这种一般都比较贵哈，差不多七八块钱十块钱一瓶的左右，而且因为它是巴氏杀菌的，而且还放在这个冷藏的地方哈，
1: 君山鲜牛奶，
0: 对对对，
1: 名字都觉得好，
0: 就是这种牛奶会比这种常温牛奶喝起来你会觉得新鲜，这个是我小孩告诉我的，他们特别是进入了夏天哈，就一定要喝那种哈巴氏杀菌的，就直接从那个就一定要在那个冰鲜的环境当中储藏的这种，那相比起这个便利店一瓶大概要贵的好像十几块钱十八块钱那种哈，那咱们现在一瓶平均下来只要4.99块，这个相当相当划算了，
1: 而且里头它已经给你标注上去的是什么呢，有3.8克，就是每100毫克有3.8克的原生乳蛋白，
0: 相当相当的高。
1: 这个就是提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为什么会把牛奶放到国家膳食指南，把它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要提倡大家健康饮食，以及呢改善我们原本的这种饮食结构，让更科学合理的配比的这种优质蛋白的食物能够进到咱们的普通的这个膳食当中来，因为包括不管是小朋友也好，咱们成年人也好，老人家也好，各种各样子的身体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危机啊，也不能叫危险吧，潜在的一些小毛病啊小危机都是源自咱们吃的不够健康，
0: 对对对，你以为你吃的多，
1: 这个，
0: 但是有用的可能摄的不够，
1: 你看人家这个君山鲜牛奶写的这个标题1%的珍惜只为1%的你，就问你高不高级吧，
0: 哎，
1: 是
0: 是，一百毫升当中哈，有3.8克的优质原生乳蛋白，而且100毫升当中呢是有125毫克的钙，还有呢9.0 UG 的天然的硒，这个硒哈也是一个好东西啊，近年如果说您关注这个营养的话哈，发现很多的蔬菜里面哈含有硒，也是说比较推荐大家日常去这个多摄入一点的，那这个牛奶当中呢也它是含量这么高，而且这个巴氏杀菌的技术哈，可能会比那个常温的奶呢它保留了更多的一个营养，如果说在夏天哈您又想尝到清凉的更美味的更营养的牛奶，
1: 49.90块
0: 十
1: 罐十
0: 支，这个真的很划算，因为这个巴氏杀菌奶啊市价真的是不便宜，所以说这个也很值得大家在夏天拥有一下，
1: 哎，49.90，是买10罐的话，基本上其实你就是早上给孩子喝就行，哎，或者是咱自己喝一个也行，
0: 自己也可以喝，
1: 对，就是啊，现在是因为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火爆的这个热卖款，第二个链接，所以说到正好在说到牛奶，我们就把这个风行的现在的这个君山鲜牛奶又把它提到，现在是在置顶链接，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置顶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是第二大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强效玻璃水了，对于很多的司机朋友们来说，尤其是像是经常在雨区的一些朋友们，
0: 那不就是咱广东地区吗，刚还说6月份会有4次大雨的过程，
1: 对，
0: 更需要这个玻璃水，
1: 就是你的这个视线不够清晰，真的开车特别受影响，而且呢我一直总觉得有一种墨菲定律啊，就是我每次呢就是只要是它那个天上或者是天桥它掉点水珠，它怎么就正好能掉到我这个司机位的这个地方来掉下来，就是而且它那一溜就这样下去，完了呢我用那个雨刮器刮呢，雨刮器你说我不好吧，我也新换了它雨刮器，可怎么就是不行，就是刮不干净，气死我了，
0: 这个我也觉得，虽然我不开车哈，但我坐我们家的车尤其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那一块那个雨刮器也在那扫了好几遍，为啥它还是那么模模糊糊的，
1: 玻璃水加进去，
0: 哎，对，就是它去油膜的这个功效哈，针对我刚才说的这种问题啊，尤其下雨天啊，你老感觉那一块哈就是哎模模糊糊的，总是擦不干净，我觉得尤其对有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整个车窗呢也都还行，就那一块，哎呀看着好揪心好难受啊，
1: 还有就是4号链接，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的，这个是夏天鞋子总会有味道，对吧，这种你说咱就是勤洗澡勤洗脚，也架不住外头天气热，
0: 是，
1: 有的时候呢再加上你翘个雨，就是万一下雨的时候，咱淋个雨，
0: 对，
1: 脚又湿了，然后呢又在那个屋子里头又一捂，哎呀那个味道真的酸爽，所以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椰放的鞋袜除臭喷雾除臭剂，特别好用，它呢就是用那种，它不是香盖臭，
0: 那绝对不
1: 是，它
0: 是
1: 用它的方式啊，用这个就是茶多酚去分解，去把这个臭味分子去 一个一个的打开，
0: 嗯
1: 啊，去把它这个分解完，
0: 嗯
1: 啊，然后呢再释放掉，啊，
0: 嗯，
1: 会让你感觉会更舒服。
0: 对，咱们说岭南夏天哈，又湿又热，刚刚也说了，这个环境当中霉菌很容易滋生，所以说夏天感觉就是在与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味道做斗争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嗯，咱都不喜欢汗味啊，不喜欢那种就是咸，有点这个闷闷捂捂的这个味道啊，
1: 嗯，
0: 然后咱今天推荐了好多东西啊，都可能让咱们迎来一个清爽的夏天，比如说这个沐浴液，还有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来自椰放的鞋袜的除臭剂哈，然后咱们这个玻璃水可以让你雨天呢雨刮把咱们的玻璃刮的擦的更加的干净，行车更加的安全，包括高娜手中拿的这个唇膏也是其实有一个在夏天就是这个紫外线很伤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哈，有效的保护咱们的这个唇部皮肤，让咱们减少一些这个嘴唇干啊或者嘴唇皱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还能在夏天，
1: 嗯，再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嗯，目前现在是在我们的这个六号链接的完美日记的这个唇口红，这个口红其实为什么特别多想说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在这个口红把它的很多的那种明星色号，不只是完美日记这个牌子哈，就很多的欧美的那些品牌啊，什么大牌呀，啊，各种各样子，还有包括它的唇部的所有的什么唇膜，扁盒子，海蓝之谜的那个，当然我好像提人家名字不太好啊，就是那个，但是真的我全部都用过，就是它的唇膜，唇膏，唇釉，唇彩全都用过，一点都不夸张，只有它是让我的唇纹淡了，并且就是那个就嘴皮起皮的那个方式淡了很多，其实说句老实话啊，就是嘴唇起皮这件事情，只要你这个唇膏够润，其实可能大概率都可以有这个缓解，但是呢唇部的这种纹路的这种方式，我还真是没见有哪一个这个唇膏他说标榜说我可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唇膏在你平常涂抹的过程当中可以起到唇纹可以起到唇膜的作用的。
0: 是，这个，
1: 只有完美日记仿生第三代的这个它其实它的这个仿生科技，这个唇膜科技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从第二代我完全是用完了一整管。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像用其他的口红一样在用。我没有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保养品啊日常品在用。我只有在去年就是我们10月份开始基本上就是频繁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会发现很明显唇纹淡了很多。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明显啊，
0: 这个效果哈非常非常的好哈。其实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唇膏的想象就是改变唇色，但是哈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有一些唇膏哈，因为有一些科技含量哈，涂在咱们的嘴唇上哈可以起到一个养唇的一个作用，又添加了很多的这个黑科技。就有的时候很多牌子虽然说啊这个名气非常非常响哈，但实际上你用起来哈有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呢，打个问号哈。但是确实有一些像是咱们这个都说国货之光嘛，有一些好品牌哈，那不仅仅是把这个效果哈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另外它把功效哈也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哈。
1: 其他的我没用过，其他我没用过，但是呢就是完美日记是我唯一就是我自己是真真正正的用完了整整一管，有真的没有几个女生能够说是把唇膏能够用的就没了，就完全是探头了，都那种状况。
0: 真的，就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用那个笔哈，也是这个用两下，那个用两下，但是真的是有那么一两支笔会让我从头到尾把那个里面的墨水用光的，这种就是真正好写、真正真爱的笔。
1: 谢谢伟下单了7号我们的娟山牛奶啊，这个娟山牛奶其实挺合适大家去那个什么的，
0: 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这种冰鲜的口感会更好。起码我的小孩是觉得哈，这种它是比那种常温奶它更加的喜欢喝的。
1: 继续再说我们的口红，
0: 是说到这个口红，而且它的颜色哈也非常非常的友好，因为之前咱们看新闻呢，他们也是做了15万人的这个皮肤
1: 色的
0: 对对对对一个调研，综合了15万亚洲肤色的一个数据，然后它的几种颜色都是很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种白偏一点点黄的这个颜色，涂上去之后，比如说像高娜涂的这种，你会
1: 没有别没有白，
0: 非常
1: 就是黄皮肤，因为咱们跟那个白人他的肤种是完全不同的，咱们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看着好像是白的，但是其实你跟白人比起来，我们就是完全是黄种人，所以呢，这个黄种人的这个肤色啊，就你别说啊，就这个红，就是因为唇部的颜色，它还是以这个暖色为主嘛，它的学问太大了，有很多人会说，哎呀。 呀，那个什么什么某某项很好看啊，嗯，甚至可能前段时间我还有朋友买了一个，嗯，那个就是那个H 打头的那个900多的口红，
0: 哇哦。
1: 你让他跟我这个130块钱的比，嗯，咱这个一点都不差。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把它涂在这个嘴缘上的这种，就边涂就反正就聊天就
0: 都没用镜子，
1: 对，就
0: 都涂得很好。
1: 是的，是的，就整体的感觉，嗯，其实它的上妆率很好，
0: 嗯，
1: 而且呢，它的这个方便度也很好。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设计，我感觉也还不错，
0: 嗯，
1: 就是这种按压一下才拿出来，
0: 就
1: 不至于
0: 盖容易掉，弄得满包都是口红。
1: 我以前真的干这种事儿。各种各样的口红，
0: 嗯，
1: 我桌面上都放了4管口红，
0: 嗯，
1: 不同牌子的口红，
0: 嗯，
1: 但是只有它是我用的，基本上用完了。
0: 大浪淘沙，只有这么一只始终屹立不倒。
1: 嗯，着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它。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时间来到13:59啦，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
0: 嗯，
1: 那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继续锁定咱们的广播。那你也可以呢移步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是的，我们线上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在今天召开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安居集团介绍，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安居集团将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到2026年12月31号为止。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查封，无安全隐患。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2.8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批绿装，恢复生机。清远台报道，清远市自今年元旦起开展为期1年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15.66万人次，通过组织违法群众观看警示宣传视频、参与路面劝导等方式，教育劝导骑行群众41.25万人次。截至5月18号，全市设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事故数、事故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28.48%和28.85%。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你好，我是高娜，
9: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啊，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度过愉快的俩小时。咱们可以在路上呢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见见面，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还可以一起互动哈，欢迎给我们点赞，也欢迎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给我们留言。
4: 对，我作为大家就是给我的标榜就是高娜教你怎么去省钱啊，这我得这个对得起这个身份哈。我刚才研究了一下啊，因为现在抖音呢它正在给大家送平台补贴券，如果你愿意啊，如果你愿意让自己的手机里头多一个购物的 APP， 那你可以直接下载抖音的这个 APP， 就是购物商城的这个 APP， 然后去上面，因为他会给你送500块钱的这个券，这个500块钱的券它可能会有一些起步，你比如说你可能买100，减二十是多了，可能就减6块啊，或者减几块，这是一种形式，这是省钱的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咱就不愿意自己的手机里头多一个 APP，咱就直接就在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直播间里头下单，有什么方式呢？现在平台正在给大家补贴一些代金券，你像我啊，平台它每一个人会不一样，我现在呢是会有一个只减3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你比如说我刚才总结了一下，一个呢就是现在置顶的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30片装50块钱的单价，50块钱的这个卸妆湿巾，这个是卸妆湿巾一盒，我现在这边呢我自己是减了3块钱，47块钱，你自己看看你的券有多少，一定要记得领券再下单。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跟马林看了一下，两盒一起买的话，我这边是直接是变成77了。
9: 哦，你看这100不止减20，然后又减了3块。
4: 这个
9: 由50变成2盒77，好划算。
4: 对，
9: 好划算。
4: 这个是现在正在置顶的，这个大家要赶紧去下单，就是帮你省钱的啊。第二个帮你省钱的就是现在的1号链接。马林面前放了这个傲雪的沐浴液，这个沐浴液多的我们再不说它，49.9块2瓶，一瓶39.9块，所以一定要去买两瓶。
9: 是这么大一瓶，1000克装的，2瓶49.9，
4: 也帮大家省钱了。
9: 是的，
4: 来再看看2号链接。
9: 哎呀，
4: 风行的牛奶直接省10块，立省10块，
9: 又帮大家省钱了，
4: 立省10块啊，这个是立省10块的。然后再看一看啊，这个，我这边呢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强效的玻璃水，如果是抖音商城直接去下单的话，能够专享价20.9，大促销是25.9，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洁柔的这个湿巾，洁柔的湿巾好像还行，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啦，6号链接目前正在上架的这个，专柜卖160，一支什么都不送，我们呢是买一支130。如果呢你有平台的补贴券的话是127块钱，又降了3块。
9: 是，
4: 送买一支，送一个这个小样，这个唇釉啊，还会再送一个隔离啊，这个5克的
9: 旅行装的
4: 啊，这个是买一送二，如果是买2支的话，可以还会再送一个唇线笔。我建议大家呢703号色一定要买肉桂色，一定要买这个是热销色，其他的颜色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比如说偏橙啊偏什么的，你可以任意去选择一个颜色。而且呢这个唇膏它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上色度非常之高，你以为它薄薄的一点很难上色，它的这个上色度非常之高，就大家看到我的现在的目前是这个唇上的这个颜色就是703号色，肉桂色，很显肤色。我不然你看我们刚才今天有听众在问说，哎，那今天你是不是这个
9: 显得好白呀？
4: 显得好白呀。就是它的作用，
9: 就是肤色提亮的好，
4: 提亮的好呀。
9: 是的，
4: 对不对？
9: 是的，是的，这个唇色再配上一个肤色哈，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4: 对，
9: 那我
4: 谢谢那个丸下单了3号玻璃水，感谢。
9: 是，省钱我还想提到这个18号和19号哈，来自王上流的榴莲产品。我记得18号当初我买的时候是89.9，这个冰冻的金枕榴莲，哎，我 昨天不是说就是我买了个榴莲，然后打开里面感觉有一房，结果是一片嘛。昨天我那个榴莲还剩下最后的一房，我打开又大失所望，又觉得很饱满。虽然说它不是一片，但是打开之后发现也很薄。就是你买榴莲总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你会觉得那个果肉不够厚。但十八号呢，来自这个刘上王的王上刘的这个金枕冰冻榴莲哈，这个果肉我们真的吃过，特别特别的厚。那以前是89.9块，现在变成了79.9块。如果说你买两包的话，是139.8块，等于差不多140块钱，那就又省了，等于说就买第二包又给你减了20。就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因为榴莲你说哎，我吃新鲜的，但是你吃新鲜那个热乎乎的也不好吃，你也要在那个冰箱里冻一冻，它凉的时候凉凉甜甜的才是一个最好的感觉。
10: 好啦，
9: 这就是冰淇淋感。
10: 对，如何帮大家省钱，给大家说完啦。如果呢，你要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个说的挺对啊，赶紧去下单吧。再来重复一下啊，一号链接是傲雪的沐浴液，去下单2瓶49.9，2号链接69.9可以买走4箱，在其他直播间是79.9的风行牛奶啊。然后这个是3号，另外3号链接呢是统派的这个玻璃水，
4: 这也是
10: 对。4号链接呢是这个椰放的鞋袜除臭喷雾，5号链接呢是洁柔的纸巾，39.9，恢复到这个39.9了。之前26.99的时候，不知道你买了买没买？6号链接来自完美日记的直降30，原来160一支，现在直降30变成130块钱。其他的国货的口红我没用过，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唇膜加唇膏再加这个叫做什么口红，三大功效于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口红，我觉得大家可以无忧去下单了。好了，我们赶紧给大家说完了。哎，谢谢用户下单了1号啊，1号就是玛丽面前摆的这个柚子。
9: 超级的清新，很适合咱们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你洗完之后，哎呀，满身清爽，而且
10: 一定记得
9: 便宜，
10: 两瓶一起去买，单瓶39.9，
9: 挺贵的，
10: 2瓶49.9，
9: 哎，划算
10: 啊，咱就多个10块钱就行了。
9: 一大瓶又加10块钱，
10: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直播间来提问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接着说新闻了，
9: 哎，这挺重要的。
10: 对，6月开始呢，咱们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有新规发布了，公安部呢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呢将会在6月1号起呢是正式呢全国落地执行，
9: 下周一快了。
10: 对，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而是采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驾驶的这个行为啊，还有你自己本身司机的这个生理的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啊，三维立体来判断。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算咱是疲劳驾驶了，
9: 哎，
10: 尤其是咱们像是土鸡哥这一类的，
9: 哎，
10: 经常在路上跑车的各位朋友注意了啊！
9: 是的，尤其是网约车的司机朋友尤其要注意哈。咱们看三类情况可以直接认定是疲劳驾驶，仔细听一听哪三类哈。第一类是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你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的，这就疲劳驾驶，驾驶4个小时肯定要歇一歇哈。第二呢，就是客运司机晚上22点到4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而且呢休息不足20分钟的，就是夜班车呢，你开2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你比较容易困嘛，就得休息了。第三个呢，就是客运司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的，也被判定说这个时候你的状态啊不宜继续驾驶了，你这时候已经是疲劳状态了。
10: 对，马林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就是结合我们以往的，就是以前大家的传统概念上啊，司机不能开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要休息，这个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就很多朋友都能知道了。除此之外呢，就是事故当中具备避险条件却没有及时避险的，哎，这个其实也特别关键啊。
9: 是的，
10: 符合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认定你是疲劳驾驶。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呢，就是监测显示事故前10分钟内，你要是出现了闭眼啊，或者是脑电的这个疲劳值低于30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前面假如说出现这个事故，
9: 明显都已经
10: 啊，明显哎呀，眼睛好像这跟你之前。你是不是休息好了呀，或者说你休没休息，这些我们就都不算，这个也算是疲劳驾驶。还有呢，就是本人承认精神恍惚困倦啊，仍然在驾驶，
9: 你都觉得自己困但是你还在开的。
10: 对，第三个呢，就是调查证实存在像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用药啊，因为确实有的一些药它会有这种瞌睡
9: 的
10: 成分。
9: 是的
10: 啊，这些影响驾驶状态的情况，疲劳驾驶调查取证内容和方法 包括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
9: 是，首先呢，咱们来看这个驾驶时间的调查哈，它会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监控平台的驾驶记录，或者呢询问你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啊，询问证人啊，调取视频啊等等的这个方式哈。反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是吧，方式很多，都可以呢确定你的连续驾驶时间到底有多长，你到底有没有停车休息，还有你累计驾驶时间有多长等等等等。
10: 是的，除此呢还有就是避险情节调查，通过事故现场的一个勘查呀，啊，模拟实验呐，数据的推算啊等等的这种调查的方式，来判断事故车辆在事发的时候是否具备避险条件。那机动车驾驶人是不是采取了一些及时的避险措施，并且会分析他采取了避险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9: 对，就通过你当时的一些状态啊、反应动作啊，可以判断你这个时候属不属于疲劳。还有就是生理状态的调查，针对配备或者穿戴有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一些驾驶人，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之类的，可以调取一下你驾驶期间呢使用的这个监测设备，包括但是不限于哈视频监控设备啊，还有脑电监测设备啊等等啊，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呢分析你车载终端或者监控平台的一些记录的图片，哎，这好像就针对一些网约车的这些平台哈，一些视频文件等等，然后确定呢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处于过度疲劳的驾驶状态。
10: 除此之外呢，精神状态调查也很关键，会在询问啊还有讯问当中主动提问啊，驾驶车辆途中直至发生事故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如何呀，还有呢就是驾驶车辆途中直至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了疲惫困倦或者打瞌睡，以及呢就是你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身体疲倦打瞌睡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什么时候结束的啊，这些问题都会很多，来进行一个取证，根据机动车驾驶人回答确定其是否处于疲惫困倦打瞌睡状态下驾驶车辆。
9: 是。那么疑似疲劳驾驶人呢，他的一个睡眠状况啊，以及你的工作呀、饮食啊、用药啊、生活啊等等的情况哈，可能都会呢被调查。那调查的方面包括哈，第一方面就是你的睡眠状况，他会询问你哈，或者说你的同行人，或者说你的同住人，或者其他的知情人，说你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怎么样，
10: 反正就很丰富。
9: 是是是，调取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手机流量的使用情况，你想想哈，看看你有没有你一天用手机用了多长时间。
10: 那你像我这种就是晚上睡觉我可能手机都是就是听在听抖音
9: 的形
10: 式，对，那他就这个就没办法判断了。
9: 那这个感觉你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得改一改，免得如果哪天真的人家判定说，哎呀，你
10: 呸，你快别给我有这个事故吧，
9: 呸。
1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什么工作调查情况调查、饮食情况调查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吧。其实反正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还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你看像土地哥第一个反应说麻烦了。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对你生命的负责，对吧？你因为你这个开，咱们说什么呢？这个交通事故猛于虎啊，这个你因为人太脆弱了，不管是你是司机也好，还是对乘客也好，对路上的行人也好。我觉得真的就是咱们尤其是你开个车在马路上那就是个强者啊，
9: 对，
10: 你其他真的就再气咱都永远要记得一定是要忍让再忍让，除此之外呢自己的身体状况要特别注意，觉得那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去医院检查一下排除一些隐患，咱们再长途驾驶，尤其现在有很多的人特别愿意开那个什么长途，对吧，去自驾呀，去旅行啊，平时可能平时最多也就开个十几分钟的车。

0: 突然之间一下子因为要去自驾旅行，长时间一天要开个10个小时，那你说这种情况，万一你说有个疲劳驾驶，你自己又不是那种老司机，
1: 是的是的，
0: 危险很多的，真的。
1: 那一刻你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哈，觉得这个脑子实在是太累了，反应变迟钝的话，那发生什么就很难讲。而且现在真的你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说哎呀，疲劳驾驶也没人知道，咱们刚刚说了很多，
0: 哎呦，你是为你调取好多东西来查。对。<笑> 那万一呢，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万一出个事儿，那还是这个得不偿失哈。有人也会觉得说这个疲劳驾驶行为出台之后，那是不是网约车的定价呀，也会有一些新的标准，是不是可能对大家来讲这个车费可能会更贵一点点，因为毕竟可能每个师傅他每天开车的时间会变短一些些哈，那这样保证他们每个月还是有一个，
1: 是因为什么突然那么小，
0: 不错的收入的话，那是不是反正就是适应新规吧，可能就是无论平台也好啊，还是司机也好啊，还是乘客也好啊，都是需要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吧，但怎么调整咱们可能就要拭目以待了。
1: 反正但是不管是怎么调整啊，不管是各个方，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出发，可是我始终是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只要是触碰到生命这个底线呢，一定不要那个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永远
0: 觉他就是在把低俗当创意，就是在把擦边当流量，很冒犯很多的这个女性，是不是？
1: 有人说
0: 的方式很讨厌。
1: 对，有人说你这个是过度解读了吧？我们来看一看他以前的一些产品，从设计到打样，再到审核到生产上架多个环节，难道没有人觉得不是吗？他之前啊，一些同系列的产品，他做些什么呢？那个鸡从军，他配的是啥呢？公鸡的图案，
0: 好像很正常。
1: 羊肚军配的是啥呢？羊
0: 也很正常，感觉。
1: 那凭什么偏偏到粉木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女性的身体轮廓呢？这是种巧合，是巧合吗？很难让人不觉得说这就是刻意为之啊，对不对？
0: 是，这就
1: 好奇异、啊，
0: 有点像前段时间哈、某个那个手机他母亲节的那个广告，
1: 是
0: 不是？是
1: 啊 ，OPPO 嘛。
0: 对对对对，说什么什么他还要，哎呀，算了，不提了。
1: 对，你就说有的时候这种，这个广告创意人员，你的这个脑子是被门踢了呢，还是进了水了呢？啊，对，被驴给踢了，门夹了呢？哎呀，
0: 就是你在想象之初，你就不会觉得人家听了会不舒服吗？是不是？
1: 就这种人啊，真的就是从
0: 就是
1: 底线有问题。
0: 有的时候就拿这个没底线当成幽默，
1: 哎，
0: 其实很不幽默，真的很不幽默。
1: 是的。
0: 虽然说咱们看这次河马他的反应速度好像也挺快的哈，马上就道歉了，也下架了，也承诺整改了，这一套流程可谓说非常标准，非常迅速。但是呢，这整个声明感觉避开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一自产产品啊，它是河马的自营产品，你这个包装设计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设计方案谁通过的？谁排的版？是不是咱们见的那个 OPPO 吗？好像最后那个惩罚流程是大中华区的一个负责人都是受牵连了，是不是？难道你说他们内部的那个审核就形同虚设吗？那只说哦，我们错了，我们改，感觉既没有交代责任，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像是哦，你们大家说不满意吗？哦，那我就改喽，感觉不真诚，
1: 是吧？反正觉得也没所谓啊。这已经不是河马今年首次翻车了。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河马将误有这个毒水仙当百合配送，那导致呢就是有这个消费者中毒。而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苏州的消费者说是在河马购买的这个干椰酸奶当中吃出了一次牙齿的异物，并报警，
0: 有点吓人
1: 啊。五月初的时候呢，济南消费者在蓝莓蛋糕当中发现了毛发，官方呢一开始说，哎，给你20块钱的代金券吧，啊，搪塞。消费者多次投诉，河马最终呢是给的方案就是给人家顾客赔200块钱，再加上一个商品的补偿。
0: 是，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哈，
1: 层出不穷
0: 啊，对，买到一些发霉的水果呀、变质的牛奶啊等等哈，这些投诉也挺多的。黑猫投诉平台呢，类似的投诉有1.7万多起。咱们说哈，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感觉今时今日频频爆雷。那另外一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包装也老是在打这个擦边球，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哈，你到底河马到底把这个心思放哪儿了呢？因为同类的这个送货到家的超市或者说线下超市当中啊，河马的东西感觉其实价格还是比较偏贵的哈。你贵赢你品质得保障啊。
1: 对，而且它一直都是打的是什么新鲜便捷嘛，对吧？
0: 是的，高品质。
1: 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说，甚至他们还去做各种各样子的线下的推荐活动，我都见过，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在我们那个驿站取快递的驿站，然后去让叔叔阿姨们扫码。领鸡蛋，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0: 哦，
1: 你说，
0: 就是为了在你手机上装一个这个 APP， 然后你有了之后就方便
1: 你在
0: 上面买东西
1: 嘛。所以你说，当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一些猪队友啊，就是会真的坑死人。你说你让一线的这些推销人员，你说多辛苦，
0: 辛苦的，
1: 好不容易拉来的人吧，结果你们搞一个这种啥，这是叫什么的，啥都不懂的什么这种擦边的这种宣传。哎呀，真的是，真的让信任，就是这大打折扣，而且呢，再加上他的这种，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个低俗擦边、安全隐患、敷衍售后啊，所以就说这种博眼球的这种出圈的捷径，特别容易丧失这种边界感呀。
0: 对，你说这几年咱们不是好多地方都特别推崇胖东来嘛？虽然咱广东没有胖东来，但是咱们也有耳闻哈。为啥那么受欢迎？那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把东西做好啊，就真的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做这个零售 候最基本的道理呢，就是别让消费者明明钱花了，但是这个钱花的很不痛快，买了让我很不痛快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食材的美感啊，食材的美感藏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品质好，新鲜，哎呀，你这个样子啊，就
1: 特别
0: 高高质食材。
1: 可不呢，我还哪需要说你是个什么了呢？
0: 你对呀、啊，你不能靠什么无所无谓的这个低俗联想，是不是？就真的应该清醒一点哈、啊！你卖东西，大家不是说哎，这个流量高低，流量高低。

0: 我就去买，流量低我就去不买，真的就是看这个东西品质好不好。你即使今日一个轻巧的这个道歉，感觉也不能抵消对于，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哈，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说呢，真的是从这个内容把控环节呢，包装啊好好审核审核，品控环节呢好好审核审核，注重这个安全。那只有这样的话呢，那才能发展的好嘛，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是不是？
1: 所以就是总结起来啊，就不管是各行各业吧，你永远都要知道你自己的本身是干啥，
0: 追求的是啥。
1: 对
0: 对，不忘初心嘛，就是说你要追求的，你要付出努力的方向是啥，不要走那些弯路，不好的路，没有用的路，是不是？
1: 我突然觉得你在说我们自己、
0: 啊、
1: 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要服务听众朋友。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改正，我们努力改正。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29了，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中，也特别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陪伴。别走开，稍后呢会进一段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和你聊。
0: 是，
1: 欢迎大家来到一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高娜和马琳继续在直播间值班中。
0: 哎，咱们还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今天值班的是高娜和马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着重在这个聊新闻，也说一些生活热点，当然也有好物的推荐。
6: 是的，
5: 我们数一数吧，数数榜。
6: 对，
5: 目前呢，这个热卖榜第一位的是傲雪鹿釉沐浴液，
6: 大家看这么两大瓶，一瓶的价格是39.9，1000克装的，但是两大瓶只需要49.9，现在就买两瓶实在是太划算了，
5: 两瓶一起买啊。
6: 是的，而且
5: 咱夏天啊，
6: 对，特别香。
7: 对，别选那些浓味的，这个这种淡淡的清香特别舒服，
6: 果香淡淡的香，而且真的这两大瓶49.9，感觉用到今年年底完全没问题。
5: 然后二号链接是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哇，这四大箱，1、2、3、4啊，每一箱有10罐啊，这个四大箱有40罐，咱一个人差不多20天的量，我们给大家保证是官方旗舰店发货，而且是5月份的最新的产量，最新的这个生产日期，所以说咱喝牛奶嘛，咱就主要喝一个新鲜，对不对？
6: 又便宜实惠，
5: 又便宜，真的这个是比其他的直播间直接砍10块，69.9，原来是79.9，
6: 对，
5: 现在直接是69.9啊，
6: 一盒1.8元左右哈，非常非常的这个划算哈。
5: 对，
6: 因为日消品，咱每天大家每人要喝1到2盒的这种快的，咱一定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单价低的。
5: 你要是想要换一换风味，可以选7号链接，咱们的这个娟山鲜牛奶，这个就更高贵了，
6: 对，自己会更好一点。
5: 49.9，有10罐，那每一罐呢，它是230毫升，也是刚好一个人的量。那它呢，标榜呢是里头有3.8克的原生蛋白营养。因为本身牛奶今年把它放在了膳食指南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容易吸收，容易摄入，咱这个烹饪难度不高。你可以加热，也可以冷喝，你可以冻着吃，就是配着水果这么吃，
6: 对，
5: 各种方式吃，
6: 食用方法很多，而且
5: 非常简单。
6: 娟山牛奶它是巴氏杀菌乳哈，就是咱们经常在那个便利店里面看见一定要冷藏的那种牛乳，你 想想它要冷藏时间又短，而且价格又贵，为啥出这种呢？因为它品质好啊，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更高，而且钙的含量也更高，而且呢据我小孩他自己亲口说哈，因为我不
5: 适口性很好，
6: 对对对，他们是从小喝奶喝到大的，奶粉啊各种奶都喝过，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巴氏鲜奶，就从这个冰箱里要冷藏过的啊，而且市面上一瓶大概都1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今天49.9910瓶，这个非常
5: 对，马林都说了三遍了，10瓶，
6: 对，单价不到5块钱，
5: 也要保，也给大家保证啊，保证是最新鲜的这个生产日期，就是像这种口粮奶，而且因为再加上接下来你看这马上就高考了，对吧？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咱还是要更跟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是说你原来平时给孩子喝什么奶，咱就用什么奶，就你别临时就突然这马上考试了，你想说给孩子补充点营养吧，容易身体会出现问题。
6: 当然就孩子看平常这个肠胃状态哈，如果一直只喝常温或者温热的，你可能突然间换成这种巴氏杀菌的这种冷藏的会不习惯，但如果说孩子能够喝这种冷藏的哈，其实这个营养价值会更高，其实我是更喜欢
5: 这个是长期主义的朋友啊，要注意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期主义的，就是要长期使用的，不是说就是我今天我给你标榜说我今天喝这一罐我就突然之间脑子灵光了，那是骗人的，一定要记得啊，所有的就是产品它要是给你保证说这个有多快能怎么怎么样的，那都是骗人的，
6: 要么就骗你，要么就不知道里面加了啥玩意儿，
5: 对，科技与狠活，
6: 是的，是的，
5: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长期使用，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那个我们现在目前我手里头拿的这个口红6号链接，就我是真的用完了一整支，长期用完了之后，我才让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帮我把这个口红，我们看能不能谈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是我真真正正用过，我自己觉得说这么长时间，一个呢是唇部的这种干燥的情况有所改善。唇纹有所淡化，它不是说我马上抹完就马上好了哦，不是哦，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你就千万别买，像这样子的产品它一定有猫腻儿，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口红就是一支口红有3重功效，淡纹滋润补气色，就这一支703号色肉桂色，建议大家去买就好了，
6: 对，
5: 而且买一支专柜是160，今天直播间是130，而且直播间呢，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平台的优惠券，我是还有3块钱的优惠券，我就变成127，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这个优惠券的话，可能会更低，
6: 我觉得今时今日咱们可以更新一下使用口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以前只是说改变唇色哈，让自己的这个唇色更好看，但是今时今日，特别是完美日记这种哈，有黑科技加入到里面，它既是一个改变唇色的口红，又是一个养护你嘴唇的这个唇膜，它这个生物膜技术可以很好的去保湿，而且可以淡化唇纹，这个是更好对于咱们的唇部啊，长期主义更好的一种东西，
5: 分金的野马我们今天只在抖音号在播啊，我们今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今天只在抖音号播，那个土鸡哥说高娜是为我们省钱来的，是啊，真的是，就是
6: 知道你们家牛奶喝的咋样了，
5: 就
6: 是又该补了，
5: 就是哪儿省钱我告诉大家哈，谢谢用户下单了2号呢，是我们的牛奶69.940罐啊，
6: 对的对的，
5: 最新的日期给你发货好吗？
6: 对，而且是日常口粮奶，咱们要长期主义，选这个高性价比的就很重要哈。
5: 对对对，
6: 因为经常都是直播间都是79.9的，最近我们这个机制还一直在哈，在的话咱就抓紧时间囤，反正是每天每人。

0: 的时候雨刮总刮不干净，总想说我是不是雨刮去把它换一下呀？
1: 就它，
0: 我已经换了三
1: 做法，
0: 真的，我换了三个雨刮了。后来我发现应该不是雨刮的问题，
1: 聪明
0: 应该是去油膜，
1: 玻璃水，
0: 对，加雨玻璃水。然后
1: 雨很多，这个很重要。
0: 四号链接呢是那个防除臭的，这个咱们的很多的男士朋友们真的求求你们了，你们去买一个吧，就是别把家里头的太太什么女朋友给臭坏了，就是每次打完球给自己的球鞋里头喷一喷，你把它再喷完了再放到你的那个这个球鞋袋里头，咱再放到后备箱好吗？我有试过，就是见过那种就是他把那个打完球之后呢，臭袜子臭鞋一趟臭衣服臭汗放到那个包里，
1: 生死角。
0: 然后呢，那个包里之后呢，他就丢到那个后备箱
1: 啊！
0: 哎呦，那个酸爽味儿太可怕了，
1: 死角。
0: 所以大家真的，你备上一瓶这个之后呢，你就反正你打完球鞋一脱，直接里头一喷，你就放在里头。就是咱这它不是香盖臭啊，它是在分解臭味儿。
1: 汗味之下可以变成清新之下，这个很重要。
0: 对，谢谢小下单二号啊。
1: 不舒服，你要满四周全是那个不太舒服的味儿，更不舒服。
0: 对，这个是这个给大家推荐的四号，还有呢就是五号，五号呢就是抽纸啦，抽纸这个常备的嘛。
1: 对，
0: 这个但是现在39.9了，原来26.99的时候大家没买，现在
1: 没薅到。
0: 哎，这然后六号，啊，只省30。
1: 刚刚老师最。
0: 只省30，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只省30，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省钱的，就是这个，现在目前在43号链接，我们同事把它弹一下啊，弹到置顶。43号链接的这个卸妆棉，
1: 卸妆时间
0: 本来是50块钱30片，我今天发现原来买两个，就是单独买这一罐的话，你要是加上那个平台的补贴券，就变成47。如果呢，你买两盒，的话是直接是70几块。
1: 77，100减20再减3，77块钱可以买到两盒，然后大概可以用2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算一算，其实每天还是挺划算的，
0: 懒星人必备。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卸妆要买这个化妆棉，我还要买卸妆油，我还要买这个卸妆乳，唇部的、眼部的混到一起，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各种的瓶瓶罐罐在用，
1: 你像个科学家，
0: 真的就感
1: 觉，
0: 对，就感觉在一个实验室，你知道吗？完美日记的这一张完全够全脸，而且卸的又干净，不拔干还滋润。
1: 是这个夏天咱很多时候都要涂这个防晒啊，防晒白天的时候帮咱们挡阳光，但晚上的时候就要卸干。干净，保持咱们皮肤的这个干净，不然里面毛孔堵塞呀，也是挺大一个问题哈。所以有一个好的卸妆棉也非常，卸妆湿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哎，还会有赠品啊，送两包这个化妆棉啊，你都可以就好好的去用吧。去我们的小黄车看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这个呢，我还今天跟马林我俩还在讨论了一下，我说这是个牌子吗？
1: 我还给他这个答疑解惑了一下。
0: 哎，马林给我科普了一下
1: NFC 果汁的事儿。
0: 对，就是你看，随着这个气温升高，果汁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消费旺季啊，尤其是这种冰冻的哈，有很多的果汁呢，它的标注让人很困惑。有的呢就标着说是纯果汁，哎，有的在强调说是真果汁。还有呢一些是用一些英文代表啊，像什么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什么 FC 啊、NFC 啊、什么 HPP 啊等等这些英文，这到底有啥作用呢？有啥区别呢？
1: 是 FC 我见的比较少， NFC 现在比较多哈，而 HPP 呢感觉是这两年的一个新品哈，价格特别特别贵的那种果汁。咱仔细来说一说。记者调查就发现呢，说这个 NFC 的标签哈现在非常的混乱，而且呢这不是个例，很多的牌子的果汁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某品牌的果汁呢，显著位置标注100%的果汁、NFC 非浓缩还原，哎，感觉
0: 都不知道
1: 是
0: 啥，
1: 是
0: 是挺感觉好像挺高级。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不是就是纯的用鲜果榨出来的呀？但是哈，你要是仔细的看看它的配料表，前两位，一般前两位就是这个食品当中含的最多的两个东西是啥呢？是水和浓缩果汁。
0: 大家都以为都天塌了，
1: 发现是水
0: 啊？你不是说是果汁吗？那怎么又变成水了呢？请问
1: 还是第一位里边最多的是水
0: 啊？
1: 专家就指出说，这个 NFC 就涉及到刚才高娜问NFC 到底是啥？NFC 指的是非复原果汁，国标呢明确定义为以水果为原料，用机械的方式直接的制成的，没有经过浓缩的这种这个
0: 汁液饮品。
1: 汁液的饮品，也就是说呢，标注 NFC 的果汁配料表中它不应该有水。如果说它标着它是 NFC 果汁，但是你去看到配料表里面有水，那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产品了。而其实呢，无论是线下还是电商平台， 平台啊，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挺普遍。

0: 面的。
1: 哎，其实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不管是纯果汁啊，还有真果汁啊，像这两个这种标志标在上面，很多人大家觉得挺糊涂的，对不对？纯果汁那不就是纯纯的果汁吗？
2: 是啊，
1: 真果汁那就是真真的果汁啊，
2: 真真的果汁，
1: 对吧？
2: 嗯，
1: 咱从字面上这么理解嘛，对不对？专家说了啊，标注100%纯果汁配料表当中，那就更不应该有水了。
2: 嗯
1: 啊，你别什么英文啊什么的，咱别的先不说，咱就光说就是这个纯果汁和真果汁。
2: 嗯，
1: 如果配料表里面它有水，那它就不能够标纯果汁，或者是真果汁，而且不允许添加什么啊，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
2: 嗯，
1: 而所谓的真果汁在国标当中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2: 就是
1: 纯粹是属于营销话术。
2: 就是你想想，难道还有假果汁不成吗？另外哈，就好多人看不懂的 FC 还有 NFC 还有 HPP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土鸡哥说英文看不懂，
2: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希望咱可以记一记哈。这些三种其实都是100%的纯果汁，但是工艺不一样。 FC 指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先高温浓缩再加水勾兑，然后这样呢它会损失一些维生素 C 等等的营养元素，所以说咱们现在市面上见的可能并不多。现在见的比较多的 NFC 果汁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压榨之后哈，不加水不加糖，相对的纯正。而我刚刚说的现在最新的这个 HPP 果汁，就是超市里卖特别特别贵，一桶可能20多的这种哈，叫做超高压冷压果汁，它是低温环境下杀菌，然后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口感也更好，所以说价格也比较贵。
1: 但是不管是啥啊，朋友们总结起来啊，咱一定要记得啊，不管是你是什么 HPP 啊，什么 NFC 啊，还是什么的，你就是标的再高大上，如果配料表里面你给我写上有
2: 水，
1: pass 掉，咱不买。因为这些必须，不管是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就还是什么所有的东西，如果要是它上面写着说写了这几个标识的，一定要记得配料表里边有水，咱都不要，因为它这些都很明显都说了，就是必须得要纯正，
2: 100%。
1: 对，100%。除了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FC， 它是可以加水勾兑，因为它是浓缩的嘛，它要勾兑它，但是会损失一些维生素营养。除此之外呢，市面上现在经常看到的 NFC 和 HPP， 不管是啥，只要是这两个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有水就是假的。更关键的是呢，像是果汁啊，果汁饮料，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果味饮料，啊，国标规定了果蔬汁浆啊，果浆、果蔬汁啊，这个果汁的含量必须要100%。就是你什么，就是不管是果，如果是果汁饮料的话呢，它是这个果汁要含量10%。那低于10%的只能叫做果味饮料，压根就没有真水果。
2: 对，
1: 就像我跟马琳，我俩在那个时候，我们做那个牛奶的，就是主推荐的那段时间，
2: 对，
1: 不是马琳就说，你喝了以为你喝的是牛奶的，其实是你喝的是牛奶味的水。
2: 对，牛奶味的饮料，
1: 哎，
2: 还有果味的饮料，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真正的牛奶或者水果含量很低，所以专家也是提醒哈，现在这个 NFC 标签太多了嘛，如果说企业真的乱用了 NFC 的标签，
1: 在误导啊，
2: 如果说哈足以误导消费者对于你的产品性质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消费者选的时候呢，也别只看噱头哈，也别只看它上面写了啥，你要仔细的读一读它的配料表，看看前七位到底是啥，看看它的果汁含量。对对对，
1: 咱就看第一位，
2: 对，到底怎么标注的，然后你再理性消费，健康饮用。哎，但是我还要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哈，其实水果最好咱们就是整个水果
1: 就这么吃，
2: 对，不榨汁儿，因为榨汁儿糖很多，里边好的纤维素都没了。
1: 一个是糖很多，二一个呢就是像刚才马琳说的那个整个的它的纤维啊，因为其实水果为什么让你就是连皮带瓤带啥的都这么吃，因为它的那个纤维对于身体来说很好，
2: 对，
1: 因为它会增强你的肠蠕动，
2: 是啊是啊，
1: 它还能带出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昨天咱说的那些
1: 啊，就所以就说你。就是咱们有的时候，而且你要想象一下啊，咱们鲜榨果汁，你基本上10个橙子可能榨2杯吧，
2: 对，
1: 那你就是相当于是你浓缩了5个橙子喝进去了，那是
2: 5个橙子的糖，
1: 维生素，对，维生素咱是补了，但是你喝了5个橙子的糖进来，你要知道果糖身体是代谢不了的，果糖是直接转成脂肪的。
2: 其实这
1: 身体的它的代谢会很重。
2: 营养专家建议每天咱摄入的水果量大概就你一个拳头那么大，其实就已经足够了。但你想想，10个橙子、5个橙子啊，你5个拳头，5天的量全
1: 那个4675说怎么领券？券不用。

0: 你直接是去下单的时候平台会给你直接就是什么领券购买就行了、
1: 对，
0: 平台会自己帮你算的、
1: 你点这个去抢购，然后像是木叶你就选第二个选项两瓶的这种，直接49.9就给你减好了、
0: 人家直接给你减好了，不用你再自己额外去操作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同样还是说一个关于果汁的事儿、就是这个康师傅啊、
1: 每
0: 日 C 水果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其宣传与实际的含量之间的悬殊的差距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记者发现呢，杭州多家的这个超市及电商平台上这款饮品均有售卖、粉色的包装配上一颗大颗的这个娇艳欲滴的水蜜桃、
1: 是的
0: 啊，在下方写着说什么特选奉化水蜜桃7个啊，这7个字非常的醒目，但是呢，500毫升饮品当中仅仅添加了0.01克，
1: 0.01克，这跟没加有什么区别？
0: 所以说，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康师傅才行。
1: 这咱听听这个厂家咋回应的吧，咋想的咋回应的？康师傅回应说，产品标志合规，已如实标注配料信息。但法律界人士认为哈，
0: 那不就混淆吗？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咱们
1: 这个奉化水蜜桃是价值超过15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你刻意的渲染这个极少添加的原料哈，涉嫌误导了消费者，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你听了有啥感觉？
0: 当然呢，
1: 500毫升加0.01克。
0: 就
1: 是吧，
0: 就我们刚才不是算了一下吗？你得喝几千瓶，你才能吃一颗桃子进去。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像是什么果味饮料，对吧？你这哎，不过你还别说，人家说的也没错，对吧？人家这个叫果味饮料，水蜜桃饮料，人家没说我这个是果汁啊。
1: 对，
0: 所以人家低于10%也对呀、
1: 你咋想的？那是你的事儿，我标了，我就这么说，我也没违法、
0: 哎，所以就说从这个广对，从这个广告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我们也真的是。这个行业真的是不是应该要特别特别的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1: 哎，我还就是看到说什么某某牌的手擀面，说手擀是个标签，
0: 道歉了吗？
1: 好像对，你道歉有用吗？大家能接受吗？是你能接受吗？是吧？
0: 好啦，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怎么说，当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在演讲的过程当中还是挺震撼的。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闺蜜说吧。嘿，朋友，问你这样一句话，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献丑，你怎么看啊？这几天呢，云南昆明6岁的足球小将夺冠演讲上了热搜，很多人说啊，这是给咱们成年人都上了一课。在一场少儿足球赛的决赛当中，一位6岁的叫做何李浩言所在的队伍啊，是成功夺冠了。他自己也是凭借着39粒进球，包揽了最佳射手与最佳球员。39粒进球啊，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职业联赛当中都是足够耀眼的，更何况他是属于一个6岁的孩子。何李浩言走上领奖台，小手啊攥着比他脸还大的麦克风，开口的第一句话却和足球无关哦。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他还引用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词句来鼓励大家迎难而上。是啊，哪怕咱资质平平，当不了画家，也可以大胆地把奇思妙想画在纸上啊，即便被人说看不懂，就算是唱歌跑调那又如何呢？咱们高兴了就大声地唱吧。记住朋友，越敢献丑路就越好走，越放开自己，好运就会排着队来。让我们在大大方方献丑的路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吧。

0: 让我们一起这个努力活出精彩的自己吧。
1: 是的是的，我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小视频哈，就是一个学生在答问题的时候想，哎呀我要答错了怎么办，老师会怎么看我，同学会怎么看我，怎么怎么站在那儿想，老师冲过来说，我告诉你，你回答这个问题即使你答错了也没有人会关注你，大家有自己忙的事情，完全不会想到你你就随便回答吧，你其实
0: 不是这我是觉得孩子这么想啊，都还那个什么，但是你不觉得现在成年人都已经是畏手畏脚了吗？
1: 对，所以我就想到刚刚所看到这个视频，就算你丢脸一次其实没有什么人会在意，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你的这个心理阴影，其实就是你活得洒脱一点，恣意一点，想干什么就干一下就挺好，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在意你的这个眼光，没有那么多哎呀你想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声音哈，真的是要向这个小孩学一学。
0: 前天呢我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啊，因为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差不多可能有一年多没见了，然后他就突然然后我们就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娜娜，我觉得你好像有一个变化。我说什么变化？他说我觉得你好像这个心事重重
1: 啊。
0: 我说啊，我说为什么会觉得我心事重重呢？他说你不说话的时候感觉你心事重重，就是你好像说话了我就了解你了，就觉得好像还好。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说我看你那个就是如果是不说话的时候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的时候，就感觉呢是面无表情，然后什么什么的，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反思了一下自己，同时我在思考为什么我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像活成了不愿意看别人脸色，或者说我不愿意去迎合别人而给你微笑的那个时间段了。就我觉得我活得恣意一点吧。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是要把我的开心要表现在我的脸上，我的不开心要表现在脸上。就所以我觉得好像他跟我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哎这样也挺好的哎。对吧，我为啥要一定要就是去迎合你啊，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人，或者说我一定要去迎合你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严厉的人，等等等等吧。
1: 是，就真的不太可以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这个想法，因为别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你哈，咱们还是自信一点，随性一点，生活才会更加美好一点嘛。
0: 要知道这个世界没了你还是非常赚的，对不对？
1: 但是你依然可以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得非常非常开心和精彩。
0: 是啊，在我的世界里头
1: 我
0: 还
1: 是唯一一切
0: 我就是女王好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陪两个小时的陪伴，
1: 对，两个小时
0: 很快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电台的直播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就把这首歌你曾是少年送给大家吧。如果你要是没听够的话，欢迎移步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跟你说再见。
1: 是的，我们在线上继续聊一小会儿，然后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市今天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冯卫介绍，最新的商转公政策的修订系统性的扩大受益面，降低转贷门槛，其中原商业贷款放款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公积金贷款年限与原商业贷款已还款年限合计最长可达30年。云浮台报道，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展将于5月30号到31号在新兴江大南河温室大桥段举办，汇聚44支队伍近1000名健儿同合竞技。本届比赛规模超往届，也是该赛事首次落户广东。东莞台报道，广东省东莞市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成立仪式昨天在东莞石牌镇漫博中心举行，这是全国首个潮玩领域的消费教育家园，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知识普及、体验互动与权益保护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教育阵地。公安部网安局今天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此前发生在江西的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件在列，相关违法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在美国官员25号释放美国与伊朗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号后，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不过双方随后均淡化了短期内成功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5号，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发挥出色，以7-5、6-2和6-4战胜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哈，和糖尿病相关。那说起糖尿病啊，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大家却不一定了解哈。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哈，当前我国18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群啊，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是达到了12.3%。那简单算下来呢，就是每8个年轻人当中哈，就有一个会出现血糖异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曾经是大家眼里哈中老年专属的糖尿病啊，如今也是悄悄地盯上了年轻人哈。很多人没有症状不重视，直到查出了问题哈才追悔莫及。那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林燕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林主任呢是广东省保健协会、预防医学会啊等多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深耕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啊多年了，具有这个精细化诊治的十分丰富的经验啊。首先呢，我们先请林主任跟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1: 好的，佳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林燕医生。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围绕我们血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4: 那非常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林主任。
12: 林燕，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广东省保健协会脂肪肝分会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会教育与支持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山市医学会内分泌暨糖尿病分会常委，中山市医师协会内分泌科分会委员，中山市医师协会甲状腺分会委员。
4: 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也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乐听、乐 TV 以及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所以呢，您除了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通过以上的融媒直播平台实时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那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有关于血糖异常呀，或者是跟糖尿病相关的一些方面的疑问啊，其实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林主任都会尽力的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哈，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哈，想跟林主任请教一下哈，大家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哈，关于糖尿病，就是他们觉得糖尿病啊就是糖吃多了，那以后不吃糖就没事了，那这个说法真的对吗？糖尿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您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11: 好的，其实这个说法的话是不完全对的，他把糖尿病理解得太简单了。首先，糖尿病的话，它不仅仅是单纯不能吃糖，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核心问题确实它是血糖高，但是它不等同于我们就是说吃糖太多了，或者是绝对禁糖。那首先咱们得知道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我们吃进去的一些米饭、面条、馒头等等水果一些食物，它都会转化成一种叫做葡萄糖的东西，那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个燃料，那要把葡萄糖运送到细胞里面，我们需要一把钥匙，那这个钥匙就叫做胰岛素。那如果是发生糖尿病，那要么就是我们的钥匙不够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啊，那要么就是我们的锁生锈了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胰岛素抵抗，细胞不能响应这一把钥匙啊，或者是两者都有，那结果就是它糖分堆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导致血糖升高啊，进不了我们的一个细胞啊，这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一个原因。
4: 那所以说糖尿病哈，其实绝对不是少吃糖啊就能够解决的，它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全身代谢紊乱的一个慢性病哈。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再被戒糖就能防糖尿病的这种简单的说法给误导了哈。那既然说糖尿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哈，那请问如果说我们是长期不管或者是不控制血糖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11: 确实糖尿病的话，它的危害是全身性的，而且是渐进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长期的血糖失控，那它从头到脚对我们各个器官都会导致一定的一个损伤。首先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中风另外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网膜，出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它可能还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牙齿的一些牙周疾病脓肿等等，还有一个听力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些耳聋等情况，还有再到下面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心脏血管也会导致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出现一些冠心病甚至心梗等等再到下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肾脏细胞，会最终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糖尿病肾病，可能严重会发展成为一个尿毒症另外最后还会出现我们下肢的一些血管病变，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血管神经，那导致患者会出现一些手脚发麻、疼痛、一些异常的一些感觉，甚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睡眠啊、行动等等。另外血糖升高还会增加感染等等风险，影响我们伤口长期愈合不好而且随着我们长期如果是放任不管，它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危及我们的一个生命。
4: 那所以说哈，糖尿病啊，其实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伤身的一个全身性的杀手哈。如果说是长期放任它继续发展下去

0: 那么这些并发症一旦出现，是不是就不可逆了呢？林主任，其实
1: 也并不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其实刚刚谈到了它是慢性的渐进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去早期去把它就控制好，我们阻断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其实有一部分病人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逆转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情况的。所以的话，早期的一个管控血糖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哈。那再来说说看啊，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年轻化，那有很多年轻人平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体检呢一查就查出来高血糖，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另外再来说这个年轻人的糖尿病和中老年人的糖尿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现在这也是我们除了我们国家，我们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糖尿病的话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年轻人其实在我们的一个门诊就诊当中，他甚至有时候就是在体检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突然就发现了血糖高，然后的话再过来就诊的。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其实与我们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些遗传因素等等都有相关。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快节奏的一个时代，那很多年轻人都现在很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啦，一些高盐高糖的一些外卖呀，还有熬夜啦，久坐不动等等，还有一些生活压力等等一系列一些因素。那这些习惯其实会导致我们一个肥胖，胰岛素抵抗，甚至又发出现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年轻人他由于他的一个代谢能力比较强， 所以早期的话，它往往没有明显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常见的一些口干啊、多饮啊、多尿啊，或者是体重下降等一些表现，所以的话很容易就是漏诊，他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一旦确诊的话，他的一个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衰减的话就非常快，进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的话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风险也是更高的。 那简单梳理一下哈，其实就是年轻人，为什么容易发生糖尿病呢？实际上就是由我们平时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哈。而且呢，如果说是早期啊，没有感觉的话，往往就是更加容易被忽视。那一旦确诊了进展呢，反而是会更快，风险啊就更高。所以呢，年轻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离糖尿病啊很远，那实际上并不是的哈。那再来说说看，因为很多人平时体检呢，他们只查空腹血糖，那如果是觉得我们自己的空腹血糖正常就肯定没有糖尿病，那这样就会不会难以发现这个早期的糖尿病？其实脂肪空腹血糖是很容易漏诊我们早期的糖尿病的。其实刚刚提到了，其实年轻人很多他没有一个症状，那他可能查一下血糖，他正常的，他以为就没事了。但是我们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主食的一个习惯，我们其实在的一个餐后血糖
2: 个空腹血糖以外，还要重视餐后的一个血糖筛查呢？
0: 是的，我们年轻人其实和还有高危人群啊，不管所有的糖尿病人群都是这样子啊，不仅仅是要重视空腹血糖，我们也要重视我们的一个餐后血糖的一个筛查。那如果是啊，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有空腹血糖正常，但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家族史的了，或者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好的了，或者是我们筛查到有偏高的

0: 样的一个部分一部分人群，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仓皓血糖，它可能是已经超过 7.8 了，7.8 毫摩每升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及早找我们的一个内分泌专科医生来进行一个筛查，有没有一个糖尿病，避免出现一个漏诊的情况。
1: 那刚刚林主任的解答哈，非常的详细。那聊完对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哈，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那林主任，咱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自查清单，就是对照一下，大概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0: 有的。那我给大家整理了几条高危人群的一个自查清单，那符合如果是任意一条就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去定期检查检查我们的一个血糖呢。首先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超重或肥胖超重或肥胖的话，我们定义的话是BMI 超过24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体重指数尤其是我们腹型肥胖的，腹型肥胖的一个定义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话，一个腰围的话是大于90，女性的话是大于85厘米这样的一个一部分人群第三个的话就是有糖尿病的一些家族史，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病史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第四个就是前面其实提到过了如果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有长期久坐的，缺乏运动的，而且经常熬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第五个就是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尤其是喜欢吃一些甜的饮料宵夜暴饮暴食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一些代谢情况的。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女性如果以前有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有分娩巨大儿的一些病史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样的一些情况，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
1: 那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逐条对照着来看看哈。刚刚林主任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大概是六个方面的要点哈，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林主任，针对咱们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类高危人群，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及早的发现呢？
0: 其实的话这里面其实提到了，尤其是生活方式那一块其实占了好几条那现在我们的一些尤其现在一些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确实因为要上班要工作，现在可能很多是以一个脑力劳动为主，缺少一个体力劳动，那运动的话时间可能不够，而且尤其是面对一些职场呐、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压力，需要去经常一些熬夜加班导致我们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导致我们血糖升高的一个很大的一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是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出一些调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目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加强一下运动避免一个久坐，甚至是上班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让你去怎么样去立马去健一下身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是站起来走走几分钟或者坐或者走动一下。另外的话尽量白天的话处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一个事情，避免熬夜，还有的话要学会去释放自己的一些压力避免出现一些压力大等等一些情绪波动导致的一些血糖升高。另外在生活方面的话目前一些快餐食物是确实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像一些甜的饮料奶茶现在都很流行的，我们是秋天第一杯奶茶，现在不仅仅是秋天，可能每天有
1: 一年四季都需要
0: 是的是的都是在有这些饮料奶茶在喝那所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因为我们讲到了这里，那我们其实是劝诫大家应该是去控制甚至是戒掉这些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的话 话，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是吃了晚饭之后，我们尽量去不要去再去吃宵夜。比如说像有些其实也是熬夜了之后，他觉得

0: 饿了他就去去加宵夜，那所以的话前面提到他可以改变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尽量自己也去控制一下，那这一块的话那个风险的话就排除了也会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1: 嗯，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哈。所以你们看哈，就是长期久坐啊，缺乏运动啊，经常熬夜啊，工作压力大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其实就是在无形当中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啊。所以说呢，像我们日常可能工作比较繁忙的上班一族的朋友哈，就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啊，其实也要起来动一动啊，缺乏运动啊，是确实是对于身体方方面面都是不好的哈。那再来说说年轻人方面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已经是掉进了糖尿病的坑里面呢。那除了这个遗传，那后天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导致这个年轻人高发糖尿病的主要诱因呢？
0: 其实年轻人一个高发的话，主要我觉得有几点。首先的话就是年轻人喜欢吃一些喝一些甜的饮料，喜欢吃甜食啊。我们知道甜的其实是人喜欢就是让我们自己产生愉悦的一个心情。所以的话像奶茶啦、可乐啦、果汁啊、甜品里这些糖分但是它在提供我们情绪价值的时候，它会迅速升高我们的一个血糖，加重我们的一个胰岛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缺乏一个运动
1: 还是像刚刚说的缺乏运动。
0: 是的因为你久坐，尤其是在久坐8个小时以上我们的代谢会变得非常慢脂肪堆积，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内脏的一个脂肪堆积，这也是会诱发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第三点其实也是前面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熬夜作息紊乱。我们知道熬夜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激素分泌异常，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皮质醇分泌激素是增加的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交感神经也是兴奋的，这些也是升高血糖的一些激素，那从而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调节失衡最终出现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情况。
1: 那说白了年轻人的糖尿病啊，其实大多就是爱喝甜饮、久坐、熬夜乱吃这几大坏习惯慢慢累积出来的。那相信呢，如果是您是改掉这些坏习惯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说哈，请问医生，老年人偶尔出现手抖、无力等症状，这个是跟什么有关？要看什么科？林主任，您看这个问题，您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0: 好的，感谢热心的一个网友那手抖、无力的话，其实的话，我们需要考虑几方面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血糖方面，我们是需要去考虑的，尤其是如果是本身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那我们更加要想到，不仅仅是想到他血糖高了，我们甚至还要想到他是否有没有药物吃的不当，或者是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注射一些胰岛素之后，他没有及时吃东西，导致的一个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低血糖的话，一个表现主要就是会出现一个手抖啦、乏力啦、心慌啦、出冷汗等等这些一个表现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及时联想到这样的。那怎么去怎么去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立马可以给他测个血糖测个直接血糖，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他的一个血糖是偏低，或者是不正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去干预。如果是已经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自己能做的就是立马给他进食后续的话再给他去监测一次血糖，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所以说其实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哈。那其实呢，如果说怀疑老年人是有患上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呢，可以前往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就诊。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段，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那半点广告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请林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挂不到号，
6: 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3家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哈，是跟糖尿病相关。那为此，今天节目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林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林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8: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我们精彩就继续。
7: 那上半段呢是聊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是掉进了糖尿病的坑哈啊，那林主任也是给我们简单解答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哈容易患上糖尿病。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一个早发糖尿病哈。现在很多人啊在40岁以前呢就确诊了糖尿病，那为什么这种糖尿病啊就更加危险呢？跟中老年糖尿病相比，它的并发症的风险会更高吗？
8: 好的。其实早发糖尿病啊，就是指我们40岁之前就确诊的一个糖尿病。那确实啊，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它会比我们中老年糖尿病危险得多，危害也会更大。很多一些年轻人，他都是自己觉得我们身体素质好，代谢能力强啊，就算血糖偏高，可能也不会太在意。那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年轻人他的一个身体代偿功能更强，那糖尿病的一个早期啊，尤其是血糖升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头晕呐、乏力呀、多饮多食啊、多尿。体重下降，甚至没有这些明显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隐秘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难及时被发现，所以多数年轻

0: 人一旦被确诊的时候，他的一个血糖往往就已经处在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已经有一部分已经损伤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各项机能了。而且除此之外，年轻人他的一个预期寿命是更长的啊，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一个高血糖会持续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样的慢慢来侵蚀我们的一个身体。那如此长期的一个累积啊，那个伤害是不断加重的。那相比于中老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早发糖尿病人群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它不仅仅在发病的一个时间会大幅提前，发病风险也会更高的，而且它的一个病情进展也是更快的。如果是一旦出现并发症啊，致残、致衰甚至是致死的一些概率都会显著增加的，那对终身的一些健康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就仗着自己年轻啊，身体好而忽视血糖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那林主任说的非常好哈，年轻人呢，早发糖尿病发生的这个危害啊会更大，也更危险。那并发症呢，相对来说也会来得更早，进展更快哈。同时呢，由于还处在年轻的阶段哈，所以啊，高血糖的危害啊，它会持续长达十几年的侵蚀身体。所以说，早筛查、早干预啊，就特别的重要。那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问呢，无糖可乐能不能喝？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来聊到。那不如我们先请林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来解答一下吧，无糖可乐能不能喝呢？
0: 那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字面意思，无糖。它其实这样的无糖可乐，它并不是说它只是说没有葡萄糖，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糖分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物质的话，其实都会转变我们的一个最终的话转变为一个糖的，它是含有热量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它其实是属于饮料，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喝完之后，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血糖的一个升高，甚至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迅速升高的一个趋势那其实不要简单的看只是说无糖就行了，我们一定要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它是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真正做到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糖分这样的才行。
1: 那所以说哈通常是包装成无糖饮料或者是无糖某某食品的这一类的产品啊，其实就是披着无糖的外衣哈，本质上它可能还是能够带来一些升高血糖的一些风险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类产品或者是饮用食用这类的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那还想问一下林主任哈，就是咱们刚刚讲到一个早发糖尿病，那糖尿病前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只要我们的血糖偏高，就一定会发展成糖尿病呢？
0: 糖尿病前期它其实是血糖介于我们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过渡状态。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医学上怎么定义呢，我们其实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它是分为一个就是空腹的一个血糖受损，还有一个葡萄糖耐量的一个异常。那空腹血糖受损，那顾名思义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一个空腹血糖是不能超过6.1 的。那如果它超过了6.1，但是没有达到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7毫摩每升，那这个就叫做空腹血糖受损。那糖耐量异常就是它的一个餐后血糖的一个水平，我们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范围的。餐后血糖的话，正常人是不超过7.8毫摩每升，那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话是11.1毫摩每升之间11.1毫摩每升以上。那如果您是在7.8到11.1毫摩每升之间，那这个就是叫做糖耐量异常。那糖尿病前期的话就包括这两者，一个是空腹血糖受损，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耐量异常。那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了，但它还不是真正的一个糖尿病它不一定一定会发展成为糖尿病。如果我们及时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是有一半以上的一个人是可以逆转的，甚至是恢复正常的一个血糖水平的。但是如果放任不管，那可能几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的一个概率就可以达到80%以上。
1: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哈。那

0: 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糖尿病？那今天林主任，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五件小事的一个清单，那做好这五件小事就能够降低一半的风险，具体是哪五件？那林主任能展开来给我们介绍吗？
1: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件小事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好执行的，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做得到，而且坚持做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的糖尿病风险。那第一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去戒掉我们一些甜饮料，多喝白开水。我们不喝奶茶、可乐、果汁等等这些甜的一些饮料那其实最经济实惠的就是喝白开水，每天建议喝1500到2000毫升这样的一个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持运动，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我们可以选用很多采用很多一些方式，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的还有比如说游泳啊、跳绳啊、打羽毛球啦、太极啊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我们需要避免去久坐，而且的话每小时我们应该建议起身活动久坐的时候前面提到了我们一定要去起来坐一下。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现在也比较热门的，我们需要去控制我们的一个体重也是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去年开始我们一个体重管理年开始了我们需要去控制体重，尤其是腰围，建议把我们的一个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 BMI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什么是正常？就是 BMI 的一个水平是在18.5到23.9那这个 BMI 是怎么算的？它是一个体重体重是以千克表示，身高的话是一个米表示，身高就是一个体重除以身高的一个平方算出来一个数值，如果是要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18.5到23.9，那把腰围的话，男性的话应该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的话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第四点就是强调的规律作息，不熬夜，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每天睡够7到8小时，晚上建议11点之前入睡第五个就是需要清淡饮食，均衡营养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等等这一系列一个食物，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一些瓜果蔬菜、全谷物这些优质蛋白，而且不能够暴饮暴食。
0: 非常感谢林主任带来的五件小事清单哈。那其实这五件事啊真的特别的简单哈，看起来呢是人人都能够做到。那还想展开来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控制腰围这么重要呢？
1: 其实腰围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久坐之后最大就是我们的一个内脏脂肪会增加那内脏脂肪增加了之后的话，最主要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在最开始我们前面就提到了胰岛素抵抗是我们糖尿病发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虽然有胰岛素分泌，但是它没有起到它应该降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没起作用，那随之导致的话会出现我们慢慢我们就需要自己身体分泌额外更多的一些胰岛素来去帮助我们的一个血糖，降低我们的一个血糖，那久而久之我们的一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就可能会出现一个衰竭，从而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升高了。
0: 那所以说控制体重啊是非常的重要。那总结下来呢，刚刚林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五件小事的清单呢，只要您日常能够坚持下来就能够大幅降低糖尿病患病的风险。那所以我们经常说健康呀，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实际上呢就像是给身体这台精密仪器做一个日常的保养。那哪怕呢您是先从其中一件开始做起慢慢的叠加呢，可能就会发现原来掌控健康真的可以如此轻松又有成就感。那接下来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有网友问呢我测了餐后的血糖，那血糖显示是有点低的，请问医生低血糖属于糖尿病吗？
1: 低血糖它肯定跟糖尿病是两码事儿啊，我们前面提到糖尿病它表现的是血糖升高啊，但是。

0: 它可能是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形式啊。如果是我们因为没有说没有正常好好的一个吃药，或者是饮食不规律，可能吃错了，或者是打了，或者是用了药没有说及时是去进食，可能是糖尿病的一种形态，糖尿病下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了，我们应该及时到专科去调整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了。
1: 那这位网友有听到林主任刚刚的解答吗？希望呢能够相对应的能够多少帮助您解答心中的疑惑哈。好，那再来继续请教一下林主任，那说如果哈我们已经是查出了血糖有偏高的情况啊，处于糖尿病的前期，那但还没有到达糖尿病，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需要吃药吗？这个时候
0: 糖尿病的一个前期，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的一个概念，它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的，是介于我们正常和糖尿病之间。那么它的一个优先，我们是应该建议生活方式干预，而不是急着去吃药的。而且的，如果是我们积极的去干预之后，它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那核心点就在于我们需要控制我们的一个总的一个热量就保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还有需要去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全谷物，少吃我们一些精致的一些米面甜食。然后的话，我们建议持久的一些运动，每天坚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控制好我们的一个体重。另外的话，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不熬夜，还有就是要缓解我们自己的一个压力。如果是能够坚持3到6个月，我相信大部分人的一个血糖也能够恢复正常。如果是真的干预没有效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寻求医生的一个帮助了。
1: 那没错了，划重点了，就是糖尿病的前期啊，其实是不用吃药的哈，靠饮食、运动还有作息的调整呢，就能够实现逆转。那有很多朋友啊，一听糖尿病前期啊，可能就觉得害怕，但是呢，刚刚林主任啊告诉我们，这其实是啊，身体给你一次重启的机会哈，是在提醒你呢，要开始关注健康了。那比起真正患上糖尿病以后呢，要坚持服药，严格控制饮食，甚至面临并发症的风险哈。现在的管住嘴跟迈开腿哈，就是一种最划算的健康投资。那再来说说看，如果是对于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来说哈，他们应该如何进行个科学管理呢？是不是说这一辈子就要吃药了呢？
0: 其实在确诊糖尿病之后，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是很恐慌的，他说这一辈子完了，天天要吃药怎么办就是有时候甚至产生一些抑郁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心理。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去长期的一个规范管理，但是并不一定是一辈子是需要吃药的。那么在初期，尤其是血糖不是太高的时候，我们强调应该先以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等干预为主。如果是血糖不达标，我们这个时候再积极的去使用的一些降糖药物。那么部分患者通过长期的一个稳定之后，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减量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他的一个恢复起来比较快。如果是他的血糖当时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我们这个时候通过积极的一些干预，比如说用上胰岛素的一些强化治疗，我们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胰岛的话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恢复所以的话到后续我们再复查，他可能很多指标都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可以停药他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处理干预就可以把血糖控制好了，停药之后血糖也能够控制正常。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应该去长期的去管理好，不仅仅只是说我们达标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应该要一如既往的去控制好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个的话就需要去积极的去监测我们的一个血糖，比如说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记录下来，然后的话也方便我们医生进行他的一个方案来调整。
1: 那所以说大家千万不用焦虑哈，糖尿病呢绝对不是一个绝症，只要是做到规范管理啊，咱们把血糖控制平稳是有可能做到不用终身吃药的哈。那哎，林主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哈，就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哈，有什么可以监测血糖的仪器吗？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血糖仪哈，那不同类型的血糖仪那分别适合哪些不同的患者朋友呢？您能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通俗的讲解一下我们一个家用血糖仪以及我们一个动态血糖仪的一些选择和使用技巧。那么家用血糖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指尖测血糖，它是我们目前居家首选的一个仪器。那这种血糖仪的话，它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出结果也是比较快，数值的话是相对比较准确的适配于我们很多一些血糖偏高的一些人群和一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一些血糖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个居家监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一个动态血糖仪，它就是属于我们目前就比较一个进阶的一个监测设备，它是不需要我们每天去扎手指的，因为有些病人确实很恐惧他不愿意这样去监测血糖，但是他的血糖可能又波动非常大，而且的话可能容易出现低血糖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特殊人群孕妇这样的一部分的一个人群，他如果有糖尿病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可能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装置，动态血糖仪，它是通过皮下传感器实时来监测我们全天的一个血糖变化，能够精准的捕捉到我们的一个夜间血糖、餐后血糖以及隐匿性低血糖等等这些我们平时指尖血糖可能监测不到的一些细节，所以它更加适合一些血糖波动大、孕期的一些糖友，还有一些需要精细化调控血糖的一些人群，当然应该我们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因为它是现在是还是属于相比一个我们的一个指尖血糖来讲的话，那费用可能是要稍微昂贵一点，所以的话那经济的话在允许的条件下我们才去采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1: 非常感谢林主任非常细致的科普哈，那这下大家应该都对家用血糖仪的选择啊以及使用方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日常居家监测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正规的指尖血糖仪其实可能是完全就够用了哈。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哈，另外是要有医疗器械资质的这些款式哈才能够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日常饮食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哈，有没有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升糖的陷阱呢？哪些看似是比较健康的食物，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呢？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食物是最容易被忽视，而且是看似健康实则升糖会比较快的。首先就是白粥、烂面条，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主打的一个早餐。那其实煮的非常烂的一些主食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吸收很快，升糖指数也是越高的。那这样的如果是对于我们血糖糖友来讲的话，它的话就不是太友好啊，这样的一个早餐的一个推荐。另外就是打着我们的一个无糖的一个名号推出的一个无糖糕点呐、无糖饼干，它虽然是不含蔗糖，但是它可能含有一些淀粉呐、麦芽糊精呐，那这些它最终也是会转化为我们的一个葡萄糖的，它仍然是会升高我们的一个血糖的，所以也是不推荐我们日常的话去使用去选择。另外就是鲜榨果汁，这个也是很流行的啦。可能我们觉得吃水果嫌麻烦，有些就是把它榨成汁一杯喝下去更方便。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是比如说一杯橙汁，我们往往是需要好几个橙子才能去榨到一杯橙汁那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去掉了我们的一个膳食纤维，它的糖分 快速吸收，而且它的一个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的话它的一个升糖速度比我们平时吃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水果会快很多。
1: 嗯，那还有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无糖的可乐哈，其实呢表面上

0: 包装成是一些啊零糖啊零负担的一些健康的食物，但实际上呀，它们对血糖的影响非常的大哈。而且我们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它的原料的使用哈。如果说是存在有像是面粉呀、淀粉呀、麦芽糊啊这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啊，就算是它包装上写的是无糖，但是一样呢，进入到人体之后呢，还是会影响我们血糖的升高的，是吗，林主任？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所以其实无论是血糖偏高的一些患者朋友，还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啊，其实都不要盲目的追捧一些无糖的食品啊，还有刚刚林主任所提到的鲜榨果汁哈，这些食物，大家在日常当中哈，尽量还是要吃完整的原生态的食物哈，少吃精加工的无糖零食，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稳住血糖。那接近节目的尾声呢，那还想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哈，如果说朋友们有查出血糖异常啊，有这个多尿乏力啊、体重下降等等的这些症状，应该要挂什么科室？您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科室指引可以吗？
1: 好的，可以。那如果是有血糖已经发现的血糖异常，或者是有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症状，我们这个时候优先是可以去挂内分泌科。如果真的医院没有内分泌科，我们可以选择挂一个普通的一个内科。如果是精准化的一个管理，如果有儿童的一些血糖异常，可以挂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科，精准高效。
0: 那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预约您的门诊吗？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找您咨询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您呢？
1: 那大家可以通过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的官网以及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采取一个线上的一个预约点到内分泌科就可以了。
0: 那所以说哈，来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跟糖尿病或者是跟血糖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林主任的话，可以前往林主任所在的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进行咨询。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马上呢要到节目的一个尾声了，非常感谢林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那同时呢，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同步一个重磅的公益活动，那就是在5月30日的上午9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等单位，将在海珠湿地公园举办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那本次活动呢是免费报名的，现场呢会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前来义诊，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免费游园来进行美拍抽奖等等的精彩活动，您可以搜索 GRT 健步走小程序就能够报名，那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健步走，学健康，赢福利，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那同时呢也要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哈，明天是5月27日，那是由星夜来担任节目主持，节目是将邀请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黎振次主任为我们带来心血管方面的诊疗科普。那黎主任之前呢已经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了哈，那相信他的第二次做客会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林彦主任的专业科普哈，让我们彻底明白了糖尿病它不只是糖的问题，更是一个全身的代谢病。那针对一些高危人群哈，要定期的自查啊，那包括在糖尿病的前期呢，通过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啊，是可以实现可逆的哈。最关键呢是要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啊，才是核心。那再次感谢林彦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杨真报道，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安居集团介绍，安居集团将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到2026年12月31号为止，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查封，没有安全隐患。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督查组督查广东，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惠州市惠东县6家养殖场围水超标，其中有4家流入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河源台报道，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现场，有人形机器人表演、趣味科普秀，以及专家围绕水生态保护、水质调控等展开科普讲座。梅州台报道，梅州防溺水自救自护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日前正式开班。本次培训为期4天，面向梅州1000多名3-4年级的学生，在泳池中让学生直面水环境，更直观地学习实用的防溺水自救自护技能。据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对所有秉持相互尊重原则、致力于建设坦诚长期关系的伙伴开展建设性合作持开放态度。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听到这首歌啊，是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首歌呢，如果是去电影院看过《给阿嬷的情书》呢，应该就不陌生啊，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这个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的一首歌曲。那很多人都说这首歌特别的好听。我们去了解了一下他的这个创作背景啊，这个陈嘉呢，他其实根本就不是潮汕人。然后呢，这首歌实际上是在电影上映之前，是先有了这首歌，后面呢，导演认为这首歌很合适，然后把这首歌用作了在这个电影当中，用作了这个电影里面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它是一个不是潮汕人的一个歌手唱的潮汕话的歌，
1: 就是方便我们大家学潮汕话。我听这个歌就是对着来学一学哦，有一些是不是可以学或听得懂。因为在就是我们广东的方言当中，就这个潮汕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构成啊，除了还有广府话，还有这个客家话，所以看着这个歌可以学几句比较地道的这种潮汕语言。
0: 有朋友说是北京人唱的潮语歌，
1: 没关系的，你只要是唱出那个味道就好了。
0: 我听有人说啊，说他的这个就是发音当中的个别没那么准的地方反而就是更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下南洋的那个故事嘛，所以就反而让大家会有一种这个异域国度的代入感啊，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反正我也听不懂潮汕话的准不准。
1: 有点脸皮厚的说法，就是我来新闻唱广角，要是你要用严格的普通话我就来不了的。对吧？
0: 您这么想
1: 代入对吧？自己想想，
0: 自己想想，哎呀，
1: 偷偷的爽，
0: 大家能听懂就行。其实是吧？这叫啥？这叫特色啊！叫特色，一听就知道是他唱的嘛，是不是？这首歌叫《月下煮茶》啊，确实是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啊。那我也看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剧已经是票房突破11亿了。哎呀，这个数字真的前些天根本就不敢想象的一个数字啊，确实是厉害。有朋友说是这个小邓丽君啊，是这个唱这首歌的这个陈嘉，据说在这个发烧唱片界小有名气的啊，一个确实是嗓音非常好的人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账号啊，来，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只有在抖音上面有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来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另外呢，昨天有朋友这个希望我们把风行的这个娟山鲜牛奶给大家上一上，那我们今天一号链接就是娟山鲜牛奶啊。这个鲜牛奶呢，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多天，所以呢是就是纯牛奶啊，而且是娟山奶，娟山就是它的那个牛，属于娟山牛产的奶啊，就不太一样的啊，这个蛋白质啊各种的这个含量会比较好啊，所以呢大家之前在我们这儿买过的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一号链接啊。这个昨天有不少朋友想让我们给这个大家上架一下这个奶啊，就给大家上架好了。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会关注先说一说这个广州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一个新举措啊。另外呢还有今天的一个广州的重磅的新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广州要试点收购300万元以内70平方以下的二手住宅，而且楼龄是不限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旧房子可以换新房子啊，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待会儿来一起看一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说到哈，这个女子骑共享单车上高速啊，这个就很离谱。另外呢还有这个广东公安啊，这个就是急速拦截全量追回价值超100万元的被骗黄金啊，这个也是就帮大家挽回了损失吧。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就是这个知名的连锁酒店被曝光哈，这个保洁用客人的牙刷来去刷马桶，毛巾擦马桶之后又擦漱口杯啊，就这个事儿真的是就光听这个标题我都觉得挺吓人的啊。那大家这个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哈。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黄车看一看，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下单了啊。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那最近呢，这个广州在整治电动自行车方面又有一些新的举措了。这个举措呀，我觉得非常好啊。什么呢？外侧停放，内侧隔离。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就是那种黄色的小的那种围栏，就把电动车呢把它隔离在这个 人行道的外围，就是里面还是给人走啊，但是呢比如说靠近那个树的那边呢，它会隔出一个单车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宽度，是怎么样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道，你可以推上坡，给你一个上坡，它会做一个上坡的一个装置啊，就是那个小坡给你一个上坡的装置，然后你就直接从电动自行车走的那一条道呢，直接就推上人行道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推上去的停车的这个部分呢，和人行的部分呢，中间又有一个铁的一个
1: 黄色的
0: 黄色的一个小那种圆柱形那样的东西挡起来，
1: 物理隔离。啊，就是你不要冲过那个东西，因为目前广州快700万部电动自行车了，乱停放的就是非常的普遍，那就各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有个别地方现在还是行人很难走，因为很多这种电动自行车把那个人行道都挡了，那所以市民意见比较大，所以其实挺点赞广州最近一系列的这个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措施，因为就是大家的抱怨声实在太大了，然后还有我们广州附近的城市，包括深圳包括佛山等等，它的措施看起来就是更加严格，然后好像更有效果，所以广州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对这些存在的这个难点看看怎么去改善一下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是对的，另外一个还是觉得还是要更多的从它怎么样更好的停更好的走更好的通电这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只是一个禁，或者是不让他怎么样，不让他怎么样，不让他们怎么样，但是不让的背后一定是有合规的让的地方啊，否则是没办法解决。
0: 哎，其实之前我们在说这个电动车，就是的数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代入一下，我都觉得这个管理电动车是一个好难的问题。就当时我在想，这可怎么办呢？啊，就是广州这么多电动自行车。因为我也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大军之一，就是我日常我也会骑电动自行车，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才是一个解决方案呢，就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去解决，觉得它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现在发现哎，好像也不是无解哇，就是发现还是有一些解题思路啊，比如说像这在那个拐弯的那个车道上面，我看现在还涂了一些这种比如说蓝色的这种部分，
1: 前两年开始实行的就是所有的车要在那个蓝色的区域里等但是就是还没有普及，这就是在一个一个路口想办法去做，我觉得这首先想去做这就要点赞那至于效果怎么样或者是不是全部铺开就很难，但是还必须去做。问题是你让他有地方停才解决问题。
0: 是，现在就是这个停自行车啊，我作为这个自行车的使用者啊，我的个人感受就是停电动自行车这个事情，它如果没有一个就是那个小的上坡的那个挡板
1: 也挺难
0: 就是那个小坡的话，我根本是不可能推得上去的，因为那个车非常的重。所以呢，而且我在最开始骑那个车的时候，把自己刮伤过好几次。就是那个车呀，它一不小心还倒了。我有一次还连人，就是连我带小孩坐前面，我在那个停车的时候忘记放那个脚踏，然后呢就倒了，就两个人都摔在草丛里，连就我和孩子一起摔在草丛里，非常之狼狈。就是这个电动车呀，它其实日常使用起来的话呢，确实也要注意安全啊。我觉得这个小坡呢，虽然说。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就是让你能够推到这个人行道的停车的那个位置，就专门停自行车的位置，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啊就力气也比较小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措施，
1: 就是要从细节去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且最近我们广州交警也对一些乱停放的没有牌的也有这个就先把它全部拉走的这种措施最近广州的交警正在又进行新的一轮的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的一个整治所以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如果你是那个600多万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0: 使用者
1: 近700万的使用者之一麻烦大家遵守规矩否则你的车可能哪天就不见了你要去并且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广州有一个停放点是在从化的违规的要去从化领
0: 哦
1: 是啊这。

0: 其实大家曾经
1: 就是你如果停在路边，
0: 啊、
1: 发现车不见
0: 了，
1: 了
0: 啊、
1: 你一看有可能要去从化里你的车。
0: 哎，你想想、
1: 哎，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守规矩。
1: 嗯
0: 啊，既然现在有乱象，那我们也在整治啊，做一个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者。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呢广州的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哈、啊、其实是说到了什么呢，就是介绍了关于房地产方面就广州的楼市的一些新的政策啊。那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现在二手的啊，就是在部分的地方呢，二手的这个旧楼可以被广州市的这个安居集团，安居集团是什么背景呢，其实是一个国资企业啊，就是一个国企，就是可以被收回去之后给你一笔钱存在一个专门的账户里面，然后拿去换新房。
1: 嗯
0: 啊，那这个具体有一些条件啊，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就是一个呢是时间、地点、房子大小和金额是有要求的，试行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然后呢总价呢是300万以内，就是你这个房子不能贵于300万啊。另外还有就是建筑面积要是70平方米以下。啊，我脑海里已经浮现了那个老破小的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呢，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这个二手住宅啊，这个是条件啊，楼龄是不限的，就是说你哪怕楼特别旧了都是 OK 啊，要求这个房产的权属要清晰，没有抵押查封，没有安全隐患，这样的房子就属于符合条件。那换房的时间呢也有要求啊，就是居民呢在你这个二手房交易完成之后的180个自然日内，那就是半年了，是吧？半年之内啊，要在广州市要购买新建的商品住宅。如果啊，就是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这笔钱我想把它存起来，那不行啊。就是它这个是专款专用的，
1: 就是以新换旧。
0: 哎，以旧换新
1: 啊，也一样
0: 啊，一样
1: 一个道理。
0: 它专业名词叫卖旧买新
1: 啊，就是那回事儿。
0: 就是、旧的卖了之后，你这个钱呢是放在银行专用的账户来托管的，就是定向用于购买新房，就是这笔钱你只能用来买新房子啊，所以这是属于专款专用，你不能自己存到自己账户去。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部分人是遇到了我要把那个房子就是要面积要大一点。因为我这几年我跟不止一个房地产商聊过这个事儿，他说最近差不多五年，我们的新房出售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人买的都要超过150平米，就是以前那种先买个60，再买个100，再买个150的这种。年轻人现在不干了
0: 啊！
1: 我要一步到位，就是没有到150左右的，我就不买，
0: 就不买了
1: 啊！那现在有一些家庭觉得，哎呀，我住70-80怎么办呢？哎，他就觉得我要换的时候有楼价等等的考虑啊。你现在是给你一个以旧换新的机会，就是说你先把你那个70平米以下的卖了，这个钱存下来啊，然后我就去买新的。那这其实是对房地产业是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对那种有。改善型的用户的一个刚需，就是我光自己不知道怎么卖，现在这个70平米的可能不好卖，我刚才说了很多人都要买大的，那怎么办？那现在政府给你一种可以选择的途径，那对新房的出售也是一个很好的
0: 消息。而且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还会关心说啊，那价格怎么去确定呢？这个价格的确定啊其实是很多轮的啊，两次的评估再加上协商。这个评估是谁评估呢？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初步的评估、询价还有复核评估，然后再和居民去协商最终的价格，保障定价公正合理，就是大家反正商量都得满意才行嘛，对不对？你得相当于你得卖这个房子嘛。那么这个现在呢还有就是住了的老房子，就是这老房子后面会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对自己住过的老房子其实很有感情，就是这个老房子会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就是这个收购之后，这个旧房呢会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这些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群群体的住房需求，还有就是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的腾迁啊，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半公益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有点像一个加了一个发动机，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房地产市场现在是有点波动，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用这个新的发动机让一些旧房腾出来，然后你有钱去买新房，同时旧的房间也留下来，也可以去用来保障啊，或者一些新广州人啊等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但是里面有一些细节呼吁听众朋友们好好了解一下。我相信这个试行期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反正到年底嘛，
0: 因为它是试行嘛，
1: 对，这半年之内大家就是赶紧去想办法去试一下，
0: 而且包括这个买的新房是不是有确定一个范围，还是说我想买什么房都可以，这个也还没有 没有讲的特别细、
1: 哎、对了，所以好多细节还是要了解、嗯、但是大家要留意，以我们以前的经验，这种措施这种新的政策，大家要是你有意赶紧抓紧，因为确实
0: 有可能就
1: 有可能
0: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1: 哎、对了，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是你有这个改善的刚需，抓紧时间。
0: 嗯，另外呢，在这次的这个发布会上啊，还讲到了这个广州的公积金商转公可贷的额度提升到80%啊，这个呢就是系统性的会扩大受益面，降低转贷的门槛儿。
1: 嗯
0: 啊，就是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鼓励大家能够消费新的房子，
1: 还有就是更好的使用公积金，因为有些人现在用起来觉得不是很方便。
0: 嗯，
1: 那既然放在那里，要是能够帮助大家去买房子，那其实为什么不能更好的用呢？啊，其实这些措施都是希望啊大家啊居有所房，然后居有新房或者是大房子。
0: 嗯。

0: 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新的广州的这个楼盘啊，就是在这个楼盘附近转悠一下呀，或者是到这个楼盘的停车的地方去转悠一下啊，就我脑海里浮现那句话，
1: 想当年我们哪有这条件，就是现在的这些新房子太漂亮了，就是这个灯光的设计，包括这种玄关的设计，还有这个整体的外立面，都让你觉得哎呀就真的很想住进去，但就是真的太贵了。
2: 并且我们国家住建部现在对于这种新房也有新的标准，就是不是跟以前的一样的啊，所以你有条件有刚需，或者是现在其实是一个买新房的比较
0: 好的时候，并且广州最近也有一些盘新盘，就销售的情况特别理想，是价格呢也比过去我感觉是要更合理一些啊，就是大家够一够啊，说不定就是置换的话啊，咱们不说一次性把它给完，就是置换比如说旧房子置换新房子给个首付，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一够的啊。咱们有听众说了，说这个广州啊作为国际大都市，这个公交体系
1: 就是应该要更完善一些才行。其实广州的公交体系还可以，因为广州的地铁现在承载了每天80%人的出行需求，但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另外一种刚需了，怎么管好是一个难题。是啊，我也看到有朋友就是把我们
0: 我们这个小黄车里的小超市已经开始买单了啊，这个已经有朋友纷纷下单各种商品啊，这个我们都没有讲的，您就下单了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我们一直到6点钟，小黄车里的好物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啊，这个都是我们就是为大家一对一的和这个商家去谈回来的一些这个好商品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我们抖音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

0: 后呢，我们会关注其他的新闻话题啊。一段报时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一鸣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我跟一鸣老师只有外套跟一鸣老师的帽子能搭上啊，其他都搭不上。就我们俩今天穿的五颜六色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在说什么啊。有刚刚有位朋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说，这个之前摩托车好不容易把摩托进了啊，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电动车来了个更恐怖的。其实也 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原先摩托车是什么呢，它是机动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非机动车。啥叫非机动车？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正常的啊，就是咱们说正规的这个电动车，
1: 它是这个开行的速度是很有限的，和摩托车呢这个速度不是一个速度，那是差着量级呢。以前广州的摩托车的整治其实还有一个，有些朋友未必知道的，它更主要的是因为当年的飞车抢夺比较厉害
0: 啊，
1: 这个才是当年进摩托车 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州那时候最厉害的时候一天几百单，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当然也有交通的考量，但是今天这个电动自行车确实也是有利有弊的，就刚才晨晨在麦后也讲过，就是比如送孩子呀，开车可能要半小时，开车没地方停，15分钟， 就是电动自行车5分钟就到了啊，确实也方便大家，包括一些外卖啊等等。但是就是出现的乱象的根源，我觉得还是超速，还有不守规则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要是所有的车都在时速25这个国标之内，我估计车没那么多。你看看这两天广州30多度，我估计开车那个大人受得了，孩子也受不了。 对不对啊？34、45度呢，
0: 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也有听众说了，说关键是这个要把这个调速这个东西啊，要把它严格要管好。
1: 根除，我提过好多次建议，包括像交警等等，在杨成龙他们也提出过。我觉得已经新的规则或者是国标已经实行那么久了，就应该试行凡是超速的先没收，第一次没收然后退回去，让你拿回去去改，第二次罚款，
0: 改装的是吧？那你可以匿名去举报一下投诉一下嘛。现在我们一直交警都在整治啊，
1: 并且广州现在市场监督部门交警等等的已经有一些改装的老板被严厉处分，包括拘留。就是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让那些改装的超速的没有可能性，那广州的电动自行车的状况才会好。我问过不止一个朋友，他说要是实说25公里，我现在开的这个我就不开了，我也不会买。对，但是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是守法的朋友啊。那说到这个 就是骑车或者说开车的这个惊险的一幕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最近这个在上海发生的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快速路上啊，一个女子呢，她是什么呢，她还不是骑电动车，她是骑着共享单车进了快速路，然后而且她还逆行啊，这个快速路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 差不多是跟就是他相当于骑上了滑块，大概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个嘉定交警啊，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正在骑着共享单车从这个高速路上面，就是快速路上面在逆行啊，然后赶紧通知附近的巡逻民警去设卡布控。最终呢，民警是在其中一个路口把他给拦截下来了，然后就问他说：“你知道这是高速路吗？非机动车是不能上来的。”然后这女孩还特别委屈啊，说：“我开的导航，他让我往这边走，我以为是对的，就跟着导航走。”
0: 那导航也不可能让你逆行啊，对吧？
1: 对不，导航可能是桥下，我猜啊，我猜可能是这样。
0: 上去。
1: 然后那个民警就检查他的手机，发现那个导航的软件呢是处于驾车模式，就是部分的导航会默认保留
0: 开汽车。
1: 哎，上一次的他前一个晚上他是开车出来的，然后第二天呢就直接点击了开始导航。然后但是问题他第二天他是骑车出门的，然后系统呢就也用了他之前的这个驾车路线，就把他带上了这个非机动就是禁止非机动车行驶的这个快速路上面啊。但是处以多少呢？处了50万元，不是50万，50元的罚款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处罚是次要的，关键特别危险，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
0: 对啊，并且其实这里有一个概念，大家也未必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快速路跟高速公路还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城市快速路就是刚才陈讲的这种滑块啊，
1: 这
0: 以前的我们的这个广元快速啊，这种叫快速路。高速公路就是至少在广东是完全不能上的。
1: 嗯，
0: 快速路现在在广元路那些其实也经常能看到。但是像上海这种封闭的这种快速路是真的不能上去，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个一些广州规定不能电动自行车通过的桥梁啊等等也经常能看到。所以还是那句话，呼吁大家啊，为了安全还是应该守规矩，而不是想着哎呀我这里过去多快啊，那你不担心这是你最后一次过这里，或者是你人生最后一次骑车吗？这个并不是吓唬大家，这种案例其实是有的，并且也不少。广州前几年曾经啊，我多次说过这个数据，广州前几年曾经每3天多就有一个人因为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意外死亡。每天有3个人左右受伤，你想想这个数字还是很触目惊心的。
1: 这个有朋友秦子啊，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帮您问一下啊，我也不是很清楚。还有又说我口红太红的，那是滤镜。

0: 就是滤镜，就是我们的那个后期调的这个滤镜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要理解或者体谅，因为不同的听众、不同的人对口红颜色啊、衣服的颜色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我帽子的款式啊等等，可能各有所好。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包容，不能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太红了，我不喜欢。
1: 整个我压力挺大的，真的。
0: 对，因为我们经常
1: 每天涂口红，我的压力很大。
0: 我们经常有1000多甚至更多的听众朋友在看直播，
1: 嗯，
0: 对吧？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啊，先问这个就问800人吧，你喜欢陈晨这个口红吗？很难搞。
1: 为了口红还做个调研啊，这个，然后其他开围观的听众就说，哎，你们这是不是跑偏了？
0: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容一下，很欢迎你们来我们的直播间，也 的感觉了呢。

0: 这个同一位朋友又说现在看的跟刚刚又不一样了，你看看观点与角度，还有我跟你说我们这里的观点，哦，又不一样，就是我们每一台机器它的设置的后台的参数可能没有太统一，我把你的红色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我们的镜头有两个，他说光线问题，我就把全程的一些颜色给抢过来，都是话都说到这儿了。哎，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口红，其实上架了啊，在4号链接啊，4号链接是我的同款口红。要是你较真的话，
0: 买一个回去看看是不是真的红。 就是觉得现在罚的太小。对，虽然我们这个罚款不是目标，但是罚款比较重，确实有效，尤其是在我们的深圳啊，它的法规里面就是罚的确实是比较厉害。所以但是呢，大家也要理解这个罚款其实是有上位法的，并不是我们随便就可以罚，它要有法律的依据。但是对个别这种就是习惯的不遵守规则的人，重罚有用。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酒驾跟醉驾。以前真的就是包括一名，有时候想着哎呀算了，喝的也不多就开吧，现在真不敢。为什么？后果很严重。不光是罚，有可能工作都丢了啊，有可能被拘役，是吧？你想想不值当啊。所以有时候一些比较严厉的法规并且到位的执法是对我们的交通安全环境是有好处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这个问题，要是比较我刚才说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真的会没收，虽然那个车不是很贵，但是也有上千几千甚至上万的啊，大家就觉得喂还是不能违规哦。对啊，这个像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个新闻里面这位女生啊，她开着导航，结果导航呢又不是单车的导航，是那个叫什么， 是汽车的导航，这种呢就属于是自己也没看清楚。但我是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开过单车导航的，其实也不是很方便，就是你得骑到一半，特别是我为什么开是在什么情境下开的呢，是从我们台，我把车停在我们台，然后呢想骑个共享单车去看那个粤超的比赛，在那个粤寿山体育场，您知道吗，这一路都是上坡呀，这噔噔噔噔的正是就是费劲的时候， 哎，前面来个路口，完了，我不知道是转左还是转右，只能又停下来，然后把手机掏出来看到底是左还是右。
0: 再倒一次，
1: 然后再从零起步，就是那个单车你骑到一半然后停下来再骑上坡是很困难的，后面就只能推上去。就这个导航啊，大家因为我也看到有网上有段子拍的什么呢，左手拿手机看导航，右手骑共享单车，其实这个很危险啊，建议大家呢就还是像我一样，就把那个手机导航把声音调到最

0: 最大是吧，然后放口袋里，骑骑骑实在听不清你就到路口了再停下来看一下手机，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
1: 些。这就是副作用，慢慢慢慢的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就不会认路了，只要是没有导航哪都去不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以前是真的开个车去珠三角经常停车来问
0: 啊
1: 应该怎么走，前面拐不拐，哎，但是现在有了导航我们也依赖了、就是、
0: 我都不敢相信以前开车是怎么开的，就是我听我们、就我听我公公说他以前开车是拿个地图
1: 啊、有人
0: 拿个地图，然后就是地图到路口不知道怎么走了就问乡亲，就是、
1: 啊、对，下来问嘛，
0: 碟盘啊，怎么样？就这样子、啊。我现在想想，没导航的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
1: 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啊、科技越来越快了。那有我们人类的有一些机能就用尽废退，
0: 有点退
1: 用尽废退了，已经用不着了。
0: 嗯。

0: 刚刚我们有听众问说，这个为什么下单的朝廷的牛肉丸会是河南发货啊？这个我们已经和这个商家直接负责人对接上了啊，他是这样的，就是都是汕头生产的，但是呢，根据顾客的地址来分配，就是河南仓库呢是考虑到华北的顾客去设置的，所以如果您是在广东拍，那就是汕头直接发；如果您是在北方拍的话，有可能是河南仓库发的啊，所以这个秦子，您不用让朋友退款啊，就是官方的这个仓库发的货，
1: 这不更快吗？你要是广东发货去河南，跟河南的仓库发去河南，对不对？
0: 对，
1: 这不是对用户不更好吗？
0: 是官方发货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的啊，所有上架的里面的所有的几十，我们现在这个链接有几十条啊，因为经常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下单的，像这个链接里的几十条都是官方旗舰店，像风行的奶就是风行给大家发货啊，这个南方黑芝麻的这个萨琪玛就是南方黑芝麻的官方店给大家发货，都是官方店发货，包括这个朝廷也是啊，所以刚刚有听众说这个都看着是河南发货，不敢想退款了，我说这个没。就是我们已经问了啊，河南是有仓库的啊，是为了更快的到您朋友家里，明白吧？因为这个牛肉丸它是冷链的，是冷链的啊，所以就近原则给大家发货啊。咱们有听众说，我爸以前开车不用导航，都是看路牌的。
1: 哎，
0: 那真的很厉害，
1: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导航啊，
0: 路牌这个很稀松啊，就又
1: 对、
0: 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
1: 啊、哎、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的情况下，你要锻炼就等于现在有了卡拉 OK、我问问年轻人们有多少个人能记住歌词、就是没看的歌词你能唱歌吗？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行啊，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你要是记不住歌词你就甭唱歌了，哪里去给你提供是吧，给谁给你提供歌词、
0: 没有提词器
1: 啊、要不你手抄的，要不就是你就记在脑海里、所以这种功能慢慢
0: 就没有了。但以前的歌也没那么多，
1: 哎，不一样，
0: 多
1: 的
0: 也很
1: 多吧，以前有很多的歌、当然要是从海量来说肯定没现在多，但是流行的那个总量其实大概也差不多。现在很多，
0: 而且以前的当红的歌手啊，发现是啥呢，就是那个当红的歌手也是实力比较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那个修音的技术啊，没有现在那么高科技。现在哪怕五音不全，也给你就是你形象特别好的那种歌手是吧？就是好看，长得又帅是吧？长得又特别美的，那稍微有一点点跑调没关系，咱们包装一下，对吧？后期给你修一修音，那也是可以出街的嘛。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某个现在在某个电视台播的一些女性去唱的，要成团的那个，里面几个人唱歌，都是在走调，单独唱的时候都跑调，合起来唱还行，结果他们还击败了另外一队，大家就觉得啊，这都可以啊，就这原来烂鱼也是可以的，就是一个音跟唱不行，但是合起来过关了
0: 啊。秦子啊，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在广东下单也有可能是河南发货啊，因为这个物流的东西咱们就很难说，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你寄那个快递，你那个快递在全国各地跑的，有没有见过？就是物流上面到底是哪个仓库更方便，这个是就是商家随机发货啊，这个如果说您接到就是收到货之后发现不好的，那您就直接退就好了，没有必要路上拦截，因为现在朝廷已经说了，这个河南也是正规的仓库，也是汕头生产的啊，是一样的啊。
1: 啊，它的名字叫朝廷啊。
0: 对，是的，潮水的潮啊。还有朋友说现在演唱会有提词器都是标配了啊。
1: 对啊，连歌手都记不住。
0: 对，但所以有一些这个演技稍差一点的，你会发现他眼神一直在看一个地方。
1: 没有，以前
0: 就是因为记不住词儿。
1: 不是，以前没有提示器的时候也经常出这种新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谭校长谭咏麟唱歌经常忘词儿。张学友在、
0: 那个、谁周杰伦也经常忘词、
1: 张学友还在这个电视表演当中开玩笑说，哎呀，校长又忘歌了，歌词了，
0: 歌词、
1: 哎、
0: 他的作品太多了、忘也很正常啦、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强烈呼吁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装上手机支架。哎，我记得好像现在有一种是有的，就是有一些共享单车是有支架的了，有的啊，而且现在有的共享单车还有那个避震的，
1: 但是
0: 越来越高级。
1: 但是你那个有支架共享单车会不会就让你们一边骑车一边看了、这不更危险？我是反对装的，
0: 稍微看一下不行吗？
1: 不对，稍微看一下
0: 不是，那送外卖不是都放了一个支架在前面？
1: 对啊，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呀。 对不对啊？这不是不安全吗？我们现在最怕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人。
0: 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这样，就是它导航放在前面，然后其实你会离自己的耳朵更近，就是你更方便去听它的语音，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对啊，听就好
0: 了，你不一定去看，
1: 最好不看。包括现在有些人开车看手机，其实也极为危险。我们现在看到突然前面又没有车又没有红绿灯，为什么开车那么慢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个别是一些女性开车的人他开得慢，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网约车啊等等的，很明显看着他在接单。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要是我们交警拍到你可能会被处罚。
0: 还有朋友说坐顺风车在罗定市船埠镇到东莞市塘下石马被车主在东莞长安镇就叫下车了，这属于卖猪仔吗？
1: 你可以去那个平台投诉啊，你坐的顺风车它是有平台的。
0: 但顺风车现在它又不属于营运车辆，理论上它是顺便搭你一程，
1: 不是，他说的应该是平台提供的顺风车。
0: 不，平台提供的顺风车也都是普通车主注册的嘛。
1: 但是他不能赶你下来呀，是吧？不能赶你下来呀，就是你已经给了钱。
0: 就是你协商，但这个应该不算卖猪仔。卖猪仔是什么呢？把你又就是又
1: 卖给别的车，
0: 卖给别的车了，这属于卖猪仔吗？
1: 这
0: 还不太一样吧？
1: 这算不算放猪仔？他不卖，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解决很简单，一个是找平台，另外你觉得还有疑问就找交通管理部门。因为平台车是归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去管理的，要是你觉得有疑问或者受到了这个权益受损，那可以去那里投诉嘛，这都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0: 还有朋友说没有导航之前大部分都是问路、认店、认建筑、认招牌、数巷子。
1: 我还以前还试过最搞笑的事情，去佛山采访，有个地方不会去，到了市区了，我说那个地方在哪里，碰到了一个那种以前有那种大客仔嘛，他说我带你去，给我5块钱。我说好，给你5块。一拐弯他就到了。
0: 我也遇到过，有一次我在那个，
1: 但是你拐个弯嘛，才走了50米，你哎呀，虽然也给他 了
0: 我去的那次连拐弯都没拐，是在广州的那在不是在广州，在那个连平吧，
1: 连平。
0: 我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然后呢，
1: 清远吧，
0: 连平是属于
1: 韶
0: 关吧，韶关啊。然后那个因为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找不着，不知道那个就是约的地点在哪里。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导航那么发达，就有一个那个摩托车师傅在那等着。我说哎，这个地方能去吗？他说可以。他说我问他多少钱，他说8块吧。我说那5块吧，哎，5块就5块吧。我还想着哎，一下砍价还砍成功 了，结果一上车就到了，就在斜对面。您还拐了个弯，我那个连拐弯都没拐，直接就目测就能看见，就是在同一条街上的斜对面。哎呀，我说你这就收5块吗？他说那是啊，你不知道在哪里吗？就其实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这是赚了个信息差，就相当于是帮你指路了，
1: 不赚白不赚
0: 啊，
1: 不行，就是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个人品是有问题的。
0: 哎，这反正
1: 不是什么钱都能赚。
0: 他一看你估计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就算了啊。还有朋友说，我老婆骑电动车已经被罚了3次了，我取消她骑电动车的资格了。
1: 对，他要是经常的
0: 什么情况，
1: 他是经常的违规，最关键问题不在罚款。要是出一个交通事故，那可能就麻烦了。
0: 他是没戴头盔吗？还是什么原因？
1: 反正我不管你，
0: 很少被罚呀。
1: 你已经被罚过3次了，就证明他确实不大适合骑车，还是取消他资格吧。
0: 有道理，
1: 为了他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账号上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闻，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大家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推送。今天我们只有抖音在直播啊，大家。 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找到我们，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留言啊，有朋友说这个在开车在看我们的容美，你就听吧，好吧，别看了啊，这个整的挺吓人的啊，就听啊，听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下单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其实有很多的好物，我们在五点钟 的那个广告时段跟大家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去介绍一下这些商品啊，然后稍后呢我们会关注什么呢？会关注这个酒店，就是又爆雷了啊！知名连锁酒店被曝光，牙刷刷马桶，毛巾擦马桶，然后又擦了漱口杯。哎呀，就是这是真的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们哎，有朋友说了。 大家都发现就是没有导航之前是怎么看路的啊？有朋友说07年的时候我开车是看地图的，
1: 对啊，
0: 都是看地图。我记得在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高德的时候，都是什么呢？都是还得花钱专门买一个导航仪，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是它是有硬件的，就是你得专门买一个那个小带小屏幕的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德什么导航？
1: 我都想不起来了，专门得买的，而且那个贵的还得上千块呢。有些是要装到车里面，有些是那个。另外装。所以现在这个导航是一大发明，它的方便的同时，让我们人类又一项功能废掉了。什么功能？就是认路或者是找路的功能。以前我们都认的。
0: 就是哪个地方拐了？我现在找路的那个天赋，我觉得我找路很有天赋啊，就是比如说过了很多年，我还能在一个只去过一次的地方能找到那个路，就我觉得我很有找路的天赋。你是导航的天敌。我现在能够发挥这项天赋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商场里找车位的时候。
1: 就是我停这个车位，我一定能找回它。就是因为现在有的商场它可能是负三、负四啊，这个车位很多嘛，我家里人经常找不到，我每次都能够精准的找到。
0: 提醒你家里人停车之后拍个照片就好了，把那个编码拍上。现在停车场也有自动找车功能了，就现在这个，就是我这种认路的天赋在停车场也用不上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马上到整点报时和一段广告的时间，我们在融媒直播间见。

0: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一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今天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建设未来5年广东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情况。河源台报道，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日前在河源市圆满落幕。赛事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社会治理、文化创意5大核心赛道，共吸引了全省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共有1940件作品跻身省赛，210个项目入围终审决赛。梅州台报道，梅州幼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近日印发，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梅州幼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28年底，梅州幼产业综合产值达100亿元以上，幼果年产量稳定在120万吨以上，全市幼果精深加工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名单包含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4大类别，其中粤产剧《无尽的尽头》主演任素汐获得电视剧类别中国电视剧单元最佳女主角奖项的提名。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5:0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6号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出现技术故障，89架无人机因无线电频率出现意外变化落入水中。这一异常导致机群中多架无人机因定位精准度受损而启动故障保护降落程序。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5: 嗯，
4: 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5: 是的，哇，在 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4: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5: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4: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5: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4: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5: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4: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正版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这个 Shakira 唱的叫 Die Die D A I D A I 啊，这歌呢，反正有的网友觉得还没有那个非洲矿歌感觉来得有劲儿，
1: 是有点呆呆的是吧？
0: 有点呆呆。
1: 或者也是各入各耳，有些人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也没办法。很少有一首歌说哇，个个都喜欢的，这臣妾做不到。
0: 就是除了那个九八年那首
1: 啊，基本上都喜欢
0: 那首基本上大家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1: 瑞奇马丁，
0: 对对对，
1: 那首歌真好听。
0: 是是是。

0: 我们评论区大家都还在讨论这个看路牌的事儿啊，就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是吧？这个有朋友说，十年的司机开导航只听声音看路牌不看导航，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那个导航它比较靠谱的话，光看声光听声音也是 OK 的。还有说，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广告时段的时候在聊啊，说这个说什么呢？说南北方指路还有差异，说这个南方指路呢。北方人指路呢，很多时候是东西这么去说，就比如说你往东走，往西走，在南方呢，就很少这样说。然后一鸣老师呢，就说男性一般是这么说的，女性很少说。结果我们有，你看我们有听众就说，南方的男性也不会这么说，说南方男性也只会说往左往右。
1: 他说的对的，他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是确实我们以广州这样的城市，就不是特别的方正。就是我们那种偏西偏东的比较多，在中国北方有一些城市它真的就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有一些就干脆好像在青岛等等的，它就叫京一路京二路就是直接就没不用说了，就是什么纬几路这样的，就是方方正正。还有一些地方呢它是放射性的，在外国有些城市也是这样，它就容易指路，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些曲里拐弯的，一会儿又断头路啊那就确实指路就很麻烦。但是我听过最让男人暖心的一句话，就是说女孩子嘛，就认定把你的认路的

0: 哎，这个歌就有一种，是不是国际足联欠了欠了 Shakira 的钱，就有一种这好像没啥激情啊。这歌确实是，
1: 哎，我也不是个人也不算太喜欢，也听了好多届了。
0: 有朋友说觉得那个哇咔哇咔好听，也是 Shakira 唱的，就同一个歌手，那首也还不错啊，就哇咔哇咔。但是也就是总体来说评价都没有高于那个98年那首的。基本上都还是那首瑞奇马丁那首歌会听的人，就大家传唱度是会比较高。
1: 意大利的那首也可以，意大利那个世界杯的那首也挺好听的
0: 啊、
1: 哦。对，
0: 叫啥来着？
1: 啊，到时你查一查再放吧。
0: 查一下啊，就是这个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放的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矿叫什么厂歌
1: 啊。哦，
0: 那个歌很多人都觉得反而是有一种经济上行的味道、
1: 哎、
0: 就觉得是更适合世界杯。
1: 会不会是三个国家讨论起来大家没有统一意见就用这首吧，因为只是美加墨啊。
0: 也是哈，
1: 很难让三个国家的人都满意啊。
0: 也是，哎，关于这个就是这个非洲的这个就是中非合作的这个矿啊，叫铅比锡矿嘛，这首歌我看到也有就是最新的一个采访写这个歌的就是出来说其实这个歌是 AI 做的
1: 啊、
0: 哦、AI 做的啊。但是呢他说他当时看到现场的那个演唱的就是他们的员工啊，就是非洲的同事说唱的时候那个麦克风举的就是那个跳到了很高，觉得很有气势、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画面配了这首他后面写的这首 AI 歌，就是其实那个员工他们唱的也是同一首歌，但是没有这个 AI 唱的那么高亢，就是现场，因为后来也有视频现场流出来，发现怎么跟那个我们听到的版本差距那么大，就其实就是他是画面配了他的后期是这样做的啊。但是这首歌其实已经很成功了，就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歌就是你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创作背景，总之就是好听，就是有世界杯的味道、啊、
1: 歌就是好听，然后有足球的味道、
0: 嗯、
1: 那就行了、
0: 嗯、
1: 啊，至于你说所有人都喜欢那就别想了。
0: 这个才是民间大家觉得世界杯的歌该有的味道。

0: 连一鸣老师都说这歌确实更世界杯一点。我们还有听众说，我的亲戚以前开广东省内长途大巴的，都有一本佳士得加油站做的广东全省地图。
1: 嗯，对哦，加油站做地图，聪明啊，
0: 好聪明啊，
1: 对吧？现在也发一本，我也想要。为什么有米其林的这个餐厅评选呢？米其林就是做轮胎的。
0: 米其林我记得原来也是有，每一次他会发一本书，就是我估计也是地图，
1: 加指南。米其林就是做轮胎的，
0: 对，
1: 他为了大家更关注他的轮胎，买他的轮胎专门就评了餐厅。
0: 就是你开车
1: 到哪里去吃啥，你就看看我这个米其林。所以现在米其林就变成世界上最多的这个就餐厅的评比，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城市广州啊、上海等等都有米其林。其实它最早就是一个轮胎，它都是这种衍生产品，但是比那个轮胎有名多了。嗯哼。
0: 你看，还有说陈晨阿姨，这是凯立德啊，你这个小朋友，你现在才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刚才这个整点之前我们说的，说这个就是有高德之前其实有一个在导航界非常有名的企业，就还做硬件的，就是直接有一个那种像一个机器一样的专门用来导航的。
1: 这个小朋友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可能家里有。
1: 哦，他可能也是查的。
0: 有可能家里有。 也可以查，我们也呼吁可以带着小朋友听听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虽然是讲新闻的，但是天南海北啥我们都聊，就是可以让你的孩子拓宽一下这个感受世界的方式，还有让他从小接受一点观点，这个观点未必是对，但是他会知道哦，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看新闻，对你孩子的思维的形成是有好处的。是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我们节目只在抖音上播啊，在抖音直播间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就是让人觉得 哎呀，特别离谱的事儿啊，就是之前我们已经其实广东这边有记者曝光过，就是有一些这个酒店啊，惠州跟广州，对，也是连锁酒店出了一些卫生问题，结果呢现在这个就是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像这个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他们最近呢就是到四川成都的 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啊，注意还是直营店，然后呢去入住，并且呢还就是偷偷放了镜头啊，然后记录下了什么呢？记录下了这个保洁用客房的牙刷去刷马桶，然后客房的毛巾一擦到底，那擦了马桶擦漱口杯，哎呀，然后呢这个记者明确提出来说杯子要消毒哦，浴巾要提出要更换哦。 哎，前台都答应了，还说做了记录，说这个打扫卫生大概需要40分钟，但是这个镜头记录下来，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把房间给打扫完了，杯子也没有消毒，客房的毛巾也没有换，折叠之后重新又放回去了啊！这怎么又是维也纳？对，另外还有什么呢？全季酒店啊，也是同一个报道组的，在另外一个全季酒店也被曝光了，说是这个保洁员把客用的毛巾当成是万能抹布，就这个
1: 一刻一消毒就变成一擦到底了，一条毛巾就消毒所有的东西啊，能消毒吗？这只能打双引号的消毒。所以就是酒店业这种问题一再出现，让真的这个行业真是要思考啊，包括是我们都不妨点名了维也纳，你看在广州，在惠州，包括现在在就是河南等等的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个酒店集团啊，上海一个很有名的集团下面的这个
0: 牌子，你要不把它搬到外面去，不要再我们中国那里，让我们消费者这么难受。哎呀，这个，然后呢，四川成都高新区的商务文旅局还有成都高新区卫健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啊，说这个这两家酒店呢没有严格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问题。 高度，我们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核查，然后呢就重点围绕客房的清洁、消杀、布草更换管理、从业人员操作规范等环节，开展了这个逐项的检查，约谈了涉事酒店的负责人，责令立刻整改，并全面落实内部卫生管理制度。啊，说下一步将会核实情况，依法严肃处理，举一反三等等等等。但是你说围绕着这个什么什么进行逐项检查，那 出现了发现问题了检查，那不发现问题的时候那谁来检查
1: 啊？这个这篇东西他们的反应是个模板呢，你发现、
0: 啊、对对
1: 哎，他们都这么处理的、
0: 啊、
1: 都
0: 就是似曾相识
1: 措施都一样的。问题现在你不是举一反三了，举三反一行不行？我们已经最近就有三个例子了，能不能把它归一变成一个可以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对这个维也纳酒店就一而再出现的问题，让他某些地方要停业啊，不光是约谈啊。
0: 对呀、啊、就是感觉处罚力度不够啊。
1: 啊对啊，
0: 还有就是您说什么举三反一都不举，不只是举三了，举四了，这个又、嗯，又有一个也是酒店的问题，五星级酒店的拖鞋循环利用啊，而且还上了热搜了
1: 啊，听说过，
0: 听说过，
1: 但是让你真的遇上了也挺难受的。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是拍摄，就是暗访的那种，就直接记者就跑到那个洗拖鞋的那个厂家去，然后呢，那个洗拖鞋的厂家就说，哎，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几百家酒店都是在我们这儿洗的。就是酒店都是统一洗的，而且他那个酒店就是你如果问前台，前台都说一客一换，实际上并没有，都明明看到阿姨把那个酒店的棉拖就跟那个床单什么都放一块儿，都收，就是相当于收起来，其实是会消毒之后循环利用，再循环利用两三次啊。那就是其实到底能不能循环利用呢？我们看到有相关的一个就是行业内的啊这么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拖鞋本身它是不循环利用的，就是它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那你就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你标了是一次性的这个拖鞋，或者是你买的时候这个拖鞋它就是一次性的标准的，但是你拿来多洗几次，那这个

0: 个就不行。
1: 嗯
0: 嗯，而且鞋这个玩意儿吧，它还是属于搞不好就交叉感染，
1: 对
0: 对吧？
1: 就著名的香港脚，
0: 对啊，
1: 很多人想起来都害怕。
0: 大家总不能说这个，因为我们小黄车里有那个鞋子喷雾啊，大家总不能说到五星级酒店先拿个喷雾把那个一次性拖鞋喷一下吧，
1: 还不如自己带一双了，对吧？
0: 这也是太，哎呀，这酒店住的也是太糟心了。
1: 还有一个酒店里面的这个拖鞋一直被调侃跟吐槽，为什么？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一次性的拖鞋非常的薄。薄得像一片纸一样，脚塞进去之后根本就很容易烂，又或者这个用的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找不到，
0: 嗯，
1: 就是这个拖鞋啊，一次性拖鞋很难找，方便的，然后打电话说，哎，不就是就在那个什么什么
0: 下面的某一个抽屉里
1: 拉一拉嘛，啊，你看你都不是为了方便我们住客的，啊，最好你去找不到，啊，
0: 嗯，
1: 我就不用循环，我就这么一用了，
0: 还省点钱，
1: 哎，对啊，并且很多一次性的拖鞋，嗯，那个质量都没法说，
0: 嗯，
1: 就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没有质量。
0: 有听众说，要不给酒店打扫卫生的人员配个摄像？打扫的时候带在身上
1: 也没有用啊，他能不能给一段假的给你呢？
0: 不是，还有他还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啊。
1: 啊，对，
0: 对不对？你带在上面，那如果有一些住店的人不想被拍到呢？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对吧？这个是有这个问题的，
1: 还是要靠行业自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服务业有些地方是看不到了，比如说做饭啊，他要是不洗干净菜啊，不洗干净碗，你不是所有地方都明厨亮灶，就算明厨亮灶，我也看不清他这根蔬菜有没有洗干净啊，是吧？还是要靠那个行业用足够的方式让他提供安全的、卫生的、清洁的东西给我们，而不是整天靠我们的，哎，能拍到，他才遵守，那就不像话嘛。这种监控的手段其实是一种督促，你不能依靠他的啊，没有监控就可以乱埋吗？不要讲到那么高，说我们慎独，就是说要一个人，就是这种一种对自己的很高的道德要求，就是慎独，什么意思？
0: 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1: 一个人待的时候，你也要谨慎做，合乎这个道德规范的事情，这是最高的要求。但是你作为服务行业，就是没人看见你就可以乱来吗？你怎么可以用擦完这个马桶的布去擦杯子呢？这不是常识问题吗？
0: 嗯，
1: 你都就这种行径都不是人类可以想出来和做出来的。
0: 哎，真是特别的离谱啊。

有朋友说天气太热了，来一首《生命之杯》，氛围就起来了。《生命之杯》没找着啊，这个哇咔哇咔我找到了，那哇咔哇咔一下。

0: 有朋友说那民宿会不会好一些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是啥呢？就是你说被曝光被暗访的是这些酒店，对吧？
1: 并且这是大集团下面的连锁酒店，要是民宿单间的，他要是我们大家可能就更担心了，就是说可能没怎么管，但是你作为一个有品牌的，我们整天说认牌子，但是作为一个连锁的，全国很多地方有的这种酒店集团都干这种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对这个不光是这个集团呢、让我们对酒店业都会有点失望、
0: 就是民宿你只能说看他良心怎么样了，这个很难说啊，这个东西。

0: 文叔说这个酒店的东西基本上不用，漱口都是带上保温杯的杯盖漱的啊。这个我在酒店里给孩子漱口呢，我也不用酒店的漱口杯，我是用酒店的那个，就是他不一般会送一瓶两瓶水嘛，
1: 嗯，
0: 我就用那个瓶装水给他基本上简单漱一漱。
1: 哎，用这种方式听起来都有点悲凉。
0: 但是因为那个杯子你真的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抹过。
1: 不过你还是就是带孩子的话，还是自己带个杯子吧。
0: 嗯
1: 啊，自己带拖鞋吧，是吧？那没办法呀，就是我们只能期望他尽快管好。让我们尽量的放心，在没有很放心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
0: 嗯，
1: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辛苦一点了。
0: 嗯啊，小朋友为什么刚刚知道凯利德呢？啊，这个破案了啊！他说我爸爸很喜欢听您的节目，他很喜欢听。
1: 啊，
0: 就是您，我就说吧，肯定是家长在用，是不是？
1: 是吧？那谢谢你。啊，我想起有一次在广州听蔡琴演唱会，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听众就举起一个灯牌，
0: 嗯，
1: 说蔡琴啊，我爸爸很喜欢你。蔡琴就说啊，我有那么老吗？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里，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融媒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去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啊，我们在这个5:30之后呢，还会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说说这个深圳乱扔垃圾，准备就是你最高罚1000元。啊，我觉得这个一鸣老师也可以提前的，就是发表一下观点啊。
1: 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有时候一些比较严厉的处罚是对一些普遍存在的这种陋习是有用的。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像酒驾、醉驾，你罚的比较厉害，有些人就担心了。包括你乱扔垃圾罚1000哦，你想想，包括在中国香港，你现在扔垃圾或者是抽烟，可能罚5000哦。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比较严厉的法规下面，对个别习惯的不遵守规则的人是有用的。至少在短期内你就会发现，要是这个通过了，在深圳可能就扔垃圾的人就少了。
0: 嗯，
1: 1000大元了，对不对？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
0: 嗯
1: 啊，所以有些人说啊，为什么要那么重？就是因为以前不重的情况下用处不大。就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广州有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违规才罚50。有些人开玩笑说，我给你100吧，我违规2次是吧？所以就是他完全没有敬畏对这个规定的情况下啊，重罚它的作用就显示了。
0: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这个为什么乱扔垃圾在深圳有可能要罚1000块钱啊？那么大家认不认同呢？因为他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出台，就是准备啊，
1: 征求意见。
0: 对对对，在征求意见啊，大家觉得这个扔垃圾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罚得那么重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待会儿也会说一说这个 AI 啊，这个现在有的孩子用 AI 用得很溜啊。咱们刚刚这个在听节目的这位小朋友，你会用 AI 吗？跟我说一说啊。这个现在呢又出了一个有个短视频很有意思啊，说这个佛山的中学生 PPT 乱讲大赛啊。啥叫乱讲呢？就是随便搞一个议题啊，就是比如说关于
1: 几个图片，
0: 对，关于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啊，就是让你瞎编啊，就这种。我看有人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0: 啊！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有什么意义呢？
1: 有用的，它是对孩子的这个思维的一种突破。
0: 嗯
1: 啊，习惯了怎么应该是怎么样都是板板整整的，不对，可能有一些新的很奇葩的角度。
0: 嗯，好，我们稍后继续晨晨跟大家来聊聊新闻。一鸣老师，就感谢一鸣老师啊，下周一鸣老师会继续过来做客节目，谢谢一鸣老师，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 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我们首先来去关注深圳个人乱扔垃圾，你最高罚款1000元啊，这个处罚力度怎么样？我们有听众说了，说应该处罚那个到处吸烟的人啊。这个吸烟条例呢，广州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这个处罚的标准啊，改变在哪儿呢？以前可能是罚个人，谁抽烟罚谁，对吧？现在改了，就是比如说像经营场所啊，如果在这个经营场所发现有人抽烟，那就罚这个经营场所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力度更大了啊。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吸烟条例的这种就是处罚修改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接下来重点来说说这个扔垃圾的这个事儿啊。还有除了说扔垃圾呢，我们待会儿还会关注这个 AI 啊 ，AI 写作业是吧？然后这个顺便说一说佛山的乱讲大赛 PPT 乱讲大赛啊。为什么这两个题放一块儿呢？因为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联系的哈，就是当这个规定的这些答案标准答案AI 已经非常擅长的时候，可能我们人类更负责，就是更擅长的是啥？更擅长的是抽象思维，更擅长的是走抽象路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PPT 乱讲大赛，它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啊。有朋友说刚刚这音乐让我想哭，怎么了？这个是很怀旧是吧？这首歌是一个大串烧啊，8分多钟呢，原来就是古巨基好像出过好几首类似的歌啊，这首不是，这首是黄楚泉唱的，叫《金曲大放送》啊。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下单时间不到半小时了啊，想要去我们的小黄车逛逛这个好物的啊，来逛小超市的是吧，我们小黄车跟小超市一样啊，想逛小超市的抓紧时间啊，6点钟我就下播了啊，下播之后就看不见这些商品了。昨天老有听众说要上那个娟山奶啊，风行的鲜牛奶，保质期十几天那种啊，就是冷链发货的，京东冷链发货的，这个已经给大家上好了，49.9块十瓶啊，如果你有平台的券还可以更便宜啊，这个我在线下超市在那个永旺看到是6.9块一瓶啊，咱们这个是走批发价是吧，49.9十瓶。如果你喜欢喝这个鲜牛奶啊，娟山鲜牛奶的话，娟山奶是奶当中比较稀有的，是娟山牛来去产的奶啊，如果是大家日常这个对于奶的要求比较高啊，这个1号链接啊已经上好了，昨天一直有听众，就因为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卖过一次，然后大家收到货都说很好是吧，就想要下单啊，那么1号链接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深圳扔垃圾为什么要罚得这么厉害嘞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哈，就是最近呢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征求意见啊，就还是可以，大家还可以提意见，就是这还不是真正实施的一个标准。那实际上呢，这个现在的就是此前啊，生活垃圾严格的定时定点的投放制度呢，曾经带来一些不便。那现在呢，这个修正草案呢，就删除了有关原条例当中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赋予了大家更大的这个灵活性啊，在硬件设施上面呢，新规也做出了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调整。像原条例呢，是严禁在住宅区的这个居住楼层公共区域去设置生活垃圾的收集容器。那这个楼层撤桶的政策在新规当中呢是得以延续，但是同时呢，这个修正草案是放宽了其他公共区域的限制，明确只要符合相关的配置规范啊，就可以设置收集容器。其实收集容器就是垃圾桶嘛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除了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的部分，比如说楼下地下车库啊，这些公共空间当中，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之下，哎，也可以去设置一些大家去扔垃圾的这些地方啊。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垃圾桶，那个地方怎么没有垃圾桶，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不想放，而是以前的这个条例不允许啊。那现在呢，哎，这个相当于在这方面稍微有一些改动啊。那么处罚方面呢，总体上啊出现了什么呢，严管个人优化企业的导向啊。这个里面写的啊，就是如果个人没有按照要求来去投放垃圾呢，原条例规定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罚款。而这个修正草案呢，就提高了这个处罚的标准啊，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啊。那对于单位的违规投放拒不改正呢，最高可以罚多少啊，大家可能都猜不着啊，单位违规投放的话最高罚款可以达50万元啊，就是你说出去丢不丢人，我们单位啊，就是或者是什么这个某企业因为丢垃圾乱丢罚了50万啊，你说这事儿这罚了，要真的罚这一项，你说丢不丢人吧。所以其实罚的就很重啊。那么像对于相对应的是，对于未履行好分类管理职责的分类投放管理人，比如说像小区的物业啊，这个新规呢也是适度有些调整啊，比如说未按要求配置分类收集容器的，逾期不改正的，那么罚款的下限从原来的2000元降低到1000元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升一降啊，这个是增强了。

城市啊，如果说个人垃圾咱们都随便放的话啊，对城市的这个管理来讲，它还是，就是不那么容易管理啊。这个垃圾的分类和垃圾的处理啊，包括我们个人如何去做好垃圾的这种处置啊，这个还是需要规范起来的啊。但是你说要不要罚到1000元啊？什么情况下要罚到1000元？目前没有看到太细的一个说法啊，那么现在因为还在征求意见啊，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 AI 的相关话题。南风窗啊发了那么一个文章，说作业都让 AI 做了，孩子还能学好吗？我们这个朋友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叫什么啊，有朋友说AI 啊，有朋友说我们班很多人拿作文参赛的时候都是用豆包去写的。你咋知道的？你咋知道的啊？现在这个确实也我相信啊，我相信现在很多作文用 AI 用 AI 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他还说呢， AI 有一些题很容易错。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在前两天有一个财经的，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财经的账号啊，发了一篇文章，说未来换电站，这个出错率是0.03%，然后呢，他说实现了1亿次换电，所以呢，算下来呢，就应该是出现了300万的这个换电事故。哎，大家可以算一下，你会发现他其实算错了，应该是30万。啊，当然这个数据后来其实也被未来辟谣了，咱们不说它真实的这个差错啊，就不说这个，我们就说1亿次的0.03%到底是多少。结果你知道吗？我就是我们去问了一下 AI 啊，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那个元宝，结果他就咬死不放，说这他还煞有其事的给了你这个计算的过程啊，然后呢说什么呢？说这个100万乘以10%就是100万，啊，都惊呆了，你知道吗？他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最后给出的结论就告诉你说，1亿的0.03%就是300万，啊，就是我严重怀疑这个财经账号可能用的就是这个 AI 算的数啊，这不对呀，这个明显是错误的。结果呢，第二天一大早。再去问了一下这个元宝，哎，他又自己纠正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你再问他，他就又变成30万了。所以你说这个他在算数学题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数学题嘛，这已经是最严谨的，或者说你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东西了，他都能算错啊，这个确实让人无法理解啊。啊，我们回到这个南风窗的这篇文章哈，这里面说呢，说有一个调查啊。22.8%的农村学生明确表示想依赖 AI 思考，不想自己思考。这个比例呢，比这个城市当中的学生高出了5.1%。这个是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主任啊，这个黄怀荣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明确的，就是有严谨调查的这个数据啊，不是随便瞎讲的啊。那这个呢是2025年做的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城乡学生接触

AI 的总体比例差距并不明显，但是呢，农村中小学生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甚至代写作业的比例更高啊，用于创新和创作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呢，这个黄主任非常的担忧啊，说 AI 正在悄然改变农村学生的部分学习习惯，尤其是体现在获取答案、完成作业、获得反馈和及时解决及时困难这些环节啊。他也表示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小学生在使用 AI 的时候， AI 首先介入的往往是学习任务的完成过程。

有一个团队呢，在乡村学校做田野调查啊，曾经在广东开封开还有茂名这些地方的村小啊，就是村里的小学开展 AI 的课程。在他看来啊，这个 AI 赋能教学这条路已经渗透的相当广，就是现在啊，哪怕是西部的一些山区的学校，老师们也会用 AI 来去备课，生成教学资源，或者是快速的去获得一些教学方案设计，而且都用的还挺好的。所以呢，你看啊，这个 AI 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个工具，你怎么用它就是个问题啊。你可能用的好就是好的，但是用的不好呢，有可能会让人越来越停滞思考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吧？啊，所以这个如果说哈，现在让学生在完成一些死板任务的时候，你家长或者是老师，你怎么样能够就是让学生说，哎，你怎么样保证学生写的东西他是自己写的，不是 AI 写的？又或者说我们在布置作业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作业显得更有创意一些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老师布置作业也是问的 AI？ 哎 ，AI， 请问这个今天我布置个啥作业更有利于学生思考呢？然后学生回家查了一下，说：“哎，今天我们老师布置了这个作业 ，AI 告诉我应该怎么写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有一个那个网上的短视频就讽刺了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以后啊，就是当然是一种假想啊，说几十年后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各自问自己的 AI 说，哎呀，对面有个人，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对面也在问 AI 说，对面有个人，我应该跟他说什么？就是大家只会跟自己的 AI 沟通，而不会人和人之间沟通了啊。当然这只是个段子，但是也挺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

你看我们的听众的数学就是好啊，他说一亿的0.03%不是3万吗？你说对了，因为我刚刚说错了，这个换电事故是0.3%啊，我说成了0.03%啊，所以你是对的，就我刚刚说错了。

我刚刚口误了啊，潘潘。还有朋友说这个一定要控制 AI， 而不是 AI 控制我们。现在怎么能控制 AI 呢？你看，就有听众说，现在听个歌也是 AI 唱的。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就是 AI 唱的，还是我们评论员老师推荐我的听的，说这歌可好听了。

现在 AI 的歌啊已经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如果说我登录一个新的音乐软件，我不点名了啊，这个新的音乐软件推荐给我的歌十首里有八首，甚至十首里有十首都是 AI 唱的啊。这个 AI 的歌手你可能都就是因为它这个制作的成本可能比较低啊，所以平台能够挣得更多，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揣测啊。但是呢我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我的小孩儿，他是能够分辨出这首歌是不是 AI 唱的。他怎么分辨的呢？他说 AI 唱的歌啊，那个歌手的那个声音啊，听着会稍微模糊一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听不出来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分辨是否为 AI 生成，这算不算是新生代的一个特异功能呢？有听众说，那用 AI 做作业是不是等于没上学呢？如果说 AI 做作业，它作为一个，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搜索的功能，或者是作为一个你的小助手，啊，去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思考类的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也用，对吧？他日常在写作文的时候，他想搜一个什么东西相关资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关键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文章它如何去行文，它如何去构思，它的角度如何去切入，对吧？这个如果他自己没有一个判断力的话，那可能就会有问题啊。还有朋友说用 AI 去提高训练自己的情商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不能啥都让 AI 替你回答，不能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一下 AI 该怎么回答。终于解题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有一个功能叫高情商回答了。我的这个手机啊，我手机里的自带的这个 AI 啊，每次我在用那个微信在就是想打字回复给别人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给我一个提示，说高情商回答，就是他想让我去点他，然后他来生成这个回答。哎，我在想这高情商回答这功能谁会有这个需求呢？搞了半天，哎呀，原来真有这需求啊！有多少人用过这个高情商回答这个功能？

我看到不少朋友正在疯狂的去逛购物车，然后点几号商品的都有啊。还有怎么这么多人下单那个我们那个28号链接的那个杀蟑螂的那个小黑盒呢？就现在蟑螂开始泛滥起来了是吧？这28号链接超威的杀蟑小黑盒，这个挺好啊，我看到不少人下单了。说起来就是这个 AI 到底应该怎么用啊，让我联想起了今天我看到的另外一条新闻，说这个广东佛山一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PPT 乱讲大赛，其中有一个高三学生抽到了一个主题，叫做关于宇宙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然后他用3分钟即兴完成了一场逻辑闭环幽默感十足的演讲。这个同学他从碳基生物同源论到身份哲学悖论，把这个无厘头的主题演绎出了学术报告的气场啊！现场还穿插着唱歌，然后全场爆笑。就这个视频啊，这个直接冲上热搜，而且这个播放量都超千万了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啊。说这次这个 PPT 乱讲大赛呢，就是一场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的趣味活动啊。这个还真的是蛮好玩的啊。就是像现在这个一些平平无奇、一些答案已经写好了的这些提问，当 AI 回答的已经非常完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可以玩点不一样的呢？对不对啊？就像这个乌兰巴托的夜啊，唱得很好，对吧 ？AI 唱的人都唱不到的高音，哎，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听一些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真人唱的作品啊。我们来听这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今天我们的新闻就说到这里啦。大家如果是还想买买买啊，来逛我们的小超市的话，可以进入到抖音啊。今天我们只有抖音开播啊。进入抖音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下面的小黄车就可以啦。我们明天的4点到6点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未来5年广东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台记者央珍报道，在广州市今天召开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介绍了4月底发布的岁八条当中卖旧买新购房补贴的实施细则。补贴按照先申请后审核程序，自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共发放7批次，第一到第六批次每批次发放1000个名额，当季度提出申请的时间截止到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月末日24点。第七批次结合结转额度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发放名额，补贴资金用完即止。发布会上，广州安居集团介绍，安居集团将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到今年12月31号为止，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发布会上介绍，最新的商转公政策的修订，系统性的扩大受益面，降低转贷门槛。其中，原商业贷款放款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公积金贷款年限与原商业贷款已还款年限合计最长可达30年。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门票预约正在进行，到明天晚上10点截止，后天中午12点将通过短信提醒中签观众已中签。广深城际铁路推出新版30日定期票，将于6月5号起上线，仍保持11种梯度，对比旧版30日定期票，最低8.5折的折扣优惠不变，最高折扣优惠达到6折。深圳市教育局今天发布公告称，自2026年起，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全面取消英语特色招生，除预留100个学位用于小语种专项招生，剩余530个学位实行公平摇号阳光招生。以色列国防军25号表示，其在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发动的一次打击中，打死一名参与武器生产的哈马斯关键成员阿布马卢。以军称，在当前停火期间，阿布马卢仍在制造武器。当地时间25号，巴西总统卢拉的医疗团队以及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之后，已开始接受预防性放射治疗，但日常工作不受影响。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10: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10: 亮亮加刘红，
9: 一个超级乐天派，
10: 一个斯文有点帅，
9: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8: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7: 做梦都在迪士尼。
8: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7: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8: 8000公里云和月啊，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五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过山车，
7: 还有海上烟花秀
8: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7: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呼唤的礼物了。
8: 对，因为这个
7: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8: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条，
7: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8: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7: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8: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呼唤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7: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8: 所以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7: 太有意义了哈。
8: 对，
7: 这个是新加坡的邮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邮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8: 对，
7: 七月十一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8: 一放假就走。
7: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8: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7: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
8: 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7: 你们家是特例。
8: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更早，所以今年这个
7: 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8: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7: 这个学期好短啊，
8: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7: 对，
8: 他觉得不好玩。
7: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8: 对，
7: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8: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7: 哈。啊，你的是女款吧？
8: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7: 哦、不是给我，
8: 我
7: 借给我们的团友。
8: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7: 哎呀，真大气。
8: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7: 对，
8: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7: 对。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8: 网红院士啊，
7: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8: 对
7: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8: 对，
7: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8: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他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7: 高精尖。
8: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7: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8: 最美县城，
7: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8: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7: 对对对，
8: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氧吧里面。
7: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哎、
8: 唱 K、哎、呀，
7: 想想就很开心哈、
8: 啊。哎，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7: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8: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7: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
8: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7: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8: 真的是，
7: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8: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1天1万的这个节奏。
7: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8: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一个网红路线了。
7: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8: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
7: 兰州、
8: 兰州、
7: 西宁，
8: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7: 对，
8: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7: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8: 对，其实呢，
7: 慢旅行、
8: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7: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8: 打手，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7: 正是拼的年龄。
8: 对，正是拼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7: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8: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7: 对对对对，
8: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7: 是的，
8: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
7: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8: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7: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8: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 赶回家哈。
7: 对，
8: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7: 这没问题啊。
8: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7: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8: 洗个袜子，
7: 洗个袜子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8: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7: 没错。
8: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
7: 是的。
8: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啊。
7: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8: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

0: 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
1: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0: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1: 美队呀、
0: 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1: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0: 等着你哦。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亮亮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啊。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讲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都讲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在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团，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第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6: 13岁
0: 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6: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6: 走伤了，拉伤了。
0: 嗯，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6: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去看了故宫。
0: 坐轮椅去看了故宫，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研学团队就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然后都到故宫门口了，不进去太可惜了，所以给你租了一辆轮椅，把你带进去了，是吗？
6: 是的。
0: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听说好多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去围观你了。
6: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0: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6: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0: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6: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图，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0: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你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6: 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0: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花了好，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6: 是的。
0: 大概多少？
6: 大概花了100多吧。
0: 巨资。

0: 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街，用我们广东话。
1: 可以划船的那种。
0: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0: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个奶味儿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有。
0: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的，
1: 是
0: 就是
1: 的，
0: 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伤、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1: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
0: 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1: 没有。
0: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2: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
0: 嗯。
2: 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
0: 嗯，
2: 然后呢，
0: 你几岁？
2: 我11，
0: 嗯，
2: 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
0: 嗯，
2: 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
0: 嗯。
2: 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反正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0: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2: 没有，我没上，因为呢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0: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问。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2: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儿，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2: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下来3天我都没湿，
0: 这
2: 反
0: 你。
2: 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0: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究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嘛，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加我们的工作人员500多人，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14天的旅行。
2: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0: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投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2: 而且那个药很难很难买到，
0: 对，所以我就我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11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跟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1: 愿意。
0: 贝贝愿意吗？
2: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0: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3: 美好时光。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讲述亲情，更蕴含了丰富的岭南中医药智慧。比方说蟑螂煮水的验方，影片中阿嬷用蟑螂煮水治小儿腹胀，中医称蟑螂为飞廉，其核心功效是破瘀化积。现代以其提取物制成的康复新液，可内服调理胃溃疡，外用促进伤口愈合。但需注意，药用为专业养殖的美洲大蠊，切勿自行捕捉野生蟑螂服用。二、苦尽甘来的橄榄鱼油干，橄榄青果能利咽喉，开胃消痰，潮汕人常用来做橄榄菜或煲汤。而油干则性寒，可清热生津，止咳化痰，适用缓解暑热口渴、咳嗽痰黄，但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三、饭后一杯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多以凤凰单丛为主，其性平，能提神醒脑，消食去腻。岭南人常在饭后饮用，并常搭配陈皮，以理气健脾，中和茶性，形成日常养生之道。这些源自生活的智慧，展现了中医药药食同源的深厚文化。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

0: 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0: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早。

0: 沈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
1: 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3: 他不下得着雨了，再有4天是正收的。
1: 你不抢收不行了，咱下雨都要出院。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
2: 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信阳调的，
3: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去收啊？
2: 今天2台。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3: 你这钱加不加班？肯定加班，搞了12天，提来又干不起。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 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现在他马上过来。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8: 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 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盛的副热带高压仍然控制广东上空，热仍是主调，部分时间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明后2天，低层受反气旋环流的控制，全省大部依旧保持高温，部分时间午后亦出现雷阵雨。后天傍晚起到29号，有弱冷空气扩散，冷暖空气相遇形成的弱切变影响下，雷雨渐趋活跃，粤北、粤东视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需注意防御。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受副高控制，广州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29号到31号受高空波动和弱切变线的影响，天气趋于不稳定，多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门票预约正在进行，到明天晚上10点截止，后天中午12点将通过短信提醒中签观众已中签。购票预约可以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较近10年平均净流量偏小17%，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日前在上海揭牌，聚焦心脑血管、肿瘤、神经调控3大疾病领域，推动前沿科技应用场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从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新增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是他们发现的2例阳性病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8: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7: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8: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7: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8: 对，
7: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8: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7: 一个新船，
8: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7: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8: 啊、
7: 鲸鱼呀、啊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8: 太震撼了。
7: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时间来到19:07，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今天准时的周二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啊！不管大家在广播端还是在直播端哈，都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下班时间。晚上好，小老鼠，晚上好，各位新老朋友哈，你要买虫草，虫草可能在上午的直播，现在暂时就没有了啊。现在依然回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时间了，好不好？富贵人生，或许找一下后台看能不能给你上一个虫草的链接啊，应该有吧。反正虫草怎么卖，得去到虫草的直播间看一看了啊。因为我们本来的任务是有这个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又没有了。嗯。看一下，我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不行的话呢，到时候下午没有买到，因为有时候可能他的直播间传到下午去了，就不是在晚上了哈。嗯，您稍等一等啊，好吧，我问一下或者后台有没有相关的同事留意一下现在的这个。嗯，好，那我们先不着急啊，我们先来首歌啊，还没有来的抓紧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OK， 那刚才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啊，那现在我们的视频号呢将要给到虫草去直播了。那需要买虫草的话呢，现在可以一会儿等一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重新开播，就是我们虫草的直播间。那如果想看悦享生活派的话呢，请全部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啊，全部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哦。各位，我们黑音符见，黑音符见。想买虫草的可以留下来啊，我们现在就视频号这边要停一下咯哈。没事，等于就是在视频号这里上来跟大家说一声啊，通知一声，亲口通知，你看多有诚意的。

好了好了哈，我这还在直播间自嗨当中，已经收到很多人的好评了。怎么说嘛，我不过就是剪了个头发，我不过就是今天的胡子剃得稍微干净了一点点啊，然后换了身白 T。怎么说啊，少年感出来了吗？啊，果然人还是要显嫩是吧？在座各位的审美都喜欢小年轻是吧？啊，小男生是吧？啊，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大叔估计是没有市场了是吧？OK，开个玩笑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这个好评。但不管怎么样嘛，每天可能都会有一丢丢不同的形象。就像那次那天双播，很多人就投诉我的发型，很多人就说我那个发型好奇怪。然后其实不是我想的，是我那个 Tony 啊，这吹得我实在不太满意。那没办法，赶时间啊。他说我今天学了个新发型，要不要给你试一试？我还有点期待。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结果他就给我整了个那种的。啊，就不是那种吴京的多帅里面那种感觉，哎，所以就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所以说啊，这个告诫各位，这个男生的发型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女生的妆容在出门很重要，那么一个男生的发型就是他基本上给人那种第一印象很重要啊。如果你是一个不适合留胡子的人，千万不要留，千万要勤刮啊。留下那些胡妆妆的话，显得你有点不修边幅啊。当然，衣品也很重要了啊。现在越来越讲这种衣品。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哈，人有人品，喝酒有酒品啊，这个穿衣也有衣品，就是如何穿搭，如何根据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颜色啊，搭配不同的风格，然后你的上身和下身不同的材质怎么搭配啊，内外的颜色什么上素下花或者上花下素啊，类似这种什么一个人一身不能超过三种颜色等等等等这些小原则吧。反正大家如果是稍微注意一点啊，注意自己形象的话，你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反正说一说这个意思，就是不同的外在啊，总会给人不同的感觉。那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包括你们平常出去社交啊，啊，平常出去旅游也好啊，出去应酬也好，等等等等呢，都是需要一些比较注意的一些啊小细节的啊。晚上好，各位，晚上好，Coco，晚上好，七三呢。是的是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今天晚上呢，我个人单播，那同时也是仅仅在抖音了，仅仅在抖音那个视频号我们就上一上啊，告诉大家一下，生怕大家不知道嘛啊，生怕大家不知道。但发现今天晚上视频号好像人也不多啊，但是没有关系了，嗯，反正能遇到都是缘分啊，能听到的咱们都是有缘之人呐。

既然说我这个今天嫩啊，说我今天青春洋溢啊，那我就尽量播一些快歌，好吧？尽量播一些稍微啊嗨一点的歌，当然也要偶尔换着来啊，换着来，慢歌也要有的。这个之前爽姐就老是说我直播间歌少。 我们俩就是两个极端，我的直播间就是话多，那他播的时候就是歌多，反正大家想听歌就听歌啊，那反正要综合一下，没问题的。这个周华健的花心是吧，安排安排，没问题。那反正呢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呢，依然这两天上周天天下雨啊，一出门就下大雨，一出门就刮大风，这两天真的热得不行。 广东的人儿们啊，真的是苦不堪言，平常就坐在阳台，坐在客厅都已经夸夸在冒汗啊。最近我们家这个电梯还坏了，每天要爬楼啊，爬好多层，所以导致这个我不知道脂肪燃烧多少，但起码真的是热得不行。本身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容易出汗体质啊，所以就注意一下，在大广东。 可能有的人一天可能洗个两次澡，洗个两三次澡绝对正常，绝对正常啊。所以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里的一些洗发水呀，啊，这个沐浴露啊，来一起看一看。包括我的露摇椅了，还有刚才我们的人已经啊下了我们43号链接是吧？43号链接也是我们一个特别棒的啊寇斯汀花瓣沐浴露组合啊。这个的话呢， 比起露摇椅呢就花香更浓，适合女生啊。女生我就知道很多的女生呢都是很精致的啊，这个小房间啊，不管是打扮还是布置还是摆放，那么而且大部分女生的房间会很香啊，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啊，这个是讨论听出来的啊，我没有经过很多女生的房间。OK 啊，先给自己先说清楚，因为不同人他可能他自己的家庭睡眠居住的环境他有自己的习惯。 那么如果你用的正好也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沐浴露啊，这个味道是你比较喜欢的，那其实也会间接的长此以往形成时间习惯之后呢，你的家里面啊，你的这个洗浴房对吧，你的靠近你房间的话，你的味道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改善啊。有些人还喜欢用一些室内的香薰对吧，香薰蜡等等等等的，这种情况所以都可以看一看哈，我们的43号链接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新品。 啊，看起来就很不错。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就720克和加380克，就是大瓶配中瓶的啊。然后还有几只东西送啊，还有这个50克的送，还有送八小包试用装，还送个浴球。各位朋友们啊，现在浴球很多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配这个浴球洗澡。 浴球的话它整个泡沫会更多，而且它相对搓出来，你记得广东人老奶最多的了啊，一到夏天呢就你捽老奶啊，包括我们东北的大澡堂也是搓那种老泥，但不知道我们粤语地区叫老奶，但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其他的叫法。我们这边叫老泥，就是当你搓的时候会出现那种反正很脏的一些垢啊，类似那种像泥一样的东西，那些就是你的汗 啊，那些就是你的灰尘在你皮肤上面，那如果你用上这样浴球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感觉洗得更清爽啊，洗得更干净一点点啊，整一个触感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嗯，反正大家有希望的话都可以看一看。晚上好，聪聪，这个视频号没播，没有播啊。今天晚上视频号是卖虫草，如果大家最近想滋补滋补啊，想带点虫草回家煲煲汤什么的，可以看一下视频号啊，视频号那边就有播了。嗯， 因为刚才也是上了一下，让大家哎，所有越想生活派的粉丝们不要跑空了，不要走空了啊，全部转移到这边啊，全部转移到这边。印度已经很高温了，是吧？已经50多度，我的天哪，50多度。之前大家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广东在外面什么杀井盖或者是那种铁，就是金属的地板上面煎蛋，有没有试过？或者在那个车的引擎盖前面煎鸡蛋？ 真的可以煎熟，甚至有点煎焦的成分啊，真的不毫不夸张，毫不夸张煎鸡蛋，真的可以这么热，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记得打伞。我今天出门都涂了点防晒，虽然感觉没有用啊，大家可能直播间看不明显，其实我已经是哎这样看明显了吧，分层啊，我还是挺分层的，朋友们，是吧？没办法，因为有时候我也要进行这个骑个小电驴上班，看到了吧？看到我分层了吧？很明显啊，很明显。 所以呀，没办法了啊，大家高温天气有高温天气的这个注意的情况，是吧？今天真的好热。

三亚小老鼠也要注意一下啊，反正在深圳也特别的热，深圳广州差不多的时间吧啊，大家都不能逃脱啊，亚热带天气整得跟热带差不多。反正谢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下雨注意安全，天热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哟。

你知道高温的天气它是热在哪个体验上吗？是你出门之后迎面吹来的风它都是热的啊！你以为啊，好不容易刮风了很凉爽，但错了，所有的风吹到你的身上都是热风。这种热风再营造出你整一个人的哇，各种要是穿的稍微没那么透风的衣服，那你真的秒出汗，秒出汗。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哈，比较关系很好的朋友们，他们都感冒了。为什么感冒？我们商场的空调特别的低，有时候甚至我们的地铁的空调也很低，但是他们出地铁出商场门口瞬间三四十度的高温炙烤，所以这个一冷一热抵抗力稍微差一点的人啊，真的直接感冒你没商量，然后瞬间第二天就说喉咙疼了啊，全身开始痛了发软了，就真的是这种情况很严重啊，很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平常在家睡觉也是做个温馨提醒啊，这个空调不用开太低。那些人动不动开个16度我都不懂他们怎么想的，又耗电。其实真的16度的空调和24、5度25、6度左右的这个抽湿模式是一样的。如果大家想省电的话，给大家一个提示，不要开制冷，开抽湿啊，抽湿模式的风很冷很冷啊，足够降温了，足够降温了啊，整一个感觉，好吧。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一定多喝水，是的是的啊，反正各种水疯狂的灌啊，疯狂的喝总是对的。不要总说什么多喝热水是渣男的发言，但其实多喝水真的有用。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科学证明说温水热水更能解辣，甚至呢更消暑。真的，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很热的情况下喝冰水，喝很冰很冰的水，反而是对人很不好啊，很大的刺激，对肠胃一下那个温差，或者甚至有些人吃那个冰棍啊，吃冰棒，吃冰甜那个雪糕，会有那种脑结冰，就会头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很热很热的时候，突然咬一口冰，吃那种冰沙，头会疼的啊。这个就是一些小小的情况。就反正也要注意哈，不管是自己平常穿，更别说我们有时候要穿西装三件套。哇，那天我们在列德祠堂啊，去做活动的时候，哇，那件西装三件套全透全透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吧。啊，没办法了啊，讲了这么多，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注意一下就好了。好的，那么来一首这个周华健的《花心》哈，刚才也是朋友点的。那半点报时之后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晚上好呀，冰河。晚上好，好想来这个晴天是吧？行，一会儿我们半点回来给你安排哈。这个现在流行单播，也不叫流行啊，现在只不过是也是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两个人不同的感觉嘛。啊，那有的人会比较支持我们双减，有的人呢更喜欢听我在那念叨啊，喜欢听我读文。那偶尔呢，我们又双播一下啊，就是换种不同的感觉。这一周我们五天，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能够给五天大家都是不同的体验，这点还是很重要的。毕竟我们聊的是吃喝玩乐，我们聊的是比较愉快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不需要说每次固定的几个搭配，然后又就讲新闻啊，讲时事啊，讲时政啊，那那些的话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听新闻的话，自然可以听。但我们就是本来就比较很轻松很随意的事情，所以呢，偶尔一个人单播一下，给另一个人休息休息啊，调整一下节奏也是好事啊，好不好？ 啊，反正大家也适应一下吧，很多人已经适应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排班了，那所以大家也反正不是我就是他，要么就是双播啊，只有极个别像特殊情况，像周一的时候可能会跟其他的栏目啊，其他的老师啊有一些调度啊，甚至像今天你看专门有虫草啊这样的一个专场。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力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时间回到19:35，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晚上好，哎呀，晚上好，俊胜哥，那一首《晴天》啊，也是这几天都是大晴天，也祝大家每天呢心里都是晴天，好吗？每天出门都会遇到晴天 ，OK。好，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感觉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简单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哈，也是刚刚发现的，正好呢也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天气热了，是吧？天气热了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喜欢喝什么？喝冷饮啊，喜欢出去买各种各样的汽水啊、果汁啊啊。尤其是很多人呢，又想喝饮料，又不想吃水果，他就会去买什么呢？会买一些果汁味的饮料。或者是啊，它上面会写着些什么果汁饮品，然后含有很多很多的果汁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简单聊聊这回事哈。那么我们都知道了哈，各种各样的饮料啊、茶饮啊，现在的天气肯定是进入了销售的旺季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前面之前有几个饮品呢都是翻车的，但是今天我们讨论啊，各位，仅仅我们只是从这个健康和大家的消费者的选择上面来讲，我们不会说某个品牌好或者是某个品牌不好，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哈。我们提前先说清楚，那么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个小小的现象。那么有一个饮料的品牌呢，是陷入了这个舆论的风波的啊，陷入了一个舆论的风波。那么它上面讲的是它是饮料的一哥，但它算不算一哥呢？我们见仁见智，还不一定。但是因为跟他同名的或者跟他同样的品牌的呢，也有很多，有很多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个品牌都差不多啊。包括我个人知道的，就有一些品牌是跟他打得很厉害的。那么今天要聊聊康师傅哈，康师傅。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原因是它里面有一个旗下的有一个品牌叫做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啊。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其实康师傅我们都知道哈，包括它其他的很多统一啊，类似其他的什么每日 C 什么维 C 的各种橙的，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水果类的。那么这次呢，它有一个叫每日 C 的水蜜桃水果饮品。那为什么这个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呢？因为它的宣传哈和实际的含量之间有一个悬殊的差距。引起了很多消费者广泛的一个质疑。怎么说呢？他是这么写的，大家但凡如果现在有在超市，在这个便利店啊，包括你自己上网搜这个康师傅的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那么它上面的包装上面呢，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写着什么呢？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啊，奉化是一个地方，特选奉化水蜜桃，就这几个字啊，非常显眼的写在这个包装上面。那么实际上它每一瓶，因为它这瓶这个水蜜桃这瓶饮料哈，它是500毫升装的，但实际上呢，最后我们计算啊，发现这一瓶里面实际的这个水蜜桃的这个桃汁含量只有什么？只有多少？0.01克，0.01克，一瓶500毫升的饮料。里面只有0.01克的水蜜桃的桃汁含量啊，这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含量。那么开玩笑的说哈，你要喝几千瓶的康师傅才能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啊，按照是这么算的。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奉化水蜜桃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专门打上来呢？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会愿意为它买单的原因啊。因为但凡你对水蜜桃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和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有多少喜欢吃水蜜桃的。如果你喜欢吃水蜜桃的话，就类似于奉化水蜜桃，就类似于那个什么猫山王榴莲呢，什么金枕榴莲，就是榴莲里面的佼佼者啊，这个水蜜桃里面的佼佼者是奉化啊，奉化水蜜桃。那么在2022年8月29日的时候呢，原国家质检总局啊就已经批准了对奉化水蜜桃干嘛实施原产地域的产品保护，就等于是把那块的水蜜桃的地方给保护起来了，明白吗？啊，02年的时候，24年前就已经对那块地方保护起来了。在10年3月啊，也是批准了实施这个农业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保护，也就是说是它是有整一个国家的所有的部门去支持去
保护这块地方，去让它很顺利的很安稳的去发展水蜜桃产业，去好好的去种这个水蜜桃。可想而知那块地方的水土啊啊环境啊各方面啊，就奉化那个地方啊，对水蜜桃来说是多么的啊合适。那么也有一个素有这个琼浆玉露、瑶池珍品等等的美誉，等等的美誉啊，也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些能这么说的，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绝对不是乱吹的啊。那么同时奉化在哪里啊？奉化很多人问，奉化在宁波啊，宁波，浙江的宁波。那么这个宁波奉化区 3.7 万亩的桃园，年产总值超6亿元的支柱产业。而且呢这个奉化水蜜桃的区域，它整一个品牌的价值也是很高很高的，连续8年稳居了这

般来说，很多人就问，那么你这个奉化水蜜桃拿来榨这个果汁啊，榨这个果汁的话，一般用什么？用中果，用200克的中果啊。一般来说，一个奉化水蜜桃，注意了，一个200克左右的奉化水蜜桃，大致可以榨出100到200毫升的纯果汁。注意了啊，这是一个比例，200克的一个桃子，榨100到120毫升的纯果汁。那么用以100毫升来算吧，啊，以100毫升来算，那么消费者呢要摄入同样的桃汁量，那么你每天就要喝几千瓶的这个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500毫升装，喝几千瓶，攞嚟浴浸浴缸都唔够啊，可能。啊！你全部几千支倒落去，攞个浴缸嚟浸住，可能都唔够。咁所以有人就话啦，以前咧，好似咩嗰个牛肉面啊，兰州牛肉面系嘛，一只牛可以卖成年，甚至乎即系什么贴一个创可贴，它就可以继续下田耕田了。但现在好了哈，一个桃子都可以卖一年，所以就很多一些戏谑的玩笑开出来了，但是实际要讲的是还是引起我们的一个关注哈，我们一起留意一下这个事情，尤其在很多的超市，包括天猫啊、京东啊、抖音啊等等的各种平台上面呢，这款都是有销售的，都是有销售，你们自己简单搜一搜都能够看到啊，在这个水蜜桃的下方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这几个字，那么也自然而然呢就会让很多的消费者产生联想了啊，就会让他们产生很多的联想。那么很多人就说，你既然标注了特选，对吧，你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那肯定这个含量就不会太低啊，估计怎么着有个65%啊，或者是啊多少多少。那很多的市民甚至还认为啊，现在很多的饮料品牌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会出一个季节性的特别款。朋友们，就是什么季节啊适合什么水果，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水果的果汁。啊，有相对的它的饮料，相对的它的一个延伸的产品，包括很多的茶饮店，不是跟大家讲过吗？草莓季它会出很多的草莓奶茶啊，草莓的果茶啊，什么芒果季，它就各种各样的芒果，包括蛋糕也是啊一样的。所以的话，就好比之前农夫山泉有个东方树叶，在清明节的前后，它就出了龙井新茶，因为龙井那个茶叶就在清明节前后特别好，特别嫩，特别香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纷纷就说啊，这个康师傅在这个奉化水蜜桃是不是也是季节限定款呢？那相对来说，这个果汁的含量肯定啊就会比常规的产品高啦，对不对？问一个大家插播一个问题啊，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水果的季节？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现在的水果是什么季？水果当季吗？当周的季节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的？感谢支持三号产品哈，小老鼠就喜欢水蜜桃的东西是吧？水蜜桃真的，有的人可能单纯吃桃子会过敏，有些人会对桃毛过敏啊，有些人可能会对桃肉过敏，甚至很多人说吃什么芒果吃桃子啊，不能经嘴唇，一定要张嘴直接丢到嘴里面，因为嘴唇碰到也会过敏啊。但是又很喜欢吃这个，包括他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水蜜桃味的东西也很喜欢。那么其实啊，荔枝是吗？荔枝算是，但还没有到很旺很旺的时候，可能到六月份吧，六月左右才是它。现在卖的还不算特别多，一般来说可能荔枝成熟，我跟你说荔枝成熟可能是四月份四五月份偏是熟的季节，但是你说要它长得特别好特别甜的时候呢，可能要再等那么一小下。记不记得之前那个长安的荔枝啊？之前那个长安的荔枝就是说这个啊，荔枝要五月份啊，五月底到六月份才是最好的季节。但是呢，那个杨贵妃是六月初一生日嘛，要在六月初一之前给她送到新鲜的荔枝，她只能用三月份成熟的荔枝才送得及啊。她用的是三月红，有一个荔枝叫三月红，反正这个也是特别多的。荔枝、杨梅，对，其实都有哈。荔枝、杨梅，还有一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叫做菠萝蜜啊，现在也是菠萝蜜的季节，满大街一出门全都是手推车菠萝蜜的味道，超级多啊，超级多。荔枝也对啊，也对，小老鼠很聪明啊。杨梅也是 OK 的，现在最近也是很多杨梅的饮料开始出来了。那么
说言归正传哈，说到刚才很多人说啊，你又是一个奉化水蜜桃啊，然后呢又感觉你现在是季节限定款是吧？啊，那肯定就会

含量很高了，那事实上呢，消费者想错了哈，这个配料表上面配明这个这一瓶东西哈，这一瓶这个每日 C 水蜜桃味上面呢，配料表前三名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啊，水蜜桃浓缩汁。那么这个包装标注啊，总果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5%，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为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注意哈这个数字哈，每升20毫克。那么它一瓶是500毫升，它刚才是每升20毫克。那么按照一瓶500毫升来算，那么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就只有0.01克了啊，0.01克了。那么有一些食品专家很有意思，他们打了一个小小的比方，说实验室。就他们做实验，化学实验啊，物理实验也好，标准的滴管，标准的那个滴管啊，大家平常有没有做滴管？滴管啊，一滴的出水量是0.05克，就我们滴在那个玻璃片上观察的那一滴东西是0.05克，0.01克就是这一滴里面还要1/5。所以很多网友就换算说，把这0.01克的啊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平摊到500毫升的饮料里面啊，相当于要把一整瓶饮料呢分成50000份啊，其中只有一份是这个浓缩汁。那么其实就是说来说去嘛，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水蜜桃很厉害，但是呢，每一瓶500毫升的每日 C 里面只有0.01克的浓缩汁啊啊，这个数字，这个落差，这个对比。可想而知啊，可想而知。那么消费者喝到的这个水蜜桃味道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经常说水蜜桃也好啊，喝到很多西瓜味的饮料啊，现在很多呀，包括我们的那个什么气泡的啊，还有很多的美年达是吧，出各种橙味的、苹果味的、葡萄味的，各种各样，还有层出不穷的新味道。那么我们喝到的这种水果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专家就说了啊，是水果水蜜桃的风味主要是来自于浓缩汁，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浓缩果汁，还有柠檬酸啊，包括一些食用的香精等等等等都是有的。那么后者呢，就是用于补充啊水蜜桃的风味的特性啊，用一些食用的香精啊可能来补充。但我没有说这一款有哈，我只是说啊，平常的这个饮料，大部分的饮料可能是在浓缩汁的基础上啊，用食用的香精去补足这个本身水果的一个风味的特性，明白吗？啊，但这一款每日 C， 我们只说它里面的这个果汁，这个奉化水蜜桃的果汁只有0.01克，我们只针对这个。但具体每一个产品他们加了些什么，没有加什么，我们还是要从它的配料表上面去看啊。当你买的时候，不要着急丢进购物车，拿起来看一看那后面的配料表。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精明啊，会先看第一，看什么呢？看日期啊，有没有过期，是不是临期产品啊？距离过期还剩多久？是不是新鲜的、刚产的？第二就看配料表。啊，第一位的一定是最多的，朋友们，所有的食品教你们，只要它配料表标第一位，一定是它里面含有最多的东西，这个是不能骗人的，这个是无法造假的啊。所有的有国家相关规定，你印在配料表上面一定是按照多到少来排序啊。第一个水啊，就水就是最多的，白砂糖就是其次的啊，然后是什么果汁啊，还有各种各样。所以你们看到后面有一些食品，有一些饮料，它到后面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啊，什么什么、这个化什么那个化，氢化什么这那的，那些就排在后面，含量很小，但是一定要有，只要它加了它就必须得标上去，明白吗？啊，这都是规定来的。最小吃荔枝，对啊，长安，反正杨贵妃也是一个历史很多争议的人物吧，啊，很多人说是他把唐朝给害了，很多人说是唐玄宗自己晚年啊把自己的很多东西玩崩了啊，把老祖宗给他留下的大唐盛世，给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贞观什么贞观之治留下来的那些东西都不行了，嗯。反正就是哎，各种历史功过就大家评吧，但我们讲的还是本身的食物本身啊，本身的食物本身。 OK， 那么我们再听首歌吧，大家欢迎大家讨论哈。

你们有没有喝过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或者说你们自己平常有没有习惯喝这些果味的饮料啊，不管是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喝奶茶啊，不喜欢喝带奶的东西，那么如果你喜欢喝这些的话，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说，包括你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奇怪的配料表上的东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哦。

来首金莎的爱情魔法。哎，这首歌听起来就特别的水蜜桃啊，感觉就特别的粉红泡泡，跟我们的樱花沐浴露还有一搭。

反正呢，这个水蜜桃果汁的含量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也是知道知道，因为很多人呢，我们天天都会买，天天都会喝，但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你不是说光喝就行，你喜欢水蜜桃，你是水蜜桃脑袋。 那是不是所有写着水蜜桃的东西你都要无脑的冲呢？还是要有擦亮双眼啊？尤其像我们这个小老鼠这种可爱的小朋友啊，喜欢水蜜桃味的东西。那么水蜜桃和水蜜桃味，它本身是两个东西啊，很多东西可能都会做出水蜜桃味啊。现在要相信现在的食品科学，要相信现在的食品科技，明白吗？啊，这像这些东西的话，想让你做出未来呢，很简单，像甚至。 之前我记得看过很多的视频，有很多的报道说，如何用什么对什么就能做出可乐一样的味道，有没有看过啊？或者什么对什么就能做出什么什么的味道，就根本就是以假乱真，以假乱真，就很多的黑心厂家啊，很多的为了这个牟利，他们卖得很便宜，但是呢，可能用了各种工业的香精、工业的这种浓缩的果汁啊去兑出来，我们就不知道。 当然我们康师傅肯定是不可能的，康师傅是用这种大品牌这么多年了，而且他一直也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是非常棒的，只不过呢是这个事情啊，让那些真的是奔着奉化水蜜桃去的人啊稍微愣住了一下，反正我们要擦亮双眼，也不要一竿子打死，就是你要买。 你要买这个饮料，你要选择喝，肯定是认准大品牌的啊，康师傅啊、统一啊，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包括吃方便面都很好吃，人家都是开创了方便面的这个，他能说前三名有人敢跟他称王称霸吗？没有的了啊，是吧？像这些的话，的确是啊，的确是有些我们可以相信，只不过呢，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喝水蜜桃。 你就真的买一个水蜜桃来炸，或者想吃水蜜桃这些的话呢，当饮料喝一喝是完全 OK 的啊，是完全 OK 的。晚上好，卫东，晚上好，嗯，好，再次提醒一下啊，今天晚上只在我们的抖音会播啊，这个如果想要看视频号的话，那边会是一个虫草的专场啊，虫草的专场。OK， 那么我们在简单的音乐过后啊，回到我们下半节的时间。

那本来就是嘛，这个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喜欢我们这种氛围的，喜欢我们这种风格的，那都是可爱的小朋友们啊，是吧？可爱的 ，OK 的。哎呦，这个卫东不敢哦，千万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个我接不了啊，您这个称呼接不了一点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盛的副热带高压仍然控制广东上空，热仍是主调。部分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高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明后2天，低层受反气旋环流的控制，全省大部依旧保持高温，部分市县午后亦出现雷阵雨。后天傍晚起到29号，有弱冷空气扩散，在冷暖空气相遇形成的弱切变影响下，雷雨渐趋活跃，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需要注意防御。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受副高的控制，广州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29到31号受高空波动和弱切变现的影响。

0: 影响，天气趋于不稳定，多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广深城际铁路推出新版30天定期票，将于6月5号起上线，仍保持11种梯度。对比旧版30天定期票，最低8.5折的折扣优惠不变，最高折扣优惠达到6折。惠州台报道，墨润侨批情系家园侨批书写主题活动日前在潮州举办，为完整还原侨批文化场景，现场还开设专属游记区域，复古网红油桶出力排放街头，参与者书写完成后可亲手填写信息投递信件，由邮政部门统一分拣投递。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介绍，6G 赫兹频段日前已获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预计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主雨区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除西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偏少。预计明天前后，菲律宾以东洋面将有一个台风生成，未来可能影响我国东部海域。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改革涉及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回到20:08，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现在给大家播的是后来遇见他的一个对唱版，对唱版这首呢本身有点 emo 歌，但是呢在这两个人的翻唱和这个表现之下，又变成了一个哎，好像还挺欢乐的一首歌曲啊，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沙琪玛不懂洋食品，沙琪玛其实啊的确好像是外来，但是现在我们国产的中国的很多的品牌做沙琪玛也很不错。其实沙琪玛在我们广东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很好的东西了。它是鸡蛋做的，它的原理是鸡蛋做的啊，鸡蛋和糖做，只不过它吃起来是更软更绵啊，更加软绵绵的那种口感啊，到嘴里面呢它是带一点点的这种甜味肯定是有，但是更多是这种蛋香味啊，它是鸡蛋的另一种零食的形式，你就把它当作是民间手工的把鸡蛋做成的其中一种零食啊，把它做成其中一种产品，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填饱肚子的啊，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当早餐吃的，明白吧？只不过这个二号链接呢在这个鸡蛋的基础上它又加了五黑啊，五黑就是我们五种黑色的食品啊，五种黑色的食品，桑葚、枸杞啊、黑芝麻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明白了吗？啊，这些黑色的，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留意一下。您不知道，你就更蛋糕是蛋糕，反正这个东西就叫沙琪玛。蛋糕是鸡蛋做的，沙琪玛也是鸡蛋做的。您知道这个就行，您知道这个就行。只要你不是对鸡蛋过敏啊，然后呢，家里面您的应该60后啊，应该有孙子没有啊？有没有小孙子或者小外孙？等等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也或者是你的孩子肯定也长大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们吃这个是 OK 的，他们对这个沙琪玛肯定也就不陌生，您可以试一试好吧啊，可以试一试。好，那么继续讲到我们的刚才这个点啊，那么他们官方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因为大家民间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是吧，那你500毫升一瓶饮料，你只有 0.01 克的这个浓缩果汁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那肯定呢大家就会去问，没有关系哈。那么康师傅那边的人员呢就回应出来啊，这个呢的确是一个宣传，但是也实实在在是有添加的啊，实实在在有添加的。那么有人问，那你这个500毫升只加 0.01 克，那你又写这个特选奉化水蜜桃这几个字在包装上这么明显，你是否合适啊，是不是存在这个误导消费者的嫌疑？那么他们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呢？他们就说啊，这个呢只是说是什么说呢，我们选了奉化水蜜桃啊，特选的意思就是只是针对选用了奉化的水蜜桃的这个意思，就你就翻译过来哈，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你就说有没有加吧， 0.01 克也是克啊， 0.01 克的奉化水蜜桃也是奉化水蜜桃，我们就是加了，只不过多少的问题我们没有说它里面含量多少多少啊，诸如此类的啊，就是说特选就是专门选了奉化水蜜桃而已，嗯，没有说什么描述哈，没有说只添加啊，没有说只添加类似的。那么同时呢网友的疑惑呢还针对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吧啊，他们康师傅表示呢这些包装标识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呢明确的标注为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过啊，我们一开始说过的这个水蜜桃水果饮品啊，明确的标注为水蜜桃水果饮品，并没有说这是水蜜桃汁啊，什么水蜜桃原果果汁鲜榨果汁，没有这些，说的是水果饮品嘛啊，所以瓶身呢也展示了相关配料以及它的这个风味的信息。那么其实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总有人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啊，这个你虽然标注了浓缩汁的具体添加量，但是啊，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奉化水蜜桃啊，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啊，它是个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它就具有品牌价值和这个品质的暗示，明白吗？就你这样写上去，就不单单是说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了，你能够印得这么明显，印得这么大，那么肯定 啊，它本身就具有这个品牌暗示，认为呢啊还是涉嫌一些违规违章的啊。这个律师的观点是这样子，律师的观点是这样子。那么网友在抖音上面就分析成了哈，商家呢将实际添加量很低的这个奉化水蜜桃作为核心的卖点，在这个外包装上面呢重点突出渲染，的确是很容易让多数消费者呢仅凭外观宣传啊误以为果汁的原料在产品中的占比很高。就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你在上面写了这么大的这个标示啊，特选奉化水蜜桃，那是个人都会觉得入面大部分是奉化水蜜桃，即正常的思考的角度，正常的思维角度，他不会去想哇你入面是得 0.01 克的，不会这样说的。即一般人你都这样写到明了，就好像我说番茄炒蛋，那肯定是番茄多过蛋的啦。如果我跟你说这碟是蛋炒番茄，那你会不会说哦原来蛋会多啊，番茄会少啲，咁肯定正常嘅思维逻辑就系会咁样嘅，所以系可能系捉住大家嘅一个正常嘅思维嘅心理，吓、日常嘅呢个谂法嘅一个逻辑漏洞，去觉得咁样引导你去觉得，哎呀会唔会呢个奉化水蜜桃含量好多啊？嗱，写明特选嘅，仲有大大只字喺上边，系嘛？咁所以呢种方式咧，啊，包括系一种重宣传嘅渲染。咁啊，实际呢个轻实际质含量嘅营销包装方式啦，啊，说到底就是一种营销方式吧，啊，营销方式、包装方式。那么啊，你话佢算唔算误导呢？咁可能喺法律层面上边有啲咯，啊，但我们不能说太绝对，啊，不能说太绝对。是的，是的，五黑石才加小麦粉加鸡蛋做的传统小吃有饱腹感，对的啊，这就是这个意思。白天鹅的宾馆。南方黑芝麻就是做黑芝麻糊的嘛，所以他们把这做黑芝麻的这个技术啊，也融到这个五黑的沙琪玛上面去做了。黑芝麻糊竟然有说南方的黑芝麻糊也是一个品牌哦，也是个品牌，对吧？好的，那么针对这个做法呢，其实啊，康师傅的这个做法呢，和普通的在包装上用水果原料做噱头还不一样，就很多的厂家、很多的品牌，他会在这个普通的包装上面直接就用水果原料来做噱头。举个例子哈，每日 C 啊，每日 C 它有很多其他的味道，对不对？包括什么橙汁啊、水晶葡萄啊、金桔柠檬啊的时候呢，它备注了产地信息啊，它备注了产地信息。那么，但是就是它之前有这么多的每日 C 的产品都没有引发类似的风波。那为什么这一款会有呢？不同点就在于你包装上的产地表述，像它以前的包装上的产地表述是相对笼统的啊，橙子哪里的橙子没有说啊，哪里的水晶葡萄没有说，哪里的金桔葡萄无所谓啊，它都有，但是肯定都知道橙汁含量、这个葡萄汁含量和柠檬汁含量不多的，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说它。为什么这次会有人去议论呢？就是因为你大大的标明了特选奉化水蜜桃这几个字，因为真的很有很高的辨识度，朋友们啊，这个真的具有很高很高的辨识度以及这个价值感，所以也就解释了哈，为什么这个口味会引爆相关的这个舆论了，它更像是一种产地光环，明白吗？因为那个产地真的太出名了啊，就是对水蜜桃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奉化的水蜜桃真的好出名，好出名。所以对这个产地光环的策略啊，是一种集大成者，把它作为一个引爆点。那么现在呢，也算是等于让大家用15亿元的品牌溢价装的是 0.01 克的这个信赖程度吧，啊，信赖程度吧。好吧，那么其实整一个的这个广东现在有什么水果？荔枝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刚才小老鼠说了荔枝不错的，杨梅我们这也有，但是我们广东肯定就是荔枝还是荔枝，现在这个季节荔枝完就到龙眼啊，要来就来我们大增城吃荔枝啊，从化也行啊，反正现在很多很多的荔枝，今年的荔枝应该收成还不错吧。我记得某一年因为台风的关系啊，就是这几个月疯狂打台风，导致荔枝贼贵，巨贵，超级贵啊，就是基本上产量很低很低，所以就想吃一颗荔枝都很不舍得。然后去年呢，荔枝又封产， 去年荔枝又盛产啊，又特别特别多，今年我不知道啊，今年我不知道，但相对来说好像那种极端恶劣天气不多吧，感觉体感上广东这几个月的恶劣天气不是特别多，所以的话应该还好啊，应该这个荔枝的产量还是可观的。包括他们之前的，包括他们之前那个甘蔗不是滞销了吗？啊，甘蔗就说滞销了，要助农，也就是去年冬天啊，去年冬天这个甘蔗的收成过了啊，爆炸了，导致都要去帮助那些农民，不然就滞销卖不出去啊，就各地产业都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政策，要去帮助他们。所以人呐、啊，有时候就作为农民来说，在台天食饭啊，作为果农来说。也是台天食饭的啊，老天爷给你面子赏口饭吃，就给你好的收成，但是有时候过多的爆炸的收成也很头疼，也很头疼。当然收成不好那就更加不好说了，反正也不容易吧啊，只能说现在的各位农果农们农民们啊，也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反正大家也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吧，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去选择。好，那么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话题哈、啊，总结一下，就不是叫大家不要相信什么康师傅品牌，这个品牌是很 OK 的，这个品牌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是喜欢某一种水果的味道啊，某一种啊，真的喜欢某一种水果，你还不如直接去吃水果本身。啊，这些饮料它说到底水果饮料，水果饮料你就把它当饮料喝啊，拿回去放冰箱啊，平常天热的时候喝那么一两瓶解解渴不是不行，哪怕你就喝点甜的给自己心情愉悦一下。但是你想啊，借着这个水果的这个水蜜桃饮料来摄入多少水蜜桃，那是痴心妄想，那你也不用去想啊，不用，这不可能。任何，这不光是康师傅的问题，任何一个品牌做任何这种水果味的饮料，它里面的果汁含量都不高的，都高不到哪去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思啊，这个态度要摆放端正啊。你吃水果就是吃水果，喝饮料就是喝饮料，莫捞埋嚟啊，莫话哎，我想借住呢个饮料饮多两支，我咪可以食咗个橙咁咯啊，我想借住呢支去补充咩维 C 啊。我想借你呢啲啊咩橙汁饮料啊，去我就可以悭翻，唔使剥橙食啦，啊唔使落街市去买橙啦，痴心妄想啊，根本就冇可能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分清楚好吗？啊，只借这个例子，其实相对来说，像这一类的比比皆是。不管他以前的类似产品，还有跟他对标的很多其他的品牌产品，都一样的，可能会借着某一种噱头啊，借着某一个当地的水果特别的出名，我说采用的是什么云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采用的是什么西藏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啊。但是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你们就知道，当你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去买一瓶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不可能吃到你想要的水果的。啊，就当做饮料喝一喝就好了，就把它看成是一个饮料品牌，你去支持它这个品牌，喝它的饮料完全 OK， 完全没问题，明白吗？
1: 嗯，
0: 我们要这个客观哈、啊，说话得非常客观，非常公平公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吃什么类型的话呢，都能够吃到你自己心仪的啊，吃到心仪的。荔枝多少钱一斤啊？荔枝的话其实每年都有一定的幅度，每年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幅度啊。但是我买荔枝不多，我不是特别爱吃荔枝，我都是别人有荔枝我就蹭一蹭，蹭那么一两颗了不起了，咩桂梅啊，咩糯米糍啊，咩妃子笑啊，这些呢我没深入研究。当然我可能会喜欢桂梅多过糯米糍，糯米糍的口感不是很喜欢黐流流啊，桂梅呢就爽啲，桂美荔枝的果肉、啊、相对来说爽一点，汁就比较 juicy 一点，我比较喜欢、啊、但是

你问我多少钱一斤，我一时间不知道，我答不上来，我得搜一搜啊。平常有没有人直播间知道的？一般你们买荔枝买多少钱一斤啊？告诉一下卫东哥。一样是大年是吧？一年是小年，明年是荔枝的大年，大家都可以实现荔枝自由。就这个意思，三岁打酱油，就是说的就是，有时候大年也不要大过头，就像今年年初，就是甘蔗的大年大过头了，就到导致滞销了。那它产量好是不是好事？但产量好过，好到你供过于求了，这就不是好事了，明白吗？啊，外皮硬壳，内核比较大，中间薄薄的白肉很甜。对对对，就是这个荔枝啊。当然有一些荔枝不同的品种，有些荔枝的品种里面的核很大啊，核很大，有些荔枝里面的核很小啊，核很小，明白？嗯，每个品种价格也不同啊。对啊，你看那个什么挂绿，增城的挂绿啊，以前都号称买过好像十几万一，几万块一颗，还是十几万一颗，还是什么啊？里面有一颗那个什么荔枝王的，我记得，我忘记了，反正有荔枝一颗都能拍卖的，那些荔枝是用来拍卖的，你能想象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OK。反正就是不管大年小年吧，啊，大家反正只要想吃，它贵一点，你总是愿意花钱的。你只要对这个水果无感，那它贵不贵，大年小年跟你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啊，我们作为消费者自己都啊比较心里比较清楚了。OK，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关于这个饮料这块呢，我们就讲到现在，因为现在天气热啊，天气热，大家肯定是要喝饮料的，难以避免。那你平常没事经过超市，经过我们的这个便利店啊，买一瓶饮料很正常，无可厚非。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一下，你到底是为了喝饮料去的，还是为了去摄取它水果当中的所谓的某些营养维生素去的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然的话，你回头你本身就带着一个不对的目的啊，去买人家的啊，回头又告诉人家为什么我喝你的饮料补充不了我的维 C 啊？医生明明叫我补充维 C 的，我天天喝你的橙 C 美式，我天天喝你的这个什么浓缩橙 C 果汁，为什么我显示体检我的维生素还是缺乏？商家是不背锅的哈，这个商家是很冤枉的，明白吧？嗯，只要他不是标明你喝了我的这个东西，你的维 C 就会达标，你的身体维 C 就会及格，他只要没有这么说，你就不能怪他。啊，他没有这么说，你就不能自以为的觉得他一定能给你补充一些什么哈。真正的身体缺什么，还是要有对应性的补充，明白吧？啊，所以说到底，想要补充维生素，还是吃水果本身，水果里面的一些什么纤维啊等等的那些东西，是任何的零食、饮料、产衍生品替代不了的，明白？啊，包括果干。它可能对于本身的鲜水果，它营养都是有流失的啊。它的水分干了之后，它就剩甜嘛。那什么草莓干呢、啊、苹果干呢、啊、香蕉干呢、啊、它的确是用鲜水果做的没错，但是呢它的糖度会更加的升高，它对于人的糖分升糖会更加的高，那它本身的营养可能在它这个加工过程二次加工过程当中肯定是有流失的，一定是有流失的，这个不用说啊，不用说。嗯，荔枝上车了没有？暂时还没有，暂时我们后面我们会有专门，因为你知道啊，卫东，我们联系各种商家都是要筛选的啊，每一个不是轻而易举，随便任何一个商家想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车都可以的，明白吗？我们肯定是要互相去了解，要深入实地去考察他们家的荔枝真的是甜大 OK 产量好，然后呢价格实惠，我们才会上到车的。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车里面能够购物车里面能够看到的所有产品都一定是我们一单一单认真的谈过来的，经过的过五关斩六将筛选出来的，明白我们的这个诚意吗？嗯，不是说啊现在荔枝好上车随便一个上，先上了再说，先卖了再说，那多不负责呀，那对大家多不负责任，对不对？哦，九块多一斤，也有13一斤，差不多就这个价格。超市十块钱上下，10块到15块之间都是正常的啊。能卖到20多一斤的话，那已经是很贵很贵了，已经是那种反正不会超过20-30。曾经有一年，就像我说的那年打台风，那年的荔枝就卖到20-30块钱，没有低于20的荔枝，就那年疯掉了啊，没办法，没办法。

明白了吗？各位朋友们，不管你在收音机听着，还是我们直播间各位听着，一定要知道哈，相信浩浩给你们推荐的所有的好物，在我们车里面的都是层层筛选的啊，包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22号的这个枣干，新疆现在做枣的这么多，每一家每户都在做枣，为什么我们上这个千果情缘的枣干？就是因为他们这家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很好吃，很脆，很香，很甜。大家作为这个小零食啊，支持那么几包，真的不会错的，真的不会错的，好吗 ？OK， 那我们半点报时回来哈，再给大家进入今天的其他的话题。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7，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OK， 那么明天是双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就两个平台都有了啊。今天晚上就是我就在抖音陪伴大家咯。OK， 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当然今天的浩哥读文也不能错过哈，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但今天也给大家读点稍微特别点的东西吧。特别点东西，大家是想我粤语还是国语呢？粤语还是国语呢？有的话，要不今天就粤语给大家念一念吧，粤语给大家念一下。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不是我们的一些什么信啊，或者是情书啊等等了哈？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稍微特别点的，依然还是我们最近比较热火的那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个情书，这个电影呢，现在已经突破了10亿了，叫11亿票房了啊。然后呢，昨天还说他的密钥会延期，延到6月30号，也就是他会陪伴大家再度过整一个端午假期哈、啊。端午假期，那么这个电影也是现在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看过了吧？啊，不管大家看过没有哈、啊，我们也不做强力的推荐，反正我觉得这是部好电影，好电影。如果大家平常没事想看一看啊，感受一下一些平凡生活的感动的话呢，啊，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看一看。嗯，我们这也不做电影的宣传，但是现在给大家找的一篇呢，是关于这个《给阿嬷情书》的一个读后感啊，一个小小的读后感。那么将会用读文的方式啊，把它给呈现出来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吧。那今天呢，用的会是粤语吧啊，给粤语给大家一起去念一念，希望大家喜欢咯啊，喜欢咯啊。里面有任何的不标准的地方呢，大家千万千万要见谅啊啊，这个一定要多多包涵，多多海涵，好不好啊？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心情吧。

行海万里，心动念律便不觉有因。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情书，是一个人守住老巢等了50年，而另一个人瞒住噩耗写了18年。缘起于一次落水，缘灭于另一次落水。陌生跌咗入河入边，亦都跌入咗熟友嘅心入边。邮差跌入河入边，冲散咗最后一封坦白信，只留低咗一张合照，等熟友误会咗40年，亦都等咗40年。宿友守住潮汕嘅老家，将每一封桥批用油纸包完又包，摸完又摸。佢以为丈夫喺南洋发咗达，起咗学校，有咗新嘅屋企。佢唔知嗰个踩三轮车住柴房嘅穷小子，早就喺1960年嘅时候，为咗救人吓死他乡。佢更加唔知嘅系，嗰啲写住敬你持家有方，切莫过于节俭嘅信，嗰啲每个月准时寄嚟嘅钱同埋咸猪肉，全部系一个叫做谢南芝嘅陌生女人写嘅。呢一写就系18年。南芝省食俭用，将自己嘅工钱逐啲逐啲储落嚟，寄返潮汕。佢模仿陌生嘅字迹，将所有嘅思念同埋牵挂都写晒入信入面。佢替死去嘅朋友守护着一个女人一世嘅念想。佢乜都冇讲，佢乜都冇要。直到40年之后，得咗老年痴呆嘅佢见到千里迢迢赶过嚟嘅宿友

善意。宋柔拿了一粒潮汕的橄榄出来，是他答应要给木生吃的，这一等就是成世。这个世间最伟大的情谊，是木生在异国他乡静鸡鸡地教小朋友讲中文，是南芝用一生去践行一个承诺，亦都是宿友守住老家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那一双泛黄的桥批不是家书，是木生给阿嫲的情书，是南芝给人间的情书，更加是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刻在骨头里面的善良和坚守。亲人在，人生尚有来处；亲人去，人生只剩归途。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但忘记了世事无常。不要等，不要遗憾，不要等爱变成隔住山海的等待。

熬一首这个月下煮茶哈，配着我们的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一封小小的读后感。这个读后感来自于网上，来自于网上，可能它只是某一个人的读后感。当然，每个人可能看完这个电影呢，应该都有自己的感悟，有自己的感悟。小老鼠，你还没看吗？你去看一看呗，你去看一看吧。闲的没事，花个小周末，花2个小时去电影院感受感受，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值得你们一起去看一看。但我刚才讲的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剧透，不过这个电影就算剧透一点点也无所谓了。你更多是感受到人物之间的那种情感、那种联系、那种羁绊啊，那种很超脱世俗的一种牵绊吧。嗯，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建议小老鼠可以去看一看，没有问题的。那关于这个电影呢，啊，反正就是，也以这样的一篇读后感啊，只是作为我觉得是个挺优美的文章啊，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那么后面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如果还有更多有趣的点就会讲，就专门讲那就不会讲了。那为什么呢？马上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电影啊火了之后，它带火了很多潮汕地区的一些景点啊，就比方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大火了之后啊，汕头市。他迅速的就推出了一个跟着阿嬷游汕头的主题文旅线路啊，就有这个马上那边的文旅局啊，潮汕的文旅局好识做噶，那个电影火之后呢，马上捉住流量啊，就像之前的《末世机包》火了是吧？佛山的那个文旅局瞬间约谈，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任何可以刺激当地旅游业、刺激当地消费的事情。他们一定是有这样的敏感性的。那么汕头市呢，是推出了这个跟着阿嬷游汕头的主题文旅线路，也是串联了小公园啊、开埠区啊等等一些核心的取景地，联动了上百家美食、酒店、文创商户，把这个观影行为啊，本身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观影行为，直接变成了一个综合消费行为啊，变成综合消费行为。那么汕头搞了这个事情，揭阳也顺势推出了跟着电影游揭阳古城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在揭阳有很多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取景地啊，包括汕头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文化和一些东西都有。那么广州的华侨博物馆呢，还开展了影片道具专题展，就把那个剧组里面的一些信啊，把它里面的一些道具专门设置出来，包括里面有这个木生写给书人。

州的信啊，还有那个南芝写的一些信都在里面作为这个展柜展览出来了，也是赢得了很多人的这个去浏览去观看去旅游啊，就拍了很多照。那么一个县城一个题材一部电影竟然就撬动了整一条的文旅产业链，所以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影旅融合了，朋友们，这是一种情感空间消费的深度的共生关系，明白了吗？所以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电影呢，也是又刺激了一个消费吧。我目前为止呢，这个电影的票房依然还在涨啊，估计会涨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可能目前先冲个20，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吧。就冲它还会到6月30号，就还有整整的一个月的时间，应该20亿票房应该问题不大。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年终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部黑马出来啊，还是很值大家去关注的。没看的话呢，值得大家一去看啊，只能这么说。没看当然不代表说你们看一定会喜欢或者一定看，还是那句话，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种电影不是说你看了一定要哭，哭不是它的唯一的表现，也不是说你哭了才是看进去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有他的评价，甚至你觉得这是个烂片啊，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也是有你的这个言论自由，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其他的说法，好不好啊？没事的话，反正周末嘛，总要休闲啊，有时候时间总要打发，你就去看一看呗啊，无所谓的，无所谓的。OK， 好，那么回顾以往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影视作品啊，通过场景还原、文化植入等等的方式，将取景地也是转化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只是现在的其中一个。比方举个例子，之前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狂飙》，朋友们，《狂飙》是不是热播的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广东省江门市就成为了游客打卡的热点，因为它那很多地方都是江门取景的，包括这个高高启强卖鱼的那个菜市场也是各种打卡，就那时候变成网红菜市场了。还有一个呢叫去有风的地方啊，也让云南大理白族的自治州啊成为了这个世外桃源的代名词啊，白族自治州在那个地方。那么在春节期间接待游客的人次呢，同比增长了219%啊，同比啊比平常春节时间多了219%。那么还有一个自然而然也是上升到了这个世界排名了，这个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啊，这个票房更是太可怕了。那么之前也是有一个跟着扎儿去旅游啊，成为了一个潮流，包括天津啊推出了4条哪吒主题的这个旅游线路。为什么是那边呢？啊，还有啊陈塘关遗址啊，这个天津那边呢是客流量增加了30%，西峡的陈塘关遗址公园春节游客量增长了300%，增长300%是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啊？就这个陈塘关遗址，因为跟哪吒有关嘛，哪吒的家嘛，对吧？还有啊，那个宜宾市翠屏山景区哪吒行宫啊，他那里建了一个哪吒的行宫。本身在翠屏山的一个景区，一个相对来说平常还没那么火的景区，就因为这个电影哈，同比游客量增长了也是300%，就大家因为这部电影一定要去看看怎么个事儿。接下来是韶关打卡是吗？张颂文天天在韶关拍《三尺之下》，张颂文也算是一个广东的骄傲了，广东演员的骄傲了啊！你知道我们广东本土很多的演员。很多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呢，你说要全国知名肯定不行，因为它是方言问题啊。比方说外来媳妇本地郎，比方72家房客，这些在我们广东人心中真的是 number one 的。但你说东北人、新疆人、华北的啊，其他的地方听不明的，会不会比较好喜欢看呢？不一定啊，他们不一定好喜欢，因为毕竟听不明，你要靠看字幕啊，去睇佢咩康叔康康婶，去睇佢嗰个光宗耀祖四兄弟，即系佢哋好难去第一时间 get 到好多嘅啲内容，明唔明啊？就是方言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注定可能只能在广东地区吧。要走远的话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张颂文老师，他呢就作为我们广东人。啊，作为我们广东人，他就已经参演了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和很多的一线的大咖合作啊。
但是他的戏路也很广，他的演技一点都不输啊！现在很多的顶流的明星们，所以依然能够接住很多人的戏，也算是我们广东人的骄傲啊！包括他之前演的很多的古装的也有，现代的也有。当然他是因为啊，他你知道张颂文老师是什么戏出名的吗？都唔系佢以前系演嗰个《成龙怪西》啊，《成龙怪西》入边有佢个角色，但嗰阵时佢都冇火。自从佢演咗个叫做沉默的，那个叫什么《沉默的真相》。啊，沉默的真相的时候，这个电影，不是隐秘的角落，对不起，更正一下，隐秘的角落那部电影里面，他演主角的爸爸啊，他演那个主角朱朝阳的爸爸。那个时候我也发现，哇，这个人演技咁好嘅，喊嘅时候咁真咁坚嘅，咁走心嘅啊。从那会儿开始啊，慢慢的就火起来了。当然后面他的这个三尺之下，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哈。反正韶关，因为他那边的县城比较多，朋友们，韶关的县城很多，所以呢，那边特别适合拍什么？拍我们广东八九十年代背景的电影，有没有发现？啊，韶关那边的一些县城，他那里的装修啊，他那里的一些建筑风格，因为没什么高楼嘛，那些县城那些镇里面，很像，还是很像九十年代的广东的那些地貌地区，有没有发现？所以的话呢，应该也是值得一看的一些亮点吧，反正大家可以支持一下。OK， 好，那么还有什么电影呢？《长安三万里》，《长安三万里》作为追光的一个动画片，也是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啊。近一个月，西安相关的旅游线路及一日游的预订量啊，环比是增长了165%啊，也是增长了165%的。包括它室内的博物馆门票销售额也是环比增长了279%。这些数据都是他们当地文旅的实打实的数据哈，没法作假的。但是正是因为长安三万里嘛，啊，西安那会儿啊，长安大唐盛世啊，李白和高适他们的一个成长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叫《长月烬明》的一个电影，也让蚌埠的旅游啊也是爆发式的增长啊，各方面。所以呢，讲来讲去呢，都是一个电影，一个好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它能给人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啊这个电影好看。啊，这个动画片好看啊，这个电视剧是情节好，它更多是衍生出了很多 IP 啊，影视 IP 的一些衍生的文化产品，都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很多的。那么影视的拍摄地呢，也通过开放参观啊、主题化改造等等的方式啊，极大的拉动了周边的一些设施的升级。又例如说山东的德州乐陵影视城限时开放了个什么呢？像有一年的春节档，去年的春节档不是唐探1900吗？唐探1900的取景地就是唐人街的一个主题园区，七天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收入近1亿元啊。发哥在里面的表现啊，那段英文的独白至今依然是经典啊，这依然是经典啊。还有什么偷偷藏不住啊，这个我就没看过了。热映之后呢，厦门的取景地环东浪漫县丁字坝也是成为了一个爆款的打卡点的。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影视和旅游的融合催生的新产品啊，一直以来呢也是成为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所以我们中国也是期待越来越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可以出现啊，不要拍烂片啊，不要动不动就搞很多那些没有营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建议，因为我个人喜欢看一些稍微有点深度的一些故事，哪怕你就平平凡凡，像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没有深度，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什么要很深奥去思索的东西，或者说不需要你去动脑的悬疑的点，它很简单，人物关系简单，叙事结构简单，就很平时无平平白白的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但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动人？就是它离我们生活很近，它里面的文化，它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可能我们很容易产生到共鸣，明白吧？啊，它不需要有多深奥，当然你可以往深的去分析，它有很多的细节啊，它可能产生出来的情感呢，很多东西呢，可能可以更深一步。但我想讲的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不妨简单一点啊，平常一点，说不定最真挚的一种真诚才能够打动别人。
好，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时间又差不多了啵，明天我们的双播时间再见了哈，明天应该是两个平台都有啊，但是我们。

没得预约没有关系了啊，反正准时准点七点钟我们就不见不散啊，跟大家再准时再会吧。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依然在这个美丽的歌声当中哈、啊，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了，拜拜喽，各位啊，拜拜拜拜拜拜，有什么我们明天再见啦啊，明天是我和爽姐的双播哈、啊，明天是和爽姐的双播，那么我们就晚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

0: 对，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0: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0: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 对，
0: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啊、
0: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10多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同学。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正在招募当中啊，欢迎大家能够入群来呢，把你家在装修啊，还有家居方面的问题都抛出给我们。那么大湾区的生活家，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社群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而且呢，我发现有不少朋友进群来之后，还真的是有问题的啊。
3: 是的。
0: 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入群的途径，咱们有什么问题赶紧带上您的问题呢入群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啊。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就问了，说这个在家居的这个网络当中啊，比如说要保证网络信号好，现在有这么多的连接方式，蓝牙、红外还有网络设置，真的是需要这个做一些入墙的一个设置吗？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也很典型的，家里边的 WiFi 信号不够好，可能一到里屋就发现没信号，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见的啊。但是呢，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有可能会买一些 WiFi 的信号中继器，或者呢买一些信号的放大器，但是呢往往发现啊，信号是大了，可是呢跑数据量还是跑不起来。其实呢，无论这位网友说的这些方式，蓝牙也好，红外也好，还是本身我们的网络信号也好，它一旦穿墙就会剧烈的衰减。
3: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依然是按照节目的建议，很固执的告诉您，如果想要每间房屋网络信号好，咱们呢还是要在每个房间里边去做网络的接口。
3: 是的，
0: 这个弱电的连接它是少不了的，网络的连接是在每个房间不少您的信号在每个房间，
3: 是的，
0: 才会足足的。
3: 那关于网络呢，现在很多家庭都开始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叫做智能家居，然后很多有年轻人吧都喜欢一些叫做电竞房，所以说家庭现在对网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而且面临着我们可能跟家人看那个网络电视呀，每天刷的短剧啊，我们可能人手都有2-3台的一个电子产品，所以说家里的一个网络覆盖是非常重要的 的一点。然后呢，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就是我装修完之后呢，是不是找电信公司过去帮你去沟通，把整个房屋的电线电路给搭好就 OK 呢？
0: 嗯，
3: 但是很多东西的细节，关于走墙的位置啊，我们的弱电的分布啊，应该怎么设计会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好一些。然后我分享这个观点之前呢，先跟玉子讲一个我觉得现在升级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吧。
0: 哎，
3: 然后我昨天跟一个我们的战略合作品牌银石呢，就是聊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吧。
0: 嗯，
3: 然后呢，他们有几个产品现在是做适老化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摄像头，摄像头是针对他们的老人家和适老化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智能门锁了，它的摄像头有两个很好的功能，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对于网络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一个呢，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有老人家一起住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专门他两老住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在客厅的位置安放一个叫做安防的摄像头，可以让儿子们孙子们可以观察到他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在房间卫生间安装一个叫做雷达功能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可以检测到他的心率的，检测到他在床上的一个熟睡的时间，甚至是他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他比如说半夜离床超过十分钟了，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可以马上弹窗报警给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数据的播报给到年轻人，他每一天的数据，这个对比我们每一天没有办法在他身边去观察到他的一个近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现在我们在外面街道上不是看到很多叫做无人超市吗？无人超市就是扫了个码进去，选了东西自己滴一下，扫码付款就可以了，
0: 然后就出来了。
3: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人工的，比如说你那个东西漏了给钱啊，或者没有给钱，他马上人工介入会锁门的。然后呢，现在这一类的公司也有针对一些可能老人家的情况相对没有这么顺利的，它是有专门的专人照看的一个服务，可能就是100来200块钱一年的东西，然后整一套系统也就3-4千块钱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我想跟大家，我讲了这么多，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好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按照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按照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普通人普通的老百姓现在做装修，大家都可以买到一些价格不算特别高，但是比起以前是接触不到很好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这个就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魅力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住在广东，在广东装修是很有这个地域的优势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建材也好啊，还是装修装饰的一些材料也好，它的产地都是在咱们广东。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买一些主材辅材的时候，它的一个采购的成本相应还是比较划算的。
3: 是的，
0: 但是您说工价它便不便宜呢？确实不一定便宜。
3: 对的，
0: 因为毕竟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雇佣工人呢多多少少还是比老家呀内地呀会贵一点点，但总体摊下来的话，我觉得和内地的一个装修成本它差的并不是很多。
3: 是的，是的。
0: 还有呢，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这种设计感啊在快速提升。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你比如说原来咱们大湾区做设计有些时候会不太那么前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子的装修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的这种装修公司也好还是设计公司也好，他们即便不去钻研他的案例，不去把这个风格而进行提升，它也是有饭吃的。
3: 是的，
0: 它就是在那儿太多活儿就可以自动找上它了。但现在不行了啊，现在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跟上前沿的设计风格，用户就会反过来挑你了。确实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一个转变。你看现在的这个装修风格真的非常多。
3: 对，
0: 我现在但凡跟就是要装修的朋友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哪怕是上了年纪的哥哥姐姐，他对于装修风格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3: 是的，那装修风格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刷个大白墙贴个瓷砖这个就简单对付掉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今年马年要结婚的，甚至是马上迎来毕业季要升级我们的儿童房的，在功能上面颜色配色上面呢，其实大家选的动作呢可能在开始做减法，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是有要求有条件的。嗯，你想一下我们九十年代的，我们以前说的叫做老前锋，哎，把我们的吊顶啊，把所有的柜子啊做实木的，哎，感觉就很像港产片里面的豪宅一样。嗯，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就喜欢做减法啦，我们要省电的东西，我们要打扫起来比较轻盈的东西。你像过往一些只有豪宅买得起的那些大的吊灯的水晶灯，你发现那个耗电量特别大。嗯，然后呢每年到了年二十八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年一个季度都要找师傅过来擦拭一下清洗一下，就很复杂。哎，现在我们的灯既可以调色温，哎，又可以省电，然后它的占的空间也比较小，不会觉得太累赘。嗯，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装修设计嘛。所以说怎么去结合我们的灯光啊，我们的配色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跟我们的设计师聊聊天
0: 去聊一聊
3: 也可以。然后呢刚才玉子讲到的关于网络的这个点呢，哎，这个点真是非常重要。以前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看电视啊听电台啊可能呢就是老一点的人家才会做的一个事情，这个肯定是不是的。然后呢现在会诞生了我们的一个微信啊，诞生了短剧啊，诞生了视频号，大家会发现，哎，不是特别老的老人家，就是七十岁以前的，可能他们看短剧、看视频、玩朋友圈还玩得非常厉害，就代表着家里需要这个网络，要这个 WiFi 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以前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上的强制需求的话，可能就在你入户的位置做一个弱电箱，给你匹配一个网线，然后呢，给你中转到电视柜的那个位置呢，可能就简单对付掉了。哎，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包工头给你一个想法。但是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针对我们的家庭成员的使用，包括我们卧室的哪个地方是要装一些叫做电脑的，要办公的，可能耐在每个房间至少需要留多一个网口，比如说书房啊、客厅啊、电视墙等等的关键位置呢，至少建议多留两个网口会比较好一些了。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哎，比如说电视机的背后、书桌的下方、天花板等等的地方，如果说你要做到全屋覆盖的话呢，可能就要用一些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萤石呀、米家呀，还有华为这一类的东西，它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大家电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大家会说，哎，对电线、对水管是有一定的要求。那现在国标的动作里面呢，如果说你对于宽带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2000兆的、1000兆的等等呢，现在国家有一个最新的叫做6类的非屏蔽线。哎，即使你这个是有一个穿墙等等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哎，它的速度稳定性都可以保障的比较好一些了。
0: 但还是要装线，还是要入墙，
3: 还是要用的。然后呢必须要用一些 PVC 的管呢，务必要使用一些套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套管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么顺畅了。
0: 对，
3: 一根管里面穿2到3个网线，然后直径是20毫米到25毫米的，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家里面现在我们的网线就不是以前那种粗粗的网线了，基本上都是光纤线了。
0: 其实光纤线它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就是那个光纤线因为很易折，所以它通常只能到家门口。
3: 对，
0: 就是在客厅那个位置啊，
3: 弱电位置。
0: 对，弱电那个位置。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他会发现，哎，为什么在客厅呢我的手机信号那么好，到了那个卧室里边就不行了。我之前还记得有一位听众就投诉说他们家那个网络不行，就投诉这个通讯公司服务商。投诉了几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家问题。后来才发现呢，就他投诉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在于网络信号不好。而且呢因为网络信号不好，他的父亲在房间里边刷手机的时候就会跳转到移动流量去。但是呢老人家他的那个套餐是没有这种过多的流量的在里边的，
3: 就扣了很多费。
0: 对，就会导致他扣了很多费。他就多出了一个月居然会多出好几百块钱的流量费啊。结果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去投诉。哎，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是家里边真的是网络信号不好。
3: 是的，
0: 他那个服务商呢也帮他去解决了几次，尝试解决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无果。 就加了什么 WiFi 信号器啊，换了路由器、都不太行。
3: 我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单凭一条网线，那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3: 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呢，在房间、客厅、入户位置都是有相对应的连接。那这一方面，如果说你有高需求的话，你要找到一个网络达人的设计师，
0: 对，
3: 比如说

0: 哎，他喜欢打游戏的，他喜欢在家里办公画设计图的，他要找素材的，或者说大家可以直接在社群当中找到我，给你出一些建议，
1: 哎，
0: 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在这种真的是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密切关系，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注意，也有一定专业性的事情上，想要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就请加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了。记得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我们会弹出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大家只要扫码就可以进来了。
0: 是的，
1: 有更多的问题呢，随时在群里边提出来，我们会有设计师力量，也有我们的工程师力量，支持大家去做更多更好的选择。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同学。
0: Hello，Hello。
1: 哎，再说一个最近我们在装修上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儿，我最近看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养人感。
0: 哎，
1: 养人感，滋养别人的，滋养人的感觉。
0: 哎，
1: 就是装修要装出养人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心想这个什么意思呢？等到我一看见就是相关的案例的时候，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装修一定要提及，一定要贴合到就是居住在里边的人的需要。
0: 哎，
1: 然后去做装修，
0: 这个太那个了，
1: 养人感。
0: 我觉得以前中国人就是受虐感，
1: 操作人就嘛，
0: 就受虐感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东西存在，它是不合理的。哎呀，因为手头上的预算，然后怕麻烦，一忍就忍个20年。
1: 哎，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忍无下限啊。
0: 对对，
1: 就我们这个民族，我觉得是特别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
0: 嗯，对。
1: 但是有些时候吧，在大家在这个物质条件已经好一些的时候，还是要适度的去滋养一下自己。
0: 哎，
1: 尤其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做到这种养人感，你就首先是要相对去明确自己的需求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要让我们的需求在家居当中去实现，动线你得设计的合理吧。
0: 是是是，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设计案例，我觉得挺好的，也是挺有养人感的。他们家呢，因为储藏空间和这个洗衣房，他在卫生间外面隔了一个空间，专门做成了洗衣房。
0: 嗯，
1: 哎，这个就可以方便洗完澡了以后把脏衣服拿出来，
0: 拎出去，对，
1: 哎，拎出去，然后就到这个隔壁把衣服给洗了。
0: 嗯，
1: 哎，然后你洗完了衣服，你可能会想着我得拿点什么东西吧。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洗衣房的隔壁，就是客厅，有一面墙。
0: 嗯，
1: 这个墙就是一面储物墙。
0: 嗯，
1: 你洗完了衣服，马上绕到客厅的那面墙前，你就可以想要，你比如说你想要点看的、喝的、玩的。
0: 嗯，
1: 那面墙就完全满足你。
0: 嗯，
1: 而且它设计了一个回游动线。
0: 哎，
1: 就是这面墙它是可以形成一个回字形的通道。
0: 嗯，
1: 人是可以穿行在这面墙和洗衣房以及储物柜、
0: wow、
1: 还有客厅之间的。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迷糊、你就想象成在客厅它构筑了一个圆形、构筑了一个椭圆形的动线、走了这个椭圆形的动线，你就可以洗衣服、换衣服、晾衣服、拿东西、然后坐回到客厅沙发那里、整整齐齐的开始、你在客厅的娱乐生活。
0: 这个是有设计讲究的。
1: 对，这个
0: 其实这个很像咱们大电台的下面的办公区域
1: 啊、有一点
0: 有一种回廊的感觉。
1: 但是它那个回廊就不会说走很长。
0: 对对，很短。
1: 我们大的办公室你回廊会很长嘛、对吧、你从哪儿走到哪儿，你可能绕的那个区域老大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就把这个设计的还是非常好，而且这一个家庭里边很有意思，他设计了两个卫生间。
0: 嗯，
1: 男生一个卫生间，女生一个卫生间。
0: 哎，
1: 等于说他把家里边常有的我们见到的两个卫生间，因为很多家庭他可能是3+2的这种组合啊、把两个卫生间就变成了女生专用和男生专用。哎，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是不是？
0: 嗯，
1: 原来我们都会说，哎，主卧可能有个套间，
0: 哎，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卫生间。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这所房子里面，他就把这两个卫生间就全部变成了大家都能用的。
0: 嗯，
1: 但是呢一个公用，一个是男生用的，一个是女生用的。
0: 对，
1: 他很好的把两者做了区分。而且我们知道男生和女生他在如厕的时候他的所用的一些用具啊
0: 习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男孩子他会站着小便。
0: 对对对，
1: 那他在男生的那个

0: 这个厕所里边它完全就是按照就说这个小便池啊等等去做的设计，在女生这边它就不会，因为说男孩子可能有些时候他那个尿渍会溅到那个马桶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个人看了这个这种就是设计之后，我真的会觉得无论你说来养人也好吧，还是体洁也好，他在这个体贴大家的贴身需求上确实是进了一步，
1: 是，
0: 嗯，而且呢，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案例出现啊。
1: 嗯，
0: 阿生觉得像这种案例的话，会给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
1: 我觉得吧，就是启发，就是很多啊，客户呢以前买了一个房子或者一些宿舍房，可能就会因为当时的预算不多，就迁就着上一手的装修，一住就住了二三十年了。但是以前很多分配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很多人的思想是固化了，都觉得这个家呢就是几十平方，没有一些值得改的地方，按照这个格局拆掉它重新去装就 OK 了。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泡到装修的这一行，设计这一行当中，即使来说我们的门的位置、洗手盘的位置、家电摆放的位置，其实相对调整一下也是可以的。哎，你想一下啊，我之前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说那个叔叔就是很麻烦，他说二十年了忍受就是那个厕所的门关不上，被那个洗手盘给挡住了，关不上，就是跟小孩子住的时候呢会很尴尬。现在简简单单的把门的方向改一下，把我们的洗手盘的位置往里面挪，往外面放的方法去改一下，会特别特别的好。甚至是现在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的客厅里面大家都会习惯回到家去卫生间里面洗洗手，现在我们很多餐边柜呢其实也会做一个叫做洗手盘的一个动作，让平常的家里人呢帮小孩子洗洗手啊，洗洗水果啊，洗洗碗具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便利的方式，而不会说大家都知道洗手一定要去厕所，然后洗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合理的用更多，比如说阳台的位置、餐边柜的位置、玄关的位置，去增加咱们的收纳和生活的功能，会特别好一些。
0: 对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流行在家里边，就在比如说如厕啊，还是洗手这个位置，会去做多分离。我们之前都经常说建议大家去做三分离，就是像这个淋浴、还有如厕、还有洗手的区域呢，做一个简单的三分离。最好是把洗手挪到这个房间的卫生间的门外来，这样子其实你三件工作可以是互不打扰的。
1: 对对对。
0: 但现在我觉得大家做的更进一步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四分离空间，男生和女生如厕它分开了，还有呢做一个超大的洗手池空间。现在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就比如说两个洗手池，这个也方便
1: 双人位嘛，
0: 对，双人位嘛，双人位在一起，这个好多是之前那种大的
1: 五星级
0: 酒
1: 店特别
0: 有的设置，
1: 有
0: 啊、对，现在好像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1: 是的，对，
0: 大家会去说，哎，那可能无论家里面人多人少，都会愿意去做一个大的。洗手池，
1: 特别是那种对早上有梳洗需求的，比如说两公婆都要穿一些就是套装啊，穿西装啊去上班的话呢，可能早上起来收拾的这个时间就特别长一些了，可能男的还要弄头发，女的还要化化妆等等的情况。所以说呢，设计师会按照着你的生活条件去帮你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平常会经常穿西装的，可能就要在柜子里面内嵌是一个叫做熨斗的盘子，哎，给他家去烫烫西服啊，烫烫衬衫啊，会比较多一些。甚至是把一些好看的玻璃柜门设置在咱们的衣柜当中，让我们的一些好看的晚装啊、吊带裙啊，可以展示到咱们的女士的这方面去给大家看得到。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生活里面很多的细节呢，都是跟变化是有关的。大家会觉得这个房子老了，不好看了。通过一次装修，把整个房子翻新了，把一些以前既有的东西用木板柜，现在做玻璃柜，以前做普通的橱柜，现在做一些我们叫不锈钢的地柜。大家通过一些转换一些材质的东西，可能整体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可能以前大家用很中式的广式的一些木的叫做那些凳子吧，那现在换成了一些欧式比较轻盈一点的沙发，其实整个人看起来这个房子年轻了，其实我们住 的人也可以变得更加年轻。
0: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刚才说沙发这一点啊，我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都讲去客厅化，
1: 嗯，
0: 有很多人就一下把那个沙发就给去掉了，
1: 哎，
0: 比如说我们家就把沙发去掉了，我其实很后悔的，
1: 嗯，
0: 因为我坐的那个卡座啊，去替代了这个沙发的位置之后，发现就不舒服，
1: 嗯，
0: 真的是不如沙发那么舒服，
1: 嗯，
0: 当然在选择沙发还是选择卡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的更加全面一点，沙发没有选好，它也很难受，
1: 是是是，
0: 因为沙发没有选好之后，它那个。坐垫有可能是塌的，对于人体的一个支撑力不够了之后，坐久了就会腰疼，
1: 嗯，
0: 或者腿麻，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人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劳损啊，
1: 对对对对，
0: 腰肌劳损啊，久坐产生的种种问题，嗯。那如果说有这项一些问题，你在选择家里边沙发应该怎么选？
1: 嗯，
0: 还是说选硬的、选软的、选大的、选小的、选单人的还是选多人的？还是说？彻底换成卡座，
1: 哎，
0: 这个事儿真得要想一想，
1: 嗯，
0: 否则它会导致您的劳损更加的严重，
1: 嗯，
0: 这个事儿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所以待会儿回来呢也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就这个养人感的这种装修真的真的是要把很多细节做到体合人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哪怕它不够好看或者好看不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我们都要把功能性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还能够实现颜值和功能性的统一，
1: 嗯，
0: 哎，就更加的好了，
1: 嗯，
0: 好嘞，那么锁定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也不要忘记呢加入我们的社群当中哦，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请注意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呢
1: 是
0: 家庭的家，
1: 嗯，
0: 它不是家庭的家，好多朋友说成家庭的家啊，但我们呢是围绕着家庭的家，所以呢大湾区生活家别输错了，记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扫码就可以进来了，赶紧过来吧，和我们一起团聚在社群当中，
2: 空间有限，北京时间21:30，
3: 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欢迎大家回到家里边。刚才呢我和阿生也在聊到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俩说呢，哎呀，这个六月份来了，那我们呢也要好好的准备一下，运动一下，改善一下我们的各方面、比如说腰肌劳损啊，
1: 是
0: 因为久坐而产生的一些伤害，还有呢就希望能减减重、
1: 你想一下哦，我们在五六月份的时候能把体重减下来，到了孩子七八月份我们去沙滩旅游的时候呢，哎，那个大肚腩不见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就是大家这个季节呢，如果不运动的话呢，确实在家里边一坐、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土豆沙发。我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其实在家里边啊，你这个衣食住行，就是穿坐还有睡。它都是要应该体贴你的需求的，
1: 哎，那肯定是
0: 这个才能够住出养人感。
1: 你想一下，如果说你的心是有减肥要减重、或者有运动的这个想法，不需要说在外面跑步，其实在家里跳跳操，跟着我们的一些抖音的直播呀，跟着一些运动环呐、你玩一下游戏的这种形式、跟家里们互动啊、跳那个叫做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1: 其实也可以嘛、就比如说家里平常你住15楼的，天天就跑一周跑个2-3次楼梯、不坐电梯试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就是家里边啊我们经常有的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站，一个就是坐。
1: 对，那坐就太不好了。
0: 坐的话呢，就刚才说沙发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重点，沙发要有支撑力。
1: 对，
0: 你比如说阿生刚才跟我讲，他说他家用的是那个广式的红木家具，然后加了垫子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家具嘛、觉得它好像不够洋气又不够舒服，不能像、
1: 没得躺着太硬了。
0: 对，但是长大了才发现说，哦，原来这种沙发它坐久了是很舒服的。
1: 对，因为呢要保持的我们一个坐直了的状态、你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平常开车的时间，然后呢坐办公室的时间，然后人到中年可能大家的腰椎颈椎看手机看电脑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长期在休息的时候也是贪睡瘫卧着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劳损就特别的不好了、
0: 是。而且呢我自己也有感觉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家虽然是卡座，但是卡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硬。
1: 对，
0: 它没有办法，就你如果坐那儿坐久了之后你会就不舒服了。太硬了嘛，硬板凳谁愿意久坐呢？所以你会迫不得已的起来走一走。这个也算是就是因为一个不太好的设计而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吧。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的话，其实我建议在去客厅化的时候还是保留沙发。
1: 是的，
0: 你可以现在去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卡座或者是凳子加上单人位的沙发、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
1: 对，单人位的沙发其实挺好的。
0: 对，
1: 比如说就算家里的人可能有3到5口吧、可能有一个三人位的沙发，其实单人位的沙发可以给一个女同志或者给我们的男主人去立一个，比如说那种太空椅的、其实就是1000块钱的东西、其实挺好的，它的支撑力足够好。所以说买沙发这个事情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大品牌的、而且千万不要说网上看到某一些打折的就去买了，一定要保障到它的甲醛释放量是有国标、是有标准的会比较好一些。
0: 对，
1: 然后呢甚至呢大家如果是最近要做装修的，你怕买大了或者买多了的地方的话呢，就一定要我们的设计师出一个 3D 效果图，特别是你要做一些旋转的贵妃位的那一种的话呢，就一定要做清楚了。甚至是现在很多家里面呢是做那种电动座椅的沙发，那一定要在墙的后方或者哪些地方要匹配电位的，不然的话走明线就比较丑陋一些了。
0: 对，
1: 所以说家里呢，以往在我们的千禧年之后呢，我们在家里的客厅属于咱们的一个核心位置，家里面看电视、吃饭、看新闻、看外来媳妇、看我们的 G4 都是一家人在那里看了。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的生活上的娱乐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大家选择越来越多了，如果说这个阶段连你的 客厅的沙发都没有了，那可能家里人吃完饭就往房间里面跑，往小区里面跑，
0: 对，
1: 那整个家的热的气氛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
0: 你别说这件事儿，我还真的觉得越来越普遍了。你比如说平常因为我们要做节目嘛，所以我会去翻很多的这种好的装修和设计的案例，我就发现啊，这个现在这种很多漂亮的那些装修案例，它都会主打什么呢？不是养人感呐，是少人化。
1: 哎，
0: 就真的有一个有一户家，我记得是在咱们应该是珠江新城那边，他上传了案例啊。那么160平方的一个大房子，竟然全部打空了，就一个房间，一套房子里面就一个房间。
1: 哎，
0: 这睡、吃饭、客厅都在这一个房间里边。哦，这是单身贵族的家，他为了那个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做了一个类似有点像一个艺术博览馆，有一点像一个画廊一样的感觉，但是还是住家户，只是只有一个房间了。
1: 这种人的思想太前卫了，因为来说的话，其实家里这样设计的话是不行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他有一个边界感。比如说我们坐办公的时候有个工位，我们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到，睡眠的时候呢有一个边界感，不需要被外界打扰到。如果说哎，你的那个位置所有东西都拆掉了，整个客厅、整个房间、整个房子很空荡荡的话呢，人很容易会想多了的。对，会有点可怕的。所以说人是要有边界感的。
0: 是的，其实就是在这种设计，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方案它往往是一种比较少人居住的状态。
1: 对，
0: 但首先呢就比较通透，第二的话呢可能也会很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人越多呢，它那个东西就会越杂乱一些。那我们看到这些好的设计案例，其实有些时候要想一想，是不是适合您家的，对吧？它是符合您家的这种人口结构的吗？哎，还是说只是看上去很美？就像我们选沙发一样的，我们说这个沙发究竟大家怎么去选？如果是老人家多的，那你这沙发还是得要保留，
1: 是
0: 让它有一个能够坐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沙发还得选好喽。咱们要有支撑感的沙发。
1: 是，
0: 哎，现在有支撑感的沙发呢，千万就不要选便宜的。一般便宜的这个沙发啊，坐一段时间它就塌了。
1: 哎，对。
0: 而且呢，我们前段时间接触了一个案例，就有一户人家呢装完了之后，发现总是甲醛超标。他就觉得是装修公司的问题。
1: 哎，
0: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后期添置的家具，
1: 哎，
0: 出现了甲醛超标。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对，他那个甲醛超标其实位置非常明确，就是他买的那个皮沙发。所以你看啊，咱们在买沙发的时候真的要挑好，一方面你得要买合适的一个大小，人多咱买个双座的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哎，
0: 如果人少咱买个单座的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无论选什么，我建议呢在沙发上面咱们都选点好的品牌货，保证支撑感以及环保性。
1: 然后呢在甲醛这件事里面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可能是墙面漆占的会主要多一些。然后其实现在的墙面漆所有的家装规格级呢，它的治理甲醛它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好的，但是往往出现在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玉子讲到的一些沙发是否是一些大品牌的，然后里面它会做很多的贴合的作用，就是有一些胶水在里面了。所以说买沙发是否大品牌，是否一些正规的一些大卖场的产品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用到的一些定制柜，或者是叫做成品柜，特别是那种呢薄呲呲的那种出租房风格风的呢，就特别喜欢串串房里面的很薄的那些甲板里面的那些柜子呢，可能它的甲醛超标是非常严重的。
0: 哇，
1: 甚至是呢，
0: 这个真的是很隐患的。
1: 对啊，因为很多串串房呢，它很多的板材啊是经过一些，比如说我现在的柜子给拆掉了，它是回收掉那些板材，再用大量的胶水重新的去缝合泡一下，它就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卖给下一手要租房的一些业主了。要租房的业主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柜子能够放到东西，能够关到柜门就 OK 了，就没有更多的在乎这个质量的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嘛。所以说呢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们用的一些定制柜啊、实木柜啊，甚至是一些组合柜啊，是否是一些大品牌。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很少人会注意到的窗帘的板块了。哎，窗帘的板块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窗帘呢是可能有甲醛超标呢？因为呢在我们的化工染泡的过程当中，是要添置很多不同的染泡的药水。

0: 一定要在家里清洗两遍，溶于水嘛，清洗泡、
1: 哦
0: 泡两天，然后呢我们晒干净再找师傅上来安装，这才比较好一些。
1: 哎，你刚才说串账房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值得注意的。因为我在看到我们有一些业主选房子的时候，尤其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啊，有些老人家就想着买那个装好的，
0: 哎，
1: 确实装好的是挺漂亮的，
0: 嗯，
1: 但是他很容易买到串串房，
0: 嗯，
1: 尤其是原来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就这个楼市还会比较好的时候，
0: 哎，
1: 有很多的贩子其实他会大量的去倒腾这个二手房，
0: 嗯，
1: 但比如说他可能40万、50万收进来，然后呢他会快速的用2-3万的金额去翻新它，
0: 嗯，
1: 然后再卖出去，
0: 嗯，
1: 但是这个材料它是否合规，
0: 嗯，
1: 其实还是要打一个
0: 问号 的。
1: 哎，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去买串装房不是说不能买，
0: 嗯，
1: 是我们在买之前还是要简单的去做一个甲醛的测试，
0: 嗯，
1: 哎，看看它，比如说刚才阿生说的就这些板材这柜子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一些家具它有没有释放一些超标的物质，
0: 嗯，
1: 如果有的话那咱宁肯就是不要贪这个便宜，就不要去做这种就这个买这个串串房吧，
0: 嗯，
1: 其实上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警醒，
0: 是的，
1: 而且呢如果说自己重新去做翻新，至少在环保性上面，
0: 嗯，
1: 咱们是有更多的把握的，
0: 哎，对，
1: 去买人家翻新的话你还讲实话这还真的不容易，
0: 你想一下就是
1: 能够有把控，就是，
0: 在一些工装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叫做仓库期工装期呢，
1: 嗯，
0: 这一类的东西呢是严格禁止进入到家装市场的，
1: 对对，
0: 然后大家看到很多城中村里面的很多二手房，
1: 嗯，
0: 会出现一些叫做二手房东，可能就整个大楼翻新包销包放租包管理呢，
1: 嗯，
0: 就是一个房东转借给另外一个人去做了，然后整栋房子给你翻新的时候呢是否全面的都使用一些叫做家装漆呢，这个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呢哎，我们就算住在一个小区单位，住在一个自己的单位的话，尽量要挑选一些可能稍微的正规一些的渠道，
1: 嗯，
0: 甚至是说哎，可能这个房子我们租进来的可能是这一手装修是上一个业主留下来的，
1: 嗯，
0: 就是旧了一点，但是安全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啦，
1: 对，一定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养人感三个字，
0: 哎，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建立在安全上面的，
0: 嗯，
1: 用一些合规的品牌也好，合规的这个板材也好，合规的一些主材和辅材也好，
0: 哎，
1: 这个至少咱们要保证说哎，它是一个正规厂家去出产的，
0: 嗯，
1: 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说哎，我们装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家它是有着基础的一些安全的，
0: 嗯，
1: 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装饰啊设计啊这样才能值回票价，
0: 是的，
1: 否则有些时候我们装出来之后看着好看了但是有可能不环保，
0: 嗯，
1: 也不安全。
0: 对，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最近要打算装修的，
1: 嗯，
0: 毕竟现在5-6月份也是一个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装修旺季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对比的同时除了聊价格之外呢，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聊聊工艺，找一个熟悉的朋友，
1: 嗯，
0: 甚至是说你要安排设计师给我讲一下我家里的一些比如说水电工程啊防水啊墙面这些要怎么做工艺的优化升级，确保咱们这个家装修好呢之后呢更加牢靠一些，更加好一些，
1: 嗯，
0: 我们不会出现一些漏水啊我们的墙面脱落啊等等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聊到价格的时候也要看清楚咱们的材料，少的用电线啊水管啊包括刚才说到的一些网线啊，
1: 嗯，
0: 还有各方面的瓷砖木地板卫浴洁具用的品牌是怎么样的，好像上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东西就是哎，有些业主朋友们说我看的一个对比的装修公司它的一整套的卫浴才2-3千块钱，
1: 嗯，
0: 为什么你们要用一些5-6千块钱的东西呢，
1: 嗯，
0: 但是站在咱们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卫浴这个产品我们可能用的话就用15年以上的，
1: 对对，
0: 就可能是下一次装修的时候呢，
1: 嗯，
0: 才会换掉它的，你不可能3-2年就把一个马桶给换掉吧，嗯，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天使用这个花洒马桶洗手盘的时候呢都在用一些比较好的国内外的大品牌的好的产品， 它的质量好，搞卫生好，你坐起来那个屁股的宽度也比较好的一些，那可能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你看一下2000块的产品和5000块的产品摊分到15年每天用它的成本里面，这个成本的差距其实

0: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每一天要使用的比较频的，就是玉子讲的贵物频用的东西呢，我们就一定要看清楚聊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带着家人呢就去选材，是一个很幸福很轻松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1: 哎，
0: 比如说我们跟妈妈聊说，哎，平常你的煮饭的习惯要一些大盆碗呢还是要双盆碗呢，现在可以进化到中间那个格子是可以左右移动的了，哎，很多那个花洒那个水龙头是可以拆出来洗一下台面的，甚至是有一些可以装在开放式厨房，我经常喝啤酒喝咖啡的可以做一个立起来的反倒是洗那个碗具洗那个杯子的装置，也很多现代化的工作可以做到二段式三段式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找到不同的装修公司看一下它的规模，看它选材的一个品牌它的多样性是怎么样，就可以看到它的实力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要在去 做装修之前呢，我个人会觉得大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是要看到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再去选设计也好选材料也好，咱们一定是要从安全出发。
0: 哎，对，
1: 哎，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装修常识，或者说知道哎你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您的这样一个薪水的风格适不适合您家，都欢迎来听一下呢我们的给您的一个直言不讳的建议啊。那怎么去找到我们呢？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太多朋友说错了啊！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呢，输进去之后会弹出一个小小的二维码给到您的这个手上，然后马上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融媒渠道同步进行早间的直播。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就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号上，今天视频号播啊，抖音号上正在进行直播。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的，都欢迎来到这些渠道里边。好嘞，再说一遍我们的进群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0: Hello，
1: 今天呢，我们俩人就聊到了装修当中的这个养人感啊。养人感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以安全为基础。
0: 哎，对的。
1: 所以呢，真心的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贪便宜。哎，比如说呢，选择什么杂牌的一些建筑的材料啊，主材辅材啊，还有呢，就是在购买这个二手房串串房的时候啊，还是要提一个心眼儿，一定是要达到环保的标准，安全可靠，咱们再去入手也不迟。另外呢，养人感的话呢，还涉及到家里边一个动线的设计。
0: 哎，
1: 那至于说动线要怎么设计，我觉得还是跟家里的人口的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就比如说，哎，玉子，我想问一下，你自己住的那套房子，你跟你先生是一个双人出入位还是单边出入位呢？
1: 你指的出入位是在什么位置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房间里面一个大床吧，比如说男在左边出，女在右边出，大家都可以各自出入，就不需要打扰到对方。
1: 哦，这样子不是，我们是两边出入的，
0: 这样子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对，
0: 比如说两边我们都有床头柜，两边都可以设置灯光，都有足够的充电位的话，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很多的矛盾。
1: 哎，
0: 比如说很多男的就有粗手粗脚毛手毛脚的上下床都特别大的动作，可能女生在那边睡觉的话呢，她上下床就把他给惊醒了。所以说在床上用品的选择里面呢，选一些左右分区的，再加上双通道的，就不会打扰到另外一半的睡眠啦。
1: 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具体场景当中去进行一个考量的。
0: 你想一下嘛，以前呢可能我们要关灯睡觉要走到门口那个位置，多麻烦呀，
1: 很麻烦。
0: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联动的方式了，甚至是家里面的手机都可以把全部的灯光给关掉了。所以说呢，哎，我们在挑选房间用品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吹空调的人，我很怕热的人呢，哎，我们在挑选空调摆放的

0: 位置上面呢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讲究，所以说这些小的讲究呢就一定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慢慢聊，会比较好一些了啊。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在跟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啊，还是要直言不讳的去提出你的需求。有很多人呢可能在聊的时候他会不太好意思说我想省钱，就因为大家都想省嘛，每个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其实你在提出要省钱的需求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去提有没有一些省钱又舒适的方案。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像地砖的选择，我认为就是一个可以去节省的一个方案。
0: 哎，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种设计师或者设计公司都给大家推这个大砖嘛，
0: 嗯，
1: 大砖当然会更加的大气。但如果说这个房间本身它是不是大的，
0: 嗯，
1: 它是个小户型儿，那咱就选择一个普通的80×80的砖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在使用上面其实是完全可以符合要求，并且也不会对空间感造成大的损失的。
0: 嗯，
1: 那把钱这里省下来了，花到别处，
0: 嗯，
1: 不就更好吗？
0: 甚至我觉得大家可以拿一个评判的标准，是怎么评判呢？
1: 嗯，
0: 比如说我家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广州人吧，
1: 嗯，
0: 我去珠海、去佛山，因为很多朋友订了家之后呢，去不同城市定位创业。哎，如果说这个家没有家庭的接待属性的话，比如说我有空就找朋友过来喝喝茶，
1: 嗯，
0: 找商业伙伴过来聊聊天，找家里人过来聚聚会。那如果说这个家跟你的家乡城市是可能有距离感的，
1: 嗯，
0: 它不具备一个接待属性的，可能在一些贵在颜值上的东西呢，你就可以选一些比较普通的款式了。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瓷砖天天就是我们两三口子人看，你就没有选择，没有必要选择一些更加亮丽鲜光的，能选择一些比较中性一些的，
1: 嗯，
0: 便宜一些的，
1: 对，
0: 其实也可以的啊。
1: 我个人会觉得大家的钱花在哪些上面会比较值得呢？就第一是我觉得收纳空间还是要足的。
0: 哎，对对对，
1: 对吧？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在入住了之后，他就想着我这个为了颜值保证嘛，那可能在收纳上面会稍微弱化去考虑。但真的你住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家里人口多的那东西就是越住越多，
0: 嗯，
1: 所以收纳空间其实咱们是要充分去考虑到的。另外呢，就是家里用的经常的这些部分咱们要舍得花钱。
0: 哎，对，
1: 卫生间不用说了，
0: 嗯，
1: 卫生间绝对是用的最多的一个空间之一，
0: 哎，
1: 厨房的不一定有卫生间用的多，
0: 哎，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讲就是卫生间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双人的这种洗手台，
0: 嗯，
1: 为什么可以去做三分离甚至是四分离，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用的太频繁了啊，
0: 是特别广东啊，
1: 对，特别是广东啊，冲凉啊各方面它也很频繁，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厨房了，
0: 嗯，
1: 厨房的这样一个设计呢，下一次我们也会跟大家非常仔细的去聊一下，
0: 嗯，
1: 如果你把厨房设计的好，你会发现很省钱。为啥？因为你在家做饭你会觉得很轻松的，
0: 是是是，
1: 你就少吃外卖少出去吃了呀，
0: 确实是，
1: 那不省钱了吗？
0: 现在在这个环境底下呢，大家都觉得吃外卖吃一顿两顿呢，
1: 嗯，
0: 可能第三顿呢，
1: 哦，
0: 就不行了，
1: 嗯，
0: 特别是呢，哎，作为一个中年人哈，能吃家里面的那口饭那是最幸福的一个事情，
1: 真的是很幸福的，
0: 又健康又简单，就可以满足到各方面的需求，
1: 嗯，是的，
0: 还可以说你家里面的厨房设计得很好的话呢，每一个人都会幸福享受了。
1: 哎，是的，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就是咱们节目要告诉大家的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和我们一起聊聊装修聊聊设计啊，那怎么去找到我们呢？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太多朋友输错了啊！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呢，输进去之后会弹出一个小小的二维码给到您的这个手上，然后马上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融媒渠道同步进行早间的直播，
0: 嗯，
1: 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就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号上，今天视频号不播啊，
0: 嗯，
1: 抖音号上正在进行直播。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的，都欢迎来到这些渠道里边。
0: 嗯，
1: 好嘞，再说一遍我们的进群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
0: 嗯，
1: 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学习强国、蜻蜓 FM 等手机应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来收听星空夜话，来触达广东新闻广播传送给你的声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不管是在节目中还是在节目之外，希望我们在每一个路口呢，都可以陪对方度过人生当中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相聚本就不容易，希望在每一个路口都不要轻易的走散了。我们可以在微博、在公众号保持联动哦。爱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是我们了解别人的一个出口，也是你探寻这个世界的入口，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跟生活相处，或者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切面里面找到自己的营养、自己的乐趣和追求。

爱好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光芒，可能它像一束微弱却又坚定的火苗，在我们匆忙的日子里，在平淡的生活中，照亮自己的小小内心世界里。

是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爱好，其实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和世界对话的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你的爱好。人生海海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喜欢用画笔描摹四季的轮回，把世界的繁华和静谧留在一张纸面上。有的人呢，可能沉迷于琴键的跃动，会将心中的情感化作流动的旋律。也有的人呢，会在文字的国度当中去驰骋，把未尽的心事埋进那些诗句当中。爱好可以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多许多色彩，让单调的时光拥有某种奇妙的波澜。今晚一起聊聊吧，让我看到你的评论，参与进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小的时候呢，我也有这个蛮多的爱好的，其中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呢，我印象当中最早的一个爱好就是画画。记事开始就一直在画啊，一直画到了什么时候呢？画的比较多的那个时期，应该就是从三岁一直画，一直画，画到大概初中毕业，大概是这个时期。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又有了另外的爱好，就是各种节目和活动的主持啊。还有一个在初中三年坚持了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打篮球啊，这是我坚持的比较久的几件事情。那么关于你呢，我想今天在答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啊。丫头不爱高跟鞋，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呢爱上了书法，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呢也得过一些奖，认识了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也认识了我的初恋啊。只是很可惜毕业之后呢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然后曾经的爱好也就慢慢的成为了勾起回忆的那根弦啊。我觉得呢这个写字写得好看的朋友呢很特别，就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魅力啊，尤其是写书法写得好的朋友。你看在某些场合里面，如果你刚好看到有什么笔墨纸砚啊，这个时候你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下几个潇洒的字啊，真的突然间就感觉哇，你整个人这个这该死的魅力啊，真的是一下就在心目当中加分了，是吧？我觉得这个有空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的把你的字写起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喜欢书法的朋友来说，可能在写字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对吧？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就好像在星空倾诉那个样子。在这里你是留在评论区，但在你的生活里可能就是留在你的纸面上，挺好的啊。130他说我喜欢和交通相关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巴士啦，

0: 交通啊，或者是航空啊，也喜欢去各种地方体验各种别具特色的交通方式，比如说什么磁悬浮列车啦、空轨列车啦、迷轨和水上巴士等等。虽然这个是很小众的一个爱好吧，但是我觉得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并且我能够沉浸在它们当中。于是这个爱好呢，也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剂啊。其实呢，这个爱好呢听起来有点小众啊，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在更小年纪的朋友当中呢，有很多你的同好啊。我认识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小朋友啊，他们好像就是从懂事开始呢，最先感到有兴趣的领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交通工具，是吧？各种小汽车啦，然后各种有轨电车啦，各种的火车、高铁啊。所以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爱好已经埋藏在你的心里面很久很久了，对不对？你一定坚持这个爱好很长时间了。我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多漫长的时光，经历了多么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最后你始终可以在内心呢保持着一种代表着好像出发时候那种状态，那种纯粹的喜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也相信你能够继续的把这一份爱好持续下去，并且不断地从里面汲取你需要的快乐和能量。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我发现我有一种比较小众的爱好，就是写信啊，就是那种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可以写下一长串的文字，比方说我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啦，经历了某件事情之后得到的一些感悟啊等等，然后呢会把这个信封起来，写上日期，然后就压箱底了。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好像又很有意义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每一次呢把它书写下来，去表达，去汇结，然后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封存起来。你决定会在什么时刻重新把它们打开去阅读呢？我想也许过上个几十年啊，等到某一天再到一个风和日丽的深秋，你懒洋洋的晒着太阳，然后再把你压箱底的这些信呢一件一件的拆开，哇，你可以读到你年轻时候啊对很多事件的记录，对很多感受的镌刻，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啊，那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听着节目的你一起来聊聊你的爱好，特别是你比较独特的啊，有可能是小众的，或者很与众不同的一些存在，也有可能，对吧？聊聊你的爱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呢看到你出现，用你的评论的方式参与进来啊。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
1: 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爱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要是灵魂的寄托。其实生活当中这种纯粹属于自己的感受好像很多又不是很多，关于爱好好像并不需要去取悦任何人，只需要让自己觉得快乐。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

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今晚的互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啊。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积攒下来的爱好啊有多少，大概有一些东西呢是浅尝即止，就原本想象中自己可能会很喜欢，但是稍作尝试就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啊，又或者好是好，但是好像不大适合自己，对吧？但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喜欢了很久了，有可能你本身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也有可能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是多擅长啊，做得多好，但就是喜欢啊，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呢坚持下来。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你提及的爱好会关于什么？是因为什么缘故喜欢上的？你坚持了多久？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奇妙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用习惯的方式，让彼此的距离拉得更近一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然后看到你的今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微博评论啊。当然，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有一个爱好，对吧？就是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听我们的星空夜话啊。我看到无聊且心事，他说了哈哈哈啊，初中的时候呢，我只有老人机，然后呢，刚好老人机有这个搜索收听电台的功能，那晚上呢，我就喜欢瞎听广播节目，那刚好呢，就听到了你的电台节目了。从此以后啊，真是每天晚上都听着你的电台节目来睡觉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下子7年就过去了。也希望自己明年呢一定要上岸啊，必定会上岸啊。爱听星空夜话的朋友是吧，运气都不会太差。希望你明年如愿以偿，好不好？H. Queenie 他说啊，我也是好感慨啊，时隔多年来听星空夜话的。几年前呢是高三，窝在这个宿舍里边啊，和舍友们一起呢共享 MP3 来听星空夜话的节目。一眨眼啊，真是过去那么久了，我都已经大学4年级了，并且呢是即将要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希望自己将近1年的备考吧，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多2年的探索爱好的学生时光啊。确实呢，在学生时代你会感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心情和对这个世界的嗅觉都更加的充分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很鲜活啊，很有张力，然后需要去忧心的事情呢也没有像此后那么多那么多啊。所以在那个相对不需要过多的去为其他繁杂的事情分心的时候，真的可以很专注的去探索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总之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美好。有的阶段呢可能你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培养你的爱好。Lama Dodim 他说，说到爱好呢，我真的很喜欢花，感觉只要有花存在的地方就觉得很治愈。那是一种给自己很有情调很放松的感觉。Raymond 他说一直的爱好呢，就是每年都要自己去一次南丫岛啊。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卖部的门口呢一直都留着中学时候参加旅行的一张照片。那现在自己

自己的每一天的爱好呢，就是来收听星空夜话节目了，来翻阅一下韦少每一天更新的内容啊。就几乎连韦少在节目当中各种版头各种片花里面的内容都可以随口的说出来了，哇，这么厉害啊。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

0: 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的爱好常常是孤独的，因为他不为了满足谁，只为了满足自己。不管是深夜独自绘画，塞上耳机，或是清晨一个人去跑步，那种无人打扰的宁静，或许是爱好给予我们的独特的馈赠。

希望收听夜话也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割裂的一种诚挚的爱好。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不管是在公众号还是在微博，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联动，包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属于你个人的爱好呢？是真的 Melody 他说，这个网上啊不是有很多这个做菜的教程吗，那刷到好吃的呢，自己想吃就会买来这些素材自己做啊，虽然有的时候呢跟着做也会翻车，但是我就想说试一试。前几天呢回老家给爸妈做了空气炸锅版的烤红薯啊，这个烤的好干啊，然后我爸妈呢一边吐槽说不是很熟，然后呢一边又把这些红薯都给吃完了。下次我努力换个番薯的品种做啊，应该会更好吃吧。说实话呢，我就在这个自己的手机上呢，还是真的收藏夹里有一个分类的文件夹，就是叫做美食的。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看上去真的很诱人的这种自己没尝试过的做法呢，也会把那个文章啊或者视频就给扔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就想着说哪一天呢，自己兴致来了的时候，也可以翻一翻里面的一些做法啊，也可以开拓一下自己这个，对吧？黄小厨的这个菜式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跟着练呢有可能有些东西呢就刷得挺成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刷不成功啊，翻车的事情还真的有发生过。不过总是会觉得说呢，这个做饭做菜呢也像是一门艺术啊，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很有可能做菜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心情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最后出品的味道，就真的很神奇啊。弗老尔说呢，自己的爱好还蛮多的，比如说喜欢听歌啦，喜欢这个旅行的时候拍照啦，又比如说此刻听着节目，然后已经到了魔都了啊，然后也希望能够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飞行当中看到的夜景了，带着星空方向感，其实好像都已经进步了一点点了。是工作还是旅行啊？不管怎么说呢，换了一个城市啊，希望也可以换上一种新的生活的标签，然后在那边呢愉快的度过接下来的几天吧。冠先吧，他说我最爱的呢还是自己的专业音乐啊。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对音乐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妈呢就说呢，从小我一听到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变得活蹦乱跳了啊，这个成长的路上好像什么都喜欢过，唯独音乐呢就是能够最后一直陪伴我成长的，因为热爱所以我还是选择了音乐，我也相信音乐能够陪伴我一辈子，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继续努力奋斗啊。这个专业的音乐啊，我不知道你是学习音乐的什么模块呢，就是你是学习音乐的演唱呢，还是演奏呢，还是作曲呢，还是编曲呢，还是什么工程呢，还是什么技术呢？我们星空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各个领域的这种专业人才，是吧？希望有一天这个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啊，为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出一份力的。林丽尔的生活，他说我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也喜欢呢自己独处的时光，一个人安静的看一本书，或者呢找一个能逛的地方，在耳机里面放着歌。当然还喜欢我们共有的这片星空，喜欢伟少。工作日的爱好就是每天晚上在睡前听伟少在星空下发出的声音。关于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你这个最后一句话真的是啊，很感人的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描述或许会带给我一些新的灵感。我记得曾经好像也有在制作新版本的片花的时候，有征集过大家的这个想法的。其实，在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想法，真的。等到我们下一个版本继续更新的时候，也希望有大家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哦。婉约落叶他说，我觉得自从今年重新拾起练字还有看书这两个爱好以后呢，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练练字，哎，我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不会一直想着那些烦心的事情了。那最近呢看了两本书呢，感觉给我一直困惑和觉得不那么公平的事情啊，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跟自己说呢，大概是可以跟这些事情和解了，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些，不要自寻烦恼，也终于理解了那句话，人生漫漫，总要有点爱好的意思了。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喜欢看那个普法直播啊，就是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连线律师的咨询。我感觉看这个内容呢，不但满足了我那一颗八卦的心啊，还让我的法律知识可以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面，真的是一举两得。那、你这个爱好听上去还挺，反正挺小众的。哈哈，华西瓜皮他说，伟少，我今天好累啊，我参加了这个校运会的足球赛，我踢了一天了啊，我现在感觉我的脚跟啊，都不是自己的啊，但是痛并快乐着啊。我呢是从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开始入坑了这个运动，反正这个足球呢已经成为了我的爱好之一了，挺好，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每周吧，至少都有个机会去啊，出出汗是吧？活动活动啊，这真的是有益身心的一件事情啊。哦，怪仙吧，他回我了，就刚刚说自己是学音乐的那位同学啊，他说，伟少，我是音乐表演的啊，而且是美声演唱的啊，当然我也会弹钢琴啊，这个很厉害啊，对不对？美声当然想起来就是那种啊，咪咪咪哇哇哇这种是吧？这对我们肤浅的理解是吧？我相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你也来参加的话，是不是可以听到你这个很专业的演绎呢？真的啊，就有点期待啊。

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 大家好，我是王Jackson。
2: 大家好，我是景甜。
3: 我是徐云。
4: 我是张涵予。
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6: 我是王铮。
7: 大家好，我是玄子。
8: 我是蔡淳佳。
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0: 大家好，我是周蕙。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2: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3: 大家好，我是徐飞。
1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4: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1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1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7: 在星空不只是聆听，可以畅快地表达你自己。希望这里的接收和释放都成为你新的爱好。

生爱好也可以成为分享的桥梁呢。当我们谈起各自爱好的时候，那些本该复杂的心情就变得简单又明亮。

0: 业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2: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0: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6: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希望在节目当中聊的是你的爱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初夏那抹浅蓝的说，伟少晚上好啊，我的爱好之一呢就是喜欢看书，记得小的时候看书从来不挑的，国内的书，国外的书，读名著，也读父母眼中不入流的一些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我在同龄人当中总是显得更有智慧，更有知识啊，好像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我聊不进去的话题。你看这个读书破万卷啊，真的是很管用啊。人力做梦他说，我的爱好呢是看刑侦和一些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内容啊，觉得可以拓宽自己的眼界。完美 alone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唱歌啊，记得初中的时候也是因为被家人朋友夸唱得好听，我才喜欢上唱歌的啊，然后就开始听歌了，觉得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啊，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创作背景。现在听歌呢越听越多啊，风格也多，对于自己来说好像就是打开了新世界一样，可是有共同爱好的听众呢好像就比较少了。为闪躲还是说，夫妻小孩说，我曾经的爱好就是睡觉，因为觉得自己睡不饱的话就会不开心了啊。然后最近还新增加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爬山了。怎么说呢，因为不爱运动嘛，但是又很喜欢爬山的感觉，很舒服啊，所以就是找个机会放空自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可以吸收很多能量。拥抱Melody 他说，我喜欢磕 CP 啊，我发现自从找到了爱磕的那一对情侣之后呢，我也变得老乐观了，看到别人谈恋爱呢，自己的嘴角都会上扬啊。

0: 新米田是说我的爱好很广泛啊，喜欢听电台节目啦，看书、打篮球、唱歌、种花、种菜啊。其实喜欢听电台呢，是从小就开始了。记得那时候还没上学，应该就是受到爷爷的影响吧。以前读书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打开收音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爱好，在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机缘巧合听到了韦少你的声音了。哇，这一天就是听了十几年了啊！我的天哪，老朋友啊！
1: 不算存在生命上空白，却忘了。
0: 狮子座，他说我喜欢听粤语歌，尤其是经典的粤语歌啊，真是好喜欢。司小七说我很期待能够有机会收藏到星空的所有的片花音频，总之是喜欢收藏关于星空的一切点点滴滴。

拥抱你的爱好吧，让它成为你心中那一束永远不会熄灭的光芒，去点亮你的星空，你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 call， 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叫陆小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过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的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林林有缘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绪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能够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那抹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她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我这件事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豆丁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0: 没有烧鸭不吃饭，但是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是回忆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

0: 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激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啊，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啊。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

0: 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磨磨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威猛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时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星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思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光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到了暑假，我们有五六七八个团要上线了。
1: 是的，
2: 先说说，
1: 对这个重磅的，特别重磅的、
2: 那就是我们的一路向北，去北极熊的王国挪威加北极探险游轮了。这是一个16天的航程，大家记着，7月17号我们的中小学、高中都已经放假了，大学应该也放假了。这是一个16天，有挪威4天加北极8天的这么一个旅程，还有来回的路上的时间。
1: 是的，当然这个团呢，你看我们这么早就开始推了哈，虽然说暑假才出行，因为去北欧的话，你的签证啊，得差不多一个月，最少一个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去北极看北极熊啊、看冰川啊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去到北欧感受这种北欧风情的话呢，想报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哎呀，这次啊，因为亮亮是去年带队我们大湾区的亲子家庭10多个朋友去到了北极。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真的还挺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原价是18000元起，但是我们节目有一个额外的85折的听众福利，要先到先得，
1: 那等于9万左右。
2: 对，9万不到。最重要的是，他这一次是包了往返国内到国外的大交通的，
1: 是从上海飞。
2: 对，你要知道我们去年呢是没有包大交通的，也大概是这个价。而且去年呢是一个老船，今年呢我们去的这个船呢，它是个新船，刚刚落地没多久的。我去年去北极的时候，我在岸上看到了这个船，它也是一个抗冰级数是 EA Super 的一个最高等级。还有呢，就是它这一次呢，因为是个新船嘛，它大概90%呢都是这种阳台房或者全景窗房，没有那种就之前那种老船的那样看不到，
1: 内舱可能比较多，
2: 对，没有那种了。而且它的健康的这种健身房啊、SPA 房啊、演讲厅啊、图书馆呢、还有户外按摩浴缸，这什么感觉？就是你到北极冰原的时候，外面是冰天雪地、冰面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还可以在户外按摩，因为那是恒温的嘛，就是那种热水池，这个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了呢？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船上还配备了这个中文的探险队员，沟通无障碍啊。
2: 而且呢，还为了您的这个中国胃的友好呢，我们还会有中餐配备，那真的是太友好了。我们在这个游轮上也是为你保驾护航的，这个中国胃呢，我们让您妥妥的安放。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有北极的8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4天在挪威。你知道挪威呢，我们这次是要带大家去看峡湾的。我们上一次那个价格呢还没有挪威的几天，到了挪威之后，我们是到那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坐飞机，还有一个包机啊，这个都是含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的。因为你要去北极呢，你是要搭乘着包机去到朗伊尔城了，就是这个世界最北的城市了，在那儿再去上船。这次我们的包机的费用跟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还有挪威4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1: 是的，挪威这一次会带大家搭乘游船穿行去这个松恩峡湾啊，这也是咱们中国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哈，可以在挪威感受一下。还有这个哈当厄尔峡湾特别特别的漂亮，可以仰望这个飞瀑啊，并且呢也可以乘坐这个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小火车穿梭在雪山峡谷。那么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打卡的，因为我在那儿也停留了好几天哈。
2: 你在奥斯陆待了好几天？
1: 对，
2: 我只待了半天，所以
1: 你就去了那个歌剧院嘛，是吧？
2: 是，坐了个特别贵的。为什么我觉得性价比高呢？因为我自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坐了一次小火车，就相当于咱们的地铁嘛，来回一共4站，去2站，回来2站，花了500大元一个人，500元。所以我就对挪威这个天价，这个叫什么物价的天花板印象太深刻，上个厕所都好几十。
1: 是的，但是挪威有一些景点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去那个挪威的市政厅，它是免预约、免门票的。 啊，而且里面特别的漂亮哈，可以感受这个挪威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这个木雕在那儿，很多神话的故事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个挪威的这个蒙克美术馆当然要去看了，看那幅呐喊，它里面有三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2: 而且搞不好你还会在挪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等等等等，就像这次红会就偶遇过，之前去年偶遇过，
1: 那个是在另一个国家，
2: 我知道，但是在北欧嘛，北欧因为他们的开的演唱会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欧美的大牌歌手啊，
2: 都会
1: 在那边巡演，对，
2: 因为那个价位在那儿就很撒
1: 香了，
2: 就1000多块钱一张的演出的门票，在那儿就不算什么了，
1: 是的。
2: 可对于我们来说，跟咱们内地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是世界顶级的明星，
1: 没错，
2: 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挪威加上北极探险的话，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我们研学这个按钮，直接进群，我们就会有专人告诉您怎么进到我们的北极群当中。7月17号到8月1号是去到北极加挪威，等着各位哦。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

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四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呢、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很多美好回忆，
0: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的，
0: 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好像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对、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0: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0: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0: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洪，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4: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4: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4: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

0: 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也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1: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是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位置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4省5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1: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2: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1: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2: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这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1: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2: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1: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0: 有没有害怕？
2: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
1: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1: 好，谢谢你。
0: 好，这个小朋友
1: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子俊。
1: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3: 13岁。
1: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3: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1: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3: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1: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4省5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3: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1: 幽远辽阔，
3: 对，
1: 是吧？
3: 然后呢？
1: 悠扬城池，
3: 对，之后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1: 有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3: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1: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3: 啊，大馒头。
1: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3: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1: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了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3: 嗯，对。
0: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3: 应该会再出来。
1: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闪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0: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1: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4: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1: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要带回去？
4: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1: 哦，你买了牛肉干啊？
4: 对啊，
0: 好贵啊，是吧？
1: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4: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1: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4: 对的。
1: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4: 有拍。
1: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4: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1: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4: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1: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5: 李信。
1: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5: 现在十岁。
1: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1: 有点五味杂陈了。
0: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5: 又想玩，又想回家。
1: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5: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1: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5: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1: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5: 要大要美。
1: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5: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1: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
0: 这个专业名字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1: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5: 新疆。
1: 哦，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0: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1: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0: 那刘红哥亮了，现在还找人吗？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

0: 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

0: 命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6: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7: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7: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0: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4: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的，我打电话我司机。
1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7: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 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

0: 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潭园口这个家。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3: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3: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4: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6: 王修是吗？
3: 啊，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7: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

0: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2: 今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茂名和中北部大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28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广东省15:05规划纲要明确8大发展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年均增长5%左右。
1: 广东4个法庭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2: 广州发布房地产岁8条政策实施细则，2亿元卖旧买新补贴下月起分批次发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鲜明表达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的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举一反三，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

0: 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加强指导帮扶和日常监管执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风险、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及时进行回头看，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立足汛期，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重点关注养老院、医院、学校、民宿等场所，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的刚性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注意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统一调度、联合调度、动态调度，保障渡汛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上午，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每到重要节点、关键时刻都亲自为广东定向导航，明确要求广东在编制15:05规划时要有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14:05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各项指标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孟凡丽指出，15:0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按照省委13届七次全会工作安排，在15:05规划纲要中细化提出8个方面发展目标、19个方面重点任务。15:05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紧扣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全力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孟凡丽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15:05时期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全省上下将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干自

0: 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坚强领导，在省委带领下，一定能把“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到实处，变为美好现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发布会上，孟凡丽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就媒体关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科技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外贸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从19个方面对“十五五”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并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未来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年均增长5%左右，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2: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从19个方面对未来5年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并明确八大发展目标，其中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坚实。广东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其中最大优势是企业创新能力强。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月琴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定不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强做大科技领军企业，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将科技领军企业自主攻关的项目视同省科技计划项目。
2: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真志表示，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紧扣1.2地全新定位，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4: 深耕科技和产业的合作，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更好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
2: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教育强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省教育厅厅长林如鹏表示，将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
5: 按时保证完成了100万个普通高中学位的建设任务，深化我们省300所县中的结对帮扶托管，推动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推动高校挖潜扩容，特别是优质本科扩大招生规模，积极应对高等教育的大风。
2: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静泽表示，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已正式上线，将加快以 AI 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各个环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对企业加强赋能服务。
6: 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加快组建企业需求的翻译官，在研发创新环节构建上下游以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在内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7: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希良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蔡希良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人寿给予广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人寿在广东有广泛的业务布局和服务网络，双方在科技、产业、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领域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 广东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对银行信贷、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中国人寿展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希望中国人寿充分发挥综合性金融优势，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广东金融强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广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中国人寿在粤发展。蔡希良感谢广东对中国人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寿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市场，将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保险、投资、银行等服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多渠道推动险资入粤，支持广发银行在粤做大做强，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省领导李运参加会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件165件，来电64件，来信101件，列为重点件16件，涉及大气51件、水44件、噪声22件、生态21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0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本台消息，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8批16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5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4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本台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全国100个人民法庭命名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广州市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韶关市汝源县法院桂头法庭、东莞市第一法院南城法庭和江门市江汇区法院汇城法庭4家法庭上榜。据统计，2025年全省法庭共审结民事案件约77万件，约占全省基层法院结案数的1/3，指导先行调解案件17.6万件，调解成功12.6万件。
7: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临时仲裁财产保全工作指引试行》，这是全国首份专门针对临时仲裁财产保全的司法文件。临时仲裁具有程序灵活、保密性强、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等优势，指引深度对接国际规则，全流程标准化规范，规定一般案件5日内作出裁定并启动执行，紧急案件48小时内裁定并立即执行，实现一站式办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广东省教育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针对节目暗访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针对节目暗访发现广东多所中学周末双休难落地的现象，省教育厅回应将对暗访线索进行调查，要引导整个社会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绝不允许利用双休进行统一的考试、讲课等活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方言报道。
9: 落实双减政策、规范办学行为是近年来教育整治的重头戏，今年进入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巩固之年。然而记者近日走访珠三角多所中学，发现部分初中和高中在周末期间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安排自愿学生返校，有的班级在周末也会遭遇考试、主科讲课。对于辖内学校没有落实好中学周末双休制度，广州市教育局主任督学蔡建安回应，不允许学校踩红线、打擦边球。
10: 区分学校是真正的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自习自学的服务，还是在打擦边球，甚至踩红线去组织这个违规补课。对于后者这种变相捆绑学生意愿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短片当中啊所显示的，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进行规范整治。
9: 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处长赵琦认为，周末补课考试说明学生、家长和学校对于成绩仍存在焦虑，社会上科学的教育理念还没有形成，对教育的评价制度还是出了问题。
11: 其实我也呼吁党委、政府，还有我们的社会、家长，我们都要有保持定力。育人首先是人，不是看到的是分数。教育和人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马拉松。马拉松啊，前面跑得快的人不一定是冠军，甚至可能中间就累倒了。
9: 节目还关注高校向社会开放的情况。当前高校向公众敞开已经成为常态，一些高校主动向社会完全开放，还有一些高校仍采取严苛的限流，不仅让市民难以正常参观，甚至催生出明码标价的黑产黄牛。2023年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时明确表态，高校要开放，开放之后带来的问题是管理水平的问题。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处长江存瑜回应，群众反映较难预约参观的中大的确设置了每日最高预约入场名额，但多年来基本上预约到的人只有不到60%的人进入学校参观，没有严格落实开放的高校需要改进。
12: 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对他们提要求做改进。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求所有的学校加大开放力度，兼顾开放和校园日常教学安全的关系，守住安全的底线，分区管理，仅开放公共区域，加强安保巡查，引导市民文明参观，保障师生正常学习生活。
7: 广州市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邀请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集中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遂八条系列配套文件，细化落地今年4月30号出台的楼市新政。新政明确，广州将投放2亿元卖旧买新购房补贴，并于下月起分批发放，同时优化公积金商转公政策，试点国企收购存量二手房，多重利好，精准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3: 本次发布的配套政策明确市民关注度最高的卖旧买新购房补贴申领相关情况，补贴申领需同时满足3项标准，2026年4月30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广州完成新建商品房住宅合同网签，新房网签前后一年内完成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转移登记。政策双向支持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两种置换方式，所购新房已办理按揭贷款并完成抵押登记。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黄成军，
14: 审核人数超过该批次发放名单的，通过摇号确定补贴发放名单，未摇中者自动进入下一批次，补贴每季度发放一次，至2026年6月，也就是下个月，至2027年12月，共发放7批次，每批次发放1000个名额。
13: 本次新政同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通过放宽门槛，扩大覆盖面，切实降低市民置业成本，释放惠民红利。新版的商转公政策大幅放宽申请条件，打破原有的户籍缴存地域限制，广州本地、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州都市圈公积金缴存居民均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冯卫，
15: 全面降低门槛，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对于缴存时间较短但是有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新市民、青年人以及持有商贷时间较短的缴存人，能够更早地享受到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的红利。
13: 本次细则还落地了国企收购二手房试点新政，进一步畅通二手房流通渠道，助力居民高效置换住房。广州安居集团将正式启动卖旧买新专项试点工作，市场化收购符合条件的二手住宅。
1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拆查封，无安全隐患。
13: 此次发布的系列配套细则是对今年4月30日岁八条楼市新政的细化完善和全面落地，各项政策全方位降低市民

0: 购房和换房的门槛，惠及广大置业居民。
1: 根据发布会上的最新数据，碎八条发布不到一个月，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五月以来，广州重点一手楼盘周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 36.9%、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 9.3%。住房公积金受理贷款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7.05% 和 56.43%。
2: 今年以来 ,OPC 艺人公司创业热潮在粤港澳大湾区兴起，多个地市的各级人社部门出台政策，提供专属支持。广州市海珠区昨天举行的人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介绍涵盖 OPC 在内的赋能计划，为人工智能等四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3: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发布，在租赁场地、缴纳社保等方面， OPC 艺人公司成立满半年，正常招聘员工并缴纳社保后，与小微企业适用相同的扶持政策，对 OPC 创新创业孵化提供有力支撑。广州海珠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海珠区人社部门推出了赋能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会展服务、纺织服装四大重点产业，推出专项赋能方案，打出多个实招，包括 OPC 事务托管免费一年服务、关联政策推动打包服务、产业定制服务破解用工难题、场景化精准治理护航规范用工等。人社部门把企业需要的各类资源打包一揽子解决，全流程陪伴。作为人社服务提供商的广州国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绿娜认为，这些举措能让企业省心省力。
4: 比如说怎么样帮他能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团队，怎么样呢尽量在用工过程中避免用工风险给他们造成损失，比如说小微企业托管，这也是受到了企业的欢迎的，比如说劳动争议调解，那我们就变成了调解专家。
3: 企业每个阶段的痛点都在变，伴随式服务送政策上门，提供不同的惠企政策。海珠区牵头组建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联合推动成立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将促进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广州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刘元辉介绍，海珠人社部门主动指导企业做技能鉴定自主评价，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5: 这协助落地的新八级工的制度，也培育了我们的首批的特级技师高技能人才，指引我们申请了技能鉴定的评价的这补贴，实实在在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助力我们去申报产教评的链主企业，做好这个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的相关的工作。
1: 近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了解到，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正在开展运行试验，已进入按图行车核心阶段。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线路从既有竹料站起，经在建的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七座车站，串联起空港经济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等重要片区。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6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八、个位九。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67，开奖号码02-06-11-14-17-20-24-35-40-42-45-49-50-51-52-57-60-64-75。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9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8-16-16-28-29-30，蓝色球号码1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 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

0: 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 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来打卡，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安妮、一只鱼、一同源，你们随意了看看，还有李磊、风雨无痕、玉兰心、窝金校尉、小情调、土鸡哥，还有南征北战、萌壳专家、小峰、小小的我、拓荒牛、信天游、 Dr. 刘，还有瘦瘦，早上好呀，保管家。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7点37分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每周一的早上7点半一直到周五早上，就是周一到周五吧，早上7点半到9点，我和刘伟呢都会准时在早安广东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见面啊。那说到这个天气啊，因为最近啊，我刚刚在开播前我还问刘伟说这几天有没有开空调啊，
0: 这几天还用问吗？谁不开空调？
1: 空调呢？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就是感觉全天的空调都在运作，就是白天待在家，或者是你来到单位也好，去到办公室也好，都得要开着空调，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0: 太热了，快冲到40度了。你看昨天呢，
1: 云浮豫南啊，录得了咱们广东全省的最高气温38.6度，将近40度了。哎呀，这种闷热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缓解呢？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广东未来几天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随着这个降雨带逐渐南落呢，预计到本周末南方的高温范围呢就所剩无几了，像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就会降到
0: 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也将会缓解不少。那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啊，广东持续高温炎热的天气啊，部分市县呢可能还会出现35到38度的高温，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像明天傍晚到后天啊，粤北粤东市县呢是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是晴到 多云，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茂名和中北部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那么到了明天的白天呢，韶关、清远和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市县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还有珠三角以及粤北的南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来到
1: 明天傍晚到后天，韶关和原梅州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呢是晴到多云，局部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粤东市县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介于34到36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呢，广州市区多云到晴，27到35度，明天依然是多云见晴， 27到35度，到了后天周五，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展望一下这周末，周六周天，广州呢是有雷阵雨的。
1: 所以呢，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两天啊，高温炎热的天气呢还将会持续，要等到周末稍微有点雨水来打压一下气温，才会有所下降。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出门啊，虽然说都是陌生人一出门都变成熟人了啊，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啊。回到家呢，也不要着急一下子就把空调打得太凉了啊，很容易就感冒。你看刘伟刚刚就控诉我说，他
0: 明明是你传染我的，不要
1: 把这个责任推卸在空调的身上啊。我只是温馨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忽冷忽热，这样天气变化也节奏有点快，就很容易感冒嘛。我没有推锅的意思啊，毕竟感冒了那么多次，中招一次这个概率也是挺小的了啊。
0: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太热了，广州啊开启了桑拿模式，还有朋友说现在开空调很费电， 其实现在大家建议空调的最合适的温度，既省电又凉快呢，就是26度。
1: 哎，
0: 左右，你不要开太低，你开太低呢，它的这种负荷啊会更大一些，耗电量会更高一些，反而室内的温度降的还没有那么快。
1: 对，
0: 咱们就开26度就差不多。
1: 而且呢，不要时开时关啊、最好呢，如果你比如说你下楼买个菜扔个垃圾，你就把空调先开着，就不要先关了，不然它重新启动会更加的耗电。
0: 哎，没错。
1: 你看啊，说咱们广东这几天高温天气不断，有些个别市县呢都突破38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在南亚的印度，咱们广东的高温天气根本就不算啥，因为印度多地气温已经飙升到45度以上了。
0: 45度以上，广州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45度以上的天气吧。
1: 我觉得这个温度太可怕了。你像印度的北方邦班达地区呢，还是测出了这个48.2的极端高温，直接打破了他们当地75年来的最高纪录。
0: 48度。什么概念呢？咱们平常洗个热水澡，也就顶多40度的水温。
1: 哎，
0: 但现在人家印度部分地区的空气湿度，它体感温度比洗澡水还要热，相当于你就进入一个很大的热风箱，呼吸都觉得是燥热的。
1: 哎呀，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他们这波高温呢，不是一两天，而是持续的来袭。印度多地呢，也是连发这个热浪警报，像西北部、中部、北方的邦大片区域呢，都被这个高温笼罩，白天可以说是烤的人都脱水了，然后晚上温度也降不下来，根本就不给身体喘气恢复的机会。
0: 所以为啥会搞成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印度啊，这个地理位置太特殊，它北边呢是喜马拉雅的山脉，它就阻挡了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那夏天呢就成为了一个保温墙，热量是出不去的，所以在它这块区域当中是越攒越多。
1: 而且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季风空窗期，印度呢特别靠西南季风来降温降雨，可是每年的4到6月份季风还没有到，太阳的直射点北移，天空可以说是万里无云，所以地面啊，它就像一块啊铁板一样疯狂的吸热升温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西北部塔尔沙漠吹来的干热风、炉风啊，可以说是又干又烫，就吹到哪儿哪儿的气温就飙升到45度以上、
0: 而且呢，你看印度啊，是几亿人同时开空调、开风扇，当地的电网负荷也冲到了历史最高。有一些供电不太稳定的地方还会不定时的突然停电，那没空调的家庭呢只能硬扛。所以你看贫富差距在这个高温之下就更加明显了。
1: 你看印度发电靠煤电，用电多排放就多，然后反过来呢又会加剧。

0: 咱们全球变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现在呢，全球变暖可以说是个大趋势了啊，极端天气呢也越来越频繁。专家们预测，如果再不抓紧行动，印度这样的极端热浪未来只会更多更猛烈。
1: 嗯，
0: 你看高温之下，真正考验的不仅是在于体感温度的高低，更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每一个生命撑起最基础的保障之伞。
1: 没错，其实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开空调开多少度更合适更省电呢？
0: 嗯，
1: 有朋友说开27度，
0: 哎，
1: 有朋友说开26度刚刚好，还有朋友说开25度。你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还是很有生活经验的，知道开到26度左右，基本上就是既省电又凉快的一个这个区间。所以你看，咱们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一方面呢是负荷太高，它也会产生一些太高的热浪，导致咱们室外的这个空调外机啊运转太费劲儿了，太费劲儿了又费电，是吧？
0: 所以大家开空调还是要讲究一个小技巧的啊。另外来了别走说又是暴热的广州，还有小情调说非洲人来广州都热怕了。你看现在才5月底啊，大家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热浪的袭击了，你看7、8月还怎么办呢？然后昨天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你要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可能防晒效果更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啊，不要在这个太阳比较猛烈的时段出门，比如说10点一直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呢，尽量不要在外面瞎溜达了啊，待在室内呢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7:4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接下来呢，我们来刷新一则新闻热点资讯啊。要说现在出门旅游最舒服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肯定就是自由自在啊，不用赶车，不用挤人。你看最近呢，广州啊就放大招了，说交通跟文旅部门联手推出广行天下的新玩法。怎么玩呢？就是不管你坐飞机坐高铁来广州，落地就可以直接租车开房车，或者呢是坐着专线去玩，就是一条龙服务直接拉满，非常的方便，也不用大家提前去做好什么所谓的攻略啊，你要转地铁呀打车呀坐地铁等等，这些方式呢都很复杂。所以呢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纷纷的点赞说，哎呀真的是太懂游客了，因为你看一到这个飞机场啊或者是这个高铁站啊落地，你直接就租着一辆车，你直接就开车就走就去玩。
1: 其实有网友就说啊，很早很早就想体验一下房车旅行了。就是但是呢你要说买一个房车
0: 还挺贵，
1: 那还挺贵的，不是一般人的钱包能受得了的。你看现在广州呢还真是有一些网点周末呢就直接给你安排一个房车，你租着车带上一家老小，或者带上你的好朋友好伙伴好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去车里看看星星，想一想这个场景就很浪漫。
0: 我以前总在这个路上啊看到那些房车，我总想着说我以后我退休了啊或者是等了有时间之后呢能租一辆房车到处去逛一逛走一走，没想到现在这个梦想离自己这么近了。其实你周末就可以直接租一辆房车，就可以直接在广州的周边广东周边去玩一下。
1: 这就不是诗和远方了，这就是咱们现实当中能够得着的一个玩法。你看我们说出这个玩法怎么玩，第一个呢是落地就到机场，还是说广州南站也好，咱们就可以去一些大的租车公司的网点去拿这个车去取车。

0: 一下从化的青山绿水就可以了。
1: 哎，是，你看这样的话又不用单独的画一些房费，
0: 哎，
1: 对吧？你就开着车住在车里
0: 啊，
1: 晚上的时候就露营在溪边，听着蝉鸣，听着小溪的潺潺的流水，这个场景一想想还是很浪漫。
0: 哎，主要是大家如果开房车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我车停在哪，因为这个房车啊，
1: 嗯，
0: 它特别的大，它不是说普通的这个停车位它就可以停的，
1: 嗯
0: 啊，像现在呢，从化有好几个这个专业的露营驿站。就水电补给呢都给你配齐了，所以你就可以开着这个房车慢慢悠悠的，白天看山看水，晚上呢就躺在车里看星星啊，远离一下这个城市的喧嚣。哎，我觉得还是挺享受的。
1: 是，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开车，你觉得开房车呢车太大，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呢没有太多的信心，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去家门口直达景区的文旅专线，比如说广州公交集团，他就开通了一个叫如约相旅，从中山八路集散中心来发车，直达从化的溪头村、香蜜山这些景区。你看，从化溪头村，我想去很久，为什么一直没去呢？
0: 为啥？
1: 从广州开车到从化溪头村，
0: 两三个小时
1: 的时间，来回6个小时，其实还是挺累的。现在你看，就在广州市中心中山八路这儿，你直接坐车。不用倒车，人家直接给你送到从化溪头村。
0: 对，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来广州玩，或者是你的朋友来广州玩，你会不会带他去体验一下这个落地自驾、房车露营呢？还是说这个文旅专线一日游？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广州这一次运游融合，我觉得玩的有点很厉害，就是抓住大家轻松出游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很多人出去玩啊，沉浸式的玩，它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啊，也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了，人家就是想慢慢的去体验一下啊这个风景，想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你看，把这个租车、房车专线全部都打通了，方便了外地的游客，也盘活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让一些比如说比较特别的，像从化的一些生态美景被更多的人看见。
1: 没错，
0: 所以这种接地气儿啊，办实事的举措呢，确实是值得点赞。这也正是飞机一落心发痒，导航一开别瞎晃，广行天下把车上，一脚油门真豪爽。押金虽贵心莫慌，租钱约好别逞强，烧烤温泉来回逛，快乐续航特别长。

0: 有朋友在问说，开房车 C 牌能开吗？啊，就你的驾照是 C1 啊，或者是 C2 啊，能不能开房车呢？这个也得看房车的大小，
1: 哎，看它的车长有多少米。
0: 租车网点，你要是选择一般的，咱不用太大的；你要是两个人出游，不用太大的，你就 C1 牌照也能开，C2 牌照也能开。但是有一些房车属于拖挂式的，它后面还拖了一个像大的集装箱一样的，那这种呢，就 C 牌就开不了了，可能得 B 牌才能开。
1: 嗯，是，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土鸡哥说也想买一辆房车，贵吗？看你的配置吧。房车这种风险由人，是不是？
0: 你自己改装一个也行，但是前提得合法上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新闻资讯，我们把视线转向深圳，说一说深圳这个垃圾分类啊。说到垃圾分类，其实咱们都聊了好多年了啊。现在深圳呢说有一个最新修订的垃圾分类条例正在征求意见。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呢要罚1000块钱。所以这个处罚力度呢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话题呢也是瞬间冲上了热搜。
0: 在这儿啊，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实话实说啊，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来，聪聪你先摸着良心实话实说。
1: 好，我摸着良心。
0: 现在家里还有没有做垃圾分类？
1: 还真没有。
0: 你看，你看，
1: 因为我觉得做垃圾分类确实有点麻烦，然后我每次，但是我会把干湿稍微给弄开一点，就是

0: 厨房垃圾和平时的就是客厅或者房间的垃圾会分开、嗯、然后拿到垃圾站的话也会单独分开，但是说你说具体的要把那些骨头呀菜渣呀、还有纸巾啊把它挑出来还真的做不到那么细致。
1: 对，所以你看啊、咱们一旦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说现在还做不做垃圾分类，我相信有99%的人
0: 可能做不到，
1: 做不到什么厨余垃圾是什么样、有害垃圾是什么样、然后可回收垃圾又是什么样，很少人能够做得到。但是深圳这一次呢、就对于个人乱扔垃圾这个事儿还是要动真格的。你比如说以前的深圳个人乱扔垃圾拒不改正的是罚50到200、现在呢这个新规是直接加码，要是没按规定分类投放罚多少呢，罚100到1000。
0: 哇，这个罚款上直接就翻了5倍、所以这个威慑力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单位的违规处罚没有变，还是5万到50万，反而呢对一些小区物业的一些投放点管理人的罚款呢是从2000块钱起降到1000块钱起啊、也更加的人性化了、
1: 没错，那更贴心的是呢这个新规啊还重点的盯紧了一些地沟油。地沟油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餐饮的垃圾处理单位呢必须要用技术的手段来防止废弃的油脂再回流到餐桌当中，就是咱们所谓的地沟油啊，二次加工的油、还鼓励把一些废油做成航空的燃油或者是生物柴油，这样的话呢变废为宝就更有助于咱们的环保。
0: 所以呢你看这个新规一出呢，很多网友啊就开始讨论了啊，有说支持的网友说哎呀早就该严管了，有些人呢总是不当一回事儿啊，乱扔垃圾混投这个垃圾，罚款到位才能记长记性，环境好了大家才能受益。当然呢也有网友点赞啊说哎呀这10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呢，万一不小心分错了怎么办呢，直接罚这么多确实有点扛不住哈。所以呢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说你觉得这个深圳垃圾分类最高罚1000块钱合不合理呢，大家平时扔垃圾的时候啊，这个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是认真的把这个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来做好一个细细的分类，还是说你啊平时就比较马虎啊偶尔就会混头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
1: 是你看有朋友说啊现在确实是不会分类，或者说呢是没有意识分类，哪怕你有意识去分类呢，你去到垃圾投放点去到小区的垃圾站你往那儿一扔但他最后呢还是混成一车给你拉走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从个人的一个环保意识的一个提升，还有加上客观的这种处罚力度来相结合。因为你看深圳这次垃圾分类新规呢，它是严管个人，适度的放宽了这个管理方，严控这个地沟油，既抓这个执行力度，又兼顾了实际情况，这个思路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晰。总的来说，就是垃圾分类啊，是咱们文明城市的一个必修课了。其实光靠咱们自觉可能不太够，所以呢，适度的处罚可能也是约束，也是引导，但是其实说到底这个罚款也只是手段啊，让大家真正的学会分类啊，习惯分类，从要我分变成我要分啊，才能够从根本上去做好环保，守护咱们的城市环境、
1: 没错，这也正是大美鹏城好风光，环保新规掀热浪，以前乱扔很心痒，如今罚款像追赃，50、200太渺茫，1000直接断你粮，要是随手把烟放，钱包瞬间变了样。
2: 怎么慌张都没有用，我想明白了，我有风受了，我干脆利落。
1: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在这一时段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直播间的好物啊，那就是你看马上就要下雨了，又要下雨了，很多人一旦下雨呢，车的挡风玻璃上经常会出现一层一层的白色的雾，很影响开车的安全。而且呢大家在选用这个玻璃水的时候呢，有时候没选对，可能会导致玻璃水里面含有一些甲醇的成分，随着空调进入咱们的车内，就会导致你的头变晕，开始变得有点中毒的感觉。那怎么办呢？选择一款好的玻璃水，选择一款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就是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统派玻璃水。这个玻璃水真的很强烈的推荐。